0: 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格力真好。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7: 嗨，你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你想分享你的音乐故事吗？你想分享你的人生主打歌吗？你想关注收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主题曲吗？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是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留言咯。来自福建泉州的林师傅留言说，我和父亲经营一家小修理铺，今年儿子放暑假也来帮忙。他从不会分工具到现在可以独立修好一辆自行车，做完以后呢还认真把台面擦干净。父亲看着直点头，说手艺要慢慢练，做人也要踏踏实实。爱拼才会赢是我们修理铺常听的歌，希望能在节目中和家里三代人一起听到它。愿小店生意红火，日子越过越有劲儿。
7: 您看人家这一间小铺有三代人的手艺，孩子从递工具开始学起，这份传承特别温暖。而且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最好的工具真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日常里面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我们现在总想托举孩子，然后给他最好的最好的玩具，最好的书籍，然后最好的课外培训班，但有时候你会发现让孩子去干点事儿，解决点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得到一些满足的时候，他会更愿意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6: 是的。所以说可能认真踏实肯下功夫，包括刚刚说到的这种专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习惯真的会把孩子走很远很远。
7: 是的。
6: 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这个有人情味的小店，也送给每一位认真生活的朋友。

0: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4: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本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4: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今夜共赏三晋风华，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万方月奏，游于田，诗人幸会更无钱。若问吾身何在？

0: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传奇的班级，它由全球唯一华人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创办。
1: 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够有这些进步，就要集体大家共同的努力。
0: 如今无数 AI 追梦人活跃在全球科研和产业一线，而他们和老师的故事要从一块披萨说起。
2: 欢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毕业生 AI 行业代表天成。
3: 哎，天成总啊，今天您不上台讲讲吗？
4: 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事。
5: 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大模型都选择了开源？这样真的能盈利吗？
6: 一个团队可以训练出一个很好的模型，但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用不同的数据、不同的场景去一起验证它、改进它，我相信它才有机会变得更强大。
3: 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6: 我们可以把最好的问题留到下一次。好，谢谢大家。
7: La conducción autónoma funciona muy bien en las demostraciones, pero en una calle de China no es otra historia.
8: 先生，
9: 没错，只有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我们才能磨砺出最高的标准，也只有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呢，我们才能诞生真正优秀的智能驾驶。Gracias。
10: 今天呀，我希望全领域人才可以一同来探索 AI 的边界，并分享这些结果。就像以前我对学生们常说的，我们要做的不是独占资源，而是共享的。

0: 老师，我们解出来了。
1: 老师，我也解出来了。
2: 老师，我也解出来了。
3: 你们写下所有的解题方式，都分享着同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要做的，也绝不能只是独享的小蛋糕，而是共享的披萨。就上来吧。
4: 中国 AI 站上世界舞台，老师再请你们吃更好的披萨。
5: 老师，我们请你吃。
6: 曾经，姚期智院士用一块披萨点燃了学子们的科学热忱。今天，这块承载着共享精神的披萨，正由中国 AI 递向全世界。
7: 我是希望我们最好的年轻人来把这件事情做好。你能够

让这些学生及早的接触到一些最高水准的一个思考。

0: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 人怀抱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九十九分努力。
2: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
3: 敢想敢拼敢干，我们是勇立潮头的攀登者。

他活在传说里，也落在烟火人间。花果山的月，玄通寺的云，西行路的尘，走过千年，都成了我们身边的风景。只会舞刀弄枪，算不得真功夫。功夫是岁月磨出来的修行，是一朝一世里藏着的智慧。你以为功夫只在武场之上，

0: 不来呀、啊，好功夫！
1: 中国人的日子里，兔兔皆是功夫。不信，你看。面案上的快刀功夫，腕子上的流水功夫，刀尖上的准头功夫，连机器人也要秀一把机械功夫。
0: 我叫了40年的老厨高，这也是功夫。
1: 功夫的真谛其实是时间，没有一招成神的魔法，也没有一月修成的神通，稳扎稳打，千锤百炼，沉下心来，才能修炼出真功夫。
2: 千年不到就是真功夫。
1: 功夫二字藏在每一份坚守里，这就是中国功夫。

0: 春德院士荣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中国第一部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就是他主持研制的，
2: 让这些战斗机看得清、看得远、打得准，
3: 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4: 我今年88岁了，和雷达打交道已经有63个年头，生命如果能延长，应当就是精神的延续。这些年去过很多的学校，结交了很多忘年交，青年朋友们的问题特别珍贵，是我最想保护的。
5: 今天我很开心，
6: 今天是意义非凡的一天，
7: 我即将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
8: 见到心中最闪亮的明星。

0: 见到你们很高兴，尤其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国庆节，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1: 我之前在学校去听过你的课。
0: 江苏省内的各县我差不多都去过，给小学中学讲讲科普。
2: 对于我们即将走上一线奔赴战位的学员，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
0: 这是一个信念问题。我研究向后镇的时候得看英文资料，自学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到单词本在背，两个月可以看英文文献了。后来沿着积累迈成多布了雷达，10年时间我基本没休息过星期天，国家需要再困难也得迎难而上。记者雷达飞了2年，遇到2次比较严重的故障，一次一个发动机起火了，你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是更多我想到的是所取得的数据比我个人存在更重要。谢谢谢谢。
3: 我们做微波光子雷达，很多人说我们是换道超车，从无到有和换道超车谁更难？
0: 从无到有是一个质变，是创新。我们当时国家机载雷达只能看20公里，不能往下看，只有用脉冲多波的技术，它是解决地闸波流唯一的办法。当时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掌握了，我们想买人家不卖，那只有自己努力。战斗机再好，没有雷达你不能打仗。弯道超车是属于追赶，是提高性能，这是两类性质的问题。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是我努力的方向。
4: 其实我们学院里边有很多的学员都有很多话想对您说，很遗憾他们今天没有机会来到现场，但大家录制了一个视频。
5: 人在阵地在，人在天线串，人在情报中。

要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是我年轻时候立下的誓言。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7年，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我们的梦想。一代。 又一代青年，蒋慧接过我们的接力棒，闯出属于新时代的新事业。涓涓不舍，是为江河；源源不断，是为奋斗；生生不息，是为中国。

边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试看今日江山何其锦绣。

0: 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在碧海之上立起座座峰基，
1: 把种子送上太空，再种回脚下。
2: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心里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

0: 海峡两岸有许多同名村，其中有厦门集美板桥和台湾新北板桥，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今天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A 篮球赛即将拉开帷幕，两位来自海峡两岸的重量级解说员也将带来一场专业解说。
1: 大家好，我就代表专业了啊。
2: 专业呀还是留给我们年轻人，您代表重量就行。
0: 正因为同名同心的亲缘，
3: 老师们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0: 快！两位解说员拿好了对方的球员资料，由此衍生出一个别样的温暖故事。
1: 在比赛开始，好，板桥拿球，板桥把球传到了板桥场地，漂亮。哦，不对，现在板桥又抢断了板桥，这样球又回到了板桥手里。哦，板桥
4: 到底哪个？

1: 板桥啊，你这个专业报的不能只有板桥，到底是别只报板桥，报号码，报球员特点。哦哦哦，好，好。
2: 现在球船的海湾新美队二十号首发，
3: 来他们村里公认的村草最迷人的就是他那一头飘逸的秀发。
0: 秀发，您说秀发在哪？
4: 哎，
0: 这说反了吧？
1: 厦门六号把球传给了七十七号，又秒传给了十号。厦门集美十号持球，这位可是队里的顶梁柱啊，场均十个篮板，三个盖帽，这就是内线霸主。
0: 哎呀，这帽子盖的，来来，你看看，你看板区别五号啊，不愧是外科医生，手术到弯的，幸运的传球，
5: 我是卖鱼的。
0: 来，
1: 台一板一样，倒快手稳啊。
0: 厦门集美七十七号的工作室摘桃，看看这篮板，哎，收一声就摘下来了。
6: 石老师，
0: 你的队员靠靠靠离满天下吧。台湾集美十三号，他天天在药房抓药，巧妙的时机啊，拿捏的特别准。
6: 对不起，我在警察。也对啊，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0: 老爷，拿一下，你的资料，
6: 你这什么资料啊？
0: 不是啊，啊？
7: 哎呀，这资料你俩拿反了，啊？不是，你这个专业解说字儿你都能看清楚吗？辛苦了，尝尝我们的新北特色，请尝尝我们集美的特色小吃。
8: 别说，这两边的文贵果味道有点像，啊？
9: 当然像了。
8: 本来就是一家人。哎，王老师，
9: 要我说呀，来，这个资料咱就不换了。反正集美的故事您比我熟悉，您接着念。咱们就继续。你功力，我功夸呀，继续。
0: 好，下面等开球。
10: 厦门集美队，
11: 十六号抢断，开工！
12: 好，好，三分！哇！抛开早餐店啊！难怪启动这么早。
13: 台湾新北队十六块下长传接球，抛球！
14: 台湾新北队十六号一大早也是要给早市送菜。
15: 这两个十六啊，每天见到的都是凌晨四点的板桥啊！哈哈哈哈哈哈！好球啊！
16: 厦门集美啊，漂亮的三分球啊！
17: 厦门集美队，
18: 阿豪他妈妈今天也到了现场啊，这有妈在，三分钟干了。
19: 巧了，台湾新北二号也叫阿豪。
20: 阿豪，好样的！
21: 妈妈的爱啊，那是没有界限的。
22: 现在比赛来到最后十秒。

0: 这场比赛最终获胜的是板桥队。好，此时此刻板桥扶起了板桥，板桥拥抱了板桥，板桥和板桥在一起合影。
1: 讲了一晚上，你还是没分清啊。说实话，我还真没分清你是。一家人啊。
2: 那这么亲干什么？来了，
3: 来，没关系。

0: 哎，
1: 吃糕面。当然，味道都一样啊。
2: 今天玩的好开心呀！
3: 是什么字认识吗？红根。
4: 凤源。
3: 凤源。
5: 以后再来呀，记得回家吃饭。
6: 好。

0: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生活在这里，我的工作也在这里。天山被打通了，距离越来越近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1: 看着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很开心，为百姓修建一条百姓所期盼的更好走的路，是我们每一位建设者最大的幸福。

你要写丰收，就不能只写丰收。你要写华夏神州半坡秋，你要写山峰卷起古田的金袖口。

0: 我这几十年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书和画笔。字是有根的，你顺着它往深处走，人物就立起来了，山河就铺开来了。这一本本书里藏着我们民族走过的路，藏着英雄的肝胆，丝路的长风，千秋的正气。
1: 第一卷，我们读英雄气概。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2: 天好燃起千里快在风，我日夜攻打家门关，粮食纷纷去东川，高恨几十招，结十千，刀过南山，夹后院，左立两安，将领穿，打小二郎听

第二卷，我们读丝路长风。我们走进了洞子，就仿佛走进了久已逝去的古代世界。人物是那样繁多，场面是那样富丽，颜色是那样鲜艳，技巧是那样纯熟，我们内心里就不禁感到热闹起来。

第三卷，我们读文买年长。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

0: 20年前，我是矿山的爆破员，现在我是守山的护林员。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渗到老百姓的骨子里面了，就是让草原恢复到我们小时候的那
2: 沙漠里面，真的可以开出玫瑰花。

0: 二十多年前，我们的扎被沙子涂抹了，就想着不能被这沙子欺负死。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幸福盘断桥云繁星，万里双剑尽辽阔，千秋是树呀，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他们给我的勇敢，他们给我的这些未来勇气。
2: 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是真的感觉很知足。

0: 我是老马，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33个年头。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
0: 服务群众要讲方法。
2: 马主任，我们社区那个电瓶车乱停的问题，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现场协调一下。
3: 到现场去吧。
2: 谢谢主任，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嘛。
3: 好。
0: 哎，对对对。让群众在保护当中回归理性。
4: 那个车子乱停乱砸，很多走路的过路的往那个过，出了问题啷个办？
2: 我们前期建议他们安装那个隔离桩，把车子和人呐的通道隔离开来。
3: 今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把它作为停车场，这个是底线了哈。商务摩托全部划到了后面去倾斜，我们大家团结心，把这个环境搞好，那遇到困难我们大家都站出来噻。
0: 再技术的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3: 喂，过来了，过来了。
0: 做人的工作要做到人的心坎上去。
5: 让人人都安静了吗？
6: 每一点每一寸全部是水下来，我施工的时候把它堵了，他不知道那个水堵了。
7: 最开始就其实也是协商了，然后用了一部分的公共收益，然后来把那个下水把它那个了。
3: 这个你放心，社区他的职责就是他把群众的那个诉求、群众的问题比较具体的要搞清楚。
7: 这个事情我们肯定后头要继续跟进。
0: 服务群众的工作不是靠文凭来服务的，还是靠你们的热心。
4: 要给我一个交代。
0: 在沟通中解疑释惑，赢得群众的支持与配合。
3: 只要看见哪个老百姓生活过得好，精神面貌好，身体状态好，我们都非常高兴。
0: 现在我有了更大的社会责任，我一个人做得好的方面传递给这7.8万米小马，再由他们传递到千家万户，方方面面。
8: 集体都有，向后转。
9: 我是社区小马李威军，
10: 我是公安小马朱冠霖，
11: 我是金融小马周雨琦，
12: 法院小马素果，
13: 街道小马陈小辉，
14: 教师小马季明美，
15: 检察小马周月。
16: 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2年、
17: 第3年、
18: 第5年、
19: 6年、
20: 9年、
21: 11年、
22: 15年、
23: 第29年。
0: 33年来，我从一个老马到千千万万个小马，万马奔腾不只是一个符号，更是无数党员薪火相传的初心。我们干的都是小事儿，守的都是小家，但每件小事都与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安宁息息相关。路在脚下，梦在前方。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的准备。
1: 我们就是党和政府与居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2: 党干部就应该能体会
3: 为人服务嘛的。
4: 我能够做这些为国家解决问题的事，我觉得一种自豪。
3: 幸好我做得很不错，你当然对我要求差得很远。
5: 共产党员初心就是要人民。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圣兮，天翻地覆，凯尔康。若问征途漫漫，

0: 上游的熔腔密度实在是太大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地质条件不达标啊！
1: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跨整个峡谷，主跨拉到1420米，这将会是全世界墙面最高的悬索桥，妥妥一块无人敢啃的硬骨头啊！

0: 太麻烦您们了，那你的话嘛，当年红军长征过寨子，只剩下半官员了，都给了寨子里的阿妈，都是一家人嘛，只要我们寨子能帮忙处理的，你就只管讲。我代表我们团队，感谢大家。
1: 紫金中的茶，快坐快坐。
0: 好，谢谢。谢谢。这是你家的娃儿，成绩不错嘛。我孙子，上10年级了。
1: 那跟我家闺女差不多大，上学远不？
0: 看着近，走着远。我们啊，去对面赶场，娃去上学，都要绕几十里山路。
1: 游客进不来，山火也住不起。喝水，喝水。我晓得，我也是在贵州长大的。贵州比任何地方都需要桥。
2: 我们现在要建横跨1400二十米的悬索桥，我认为地高标是最佳方案。只要我们把主桥规模压下去，在施工难度和安全风险上都是可控的。
3: 我知道，在这个方案里有长达8公里的隧道，但至少我们的工程底盘是稳的，不至于一直卡在技术层面。可8公里的隧道啊，周公。
2: 司机在里面闷头开10几分钟，什么景色都没有，铁定的疲劳驾驶，而且后期的运营和维护哪个都不让人省心啊！咱们为什么来修这座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走得顺、走得舒服吗？难度大家怎么了？咱们啃过的硬骨头还少吗？
3: 我们做工程的看的是数据，不是疯子。
2: 它并不冲突，现在就是冲突了，
4: 我们进行不下去了呀。
5: 怎么回事？怎么取？

红军长征的时候走的是最险的，靠的就是心中撞着老百姓。我们今天建这座桥，不能只算工程上的难度账，更要算算老百姓的出行账。我们搞工程的总是习惯看数据，讲最优解。什么是最优解？如果我们建成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那些孩子们就不用再爬着山去上学，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就可能搬上全国老百姓的餐桌。解老百姓的忧就是最优解。我先表个态。

0: 三皇五帝到今天，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
0: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贵州的桥从来不只是桥，它连接着峡谷的两岸，更连接了过去与未来，也连接着一群人的理想与现实。

0: 8月19日，朱雀3号摇2一子集着陆腿式陆地回收成功的画面。我一直以为这个画面是假的，但它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的真。今天很有幸，我们可以见到朱雀3号的总指挥戴正老师。
1: 郭导，欢迎您。
2: 戴老师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蓝剑寒天。郭导，您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蓝剑寒天的嘉兴的火箭总装厂房。朱雀3号摇2火箭就是在这个地方生产制造出来的。
0: 记得你在那个采访中有一句话特别神奇，就是你觉得它那个落地那一刻的时候，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1: 对，对，比我们想象的要轻盈和丝滑很多。
0: 那您能跟大家透露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
1: 远期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产品能够复用到20次啊，20次以上。应该说，朱雀三号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那边您看，那有两个很高的箱子，那个是不锈钢的总成的生产线。
0: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火箭的外壁啊，跟我这手指头的关系。没想到会这么薄啊。
1: 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个著名的火箭科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人类还是要去走出地球，探索更多的知识和这个未知的世界。但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火箭发动机的骨骼来自陕西，
3: 我们天天面对的是材料炉火。
1: 火箭的神经中枢来自北京，
4: 让每一组信号每一个指令都稳稳地到它该去的地方。
1: 火箭稳稳站住的腿来自四川，
5: 最后稳稳站住，它真的回家了。
1: 火箭的这双眼睛来自深圳，
6: 这一次影像设备它去到了太空。
7: 保护好这双眼睛，把它看到的一切带回来。
8: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9: 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
10: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
11: 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
12: 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
13: 1970年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卫星的声音。
1: 一枚火箭真正升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那一道火光，可在它身后是一座座城市，一双双手把各自的那一层走到最好。当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一束火光才有了穿过天空的力量，那是中国人最懂得的团结的力量。

0: 我希望在这个时代，我们永远保有仰望星空的勇气。
1: 我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中国的品牌越来越强。
2: 我希望我们尽的每一份力都能让航天梦想飞得更远。
3: 我希望五星红旗能飘扬在更远的深空。
4: 我希望今天我们觉得了不起的事情，未来都会变成很平常的事情。
5: 我们的梦想，时代的梦想，都能实现。当这

每一次抬头仰望，看到都是那抹红色。那抹红色是锦绣山河的底色，是奋斗浇灌的颜色。那抹红色走过77年岁月，今天依旧炙热，依旧滚烫，因为它是每个中国人心之所向，因为它象征着我们最爱的祖国。

0: 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1: 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
2: 虽有留恋之情，但你是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3: 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永远不会泯灭。
4: 感触最大的是我们太强大了，现在
5: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主观。
6: 举步以上为人民服务，让我再活一次，我还祖与共嘛。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1: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欢迎来到 CMG 金秋夺冠现场，
7: 让我听见你的欢呼声。
8: 秋风送爽，歌声滚烫。CMG 金秋歌会，温暖赴约，欢歌相伴，唱响金秋。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的仰韶文明就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1: 我要回到家乡，创作一个家乡的老百姓能看到的东西。
2: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3: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抽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我们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在今天所有的舞队当中，我们只有一支队伍能够进入到年度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支舞队加油，好不好？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

我们都那么爱的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好的，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本轮我们将从曲库中随机抽取一支热曲，十组舞团伴随音乐起舞，那决定权就掌握在现场观众朋友们以及四位老师您的手中。你喜欢看谁，你就赶快去点他的号码，最后点赞数最高的直接爆灯，他就拥有了登上舞台的机会。来，起音乐。

0: 我们是来自沈阳的，我们的团队名字叫沈阳小舞队。我是爸爸，我叫李峰。
1: 你叫什么名字？说一下。
2: 我叫李新棉，来自沈阳。
3: 宝贝儿多大啦？
2: 我8岁了。
4: 八岁？
3: 你八岁了呢都。
2: 嗯。
3: 好的，你们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0: 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团队，给大家带来一支小朋友的舞蹈，
3: 给孩子们的。来吧，舞台留给孩子们和你。

哎呀，你看这多巴胺的颜色，就夏天，夏花浪漫，看着就开心，加上那个嘿嘿，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下面跟着你一起在开心。这个团队主打就俩字儿：松弛，松弛感，看看多松弛，我们来看个视频。

0: 们俩我知道他俩
1: 是我们，
2: 我也刷过一次，
3: 这个看到过。哎呦
0: 啊，是你俩啊，原来。
1: 对对对，
0: 我特别喜欢你们俩停车场，就你接闺女那个视频，是不是？
1: 对对
2: 对，然后有个什么这样联动就对上了，那个
1: 是
2: 吧？
1: 是我们。
4: 你在说什么？

0: 在想，我说这个闺女有这么个爹多快乐呀。
1: 对，我当时就在想，现在当爹的没有点活都接不了孩子了，
0: 才艺都不行，
1: 接孩子放学了。
2: 你想的是有这么一个爹多好，我说有这么一闺女多好。
0: 我的天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俩了，太高兴了。
3: 谢谢老师。
4: 介绍一下我的团队吧，我们最早的时候啊，刚才几位评委老师也说了，看到过我们，其实就是我和女儿，我们在家楼下就小区里边，然后玩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团队的最初的成员呢，就是邻居，我们家是6号楼，你是几号楼来着？

0: 我是七号楼。
1: 他是七号楼的，然后他们平时在小区里一块玩，然后后来就变成我们不玩了，我们跳舞吧，所以我们就组成了这个团队。
0: 这是我们的团队伙伴。
1: 对，然后一点点的，我们自媒体也有了一定的流量之后，很多大一点的朋友也找到了我们啊，比如说这位，他是一个专业舞者，街舞的舞者啊。对，所以说他们就是说看到我们这个开心的状态，也想加入到我们这个跟孩子一起跳舞这种团队里边啊。所以说我们最后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沈阳小舞队。然后我们也是刚刚在那个沈阳的东北超啊现场去表演。
2: 好厉害啊，但主打一松弛感。
1: 这个和我们平时练习舞蹈的状态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跳一些比较松弛的状态的舞蹈。嗯，有的时候在路人旁边看到我们跳舞的时候也想跟我们一起来两下。对，有的路人他就是录着录着就跟我们就跳起来了。
2: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就只有松弛的时候你才能干出事儿来。你这个真的突破点，有的时候你在松弛的时候你才能出来，而不是说你最紧绷的时候蹦出来的。来，我们松弛一下，你组织大家松弛一下。
1: 可以请一位老师一起玩一个破冰游戏吗？
3: 邱老师，
4: 我都准备好了。哎呦
1: 真的。我们平时是这样一个形式，就是随机放一段音乐，每个小朋友就出来跳一段，但是他不可以和前面的人的动作重复。
2: 不能重复，你不能跳得像孩子们的任何一个动作，你要是自己独创的。
4: 再见。哎，
2: 来吧，每一个圈
1: 动起来。对，跳舞吧。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徐老师。

0: 持这种松弛感保持一辈子？
1: 我觉得是天然，那是天然不加修饰的天然，我觉得特别好。尤其在东北有这么好的榜样，我特别受你那个视频感染，我收藏了，我相信练无数次了。
2: 对，
1: 但是我们的视频看上去它是很随性、很松弛，啊，很随机的表演，这就是真正的高手。
0: 是呢，
1: 这真正给我们产生就是温暖松弛感的好视频。
0: 是的，是的。舞蹈不光是在舞台上的艺术展现，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谢谢，谢谢徐老师，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
0: 蔡老师，我们团队怎么样？
3: 太棒了，因为舞蹈给你的童年增加了很多的快乐，是坚持跳下去，坚持快乐下去，好吗？
4: 一定会的，
3: 走你。
4: 啊，谢谢蔡明老师。
5: 他们的眼里充满着光，太可爱了，真的在舞台。

0: 台上就是满满的活力，满满的希望，满满的光，给你们点赞。
1: 谢谢老师。
2: 我们用东北话说，就感觉他们刚才跳的时候哪儿哪儿都没直溜，但哪儿哪儿都对了。就所以说真的是，就刚才像徐老师说的，就是没有修饰的本真，所以你们保持住这份真，我觉得
1: 一定。
2: 你们真的是太棒了，太爱你们了。
1: 好，谢谢老师。
3: 温暖的对视，奔赴的舞蹈，带来生活的希望。
1: 谢谢徐老师。
4: 好的，祝贺孩子们，希望你们不以舞蹈为负担，而以舞蹈为力量。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老师。来吧，那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方，你说开始，徐老师说结束，蔡老师说开始，玉婷说结束，好不好？开始。
5: 停。
4: 三号，蔡老师，
5: 开始。

0: 我是来自尔滨的何老师啊。
1: 何老师好。那今天带来的是什么？
0: 今天带来一个我们自己孩子一起展演的一个舞蹈，它代表着我们孩子对梦想的追求，对那一份自身的光芒的照耀的期望和那种希望，就是我们很开心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希望把我们东北的孩子这一份阳光展现在这里。
1: 那孩子们来了几个？
0: 今天我们一共来了8个孩子，
1: 年龄层都不一样，是不是？
0: 不一样，有小学的，有初中的。
1: 舞台交给你们。
2: 好的，
1: 加油。
3: 一起来做广播体操啦！
4: 第3套小学生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0: 上次徐老师夸我来着，说哎，朱旭你的感觉不错，跳舞的那个律动。您知道我的感觉是怎么学的吗？我就是课间操带队的队长。哇，所以就跟这孩子们一样，就每次在那前面领操啊，你不管喜不喜欢，这只要音乐一响起你就支棱起来，
1: 就是最骄傲的最自豪的。
0: 对对，

0: 因为课间操是一个可以让孩子们在一个学习比较不清醒的时候，
1: 疲惫的时候，
0: 对对，那种状态，然后一跳课间操就哇，我最棒，我最强，我最厉害，我最牛，就这种。但是你真的要有人带他呀，就是老师是一样的呀，要跟他说你最棒，你最棒，你最强，你最强。
1: 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人告诉你，你最棒，你很牛的，真的，特别是孩子这个时候。我们看看老师们在就真实在校园里他的状态好不好？
2: 这边的帅哥美女能不能？这边的公主王子能不能？低头发一脸，跳了一遍又一遍，
3: 可不可以？
2: 你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你自己，
1: 真的是东北人的激情四射，这比不了。但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有激情的人，我做不了您那事儿，但是我很佩服您，是会不会改变孩子们的性格？
0: 会，一定会的。
1: 宝贝儿，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何子俊，今年十一岁了。
5: 十一岁。
1: 你最棒吗？
4: 我最棒。
1: 哎，你觉得就是你跳了舞之后会有改变吗，宝贝儿？真的问你啊。
4: 会。
1: 啥变化？
4: 就是更有自信了。
1: 更有自信了，你觉得自己杠杠的，是不是老好了？不，
6: 你以前跳的好不好？
4: 我以前跳的不好，也不喜欢跳舞。
1: 为啥不喜欢跳舞呢？
4: 就是跳的不好，协调性就是
1: 跳的不好，不想在别人每天跳，是不是？
4: 对。
1: 现在跳的好了咋样呢？
4: 就是每次跳舞的时候都站在 C 位。哦，
1: 真的。
0: 最早的时候是在最后边的，他每次来的时候来之前都会哭，然后站在舞蹈的就是队伍里最后一个。啊，他现在就是跳的稍微好一点，然后就有的时候会当 C 位。
1: 真的呢，而且你特别适合街舞，你看这个酷酷的样子。你呢？
7: 我今年刚上大学不久。
1: 怎么样，你觉得会对你有改变吗，这个课间操？
7: 其实改变挺大的，因为之前我受过一次伤。就是因为之前跳民族的嘛，所以在排练中出现一点点小意外，就是我的双腿走路其实很困难。当时在治疗的时候就感觉很低落，我从来没想过就是我还能再站在舞台上，就是真的很难过，就是很想哭。但是后来偶然之间呢就看到老师的那个视频了，之后我就感觉
1: 被激励到了。
7: 对，感觉特别开心，感觉好像看到他以后我又想再回到舞台上，我想再试一次，努力一次，我还是想继续跳舞。我康复了以后我就找到了老师，我说我想再试一次，我想继续的就是发光。今天站在这里，我也是想把我的这份开心自信传递给所有人，传递给大家。
1: 没受过伤不知道躺在病床上的那种无奈，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我觉得他一定会是个特别刻苦的。
0: 对，特别的刻苦，从来都没有说我喊累，就是我们在排练这个过程中他从来都没有休息过，特别的努力。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孩子，我觉得我对他可能有一些激发，但是他给我的感觉也帮助了我成长了不少。
1: 是的，
0: 真的，
1: 这个真的是这样。你在帮助孩子们的同时，在激发他们的同时，你会发现孩子们也是你的老师。
0: 对，
1: 甚至他教会你更多。这是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孩子是你的老师，你陪着他成长，但他教会你智慧。
0: 对对对，
1: 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支棱起来一下，让老师带着我们像在操场上，让我们都是回到学生时代，好不好？
0: 可以可以，我教一个简单，大家一起站起来好不好？很简单的一个手势舞。好，谢谢。左手右手嗨嗨嗨，
8: 左手右手嗨嗨嗨，
0: 双手举起嗨嗨嗨，
8: 双手举起嗨嗨嗨，
0: 全民唱舞唱唱唱，
8: 全民唱舞唱唱唱，
0: 今天我是棒棒棒，
8: 今天我是棒棒棒。
1: 好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而且就是因为这样的状态，老师带着孩子们参与了亚冬会。
0: 对，亚冬会的那个沿途展演团队的一个演出。我们是在江边的防洪纪念塔，然后孩子们在前面为那个全国人民展演那个

0: 舞蹈。
1: 女记者从你们面前通过了没有？
0: 在我旁边走过了，然后那一瞬间我特别激动，就是我很自豪，我为孩子们就是感到非常骄傲。我也真的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些孩子们的运动，我希望每个人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自己的阳光，有一份自己的能量。嗯，谢谢。
2: 哎呀，何老师，我太佩服您了，你发明的这一套课间操的这个舞蹈，在这15分钟里边让孩子们跳一种这样的舞蹈，让大家满血复活。所以我就觉得，哎呦，舞蹈真是可以帮人解压，真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0: 谢谢老师。
2: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你这个西装跟这个舞蹈不是特别的贴合。你现在演的是一个课间的，如果你是一个体育老师，嗯，这挂一个哨子再跟孩子们一起跳，更容易把我们带入课间操的这个情境，这样的话我们会更相信是一个课间。走。
0: 谢谢谢谢谢谢。
3: 真的，有些人是自然型，有些人是可燃型，有的人不燃型，老师就属于自然型，
2: 自然的，他自然的，
3: 所以这有些人真的是点燃别人的那个人，特别是当老师的人。
4: 嗯，我们舞蹈老师也一样，在课堂上你真的要调动你平时没有的激情来，对不对？
0: 对对对，
4: 这种主观调动你才能感染学生，才能带动学生。所以老师，我觉得做个老师是十分不容易的职业，向您学习。嗯，
3: 谢谢徐老师。
5: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名老师，所以看到这么有激情四射的老师啊，觉得孩子们也是非常幸福的，能把他们所有的潜力和这种激发出来，并且一种释放，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向您学习。嗯，谢谢。
3: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孩子们，加油好不好？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轮大师小课，我们有请徐老师，老师先教。
4: OK， 好，跟我做啊。

0: 我们是来自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五队的名字叫春之韵。今天我们带来的节目是垂草映花。
1: 垂草映花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它是被列为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我们三门峡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
1: 就这么把花，
0: 对，就是摘下来的那些
1: 鲜花，
0: 鲜花，对，叶子，然后放在这个粗布上，用棒槌这么砸出它的枝叶，印到这个布上。
1: 我一直说大自然就是最伟大的
0: 对
1: 艺术家，真的是
0: 是
1: 好的，来吧，感受垂草映花，谢谢。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自己去采花，然后垂在布上。我最近在四川做过一次，就是你采你自己最喜欢的花，然后垂在布料上，它就一直就像这样。你可以做围巾，做裙子，就是把大自然采进来。这个花是永远不会凋谢了，就留在你的生活当中了。对。哎，其实三门峡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仰韶文化是在咱们这儿吧？
1: 对对对对，7000年的仰韶文明就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们这里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0: 是啊，我觉得姐妹们真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而且都喜欢花。
1: 对。
0: 请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原来是政府单位退休的。哦，
0: 政府单位退休的公务员。啊，
1: 我是教师。
3: 我是一名卫生战线上的医护人员。啊，
0: 医护人员。
2: 我的退休前我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
0: 英语老师啊，哎呦，你看五花八门，每个的职业都不一样。这是大家在退休之后开始跳呢，还是原来就喜欢跳呢？
1: 啊，我们是原来在单位工作特别忙嘛，像我们在小学就没有时间去跳，所以退休之后有了自己的时间了，我们就想要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结伴儿啊去跳舞，在舞台上展示自己人生最美的时光，不只是在职业当中，还有我们的以后的未来的很远的生活当中。
0: 是的呢，我们刚刚开始。
1: 对对，
0: 一定要这么想。嗯，就是我一直说我们是走到人生过半之后转个弯儿，马上奔孩子去，就我们活的要活成一个孩子的模样，是不是？今天正好方也在，玉婷也在，他们都在舞剧的表达上，在情感的表达上都有自己的见解和造诣，那有请两位老师给他们做个点评和指导，可以吗？
4: 没问题。
5: 可以啊。
6: 刚刚看了姐姐们跳的这个印花，也真的是觉得很有特色啊，所以我想可以给他们说一下简单的几个动作，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提升。你看我们在下面这样去捶它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是有一只手的这样的捶打，对不对？在捶打的过程中肯定要往里拢，这样的生活动作，对不对？我们捶过程中然后拢，拉起来一个花，再放起来，然后再去举起我们的高的锤头，再来锤，对吧？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动作可以丰富，然后在过程中把这个花去画圆，然后心里的花再出去，再过来，再锤，再锤，啊，它可能会这样的，看起来动作会不会丰富一点哈？
1: 我们下面还准备创编一个舞蹈，是我们的原创仰韶文化，我们准备把彩陶运用到我们的舞蹈当中，但是呢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觉得不知道怎么能把这个彩陶它的劳作的过程和舞蹈的韵律结合起来。
0: 我记得你跳过钧瓷吧？嗯，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嗯，这是钧瓷的表达。嗯，彩

0: 朝其实更朴实一点，有没有那种把钧瓷的那个状态给通过舞蹈动作表达出来的一些小小的片段，可以让他们借鉴到自己的彩陶文化当中，是不是？
1: 好呀，我先看一看好不好？
2: 好，来前面。

0: 你们的手上是一直有一个彩陶，是不是？但是我是想，如果你拿着这个瓷器的时候，拿着这个物件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可以有一些拧或者挺的一个变化，就可能前面你们是正的，吧？你可能是在这儿吧。有一些，对，有一些角的，然后通过你的身体去把它变得有一些层次，就是你的高低起伏和你的节奏不一定都要在一个同频率当中，可能你两下走了以后，你可以哒哒，你可以转哒哒，嗯，可能一个手就可以把它呆住，然后我觉得这个瓶子也是有 S 线有弧线的，我觉得我们的身体也要像这个瓶子一样，在我们的腰间跟它形成吻合，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动作的节奏上可以有快慢的对比，哎，对，有一些快慢节奏的对比，包括后面转，当它炫彩可能从下到上，你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给它抱住的，然后你贴到它，可能这个瓷器从下面上去，它有一些空间和节奏的变化。啊，谢谢，
1: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蔡明老师，这就是我们团队想表达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
2: 舞蹈表演上，给各位提一点点小建议。我们垂花从开始到后来，希望他的表演上有一个递进，就一开始在垂花啊，这个花放在这儿，很认真的在垂一点点啊，有点形状了，哎，很开心，然后最后到展示的时候，哎呀，那个笑容才绽放。现在咱们一开始这个笑容就绽放了，到咱们在展示成品的时候就不能再大了，这个笑容，我们笑容要有层次，
3: 要渐渐，
2: 要渐渐，要渐渐的过来。这样的话，你们演起来不累，否则的话，到那个时候就累了。那个笑已经笑累了，一定把最灿烂的笑容留在那一瞬间，好吗？哎呀，一点小建议。
1: 好，谢谢，谢谢各位小姐姐，谢谢，谢谢。这是借名牌变通胶囊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希望大家鼓出自在，活出轻松。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个环节，唱舞盲盒。
4: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2: 预备，开始。
5: 停。
1: 二，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云朵，
2: 好浪漫啊！
1: 方，如果让你表达一个云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舞姿？
6: 我来表达的话，我可能会用一些飘逸的、柔软的这样的感觉的。我可能先是慢慢的
1: 用自己的裙子，
6: 对，然后一点点
1: 水汽升腾。来吧。

0: 来来来，做一下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朱雨佳，今年十一岁了，来自河南省汝南市驻马县第五节气。
2: 中中，这一听姑娘就是来自河南的。
3: 大家好，我是他们的大姐姐，也是他们的老师，我是科科老师，叫贾玉科，也是我们第五街区的主理人。哦，
1: 大家好，我叫贾西贝，今年八岁了，俺是河南的。
0: 那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大家表演的节目叫做，
3: 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叫做《天中少年》。
0: 何为天中少年？
3: 因为河南在古代都位于天下之中嘛，然后我们汝南又在天下之中的正中，所以在古代时候被称为天中。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里面，就把我们家乡的元素，有天中山，有素鸭湖，还有颜真卿的故事，想通过这个舞蹈展示给大家。
0: 舞台

0: 在表演之前，老师给大家介绍，希望能够展现我们的天中山、素鸭湖，还有颜真卿的这份精神的传承。我想让你解读一下，刚才哪一个我们展现的是天中山，哪一个展现的是素鸭湖，哪一个又展现的是颜真卿精神的这份传承？
1: 好，那小朋友们先站第一个天中山意象的队形，五六七，走。
0: 山峦起伏的一个状态。
1: OK。
0: 那素鸭湖呢？
1: 来，素鸭湖意象，

0: 群小鸭子。
1: 哦，好好好。
0: OK。
2: 最后，颜真卿的精神的传承其实是不容易的。
0: 是的。
2: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孩子们的想象当中是怎样。
0: 走。

0: 知道颜真卿是唐代杰出书法家，在历史上被视为爱国忠臣，我们称颜金留古，祭侄文稿
1: 是
0: 当中他的那种悲愤、那种无奈和对自己亲人的这种
1: 悲痛，
0: 全部都溢于纸上。所以如果用街舞这种方式来表达这种很厚重的历史，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老师。但是孩子们不大，
2: 最小的7岁，7到12岁，
0: 他们才7岁，
2: 对，
0: 怎么跟孩子们去讲述这样厚重的历史，这样厚重的山脉？老师有一个绝招，用 PPT。 你说 PPT 不是跟领导汇报的时候才用 PPT 吗？看老师做的 PPT 来，就很容易懂。苏雅虎他抓重点，颜真卿这种忠君爱国的精神，其实你先抓关键词，孩子长大了慢慢自己就会去，
2: 自己就会理解。
0: 那孩子，我要考考你们，你刚才不说忠啊，忠怎么用舞蹈动作去表达？谁会？你来，来，哦，你怎么表现中？哦，你怎么表现中？其实用舞蹈让孩子们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他们就知道根儿在哪儿。我记得是不是玉婷也做过《梁祝》的舞剧？是不是？
3: 对，
2: 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作品，想献给玉婷老师，因为我们也用街舞的方式做了一个《梁祝》的编排，他们专门给玉婷老师准备的礼物。哇，
3: 谢谢你们！
0: 要不你到台上来看好不好？来来来，
3: 好，太期待了。Thank you.

0: 念往昔的同学时光。花蝶了。哦，
1: 我觉得你这个手势要跟老师去学一下。
2: 同样这个音乐，你看看老师怎么跳，好不好？

0: 你们在刚才非常小的一个片段里面，能够有我们出居的快乐的一起玩耍的这个片段，还有你梦幻的一段跟同学一块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片段，到最后的化蝶其实非常好，但是可以再多有一些古典舞身体的韵味。但我其实脚下已经非常丰富了，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跳得特别好，刚才我看到他那么坚定的眼神，我觉得真的是充满希望，这也是舞蹈带给每一个我们在场孩子的一种希望，一种力量。他们酣畅淋漓的舞蹈，通过舞台上的状态表现他们当下的一种对文化对精神的一种传递，特别美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于婷，谢谢，
2: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任何一个好的作品，一个好的团队，都需要很扎实的这个情怀在那里，而不可动摇的这份情怀。
2: 因为我们的家乡汝南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就每次我们出去比赛自我介绍说我们来自汝南，大家都会疑惑，就像现在大家一样，这是哪里。然后后来我带我的室友啊什么来我们家乡游玩，他们觉得我们这里是一个宝藏的小城市，有山呀，有水呀，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汝南这个家乡就缺少了一个输出的一个端口，所以我就想把我们家乡融入到街舞里面，就像现在一样站上这么大的舞台，让全国的观众都认识到我们汝南这座小县城。
3: 还有你自己求学的时候，
2: 对，还有就是因为从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县城里面没有街舞工作室，所以我妈就每周往返的把我送到市区里面去学习。然后有一次突然接我的不是我妈妈，是我爸爸，我就很疑惑怎么我妈妈没来。后来就发现，然后我妈就在路上不小心磕蹭到了，就在包扎。我当时就想，如果在县城里面有一个跳街舞的地方该有多好，所以我就从那之后一直有一颗种子在我心里，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家乡，把这个种子开花结果带给现在的孩子们。
3: 所以你那个发心很重要，就你为什么要开这个事情，这就是他的初心，这个是不可动摇的。
4: 为了母亲，然后为了能让家乡的孩子以后不再遭这个罪，受这个苦，那我们把更多的力量去放到舞蹈本身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并且我记得你在这个作品当中有一个特别小的那个小演员，然后有高高的托举，从上到下这样穿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仿佛就看到了在山和水之间，然后我们有这样龙的精神在传递，在表达，在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也是埋下这么点小朋友的一个内心的我们说的小种子。我相信这颗种子一定能在你爱的呵护下慢慢的茁壮发芽，最后长成苍天大树。祝贺你们，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孩子们的作品给了我好几层级的感染，我觉得很触动，而且你们真的用街舞跳出了中国文化的精气神儿，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棒。
2: 谢谢老师。
5: 第二，我觉得老师这种教育的方式去吸纳知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开拓性的一个行动，我非常欣赏，感谢你们带来这么好的作品。
2: 谢谢老师。
6: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孩子们会为了喜欢上一个老师而爱上一门技能，
3: 是呢，
6: 所以孩子们你们很幸福啊，啊，在你们这么像花一样的年纪碰见了一个花一样的老师啊，以后继续努力好好的，祝贺你们，走，你
0: 给你们点赞，
3: 祝贺孩子们，棒棒的。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

0: 放下，轻松。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武力全开。
1: 本轮场上最后的六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0: 来吧，

0: 到了今天最后一个名额。
1: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绵阳游仙区芙蓉真言舞蹈队的萝卜妹妹。
0: 萝卜妹妹你好，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节目？
1: 今天我带了一群非专业的阿姨们来给大家讲故事来了。
0: 讲故事，讲什么故事？
1: 我们用舞蹈讲乡村故事，然后想让乡土文化被更多的人看见。对，然后我们这是一支大家能看懂的舞哦。这也是
0: 能透露一点点吗？
1: 就是跟大家劳作相关的。
0: 劳作相关，
1: 对。
0: 种个什么？
1: 种的红萝卜。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啊。好，

0: 哎呀呀呀，做的好像啊，还有小绒毛呢。
1: 对，
2: 嗯，胡萝卜吧？
0: 不是胡萝卜，叫红萝卜，
2: 南方的一种萝卜吧？可能北京没有。
1: 对，是咱们那儿特有的，蔡老师。我们那边就是我的家乡四川绵阳，我们游仙区有一个专门的红萝卜种植基地。对，就是大片大片的，全部是种这一个种类的红萝卜。然后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些使用红萝卜制作的小菜，请大家品尝。因为现在不是萝卜的季节，要冬季，所以我们给大家带了凉拌萝卜丝儿。对，啊，
2: 我先尝一下。
1: 我们这个红萝卜它是国家地理标志，然后有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0: 啊，谢谢
3: 谢谢谢谢
1: 谢谢
3: 谢谢。哎呦，
0: 真的很好吃，还不咸。我再尝。

0: 有点像笋的味道哎。
1: 我们这个萝卜就是它的芯儿会比市面上的萝卜要小，然后颜色也会红一点。哦，每年过年我们桌上都会有各种做法的红萝卜。
2: 同志们，我们不是个美食节目，我只是舞蹈节目，但是这个美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
1: 对，
2: 我们的舞蹈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所以你刚才的很多动作其实我们是看出来了。刨地有没有？
1: 有有
2: 有。撒种有没有？
1: 有有有。
3: 然后它长，
1: 就是老师
3: 刨。然后拔，啊，
4: 形象啊！
2: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啊，才有他。我觉得他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我是学舞蹈的，我想编一个大家能看得懂的舞蹈，来跟大家说说。
1: 因为我从小习武嘛，然后就一直在外地，然后在一线城市看到了就是很多制作很精美，就是很大型很高级的一些舞剧也好，然后作品也好，然后我其实刚回家乡的时候，我想着我也要做一点这种大城市的百姓可以看到的东西，但是呢我要回到家乡来做这一件事情的话，我要根据我家乡的一个生活的样貌也好，条件也好，去创作一个我家乡的老百姓能看到的东西，对，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2: 这叫扎根生活，扎根人民。
1: 对，
2: 确实是，不是既要又要还要，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从土里长出来的东西。你会发现从以前到今天能真正留下来的经典，全都是既有烟火气，既有根儿，又有艺术水准的东西。
1: 对，
2: 不是亭台楼阁上高处不胜寒的那些东西。的确是啊。那今天把这样的一个带着泥土带着露水带着萝卜清香的一个作品搬到了舞台上，今天你有什么愿吗？
1: 我的愿望就是想跟徐老师一起跳一下您的那个经典《
3: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
1: 阿姨们都很想跳，都很喜欢徐老师。
2: 来吧。

0: 把活力跳出来，建立一块变成胶囊，输出活力，每一天畅想轻松。耶！这是您的常规版，
1: 对，
0: 能不能变成劳动版？
1: 这确实有时候比较难结合，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擦呀回来，擦汗。哦，要这样擦。然后呢，甩汗，甩汗，勒裤腰带。然后呢，这是啥来着？
2: 拔萝卜。
0: 您可能以前是这样，现在
1: 后槽。拔萝卜。
0: 后槽。
1: 拔萝卜。甩土。
0: 甩土。
1: 对吧？簸箕啊，簸箕簸箕。其实你看，确实艺术是来源生活，对不对？舞蹈，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前两天我的老师高舵老师，因为他一直在做那个民间舞的那个
3: 收集工作，
1: 收集工作，我很惊叹，他说，我们中国的民族民间舞种类有多少？你们知道吗？你们猜猜有多少种？
3: 多少种？
1: 17900种。
0: 民族民间舞吗？
1: 我们在中国这个大地上，中华民族的舞蹈文化确实是丰富而博大精深。我们在这片土地生存，我们特别特别幸福。嗯，这是我们的瑰宝。
0: 是的呢，
1: 是
0: 真的是。其实每一个动作都有出处的话，
1: 对
0: 你就觉得在舞台上，你心里有底，脚下有根的感觉。
1: 他特别形象说，

0: 哎，说蒙古为什么会这么出来哈？
1: 为什么呢？
0: 他那蒙古包不是很低吗？啊、哦，他必须得低头。形不形象？
1: 是的，
0: 很形象。
1: 是的，
0: 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生活民族的生活。
1: 所以，无论我们已经站到了哪里，还是要脚踏踏实实的站在大地上，
0: 是滋养我们的土地。
1: 谢谢
0: 你们带这么好的。
2: 谢谢徐老师。
1: 我觉得以前我们是，这就是传统当中我们对耕种的概念，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我也希望你们把最新的，比如说像机器人耕种、无人机播种，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乡村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与时俱进，全变到我们的舞蹈里，好不好？
3: 好，
1: 活让机器人干，舞我们自己跳。好嘞，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方，
4: 嗯，真的，我觉得他们可以把向下生根、向上开花这句话诠释得非常好，在你们的舞蹈作品中能够看到我们乡村的这样的一种面貌，也能看到大家热爱生活、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所以我觉得土地是这样的，这片土地不仅养育了我们辛勤的劳动者，更让我们的艺术的这个土壤非常的富饶。你们能把生活中的东西搬到舞台上，搬到作品里，然后去传播、去推广，向你们学习。
5: 我觉得你们这舞蹈好就好在它是土里长出来的，然后所有人他不仅是能够看得懂，然后每个人都能够去感受得到，必须给你们打 call。
6: 这个舞蹈是扎根在土地上的，我觉得是非常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它是充满着地气，然后你们还能够通过舞蹈去回归你们的生活，回归到自然当中，还能带着对社会的这份责任，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0: 我也喜欢从土里边长出来的。总结下来一句话就是，美来源于生活和我们。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四票齐了，祝贺你们，谢谢老师，谢谢。那亲爱的朋友们，最后我们要进入的是今天的拉票环节，每支团队有30秒的音乐，看看他们会亮出怎样的本事。

0: 投上宝贵的一票，谢谢大家。
1: 沈阳小五队，
2: 山海关不住。

0: 小五队，请你们吃鸡架，光吃鸡架能体现我们东北人的热情吗？
1: 那不能够。
0: 今天只要你们投票不停，我们就转不停。

游仙区芙蓉蒸宴无

0: 那接下来四位老师请合议。
1: 他们的舞蹈故事性很完整，
2: 从艺术水准来说，两个传统舞蹈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他们的舞蹈可塑性很强，
3: 看他们的舞蹈很欢乐，感染力很强。
2: 我们刚才一起合议之后，我们决定把这一票和最后的结果留给
4: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合议之后，我们决定把这一票和最后的结果留给第五届

0: 夜曲少年团。
1: 我仿佛就看到了在山和水之间，我们有这样龙的精神在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那接下来反选的时间，有四位老师都投了你们，接下来请反选。
2: 我们选择胡一婷老师啊，
1: 中国舞，你希望能够融合一些中国舞的元素。
2: 对，我希望给我们多指导一下，把中国舞跟我们的街舞融合到一起，能呈现出更好的作品。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
1: 那我们年终展演的时候，请辅导一下孩子们，
3: 好的，
1: 好不好？
3: 谢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全民畅午由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捂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月圆人安。

0: 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

0: 12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作品是我做的，真好。
1: 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2: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3: 我在菜市场面最好的招牌，
4: 谁能赚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5: 就让李斌给我带沟里了。
6: 我有一个算一个，
5: 你赔我的分啊，你得。
7: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8: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 妈妈，我想多点醋。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回眼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5: 好，
16: 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开动大脑的益智游戏，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没有信心发现真相，找到真相？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目的只有一个，成为冠军队，这样就有机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了。但是想要成为冠军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帮忙。领队啊，在我们的越战越勇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头发都白了的

0: 李丁，
1: 这个白头发不仅是年龄，更是阅历。
2: 对，哎呦，
0: 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李丁的身边，显得我们菊萍姐姐怎么那么年轻。
2: 对，
0: 欢迎菊姐。
2: 大家好。
0: 另外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奥运冠军邓亚萍老师。别人来这儿是想当冠军，亚萍姐是自己带着金牌来的，
3: 在这儿还从来没拿过金牌呢。
4: 是吗？我都拿过两回了哟。
3: 您这表现比我好啊，姐姐。
0: 今晚就是您的，哎，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好不好？
3: 我要靠我的团队。
0: 好，最后让我们欢迎主持人苏梅文。
5: 头一次来，但是希望能旗开得胜。
0: 今天的衣服寓意旗开得胜，但是没拿过冠军就好了。那这样亚萍姐就能坚持录完这期节目。那另外在台上还有我第五位搭档，那就是我们的 AI 机器人球宝。
6: 乔帆，哎，你今天的探针达人组合，我觉得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0: 怎么讲？
6: 很难得，亚萍姐姐、菊萍姐姐今天是双屏合璧组合，而且还有苏梅文作为今天的颜值担当，还有我们的李丁。就是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我想说一句话，我们家丢的那桌布我好像找到了。
0: 好了，今晚呢我们赛制还是五轮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最后累计分数最高的一队将会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开始挑战，第一轮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来吧，掌声欢迎三位武林高手。三位小侠，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8: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9: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10: 板凳功，
0: 这个红拳板凳功来自哪里？是什么样的功夫？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红拳是南派五大名拳之首，以刚劲勇猛、巧手坚实、马步沉稳著称，而板凳功是红拳中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兵器技法，习武者就地取材即可练习，可单手持凳灵活突袭，亦可用双手持凳稳固防御。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0: 在正式提问之前，先请三位小朋友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几岁了，好不好？
11: 大家好，我今年5岁。
12: 大家好，我今年8岁了。
9: 大家好，今年我6岁了。
0: 5岁、8岁、6岁，谁有可能会红拳板凳功？来，各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1: 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就是你学会这个红拳板凳功之后，你打过没打过你们班小男孩？
0: 什么问题？
1: 我就先问一下。
2: 打过。
6: 哦，李丁，我现在想要考你一个问题。
1: 那您说，
6: 你觉着我们三号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女孩吧，我觉得是女孩。
6: 三号小朋友，大声的说一下，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13: 男孩。
2: 哎，你不问了？
1: 不问了，出师不利有一点。
2: 请问二号小朋友在这儿，奶奶在这儿。你是几岁开始学的呢？
14: 2岁。
2: 板凳功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功？是在这个板凳上做一些招式呢，还是
0: 板凳会作为武器？
14: 它就是红拳的一种兵器，很有特色的。
2: 哎呦，今天我们就是来长知识的。那练这个招式和功的时候，有会受伤的时候吗？
14: 就是我在练一些转脖子的时候啊，容易割到这个头后面。
2: 要把这凳子转起来是吗？啊，你被砸着过吗？
14: 砸过几次，后面就没砸过。
2: 用不用上医院，还是就忍过去了？
14: 忍过去了。哎
2: 呦，够坚强的哈。
15: 那我问问一号小朋友吧，你练板凳功练了多长时间了？
16: 学了2年吧。哦，
15: 2年了。那你3岁就开始练了？
16: 对。
15: 苦不苦啊？
16: 苦。
15: 怎么个苦法啊？

0: 就是打马步的时候，打到脚是平的会发抖。
1: 哎呦，会发抖。
2: 老师有说你们必须一次站多长时间？有说吗？
0: 站一分钟。
1: 站一分钟就发抖？
2: 你一分钟就发抖，还是站三分钟发抖啊？
0: 三分钟。
2: 哦，那是不是五分钟更抖了？
1: 你可以不用做的那么标准，你简单告诉叔叔马步是什么样，可以吗？啊，就这样。
3: 行，厉害。
1: 腿就发抖，
2: 是吧？是会的，会的，会的。
3: 一看他那个膝盖的方向，对。那我请二号也来一个马步。
1: 你这个步幅更大一些，可能跟你腿长有关。
3: 好。
1: 三号小朋友应该不会吧？哟，你这更低呀！
4: 我有两个连环问题，都问三个小朋友，用最快的速度回答我，好不好？第一个问题，你们都是哪里人啊？
5: 广东，
6: 广东。
4: 好，废掉一个问题，没关系了。你们最初是为什么选择学洪拳啊？
6: 因为我爸爸是教练。哦，
1: 你爸爸也是教练？你爸爸也是教练？
6: 不是。就是我要拍戏，有时候我要拍一个戴头套的，还要练武术。
1: 哦，都拍过什么戏？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反瞪戏。
4: 反瞪戏。好的，所以我们的一号和二号小朋友都是女成副业，是不是？
6: 是
7: 是。
4: 那是爸爸要求你练板凳功的，还是你看到爸爸练板凳功，所以就很想学的？
6: 我自己看到一些武馆的哥哥姐姐，就是我爸爸教他们，很酷。我就想学。
4: 那一号小朋友
7: 呢？我也是。
1: 我爸爸也是。啊，
3: 好，我再问个问题吧。刚才三号小朋友说了他拍戏，那请问二号小朋友，你的表演走上过哪样的舞台？
6: 做年历就会去村里表演。
1: 村
6: 里？
1: 春晚呢？
6: 不是，就在村里面。
1: 会有戏台，对吗？
3: 哦，表演这个功夫哈，
1: 应该类似于庙会啊。
3: 明白。一号小朋友呢？
8: 大湾区。
3: 大湾区啊，大湾区的什么？
8: 还有精英大赛。哦，
3: 嘿，真棒，小朋友。
1: 三位小朋友都有表演的经历。
2: 这个有点难，我觉得他们真的，我觉得他们肯定都会点功夫。哎，洪拳板凳功的标准招式有几个呀？你们仨都说说吧。先三号。
6: 不知道。
2: 特别好，这回答。
3: 二号。
6: 不太了解。呀。
1: 一号呢？
2: 一号呢？
1: 你也不知道。
2: 他肯定知道。
6: 不太了解。哦
1: 哦哦，一个真的都没有。
4: 该不会最后洪拳板凳功真正的学者是帆哥？
1: 你看见我这马步了。
9: 李丁，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问到一个有效的问题，给你一个机会，你问点有用的。
10: 二号小朋友，你打过你们班小男孩吗？
6: 一年级去的时候他们还敢欺负我，后面学校有个六一儿童节，我上去打功夫，他们不敢欺负我。
4: 我最后再问一下，除了洪拳板凳功，你还会什么武功？
1: 问几号？
4: 能都问吗？
1: 一次回答。
8: 蛇影鹤关刀匕首红拳鹤形拳帽形拳。哦，
1: 你呢？
6: 红拳对打红拳超鹤形拳棍子还有很多。哎
1: 呦，了解啊。
3: 三号小帅哥，
11: 连环拳组合拳。
4: 好，姐姐收到了，谢谢。
1: 好，那既然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也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4: 我觉得论回答问题像二号，但是鞋子确实是，你们看他们的鞋，
2: 有可能一号吧。
3: 咱们就少数服从多数。
1: 我问问菊姐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3: 一号。
1: 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问问邓亚萍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苏梅文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四位探针达人老师现场投票的时刻。台上的三位小朋友谁有可能真的会洪拳板凳功？来，三二一，请按键。

0: 先问问亚萍姐，为什么坚定的认为是一号？
1: 刚才那个一号这马步扎的特别棒，啪一下下去很有那个劲儿，那个感觉。
0: 但是从扎马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看三个小朋友都可以，
2: 都可以，我觉得
0: 都像是练。
1: 那这专业眼光嘛。哦，
0: 来苏苏
3: 哥，我给你一个考试考了很多年毕业还没有很多年的答题技巧。哦，一般看起来最不像答案的就是答案，比如说当三个答案里面有一个男孩，那应该不是他，有一个年纪最大的看起来最对答如流的，那应该也不是他，当排除之后。
4: 苏苏，你这种答题的思路也不对啊。那如果按照这种答题思路的话，三短一长选最长，你应该选杨帆呢。
3: 主要还是群策群力。
0: 行，来李丁。
5: 之所以选一号，是因为小朋友们在答题的时候，一号小朋友有一个细微的小动作，就是他会用表情点评大家的发言。比如说你问某一个小朋友，然后他会对你答案，他会很满意。嗯，伤到过脖子吗？哦，我打到过脖子，然后后来就不疼，我就没上医院了。
2: 用不用上医院？还是就忍过去了？
6: 忍过去了。哎
2: 呦，够坚强的哈。
5: 他就这样。哦，就要不然他就是真的，要不然他就是那个答案背得比较熟。
0: 但是菊萍姐姐的答案是跟别人都不一样的，你选的是二号。
2: 对，因为我老来嘛，我有经验，不能和他们一样。错了也要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实话说，我是听着后边的我的智囊团的建议，二号。
0: 好，那究竟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会红拳板凳功的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
7: 啊哟，

0: 好。
1: 哎，怎么下去了？呀！哇！哇！
2: 哇，好快啊！
1: 好，
2: 这也走了。哟！啊！是你和我水滔滔，还有剃刀式。

0: 喜阳光同心
1: 结水星。一号的配音是最震撼的。
2: 好，
3: 哎，都下去了。
2: 到底是谁呀？啊！哦，所以他有这个。
3: 哦，还是二号。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资深的探针达人，
2: 真的阅孩子无数，就是毒辣的眼光。
1: 妹妹，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
4: 黄香如。
1: 然后刚才你介绍爸爸是洪拳板凳功的老师，是这样吗？
4: 他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哎呦，
1: 哦，我们听听小黄师傅给我们介绍，如果我们这些人也要学习洪拳板凳功，最重要要学什么？
4: 基本功。我一岁多

0: 就去武馆跑来跑去，就是先熟悉一下场地。
1: 哦。
0: 两岁我就去踢腿、弹腿，还有其他。
1: 哦，踢腿，先从腿功开始练习，对吧？三岁呢？
0: 三岁我还在练基本功。
1: 叔叔这样理解，对还是不对？你可以说哈。我觉得学习无论是任何，不一样的功夫，只要是中华武术，我觉得除了基本功之外，最重要的要学习一种精神，对不对？你怕不怕苦？怕不怕累？能不能坚持下去？有没有勇敢？这些你觉得你现在做的怎么样？
0: 一般。
1: 那你将来呢？要不要继续练功夫呢？
0: 我要当老师。
2: 孩子特别自信。
1: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八岁的小朋友、六岁的还是五岁的小朋友，都会比同龄的小朋友在台上会稳很多。
2: 对，
1: 而且很自信。我觉得这可能是功夫给孩子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跟你学会洪拳板凳功。谢谢你，再见。那经过了第一轮的比拼，咱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目前只有我们的菊萍姐姐得到了500分。
2: 对，
1: 第二轮的游戏我们的分值也相应要提高，这一轮分数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来，请三位先自我介绍。
3: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4: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5: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1: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爆米花的那个棒，做成了这样的那么细致的，其实可以称得上是工艺品。来，这个工艺复不复杂，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点，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米花棒又称江米棍、康乐果，是将大米、玉米等谷物经高温挤压膨化而成的传统空心零食。不少民间手艺人巧用米花棒质地易塑形的特点，雕琢出各式造型，将寻常零食化为指尖上的精巧手艺。请问台上的米花棒作品都是谁做的？
1: 我先问一个问题，这东西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吗？
3: 有一个作品是拿来摆放的，放了大半年也没有坏。
4: 如果里面放干燥剂的话，用亚克力或玻璃罩把它罩住的话，保存时间会更长。啊，
1: 就主要看它有没有受潮是吧？
4: 对，
1: 如果受潮的话会有变化。
4: 受潮的话就是会粘在一起。
1: 好，我们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我先问问一号老师，是出于什么原因有这样的创作灵感？
3: 是2年前的时候，我儿子喜欢玩积木，但是他老是丢零件，又让我重新买。就我以前学过饰品雕刻，我就想着把米花棒雕出造型来，让他去拼着玩。哦，
2: 才2年？
3: 对。
2: 那二号，您从事这个艺术创作，也是不会是同样的故事吧？
4: 哦，不是不是，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我大概从4-5年前就开始在做这个作品了。因为幼儿园会有食育课，小朋友做起来也很安全，又不用用到电器，也不用用到刀，他们直接用手给它折一折就行了。
2: 这个用手就可以，不用什么工具？
4: 我自己做要用工具。
2: 用什么工具？
4: 用雕刻刀。
2: 哦，雕刻刀。那这些作品之间，你看有一些衔接的地方，怎么衔接？拿什么来粘？
4: 水，就用水。
2: 哦，水就可以。
4: 对。
2: 李丁老师，你再问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7: 我问一下三号，大概怎么能让它就是做成这个样子的？就再稍微详细的说一说，可以吗？
5: 比如说这个李白吧。
7: 哦，我要介绍那个。
5: 好，这个好，可以。这是个底座，就是水粘。啊。然后它这个袖子就是用米花棒雕刻刀。给它一片一片给它雕刻出来，然后
2: 用水
5: 给它粘做这个造型。其实人偶做着是不好做，因为要做到1:1的还原。
1: 好，那我们追问一下，比如说这个人物造型最不好做的是哪一个部分？
5: 就是他这个脸型，他这个脸五官
2: 表情。
5: 哦，其实这个服饰话还好做一点。
8: 哎，我问问题吧，为什么要做这个呀？当时怎么想的呀？三号，
5: 我家里我妈一直做这米花棒，做了有20多年了。我是每年冬天啊都会给我去给回家帮忙。
8: 你们家是有这个传统。
5: 对。
8: 你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洛阳的。
8: 咦，洛阳啥地方啊？
5: 宜川县。
8: 遗传嘞，那两个也是遗传嘞，也是洛阳嘞。

0: 不是，
1: 不是，
2: 你是哪儿的？
0: 是安徽宣城的。
2: 哦，宣城。
3: 你呢？
4: 我是山东德州的。
2: 哦，
5: 三号。这个那是为了卖呀，还是为了啥呀？
6: 为了卖。
5: 你上面的弄买多少钱啊？
6: 啊，这个上面的不卖。
2: 啊，那你卖什么？卖底下的这些。
6: 卖这个。
2: 啊。
3: 邓老师就想买上面那个。
6: 这个是，他做的比较复杂，做一个得五六天。
5: 嗯。
6: 然后我白天还得给我妈干活，要生产，所以说这就放家里展示。一放到那就被小朋友小学生给玩坏了，玩坏了他们就想吃什么部位他们自己都给吃了。
5: 那不是为了买呀，
6: 就是个人爱好吧。
7: 那我想问问一号，做了这么多件作品，咱们最后都是跟儿子一起吃掉吗？还是怎么用什么方式储存它，又或者是分发？
4: 我不储存，而且我一次性是做不了这么多的，一个月也就做个两三件，然后做出来的话就孩子也吃我也吃。
3: 孩子平时在家还能吃着别的吗？除在家只能吃这玉米棒啊？
4: 不会，我大部分是可以再拆掉做下一个作品用。
7: 那我再追问一句，这些形象就是做什么主题做什么造型是您决定的还是儿子决定的？
4: 有他喜欢的造型，也有我喜欢的
7: 啊。
8: 我问一下二号，那在你们幼儿园，其他的老师都会做这个吗？
0: 不会，因为，就是我是偶然之间发现这个的，然后现目前来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其他老师呢，他也会做一些其他的手工。
8: 哦，那小朋友是喜欢其他老师，还是更喜欢您？
0: 喜欢我，因为我的课又可以上课，还可以吃。
8: 我还想再问二号，那您对象有没有跟你一起做过？
0: 我没有对象。
7: 李丁老师，你到底想问什么？
8: 没有 我就问一下而已。那我再问一下三号，您对象跟您一块做过吗？
6: 我也单身。
7: 哟，
8: 这还不明显吗，朋友们？
9: 李丁，我实在想知道这两个问题到底揭示什么样的信息。
8: 我刚刚是想说的是，这个如果是他们对象呢有跟他们一起做，我想问问他们对象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3: 啊？他俩都没有对象，又能说明什么？
8: 我不能再告诉你们了，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2: 啊！
3: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四位狠的男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2: 这次应该是三号，他去交流，他去介绍，那俩都离得特远。
7: 我也觉得是一号，因为他做这个题材，谁会带着幼儿园的宝宝做动漫？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
2: 我们可以近距离看看吗？我们看看。
5: 都上去了。
6: 那个是辣椒味的，有点呛。
2: 这就一点一点沾上的。
6: 是的，每根须就要用水沾一下。
7: 哎呀，坏了，这折了。
2: 你摸了一下。
7: 对，一不小心断了。
6: 我看。
0: 没关系，待会用水接起来就行了。
6: 对，
8: 一号姐姐那给您弄坏了，您看看呢。
3: 好，那究竟台上的三位哪一位是目前桌上摆放的米花棒作品的作者？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三二一，请投票。亚萍姐那个表情很自信
5: 啊，
3: 直接就是一。为什么？
2: 为什么？
5: 就是为什么。没有，要观察，很淡定啊，不管什么他都很淡定。
3: 那言外之意，二号和三号刚才有不淡定的时刻。
5: 对，
3: 那苏苏为什么也选的一号？
7: 是这样的，三号他真的就是只要说一点点他自己没有那么相信没有那么确认的东西，从脖子红到耳朵，从我这个角度真的超明显。然后我们商量了一出，我说我上去，我假装把一个破坏了，
2: 看看谁
7: 看谁急。结果没有人急，一个急的都没有，我最急了。但是最后我们反应过来，我们的推理原因是三号已经被他红彤彤的面庞所出卖，二号是因为我们的智囊团说这几个 IP 他们选择的形象不像是会带着幼儿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做的主题。
3: 菊姐为什么选三号？
2: 就是一号和二号都有点就是这事儿跟我离得有点距离感。三号呢，比如我们问什么问题吧，他会去非常关切的去。
3: 那会不会就确实是因为离得近呢？
2: 如果真他不是的话啊，那他演得可太好。

0: 我们再来听听人生阅历很丰富的李丁。
1: 反正我是最开始就先把一号给排除了，因为我觉得一号有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
2: 心神不定，
1: 没有那么积极。
2: 对，
1: 哎，最开始我倾向于三号的原因是因为三号没对象，然后他这事儿呢又特别的耗时间，
0: 因为他不约会，他有的是时间在家做。
1: 对，这还不明显吗，朋友们？
3: 又红了，
4: 二号也没对象。
1: 我觉得二号在幼儿园做这个特别的合情合理，但是就在我想选择二号的时候，我们后边这位阿姨蹭就站起来跟我说：“幼儿园我们家孩子不允许吃这个。”
0: 来吧，台上三位，谁是真的？那接下来有请隐藏者揭晓身份。
2: 哎呀，他们要现场做吗？
0: 请开始。后面有什么啊？我简单说一下，就一碗水，几个米花棒，里面有一个小的刻刀。
2: 啊，全会啊，都动手呢。
4: 真的全会。
0: 你这刀工跟我在家切葱差不多。
1: 你让我能再多乐一会儿行不行啊？
0: 我可以从我看到的有限的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我发现三位真的那个制作的高手，其实很简单，他就把那个棒棒他给裁成各种细条，然后给它拼接，一拼完之后它变成不一样的形状了，造型就出来了。
4: 三号已经收工了吗，老师？
1: 三号给我开始收拾工具了。
0: 哎，但是二号这个拼的也挺好的，确实我越来越相信他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4: 稳了。
3: 我也觉得姐
4: 稳了。
0: 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最神奇的就是这样，米花棒雕刻完之后现在拿在了三号的手中，他做的惟妙惟肖。来，他有多逼真呢？三二一，呀，做成了个西瓜。
5: 这就是我做的米花棒做起。
6: 你猜我们信吗？
7: 我其实是假的。
0: 来，在揭开二号的这个神秘面纱的时候，我想提前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它是我见到的在孩子最单纯最憧憬这个美好世界的时候带了一个特别治愈的孩子心灵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我们一起来揭示一下。
1: 朋友们，我看完以后我真心想说你们俩都够幼稚的，真的。
0: 来，我们看看经过这些米花棒简单剪裁之后，它可以真正在最短的时间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造型。一号给你惊喜。哇，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我想采访采访你们俩，坦白交代一下你们俩是干嘛的。你真是幼儿园老师？
8: 我是一名前幼儿园老师，然后我也非常热爱去做手工。
0: 来，你说说你啊，介绍一下。
7: 我家里确实是做米花棒做了20多年。
0: 真的假的？
7: 对，近几年就是也比较就是专注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个老手艺。那些家长们以前是看着我跟着我妈妈做那个米花球、米花棒、米花筒，然后呢现在是他们的孩子吃我做这个米花棒，大家吃的都是我做的，都是这里啊。传承老手艺会继续做下去吧。
0: 那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来，一号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李红，来自山东德州。
0: 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你和刚才我们的三号那位弟弟，其实你们俩算是同行了哈。
9: 不算同行。
0: 不算。
9: 他是家里生产米花棒。
0: 你不？
9: 我家里不生产。
0: 哦，他是你的上游。他那进货。那利润你这大呀。
9: 这些东西我都不卖。
0: 哦，不卖。那这样呗，结合着他这些作品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哈。
2: 真好看。
0: 这都分别的得用时多长时间能做出来？那比如说这个呢，
9: 细致的人偶我要6-7天的时间。
0: 这大龙舟是不是用时间最长啊？
9: 没有，其实就是人物比较复杂，如果是这种龙舟，龙头比较复杂，龙头做1天，然后身体做半天。
0: 这个李白刚才那个三号在那说，他说这个脸做起来比较复杂，其实我觉得这个手做的其实我觉得是很精细的，
9: 因为它很脆嘛。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0: 是不是经常做半天然后做坏了？
9: 对，它会断，就是细小的东西就比较麻烦一些。
0: 那你讲了，你做这些也不是为了牟利，就为给孩子做吗？
9: 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逗孩子玩，后来的时候做的时候发到网上，

0: 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
1: 啊，
2: 那一号老师是做什么职业的？
0: 我全职宝妈11年了。
1: 哦哟，那不容易哈。我觉得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等于也舍弃了很多自己的这些才艺。
0: 开始做这个米花棒之后，我觉得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一些闪光点，就是除了培养孩子之外，我还有自己的事做，然后还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很有成就，非常有成就感。
1: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提示其实很重要，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经常善于发现一些新的乐趣，能够让我们生活当中永远充满一些新的惊喜。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人喜欢你的作品，好吧？
0: 好的，
1: 再次感谢今天台上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1: 继续加油，期待你新的作品，再见。
0: 再见。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赛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苏梅文战队和邓亚萍战队，各1000分，菊萍姐500分，李丁加油啊！
3: 暂时没有得分，我就不能反超吗？
1: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三轮，分值相应的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5: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6: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1: 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马动什么？
8: 《夏洛特烦恼》是一部经典喜剧电影，除了精彩的故事，同样让人难忘的还有电影中那些原声歌曲，有对经典老歌的重新演绎，也有主角夏洛在剧中唱出的心声，每一首都恰当地贴合着人物的命运，成为推动情节的重要情绪支点。而在这部电影里，有9首歌曲都由同一人演唱，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包容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1: 好，这个厉害了啊！谁演唱了这个电影当中的9首歌？我们现场看诊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那我想请问一下二号老师，请问您演唱了哪9首歌？
5: 曾经的你，那些花儿，双截棍。
1: 那个算吗？我的老家那个算吗？
5: 那不是我唱的。
1: 哦，
5: 还有啊，1997年，记不大住了，时间太久了。
1: 行，能说出几首也可以啊。满意吗，李老师？
3: 满意，真是一个有效的问题，我可太厉害了。
1: 嗯，
3: 我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哎，没了是吧？
8: 你有必要这么反复的夸自己吗？
1: 来，苏苏。
9: 我多多少少在看到三位老师的这一刻，有那么一点的以貌猜人了。
1: 哦，
9: 我觉得白衣服的老师比较像剧中艾伦老师的人物形象。
10: 哦，
9: 他一下子就不会让我猜到夏洛这个角色身上。所以我想先问问三号老师，您觉得如果在所有的歌曲当中挑选一个能让您唱出来，觉得自己最能带入夏洛这个角色的，会是哪首歌？
4: 我觉得是《我和你》吧，这首歌。对，还有《一次就好》。因为我为什么说《我和你》这首歌让我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是要对他的口型嘛，然后他当时是表演的很抽象，然后我还要模仿他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对这歌曲印象特别深。对，因为这歌磨棚时间也比较久一些。
9: 导演完全没有考虑过让您模仿艾伦老师的这个歌曲。
4: 主要是这个滕老师的歌比较多一些。
9: 好，我的问题就
11: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您这个怎么感觉像个军人呢？您是学唱歌的吗？
12: 对，我是一个歌手，但是我平常就从小就比较喜欢当兵这个职业，会以这个行为来要求自己。
11: 哦，你觉得唱这个《夏洛特烦恼》这个歌就是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12: 其实我纠正您一下，其实我们不是唱《夏洛特烦恼》这首歌，而是在里面有9首歌，对，插曲是我来演唱的，然后有一首粤语歌，但是我可能这首歌唱的不是特别好，后来就没有唱那首歌，那首歌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1: 哪首歌粤语的？

0: 反正想不起来名字了，因为那首歌后来没有我唱了就。
1: 啊，
0: 对。
2: 那当时为什么选中您来唱这些歌呢？
0: 因为当时是2019年的时候，我认识了陈曦老师，他正好推荐我去试一下这个插曲。
2: 那你们是专门有什么声线吗？比如说您是唱流行歌曲还是什么？
0: 我的声音就是比较中低一些，
2: 嗯，
0: 也给一些电视剧，有古装剧，还有都市剧，对对，都会唱一些歌。
3: 我想问二号老师，那咱们这个电影是先有歌呢，还是说最后？
4: 我们是先有的歌曲，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戏。
3: 哦，
4: 啊，就像我们唱这些歌。
3: 那录9首歌，您得多长时间完成这个？
4: 全部下来，这个做后期的过程得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
3: 一个月的时间
4: 啊，你们不是每天都在录吗？
3: 在北京的哪个棚录的呀？
4: 在董东东音乐工作室，因为董东东我们合作很多年，还有一个是福达音乐的一个棚
3: 啊，
4: 两个棚。
3: 好，好嘞，谢谢您。
1: 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啊，是因为您唱歌的声跟腾哥唱歌的声就特别
5: 模仿
3: 像，
5: 模仿，对对对，因为我也是东北人。
6: 那就追问一下，比如说模仿沈腾，要有哪些技巧？
3: 哎，
5: 沈腾老师的这个中低频非常的浑厚，他有的时候他自己会加一点抽象的感觉，你还要去提取一下他的声音特色。对，
6: 二号老师呢？
4: 当时我录的时候我没有听到沈腾的声音，我也对沈腾也不是很了解，我就唱歌吧，啊，我就把歌唱好。
6: 一号老师模仿沈腾，你有什么心得吗？
0: 我就是印象里面把沈腾老师那个模样和那个状态想象出来，找那个感觉就可以了。
7: 我最后能听三位老师给我模仿一句腾哥说话的语气，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你过来呀，我们听感上会是什么样的，可不可以？
6: 哦，好，来一号，
8: 你过来呀。
6: 呀，还带动作呢！
8: 你过来呀！
7: 哦，
3: 来，
8: 你过来呀！
7: 好的，
6: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就可以准备和智囊团商量给出答案了。
9: 感觉二号好像是录音棚的老板。
3: 三号那时候他才多大？
6: 商量都不商量了。
7: 胸有成竹，非常确实。
6: 那你就摁吧。
7: 不能让他们知道。
2: 哟，
7: 哎哎，这等一下干啥呢？
2: 互相都在观察。
6: 好，那我们就准备投票吧。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9首歌的人？3、2、1，请按键。请问李丁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1: 因为三号老师，我觉得他的声音也比较靠近沈腾老师，可能二号的声音刚才特别像，但是二号老师的表达特别像录音棚的老板，他知道这事儿是他兼的棚
3: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三号。
6: 鞠萍老师，
3: 三号老师看上去啊很年轻，就觉得和三位比较起来，他显得有点年轻。
1: 没考虑到，你说的有道理。
6: 三号老师，您今年50几了？
5: 我是86年。
6: 86年就是40，
3: 对，
6: 对吧？哎，那《夏洛特烦恼》是
5: 2015年上的。
6: 2015年，
3: 对，你看这也11年前。
5: 是的，是的。
3: 另外呢，就是刚才呀、啊、没文的那个问题，让他们每个人学了一句那个台词。我觉得一号老师啊用的劲儿有点猛了，哎，我就觉得二号老师就更像了。另外刚才问二号老师比如哪个棚录的，他就对答如流，仿佛就是自己经历过的事儿，我是这么想的。
6: 来，咱们听听亚萍姐啊。
10: 一号呢上来我觉得他这个身板啊太板了，然后二号老师呢我觉得感觉像唱歌的感觉，然后三号老师呢不觉得像唱歌，因为整个的这个感觉上也许可能是词啊曲啊干这个活的人。
6: 好，我们来听听苏梅文的观点。
7: 我真的就是带入了一个视角，如果今天我拍板选择三位，我一定会选择一个跟他神似形似最能让我有代入感的，一目了然，艾伦老师、军人老师、二号老师，无论是神形兼备还是那个声线本身，我都会觉得带入的哎更好。
6: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11: 接下来我们要用米花棒揭晓。
7: 哦，

0: 哦，三号那个好像是米花棒。
1: 一号和另外两个的话筒不一样。
2: 没一个人猜中，隐藏得很深，
3: 真的是啊。哦，来。
1: 好。

0: 让我们欢迎许鹤斌老师。许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唱了《夏多的烦恼》当中九首歌的真的。
0: 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啊，其实徐老师演唱《夏洛特烦恼》只是他的一小部分。
1: 对对对，
0: 还有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比如说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人民的名义》，《
1: 人民名义》插曲是我唱的，
0: 还有《火蓝刀锋》的主题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是徐老师的作品啊，
1: 算是我翻唱的作品。其实原曲是胡宝善老师的，
2: 对，
1: 我们把它改编了一个更多的年轻人，九零后年轻人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新的题材的这种。
2: 您给唱两句呗，我们
1: 唱两句哈，
2: 感受一下。

0: 好
1: 啊！其实我看徐老师他那个拉麦啊，那个演唱那个状态，其实沈腾在那个电影当中也有点这种夸张的表演。
2: 是是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沈腾，不，我一直以为这部电影是一部侦探片，就夏洛特嘛。
3: 对。
2: 所以我们只是针对于音乐。
1: 所以好的影视作品其实它的主题曲啊片尾曲是特别能够展示一个歌手实力的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能够和这样的好的作品结缘，我觉得对于一个歌手来讲也是难得的一个机遇。
2: 对对对，我唱了30年的歌，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幸运的遇到了这样制作人，一首一首把我从一个酒吧歌手完了进入录音歌手，一路一路走到今天。未来能不能火自己说了不算，那我就把歌唱好就行了。
1: 没错，我觉得有这么多的作品一定会在其中当中有一部分会成为乐迷心中的经典。
2: 希望，
1: 感谢徐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然后这样

0: 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之后的分数的一个变化。
2: 别看分数变化了，
0: 看看吧。目前取得领先的是苏梅文和邓亚萍两个战队，3000分。但是整场比较吸引眼球的是李丁战队0。那接下来是第四轮，第四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4: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5: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6: 是东北那种吗？
0: 对
5: 对，
0: 这应该算是我们二人转的绝活之一哈。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手绢工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北二人转极具辨识度的核心特技，它承载了东北人的热情与风情，也藏着演员多年练就的真功夫。台上的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人可以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这也成为他的看家绝活。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6: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这手绢的材质是什么制成的？
3: 这个3米的那个手绢，它的是绒的。
6: 那多重您有数吗？
3: 应该是20斤左右。
6: 应该是？
3: 对，应该是20斤左右，因为我定出来的时候它是20斤多一点。
6: 20斤，
0: 用了这么多年缩水了。
3: 对，
6: 平常这手绢洗吗？
3: 洗，刚练的时候总掉，我就得总洗，
6: 还得拿熨斗来熨一熨吧，它褶皱啊。
3: 绒的其实就好一点了。对，哎呀，
6: 你这个经验还是很丰富的。那这是一个业余爱好呢，还是？
3: 这个是我之前学的，我现在本职工作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
0: 听您的口音有点不像东北人吧？
3: 我是东北人，祖籍是吉林，然后现在在沈阳。
2: 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号老师，那您会把转手绢放到您的单口节目里吗？
3: 会，但是不是说场场都会，因为我们小剧场的话其实是转不开的。
2: 那在单口节目里边您亮活，然后不会那其他同行会怎么评价呢？
3: 单口喜剧也在进步，他只会作为一个开场和结束的时候才会展示这个绝活。
2: 那么还想再问一下三号，那您转手绢您是竖着转呀，还是横着转，跟转披萨饼？
5: 我们其实手绢有好多，我们有碗花，我们有顶串，然后我们有立串。小手绢啊是用3个手指头，那这个大手绢因为它直径比较长嘛，所以我们要用整只手，然后我给踩在刀具上去转。
2: 您是紧张吗？说话这个呀？
5: 还行，有一点吧。
0: 主要是因为手里边有点空，说话就感觉有点没有支撑。
5: 对对，
0: 手绢拿上来就好了。
6: 那我问问二号老师，虽然这个外形上哈看着有点不像。
0: 抱歉姐，我问一下，他外形像干嘛的？你老质疑他外形。
6: 像个学者，就是老师啊什么的，图像这个。
0: 老师傅。
6: 对。
4: 老师没有傅。
6: 那我问问您，这个手绢转的时候啊，是从边上开始的，还是从中间开始的？这个动作的顺序。
4: 转3米手绢，那就是抓边儿，然后悠起来，借着那个惯性，
6: 让它起来。
4: 对。
6: 哎呀，您说完这个我觉得您又像了。
4: 我就是。
0: 但问这个问题就恰恰说明菊萍姐姐非常专业呀。就看这个转手绢看得很细。
6: 但刚才一号啊说洗这个手绢的过程也挺细。
8: 我来问问那个二号老师，像您练这个需要练多长时间啊？
4: 刚开始是小手绢嘛，后来是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转的是2米多的。然后也有些人就是跟我学也转这个2米多的，后来我又转一个大一点的，就这3米的了。对，这个3米大概练断断续续的吧，1个来月吧。
8: 这么快？
4: 刚开始也不适应，因为有这个之前大手绢的基础嘛。
8: 那从小练这个的是要不从小练呢，还是说这个很快可以

0: 那不能，
1: 那
0: 就像您打乒乓球一样，那水平不一样。
1: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呢？
0: 我是18岁吧。
1: 能问一下今年您多大吗？
0: 今年46。对。
1: 那平常您是二人转的演员吗？
0: 我是二人转演员。
1: 哦，那我想问问，接着问问三号妹妹。
2: 嗯
1: 嗯，你是二人转的演员吗？也是。
2: 我算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本职工作啊，我是学舞蹈编排的。在我的演出当中呢，把这个作为一个花活。
1: 您有转小手绢的基础吗？
2: 那必须该有啊，没有他能转大的吗？都是有小转大的。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小手绢？
2: 我小手绢的话4-5岁吧，就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
1: 哦，转这个大手绢最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2: 身体的控制力，还有手臂的力量。
3: 我就问一个问题，问二号，在您的统计范畴里，全中国会转3米直径大手绢的人大概能有多少人？
4: 我可以回答，就3位，就他们仨。
3: 这不可能。
0: 大概我身边肯定是2米多的有，3米的应该是还是没有。
3: 就是是一个屈指可数的概念，不是
0: 还是很少有人
3: 开了。
0: 对对，
3: 明白了明白了。李丁老师，接下来这个问题问一下您。您相信我吗？
5: 啥事儿啊？
3: 我送你5000分，我送你5000分，我送你5000分。
5: 那你能答对吗？
3: 为什么刚才问二号老师这个问题？因为开头那个视频啊，我看了一下人跟手绢的身高比例。
4: 哦，
3: 他构不成是一号。如果说会转3米大手绢的人屈指可数，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人呢？
4: 我们傻呀！
3: 开篇那个，
4: 给你看个小片儿，把二号放。
3: 他没露脸儿。
6: 苏苏，首先我们的视频素材当中，那个手绢转的大概是一个2米多的，但不是3米的。第二，转手绢的那个人是雪饼猴。
4: 但是你可以忽悠李丁说是二号，这我同意。
3: 万一呢？对不哥？
5: 万一我要听你的又是0分，丢的可是老哥哥的脸呀。
3: 那我还是问一下二号老师，在您登台演出的过程当中，有出过什么就是这个演出的小意外吗？比如说揉出去了，然后给面前两排观众盖了条棉被之类的这种情况？从来没有。
0: 对，你想从小手绢都能转到3米大手绢，我还能给观众呼上吗？
4: 再说你相信他在那转3米的手绢前两排敢坐人吗？
5: 我问一下一号，你都转3米了，你还在大剧场，你为啥不转4米的？
4: 就他的瓶颈是什么？
7: 其实主要的就是手绢沉跟技巧，3米跟4米其实转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4: 好，那我们各位探针达人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台上的3位，谁是真正能够转3米大手绢的那一位？接下来请准备投票。
5: 一号，
3: 因为他刚才答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合理。
4: 你看阿姨在那已经开始示范了，转着小的也不容易哈。想象一下转3米，
1: 万一他只能转2米的呢？
4: 好，李丁老师信心十足。
5: 那当然，都看见是一号了。14岁学二人转，17岁进铁岭团，23岁跟你太太在铁岭团认识并且结婚，还在这儿装李春风老师。哦，
4: 所以你认识一号？
5: 当然。哎，
4: 那你投吧。
1: 来吧，
8: 投吧。
4: 来，3、2、1，请按键。你不投李春风吗？
5: 不投李春风。
8: 那叫忽悠别人呢。
4: 但是我们邓老师选的是一号，但不可能跟李丁无关哈。
1: 不是，我信他了。
8: 完了。
5: 行，
1: 你真骗我呀。
5: 忽悠一个算一个。
1: 这太不像话了，我天哪，以后你别去讲相声了，真的。
4: 完全是跟李丁有关吗？
1: 这个投票啊，跟两个男人有关。
4: 哦，
1: 一个呢是跟李丁有关，一个是我们团队的大哥说了，他到东北看过2回，一定是这一号。
4: 看过2回李春风你的表演，你还在隐藏自己。那我们看看其他3位选2号的理由，宋美文为什么选2号？
3: 我就是相信我看到的视频就是他，身材比例的问题，就跟那个手绢那。

0: 那个三米比高比个高的问题。
1: 明白了，能够完成三米大手绢旋转的这个人，他的身材得是一人来高。
2: 但是杨帆，刚才苏梅文在投票的时候有一个细节。

0: 身份。
1: 我的职业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我今天过来呢，只是跟大家聊聊天，我不是真的。
2: 三米大手绢，我还是回去练练吧。

0: 喝。
1: 让我们一起欢迎二号。

0: 我们都认识你，27岁开始学二人转，30岁进入铁岭演艺团，你就是刘春风先生啊。
1: 到底是什么春风？
2: 我是二人转演员张春风，来自辽宁铁岭，我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获得过中国曲艺最高奖第12届牡丹奖表演奖。可以鼓掌了，谢谢大家。
0: 非常棒，而且我和张老师我们认识整整20年，所以真正台上的高手，你看什么叫资深的老演员，我表现出认识他了吗？我又像你那么嘚瑟吗？
1: 不是，那你到底认识不认识？
3: 咱不是都认识了，把亚平老师给搞进去了吗？
0: 真正最熟的是邓亚平老师，人为了避嫌选的1号。但是我是觉得认识那么多年啊，因为我觉得看到春风和他的太太，我觉得就是在传承这个二人转这个艺术上面，还是一直非常的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包括春风也是把这个大手绢带上了很多大的舞台和晚会，对不对？
2: 对，
0: 随团多次到海内外去演出。
2: 对，像我去过大概20几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然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东北文化也好，东北二人转也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吧。不知道你们发现没，当你喜欢一种职业，或者像我似的就喜欢这门艺术，你不会觉得辛苦，也不会觉得累，你会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和探索当中寻找快乐。所以说二人转对于我来讲可以说是全部，它既是饭碗也是热爱，再有就是责任和归宿吧。
0: 所以特别能够理解哈，我觉得人生能够从事一门就是你特别热爱的事业，并一直有这样一个努力的方向为之奋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再次感谢春风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然后有一份小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来，我们看一下这个4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哇，目前领先的是苏梅文8000分。
1: 谢谢。
0: 当然我觉得各队其实相差的也不是很多，我觉得就是一道题的事儿，因为在第5轮当中我们的分值最高，每一个领队都有机会逆袭，我们第5关的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3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5: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6: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0: 就是我们现场摆放的这种。还有什么其他信息吗？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们日常在菜市场里看到的招牌很多都是

0: 简单的印刷字，或是商家手写的一些价格信息。但是有这样一个人，行走在菜市场里，免费为摊主画招牌，一度让菜市场角落的招牌成为摊主最醒目的广告。他也被大家称为菜市场的审美魔法师。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1: 谁会有这样的一个巧思？来，
2: 好，那我先问三号同学，看你像大学生啊，你现在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3: 我工作了。
2: 学什么专业的呢？
3: 美术设计专业。
2: 哎，好，
4: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现在退休了吧？
5: 我退休了。
4: 您以前是什么职业呀？
5: 我是开水果店的，三十年。
4: 您有什么业余爱好啊？
5: 我爱好就是画画。
4: 爱好是画画。您画画多久了？
5: 30年。
4: 啊？
5: 嗯。
4: 二号选手呢？平常什么职业？
6: 我学的是平面设计。
4: 为什么去菜市场画画呢？
6: 因为妈妈是开店的，所以平常业余的时间会帮妈妈在摊上画一些画，觉得好看嘛。普通的价格表有点单调，我就想让它好看一些，更吸引人眼球一些。
4: 那有没有帮别人画呢？还只是帮自己家里的妈妈这个摊画的？
6: 一开始的话只是帮妈妈画，然后后来就是隔壁摊，在隔壁摊，然后就很多人来找我，就都帮大家画了。
7: 追问一句，二号老师，妈妈的摊最一开始那块招牌写的是什么？
6: 新鲜水果天天特价。
7: 也是这样，就是像现在这个风格的吗？
6: 对，就是涂鸦字体的这样子。
7: 嗯，那除了妈妈的店之外，画的第一个店是卖什么的？
6: 鲜花。
7: 这大概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6: 大概在大学毕业那年，8-9年前吧。
7: 8-9年前画的鲜花店，记得这么清楚？
6: 因为是除了妈妈第一个找我的人，所以说非常清晰。
7: 那他有一些他的就是设想吗？比如说他跟你提一些要求，说我就喜欢你妈妈这个风格的，还是我想要一点适合我鲜花的？
6: 没有，他当时就是说按照我喜欢的风格，你喜欢什么样你就给我画什么样就好。
2: 好，谢谢。
8: 那请问二号，到现在全菜市场都是这个风格，大概是多少张多少块？
6: 我们自己的市场的话应该有400多个摊位，但并不是每个摊位我都有我的画。大概一半的概率吧，
8: 200左右。
6: 对。
9: 我问一下三号，为什么要给其他摊位画画啊？
10: 因为我喜欢写字，然后喜欢做一些汉字的设计，然后发到网上，就是有些人看到他会找我，想要帮他菜市场里面写一写，然后我就去尝试了一下。
9: 那怎么不去别的地儿写呢？
10: 因为最开始联系我的就是他是在菜市场摆摊的。
9: 那没有尝试要去超市写、商场写？
11: 这问题问的，人家肯定是有需求啊。超市、商场里边，人家每个店铺都有自己的设计。正是因为是菜市场，小本经营，也没有那个钱和那个精力去为自己的店铺宣传去做一些设计。
9: 杨帆老师，你在掩盖什么？
11: 我在掩盖三号是李春风姐。
9: 那我问一下一号姐姐，那你要给这些摊位画画写字的话，他们还收您钱吗？就从他那儿买东西的话。
5: 我是免费画，但是我要买东西，我一定是花钱。
9: 你得好好想想。
5: 绝对没有。
9: 你从我们家拿那柿子，你给钱了吗？
5: 不可能。
9: 哦，没有。
5: 没有。
9: 没有，没有，没有。
8: 那我问一下一号，看有的都是用的那个快递箱子，是不是？画这么一个需要多长时间？
5: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8: 你看，他有些口号，就宣传语，这是他们给您的词儿呢，还是您替他们？
5: 这是我给他们想的，就是卖菜的。
8: 卖菜的。
5: 对，完了我说这个接地气，菜是姐自己种的。
8: 哦。
5: 嗯，对。
11: 不仅做设计，你还要给他们想创意。
5: 对，
8: 真好。你们这菜市场在哪儿啊？
5: 辽宁阜新花园市场。
8: 哦。
7: 再问一下三号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计理念？就比如说你身边这块菜都是姐自己种的，还有包括这个整个的画面啊、配色，是看到了菜场的什么？就这个的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0: 嗯，这个的话，因为可以看到这它中间有一个小人，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姐本人，然后做了一点 Q 版的设计，因为我看到她特别爱笑，然后呢，她已经有60多岁了。然后他的名字叫笑梅，所以说的话呢，我就在中间给他写了两个笑梅。
8: 笑梅，
10: 他

0: 本身跟我讲他是自己种的菜，那我就写这句话给他。菜市场里面的话呢，就是一下子比较有反差跟别的摊位，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会帮他多吸引点人。
1: 那三号麻烦问您，您这菜市场在哪儿？
0: 这一块在佛山顺德写的。
1: 哦，
0: 对，
1: 好。二号麻烦您这个菜市场在哪儿？
2: 复兴市花园市场。
3: 哦，都是辽宁。一二号
4: 是。
5: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6: 我跟你讲，没准都是一家的，没准他是他妈呢。
5: 对，而且这不会就是姐姐本人吧？
6: 小梅姐，
7: 那你可以问问呀，苏苏。
5: 我不问，这个分儿吧，肥水不流外人田。
6: 小梅姐，你换了发型，我们也认识你。
5: 合理。
6: 来吧，接下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一轮的竞猜特别提示分值为10000分，请大家好好把握。
1: 10000分啊，咱只能指望苏苏错了。嗯，他要不错咱也没戏了。
3: 但是你现在压三号是没有意义的，你只有别人错了咱才有机会。
5: 男方人不爱说这话，就是姐自己怎么我觉得就是他们他妈了。
6: 我们发现这一轮商讨的一个细节，段平老师已经不理那个黑衣服大哥了。
3: 我跟你讲，肯定，我觉得肯定是一号大姐。
8: 一号大姐，
3: 李丁，我跟你说吧，你待会儿必须压错，我告诉你。
8: 为啥呀？
3: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8: 我万一蒙对了呢，亚萍姐。
3: 那醋分我们一半啊。
7: 亚萍姐，您就不征求一下身后大叔的意见了吗？
6: 你看那个大哥已经明显的没有精神了，
3: 不要有压力。
6: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按键投票。
5: 我这回聪明了，我这回放外面。
3: 那个谁领先分谁先投嘛。
1: 对。
8: 可以可以，你先投，反正这样我们也看不见。
6: 哟，都选的一号，邓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3: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哎，
8: 这您不告诉我选一号吗？
3: 那行了，咱俩如果我给你带沟里，你给我带咱俩1:1。
7: 但是亚萍姐，我有点好奇，最后大哥是怎么选的？
6: 大哥用手势告诉我们，你想选几号？
1: 3。
6: 想选3号。
1: 哎呀，大哥你可以到这边来坐。
6: 菊萍姐姐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1: 我上来我就问他哪儿毕业的，他首先得有这个基础。另外呢，我觉得这种小画的颜色啊，就是小年轻干的事儿。最重要的是，他这是志愿服务精神啊，他也不要人家钱，就是把他的那个艺术的这个才华呀，哈，奉献给老百姓。我觉得这值得点赞。
6: 好，那最后问问苏苏，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5: 我现在有点想改票到3，但是刚才的思路就是觉得二号讲的故事就是真实的故事，然后妈妈近在眼前，招牌也近在眼前，就是整个故事线全部都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号在校园里遇到了自己的同学三号，并且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在三号来到了辽宁阜西的花园菜市场之后，决定为二号的妈妈画这个招牌。
7: 苏苏，下次导演的剧本你来写。
6: 好，那我们看看三位谁是真正的这么有创意、这么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位志愿者哈。来，接下来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7: 接下来我们来依次揭晓。
3: 不是
8: 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1: 怎么都是一样的呢？
8: 哦，要擦掉一个字，不是的，是真的。
1: 把布擦掉。
8: 对，
7: 请继续揭晓。
1: 来，
3: 就是大姐。
1: 我
6: 不是。那二号呢？
8: 我不是真的。
7: 一二不是真的，三号是真的。恭喜菊萍姐姐和亚萍姐，他们的大

0: 哥，你很淡定啊。
1: 大哥，这边有你一份醋，我的给您。
2: 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
1: 演得真不错。
2: 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侯廷威，然后来自四川达州，现在在广东东莞。
2: 然后刚才那个画面当中那个故事啊，那个菜市场是在哪里？
3: 都来自不同城市的菜市场，比如说像那个沙琪玛是广州的，然后湘西腊肉是湖南长沙的。
2: 最远的是在哪里？
3: 北京也有写过。
2: 北京也有？
3: 对对对。
2: 那就是是你专门会过去帮忙，还是说比如说你旅游啊玩到哪儿啊，到那儿顺便帮画一下？
3: 出差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去逛一逛当地的菜市场啊，感受一下风土人情。
2: 然后会怎么样？比如说你在看到的时候，哎，突然觉得这个设计好像不够艺术，你就会跟他沟通，要不要帮你创作一个，是这个意思吗？
3: 因为我刚刚也说，就是我比较喜欢字体设计，对，然后我觉得我的字体设计的话，它可以融入到菜市场里面去，然后有更好看一点的招牌，或者说更加吸引眼球的招牌的话，能够帮摊主们能够多带一点点的收益。
2: 然后就现场创作吗？
3: 对对对。哇、
2: 哦。这个大概一般要创作多久？
3: 像那种丙烯马克笔去写的话，可能就十多分钟可以写完一块。然后如果说像比较复杂，像笑梅姐这个，可能要半个小时左右，因为要等颜料干透。
2: 但是这个审美这个东西一定是因人而异的。有没有遇见过说你要设计出来，人家也有不满意的？我也不喜欢你这个设计。
3: 目前的话其实没有。其实我不是觉得它本身的字体不好看，而是说我觉得它。这个摊主有在用心的经营自己的摊位，然后他的摊位很整齐很漂亮，所以的话呢我就想，哎，我说我可以给他写一个，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满意的。对，
2: 但是会有质疑吗？比如说你为什么要过来给我设计？
3: 他们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完之后会不会收费。
4: 对
3: 啊，我要用的话你会不会收费？然后但是我都会提前跟他们讲清楚，我说我这个是免费的，
1: 我写完我就走了，一个柿子都不拿。
3: 对，从来不拿一颗柿子。对。
2: 再次谢谢小侯啊，我觉得就用自己简单的画笔装点了别人的生活，也收获了一份自己小小的快乐。那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3: 谢谢谢谢。
2: 来吧，今晚的节目就到了最后的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最终的冠军是谁呢？哇哦，
4: 哈哈，
2: 今晚的冠军就是菊萍姐姐战队。哦，
4: 祝贺你们。
2: 那节目的最后时刻呢，要请菊萍姐姐带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祝贺各位观众，你们成为了今天的冠军方阵。那在这里呢，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我们紫林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

0: 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那最后时刻，请我们的菊萍姐发表获胜感言。
4: 今天的胜利全靠大家，
3: 集体智慧的结晶。
4: 没错。
3: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太熟悉的领域和问题做选择的时候，也可以像菊萍姐姐一样尝试着问问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5: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3: 下周再见。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间
1: 情，哎呀，
2: 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3: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4: 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2: 有哪一对双胞胎嫁过娶了一对双胞胎？
5: 我是去过欧洲
6: 四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7: 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哇，
8: 你们都是英雄。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9: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溯源江河，穿越四季，与天地间见证生生不息，遇见最极致的中国第二季极境之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拼多多。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人生营养

0: 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3: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5: 欢迎来到 CMG 金秋公会现场，
6: 让我听见你的欢呼声。
7: 秋风送爽，歌声滚烫， CMG 金秋歌会温暖赴约，欢歌相伴，唱响金秋。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国庆佳节，河南云台山景区红旗飘扬，喜气盎然，众多游客齐聚太行山水间，以传递巨幅国旗、共唱国歌的方式深情礼赞祖国华诞，
3: 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祝祖国越来越好，国泰民安。
4: 我是来自新疆的游客，我由衷地感到激动，祝祖国繁荣昌盛，更加强大。
2: 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冰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截至目前，已有《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野兽之心》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神探之痕迹》取材于真实

0: 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中秋档上映的《敦煌英雄》也将在国庆档继续放映。影片是导演曹盾与马伯庸继《长安十二时辰》后的首次大银幕合作，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国庆假期，文艺演出市场热度攀升，好戏连台，多元文化业态蓬勃出圈，持续丰盈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大型民族管弦乐《烽火燎原》在北京音乐厅上演，音乐会共分为《烽火燎原》《山河泣血》《风刃前行》《英魂长歌》《东方既白》五个乐章，以极具张力的民族管弦乐语言，全景式再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1: 《烽火燎原》是一部呈现14年抗战历史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最大的特点是用音符讲好我们中国抗战的故事，描写一座用音符刻下的历史纪念碑。
0: 在江苏苏州，运河情江南运第六届大运河民间音乐艺术交流展示周暨美育苏州狮山好声音爱乐文化系列活动热闹开场。从吴侬软语的苏州好风光到江苏民歌茉莉花，运河两岸的乡音同台唱和，充分展现大运河沿线丰富多彩的人文风貌。运河情江南运已在苏州举办6届，从剧场精品展演到广场惠民演出、线上云展播，成为服务百姓的文艺品牌。在全总文工团成立70周年之际，为劳动者放歌慰问演出在京举办，首都劳模工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一线职工代表1000余人现场观看。从咱们工人有力量、南泥湾到向心出发、与你同行，晚会把70年的劳动旋律搬上舞台，礼赞劳动精神，致敬劳模工匠。

0: 近日，内观曹骏丙午作品展在荣宝斋举办，展览展出了艺术家曹骏2026年度新作《天地回蓝》《毕业金兰》等70余件。旅美艺术家曹骏的创作兼善国画与油画，融贯中西。其新宋式泼彩山水以传统笔墨为根基，融汇金笺、石青、石绿等重彩语言，形成兼具视觉张力与东方意境的独特面貌。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及多家知名海外机构收藏。在本次展览中，全新系列作品周记24景备受关注。艺术家亲赴七大洲写生，将南美洲帕伊乃塔国家公园、亚洲喀拉昆仑山脉等自然地貌纳入泼彩山水，既延续文人画既有写景的精神内核，也在地理视野与文化维度上实现新的拓展。
1: 我是用中国人独特的方式去观察、去记录，然后在内心沉淀，通过由外而内的内观，把这些作品呈现在纸面之上。实际上它已经不是大自然的风景，而是我内心的心影。你比如说，我就是画昆仑山，那种非常强烈的对比，那种金色，那种深蓝，天空本来是虚无的，但是我用石色，用矿物质，也画得沉甸甸的。石头呢，本来应该是实的，但是我留白，把那个金的底子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昆仑山它不是个山，而是一个精神化的东西。
0: 展览还展出2件通景巨制，气势恢宏。字面书法18条屏为曹骏近年集大成之作，水墨系列30余件，或灵动或细腻，呈现丰富笔墨面貌。油画抽象系列则延续艺术家以油彩承载东方水墨精神的跨媒介探索。
1: 在当下，这种科技发展如此的迅猛，我们甚至于不能预期AI 将把人类带向何处。当大家都在困惑、都在彷

0: 惶的时候，中国古人他提醒你要静下来，看一下自己的内心，问一下自己的内心，这是来自东方的智慧。
1: 从回归、融合、务本、实证到今天的内观，五年来曹骏与荣宝斋的合作已成为中国当代书画守正创新的一个缩影。本次展览既呈现了曹骏游历世界后的沉淀，也彰显了中国艺术家立足传统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
2: 九月开学季，宁夏银川闽宁镇迎来了别开生面的新学期第一课。来自全国七个省份的近千名师生走进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行走中感受闽宁协作30年的蝶变历程。今日的银川，贺兰山岩画诉说先民故事，西夏陵镌刻千年文脉，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香飘四溢，产业与文旅再次相融共生。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以新学期第一课为起点，走进银川。
3: 说啥说？饭都吃不上，进了盆里有面。
4: 把日子活得红红火火。
5: 我想上学，我想走出大山。
1: 近日，坐落于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以脱贫攻坚、闽宁协作历程为核心的沉浸式戏剧村落，以真实移民搬迁、东西携手发展故事为创作根基，再现30年来西海固群众迁徙扎根、闽宁两地携手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
6: 今天来自全国七个省份的近千名师生走进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行走研学、沉浸式观演的方式开启新学期第一课。
7: 同学们，我们今天把开学第一课的课堂放在了闽宁镇。为什么放在了闽宁镇呢？因为今年是我们闽宁协作30周年。今天让大家来到这里，通过戏剧村落的这种表现方式，让大家真切的去感受30年的变化。在座的很多同学也都是从固原的南部山区搬迁上来的，现在大家根本不会因为吃水的问题而发愁，大家回家跟父母聊一下，那就是父母的童年，那一碗水，无比珍惜的那一碗水，就是父母为什么跨越几百公里，从南部山区靠天吃饭，到了黄河边，可以随便洗澡，这个过程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应。
1: 时间回溯到1996年，党中央做出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决策，决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在贺兰山东麓的戈壁荒滩上，两省区携手建起闽宁村，为十年久旱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西海固移民安下了一处可以扎根的家。
6: 1997年3月，林月婵带领先前考察小分队几经辗转千里赴宁，踏勘选址。同年7月，闽宁村在戈壁荒滩破土开建，这片曾经的干沙滩就此踏上蜕变重生的征程。
8: 咦，你们老师没见过大海，你们还搁这地个啥？
3: 赶快回家，今天活我就给你打干完
9: 了。放假不会自己找出来呀。
1: 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36场剧目串联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闽宁合作时期、现代时期四大主题。学生们手持移民手册，以行走加观演的方式穿行于夯土院落与实景剧场之间。
10: 哎，稍等，哎，好，那我们学生办了也再欢迎一下你们来到我们看见闽宁戏剧村落。
11: 你要他赶紧给鱼养手。
1: 代表性剧目《水沟村》实景演绎重现西海固的艰苦岁月，展现一碗水救人还是救驴的生死抉择。山海采用双时空叙事，将30年协作历程浓缩为数个动人瞬间，呈现了从输血帮扶到造血兴业的全过程。
12: 就这个了。

0: 当时的缅甸协作不仅仅是物理金钱啊或者一些这方面的资助，也可以是文化上面的一些就是认同感呀，它就是从沿海地区的文化带给的西海固内陆，它是相当于一个文化的碰撞，包括我的舞蹈或者是我和大家的互动交流方式。
1: 走进米宁之后呢，我看到了一间间那些堪称简朴的屋子，但是我又想到沿途路上现代化的那些建筑，我的内心感到了很大的震惊。我要学习先辈们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
2: 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传达的核心，其实都是围绕我们闽宁协作30年上下的变迁，包括像水沟村剧场、山海剧场，讲的都是不同时期闽宁协作不同阶段的一个故事。有人在这里看见了普通人的奋斗史，有人在这里看见了东西部协作的扶贫精神，有人在这里看见了我们30年的山海情深的一个情谊。那同时也有人在这里看见了人类迁徙的一个缩影，看见了当今中国何以为中国。闽宁从来不是一个镇的名字，它是我们闽宁协作30年，是一个时代答案的回响。
3: 闽宁镇让移民扎下了根，而若要追寻这片土地更深的根脉，则要走进贺兰山山脚下，先民凿刻的岩画已静静守候了数千年。
4: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贺兰山。它既是两个自治区的界山，在古代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它阻挡西伯利亚寒流与腾格里风沙，守护宁夏平原的生态环境，因此被宁夏百姓尊称为父亲山。
3: 镌刻于贺兰山东麓20余个山口的贺兰山岩画有3万余幅，记录了人类3000至10000年前放牧、狩猎、祭祀、征战等生产生活场景，被誉为史前人类文化艺术长廊。
4: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幅岩画，其实就是多民族融合的一个最有力的见证，叫父子路。它的前后肘部关节上出现了一个螺旋纹的形象，那这个螺旋纹其实画在动物的肘部关节，代表的是这个动物在急速奔跑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符号大量的出现是在古匈奴时期，中亚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游牧部落。而在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螺旋纹的符号之后，我们其实还会发现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就是您看到它这个鹿的鹿头对犄角和鹿首的一个形容，跟咱们中国传统的就是向上生长特别像树枝的鹿角是不一样的，它这个鹿角呢是平行于背部的。
5: 对，
4: 而这个设计和创作的风格呢，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的茨基泰民族，他们当时一路向东传播，在咱们中原和咱们东部的游牧民族有一个文化上的影响和融合，所以我们能看到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茨基泰风格。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同一个鹿的身体里面融合了两个民族的代表性文化，这其实就是一个文化共生的结果。
3: 白天在贺兰山上与万年岩画相遇，夜晚大幕拉开，岩画太阳神穿越万年而来，升降舞台与全息光影之间，贺兰山的烽烟、驼铃与传说次第铺展，让人一眼千年。
6: 全篇以太阳神为讲述者，炎阳精灵为参与者，通篇以五大篇章、4个故事，分别向大家讲述了4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串联起岩画时代、丝路商旅、边塞烽火与当代生态修复，呈现的是贺兰山守护宁夏一代代人扎根生活的美好图景。
3: 贺兰山岩画记录了先民对天地的敬畏，西夏陵则承载了一个王朝对深厚世界的想象。
4: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西夏陵，它于2025年7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着东方金字塔的美誉。9座帝陵静静矗立，历经千年风沙，见证多民族交融，藏着神秘西夏文明的密码。
7: 今天我们所在的三号陵园是目前9座帝王陵园当中

0: 建筑规模最大的一座帝王陵园。今天初步推测，它的领主有可能是西夏的开国皇帝元昊。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兽灵碑额上面明确的记载的七号陵园的领主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
1: 今天的西夏陵选择了一种独特的讲述方式，留白式复原，不改变文物原状，不以现代想象覆盖历史痕迹，而是用透明的亚克力插片、镂空的金属网，在原址上勾勒出建筑昔日的轮廓。
0: 每座帝王陵园，其中的65%呢都是夯土建筑，其他的35%左右呢就是砖瓦和木作。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内容是最核心的内部的夯土结构。夯土主要是来自这个黄河岸边，当然呢，当时他们采用的这种夯土技术呢也比较成熟，所以呢，使得西夏陵历经将近1000年的时间，仍然呢保存的相对比较完整。出土文物当中包括大量的丝织品、瓷片，包括呢中原王朝的钱币等等这些东西，都在体现出当时西夏对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这种经济文化上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
1: 如果说西夏陵是贺兰山东麓最厚重的文化遗产，那么葡萄酒便是这片土地最鲜活的产业名片。哇，一进这空间就闻到了满满的葡萄酒香气。
2: 对，我们这里储存的都是我们的干红葡萄酒。那么干红葡萄酒的工艺，它就是葡萄采摘下来，经过沥选、分选，然后连皮儿带籽的入到我们的大罐里面。然后在罐里面呢，它会进行一个酒精发酵和低温浸渍。那么低温浸渍，它是在4到5度的时候泡着这个皮儿和籽儿，然后把皮儿里面、籽儿里面的风味儿泡出来，包括皮儿里面有很多的花青素呀。那么红葡萄酒颜色就来自于这些皮。这两年呢，因为葡萄酒来到我们宁夏的人越来越多，提供了20万以上的就业岗位，也能带动我们农民增收致富。

0: 贺兰山景丽风骨，西夏陵镌刻千年文脉，银川立足深厚文化底蕴，以戏剧与艺术为载体，讲述闽宁协作与贺兰山脚下这片土地的蜕变故事。银川这座古今交汇的塞上湖城，正书写着文旅融合新篇章。也欢迎屏幕前的你来到银川打卡游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来。

0: 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真美，莲叶何田田，小桥流水人家。我们今天去认识一个朋友。
1: 你首先告诉我是老奶奶还是老爷爷？
0: 为什么
1: 要给他盖房子？
0: 为什么一定是老呢？
1: 还是给孩子们上课？
0: 包工队，包工队要上班了。哎，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8: 哎呦！
9: 啊，这俩人在干嘛？
1: 你看这个，
0: 哎，嘉宾的车走了，跑了，不要我们了。
1: 肯定。
0: 哎，怎么走了？真走了？可以停了，别走了。
9: 再见。嗨。
0: 哎，就看着我们。
9: 不是，我刚才说。
0: 看着我们华丽丽的就走了。
9: 停下呀，然后师傅就开走了。我想，那你俩可能在忙吧。
0: 师傅，您是来接我们的。
10: 师傅，快救我！师傅，压了500年了。
11: 刚才你们太逗了，你们。
9: 我说怎么不停？
11: 我以为是导演组设计。
0: 关键雪琴还看着我。
9: 你俩当时特别像有事在忙，主要是。
11: 我俩蹲在草地上能有啥事儿？
9: 不知道，我以为拍商务呢。
1: 说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小妮说周边有一大片林场。
0: 我们这是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
9: 水源地。

0: 哦，怪不得。
1: 不是在广东吗？不是在惠州吗？
2: 他惠州有，江西也有，江西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地。
3: 就哪儿水好，他去哪儿呗。
2: 对，
0: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我来的时候，我得。

0: 是在战乱年代呢，这种屏障呢确实又成了一种保护。
1: 江西是客家南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停留地，
0: 所以你想不同的时代，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2: 就说了一句好美啊，哎，就能给你咔咔咔拉出这么一大条。
3: 因为我怕观众说你觉得美，但你有没有想过生活在这儿的人他们期待的是一种什么样子，
2: 哎，我真有时候特别想钻到萨哥的脑子里。
4: 那岂不是我想说什么你都能给兜回来？我今天尝试
3: 也不能太瞎说。不能太瞎说，
4: 太厉害了。
3: 这是因为这几年啊，我走乡村的时候，我就老怕自己带着游客的心态去看。
2: 这个是对的，
3: 每到一乡村，哎呀你们这好美啊，怎么其实体会一下他们这儿的艰辛和不易。但现在确实发展的也还不错。
2: 对啊，你看看这些
3: 翻新的这些房子是吧。
2: 我们现在要去见一个人啊，走遍了山山水水。
3: 怎么称呼？
2: 吴文清，吴大哥。
4: 吴哥。
2: 但你不能说吴哥，你跟你差不多。
4: 我是可以叫吴哥。
2: 你肯定得叫哥，他得叫弟弟。
3: 走，
2: 下吗？
3: 见吴哥。
5: 你看撒贝宁叔叔。
3: Hello。
5: 大叔叔，哎呀，
3: 你好。
2: Hello， 你好。
3: 吴哥，
5: 哪位是吴哥？
3: 吴哥，
5: 吴哥，
3: 出来吧，吴哥。
5: 吴哥，这是吴哥。你好，吴哥。
2: 吴哥在这儿呢。
3: 我们来了。
2: 吴哥在这儿呢。
3: OK。
2: 你好。吴文清大哥。
5: 你好。
2: 还是很年轻的。
3: 打电话呢。
5: 打电话。
2: 每天电话都不停的。
6: 等着送门。
2: 别那个。能听懂了吗？刚才说啥？
3: 就是我一定给你送到。
2: 是吗？吴大哥好。再见一下。
3: 等着送门。
4: 你好。
3: 说不让我叫您吴哥，您是哪年的？
6: 我74年的。
3: 哥，吴哥。
4: 这是通知书。
6: 有个通知书，我现在要，因为他在那个小孩子在家里面等。
4: 好。
2: 录取通知书，
3: 我看看。
6: 好的。
4: 南昌理工。
2: 真的是录取。
3: 南昌理工学院的
6: ，我现在要把他送过去。
3: 是在这儿，是在镇上。好，那您先送，哎，
2: 我们
3: 耽误这个。
2: 可以一起送啊。
6: 可以吗？要不就一起去吧。
2: 行。
4: 远吗？
6: 不远就走路，走路就。
3: 这太隆重了吧？我们来把那个锣鼓给我。哎，叮铃咣，得送录取通知书喽。
2: 保送生亲手送录取通知书，这还挺。你
4: 我有，我不是保送的，我是正经考上。张老师，你有录取通知书吗？
2: 你有录取通知书吗？
3: 我有啊。
2: 你录取了吗？
3: 保送的绝对有、
2: 啊。保送也有录取通知书啊。
6: 那你
2: 拿
6: 着吧，
3: 来，举着。
2: 敲锣打鼓，
3: 敲锣打鼓，快，彩带飞舞。
2: 就这么快进入状态了呢？
3: 沾福气了啊！
2: 南昌理工学院，上岸啊！来保过，保过，特别的意
3: 思。喜报！录取通知书到。喜报！哎，大哥，录取通知书到
4: 哪里啊？
3: 一直在等这个是吧？来，
2: 高兴吧？
3: 走。
2: 哎呀，真好！
3: 喜报！好，
2: 这合适吗？我们就直接
4: 要不要换人家了？
3: 要不要换鞋？
7: 不用讲究。
3: 没事，擦一下。
7: 不用讲究，
3: 擦一下。喜报！哎，是你吗？我们只能送到这儿，接下来交接的这个事儿，这是吴老师的工作。
2: 吴大哥，
3: 您的工作，哎，
2: 作为邮件，
3: 对，还是必须得由吴大哥
2: 开了以后，你再交一次。
6: 可以。总总理，总总理，哦，黑姐，来，你看你的证书到了哈。
3: 收件人呢？
6: 就是
3: 他。收件人，我知道，我们见过。
6: 拿身份证
4: 过来。08年的。
2: 想想，08年你在干嘛？
4: 零八年我在上初中。
2: 哥，08年你在干嘛？你都上班
4: 工作了吧？
3: 08年我在转播奥运啊。
2: 你转播奥运？
3: 我们当时今日说法做了一系列那个奥运场馆的报道。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奥运特别节目《小撒走奥运》。
4: 对，我从小对你已经。
2: 哇，神圣的时刻，这时候不得来点音乐吗？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当当当当当！哇，好厚一沓！
3: 还有各种录取通知，然后入学的那个须知等等，这把饭票。
2: 我怎么感觉你是他爸呢？在旁边急的。
3: 我突然想起来，
2: 你预演一下吧啊！
3: 我是1994年拿到的通知书，一晃这是30年了。
2: 当时就一张纸，
3: 而且上面还是手写的。
4: 哎呦，那好啊！
3: 撒贝宁，你已被什么人录取，请于，就这节。

0: 杰涛到校报道，
1: 什么？
0: 就这么一张纸，
1: 什么心情？虽然你已经知道自己录取，
0: 反复确认那上面是撒贝宁三字儿不？
1: 你赶紧反复确认一下，
0: 反复确认一下，
2: 确认了，已经是我的名字了。
1: 祝贺祝贺祝贺！哎，你也预演一下，将来你的孩子也有这时刻，也有老父亲焦急的等待。
3: 我那双胞胎那应该是两份儿，那应该是两个。
0: 祝贺祝贺，再次祝贺，再次
2: 祝贺你的孩子双喜临门啊！
3: 祝贺祝贺！没有，我们家那才小学一年级，
4: 马上来。
1: 这孩子还
3: 小学一年级的录取通知书快到了。快到
1: 我们合张影吧，好不好？
3: 一块
5: 恭喜恭喜，太好了，沾沾喜气。
1: 你看，你看那个照片里的大胖小子，
3: 四个月。
1: 现在已经
2: 我弟弟了，是
1: 哦，嗨，本来想升华一下，
5: 没升上去。
3: 你们家俩
1: 录取了，耶！
3: 你家这儿子算听话的吗？
6: 还好吧，
0: 还不错，
6: 还好，
0: 还好，挺争气的。
6: 整的来说都还可以。
3: 哎呀，眼泪要出来了。哎呀。
6: 反正还挺快，
3: 拉扯到这么大，
6: 反正真的是不容易。
3: 赶紧跟老爸拥抱一个，快！18岁了，哎，成人了。从今天开始啊，就别再让爸妈操心了。他们想操心也管不了那么远了。放心吧，马上这孩子学成了以后就回馈家庭了。
1: 是，马上。
3: 对，家里的顶梁柱。
1: 大学上完。然后
3: 他们以后就是顶梁柱了，
6: 反正是希望越来越好，
3: 离享福的日子不远了。哎呀，拥抱一下，
1: 两个老父亲，好好学习啊！
3: 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父子俩好好聊吧，加油啊！
7: 哎，
3: 上大学给爸妈争气啊！
5: 加油，加油，加油！
1: 多陪陪家里啊！
5: 这是一个。镇还是县还是？
8: 以前是一个乡，然后现在这边变成了三分林场了。
1: 下面有几个村啊？
8: 像我投递的有13、14个村。
1: 那村跟村都隔得挺远的，是不是？
8: 你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就要走，你可以看得到。那就是等一下要带走的那个快递。
3: 双峰邮政所。
8: 要不你们必须走吧，走不出来吧？
5: 什么？
3: 找什么呀？
5: 找什么？我们能找。
1: 行啊。
9: 我擅长干这活儿。斜岗斜岗该，我是东村，这是李家村，龙袍村，这水岭村，这是盐湖，这是盐湖，这是东村，这是李家村，南村，
1: 水岭，
9: 水岭村，这两个是
1: 双木，这是双木村啊，
9: 这也是库钱，这两个是库钱。
3: 你看我真是不行，我这到现在，
8: 找好了吧？
3: 骆家槽分厂，
8: 找好了吧？
5: 我这东村的都在这儿了。
1: 我这盐湖村的都在这儿了，
3: 我这只有一个
8: 啊，斜岗
5: 斜岗，那还是我刚才给你那个斜岗斜岗给
8: 那一个，
3: 没有其他斜岗了。
8: 好，我要把那个
5: 你来张纸吧，
8: 买东西单子给你吧，
5: 买东西走。
1: 那你除了送邮件之外，是不是还得帮那个各个村里的老人买点东西啊？
8: 要啊，你等一下，你们去到那个超市里面去买一下吧，可以吧？
1: 行行，可以可以。
8: 你们买好了，我等下开车子过来。
3: 买好了，您过来接我们，
8: 我来接。
1: 可以可以。
5: 哎呦。哎呦，麒麟瓜，瓜，
3: 哇！您这瓜
5: 好大的瓜呀！
3: 怎么那么大呀？
5: 这两个瓜有什么区别呀？
3: 这品种不一样吧？
10: 这是麒麟818。
5: 那这个呢？
1: 麒麟818。
3: 哪个甜？
1: 甜一半。
10: 甜一半。免费给你传。
3: 不也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我们买一个送给吴师傅。
5: 买一个吗？哎，
1: 不是，你别送给。如果我们买好多拿到村里去呢？
0: 对，他这
10: 是自家，
0: 他自家种的西瓜。哦，您家就自己种的西瓜。
1: 我们一户送一个西瓜，
5: 行
1: 吗？
5: 行，
1: 一户。
3: 这个镇上好多户，你是要运到村里啊？那他人家还得有运费。你这样，先把这些买了。出来，我们再来讨论瓜的事。
1: 好，可以，一会儿聊。
3: 我们先商量一下，您别走啊，
1: 您
3: 先别卖，人凭什么不卖？有人买，您就正常卖啊。待会儿我们出来。
5: 先别卖。
3: 您好，
1: 你好，
3: 我们来买点东西。
1: 雪糕。
5: 我看雪糕。
3: 雪糕最后拿，要不然化了。
5: 好。
1: 哪个是50斤的？这个行，黄花粘米一袋20斤的，油豆腐半斤，水豆腐要2块钱的，抽纸一件，
5: 转啊，
9: 不一定。
1: 杀虫剂2瓶啊，丝瓜1只，拿2只吧。
0: 对，2只，
8: 拿2个吧，先拿2个吧。
3: 对对对
1: 哎，对了，这个是
8: 大蒜子，大蒜子。

0: 买了，
1: 。
2: 大蒜子，
0: 大什么？
1: 大箱子。
2: 我记得刚才说是大箱子。
3: 那我们就蒜跟香都拿。
4: 这买过去的日子，奶奶说：“我把你们仨装进去，我要箱子干啥呀？”
0: 老师，
4: 再多拿几个，咱们吃。
3: 行行，
4: 咱们一块儿。
3: 难得萨老师请客，
1: 谢谢萨老师，
4: 我请客，
3: 谢谢谢谢。
4: 这谁的手机？我拿了，扫个码啊！等会儿，别了，
3: 行了，我已经付了呀。
4: 那后面这些算我。
5: 不要你们付，我这边付，
1: 我不用，不会付
5: 了呀。我本来修客户的钱，那我又不能。
1: 不是他
5: 你收了，要不咋这样的？我修的他钱，我钱全部归你，你要拿到现金。
4: 今天所有这些算我们那个，这个给村里的村民的见面
3: 对，
4: 不收钱。
1: 这些也算我，
4: 不收钱了。
3: 那我吃个雪糕不过分吧？
1: 不过分，不过分。
4: 您好。您是客服吗？微信客服。对，把我的二维码先停用一下，谢谢。
1: 哇，好好吃。
4: 来，你扫我的。
1: 扫完了。
6: 那个扫了，现在是菜跟米。
4: 可以，算。
0: 那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朝天椒了哈。
1: 哪买错了是吧？
0: 他不能吃这个。
1: 吴哥说了不要这个辣椒。
0: 不要这个
3: 辣椒。买错了。哎。
1: 到了就做了。江西人炒菜都是用这个的。
4: 江西人做菜都是最辣的，吴哥。您是江西的吗？是老板娘给我指的，说他们都做这种。他们如果要辣椒，一般是哪一种？就是小的，是吧？就这种。好，我跟你讲，你放心，江西这边啊，吃辣的很厉害的。江西这边你不知道，江西这个做菜很辣的嘞。
6: 330
4: 多少？
6: 330
4: 三。小妮，那能撤回来吗？怎么到我这就300多？小迪刚才那个雪糕那么一大堆才40多，你就给我也走个批发呗。
3: 我要给他吃回来。
1: 哪是新的呢？
3: 行了行了，装车吧，
1: 装
3: 车吧，
4: 上车。谢谢啊，老板娘。
1: 不对不对，
5: 还有
1: 两张纸。
3: 哎呦，你这里面就是个超市啊。嗯，跟超市似的这车。
7: 我怕他别那个颠碎了路上。
3: 西瓜怎么办？
1: 西瓜还在这里等我们。
4: 西瓜我们多买点呗，买它十个。
1: 买了得了呗。
4: 都买有点太多了。
3: 大哥，你这车里我们能坐下吗？
0: 你们解一下两列这。
1: 那我们坐斗里呢？
4: 我跟着吴大哥坐。
3: 有没有可能这样？我们把那车西瓜包了，然后我坐那个车。
1: 那咱俩坐那个车
3: 也行，可以。
4: 坐不下两个人。
1: 我想坐那西瓜里。
3: 看一下，去看一下。大哥，卖出去没有？
8: 没卖。啊，
3: 那太好了。
1: 你们不让卖吗？
4: 我们买下来，
3: 送到村里。
8: 可以，
3: 好不好？然后我们坐你
4: 的车。不是，关键你问一下吴大哥先去哪个村？
3: 盐湖村
4: 远不远？
8: 也不远。
4: 您这样啊，这一车瓜您给个批发价。
1: 都
4: 这一车，我们如果包下来多少钱？
1: 已然六毛一斤了。
3: 连超市里两块多。
4: 他批发还能再便宜点。这一车大概多少斤？您估一下。
8: 2000多斤。大概就是1300，你给个1200，好吧？
4: 行，走。嗯，
3: 给钱啊？
1: 给呀、
4: 啊。啊，没信号啊，这儿怎么？
3: 农家土菜馆，这你们家开土菜馆的？
8: 原来是开土菜馆。哦。
4: 我觉得1200便宜了，早知道是他付啊，我觉得1500
3: 付完了啊，
4: 1500合适。
8: 你也付了吗？
4: 我没付，
3: 让你也付。
4: 他都付了，我还付干嘛？您看看收到1200没有？
1: 怕你俩不高兴不平衡嘛？
8: 收到了，
1: 大哥也是好心。
4: 我再付给他600不就完了吗？走，出发。你跟雪晴做这个。
3: 我妈说你经过什么
4: 阿姨
3: 水沟啊什么的时候，你小心一点。对，
4: 阿姨，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不用给他了，我给他转了600。
3: 走吧。那你坐大哥的车，
4: 我跟吴老师。
3: 那我们俩坐这个。
1: 啊，咱俩上车。
3: 给大哥车上放点纸巾。
1: 谢谢。OK， 行。
3: 抱枕。
1: 好。
3: 水。
1: 好嘞。
3: 放着，给大哥一瓶水啊。
1: 哥给您一瓶水啊，那个
5: 啊，还一个吧。

0: 还有个谁撞？
1: 就我们俩。
2: 就我们俩。
0: 就你们俩吗？
2: 对。
3: 系好安全带。
4: 让那个车跟着咱们啊。
0: 嗯，
4: 他们应该知道吧？
3: 跟着咱们，知道。我跟那个司机说了。哎
4: 呀，您这车里也没配空调吧？
3: 对了，有，因为什么？
4: 有，但是
3: 如果我现在把那空调一开，等一下我就要通电了。
4: 啊、
3: 哦，我这曾经在山里面爬，不难开。
4: 哦，您这车是电动车呀？
3: 电动车，
4: 不是烧油的哈？
3: 啊，不是烧油的。要不我们就开空调吧？
4: 不，千万别开，别开，别开。
3: 太乐了，人家问了你，
4: 千万别开。别待会儿半路上把我们撂那儿，半路上直接停在那儿。您这充完电能跑多久？能跑多远？
3: 跑200多公里。
4: 200多公里
3: 啊，200多公里，因为成天在山里面爬，就跑不了这么远。
4: 哦，因为它都是盘山路，爬坡它就影响续航了。
3: 啊，不错不错，电就用得更快。
4: 那今天4个村够吗？
3: 够，只要我不把空调打开就够了。
4: 行
3: 了。11点到了，12点肯定要开了，因为天气太热了。
4: 没事儿，我没事儿。
3: 你吃不消我，
4: 只要您扛得住，没事儿。只要您扛得住，我就扛得住。我比您还小2岁，这有什么？
3: 因为我在这里习惯了，我天天就是这样的。
4: 我也习惯了，
3: 你也习惯了。
4: 我老家武汉的，
3: 哦，
4: 你想想多热，夏天
3: 也热，
4: 一样，
3: 确实也热。打开，
4: 把窗户一打开，那个山里的风啊，是凉
3: 的，
4: 对，
3: 吹过来还比较凉快一点。
4: 山里的风是凉的，
3: 嗯。
2: 那土菜馆它现在
1: 还开吗？
0: 现在没开了。我老婆她在陪读。
1: 孩子多大呀？几年级啊？
0: 小三还在读高中。
1: 哎呦。
2: 然后孩子妈妈在陪读是吧？
0: 对。
2: 然后你是在这儿卖瓜？
0: 挣点生活费。
2: 那挺好。哎，到了。
1: 到了。
2: 这是干啥？他是不是要拿个东西？
1: 这不送到他们这儿啊？
2: 哎，这个好哎。
1: 这好。
4: 到村委会送报纸，我们先打个卡。
2: 村委会吗？
1: 村委会
5: 打卡他们。
4: 吴大哥自己要扫脸，
2: 到一个地方扫自己的脸。
4: 扫脸，扫完脸他才能在这打卡，说报纸送到了。
1: 哦。
2: 大家看到你都高兴是吧？
3: 怎么说呢？因为我在村里面跑了几岁，30来年，这
4: 给村委会送个瓜吧。
2: 可以，
4: 分享一下。
3: 哎呦，太感谢了，谢谢。
4: 我们就继续走了，
1: 再见了，拜拜。
2: 走吧。
3: 好了，有种家就过一家。
4: 您好，
1: 哎。
6: 哎呀，好帅
4: 呀！嘿，谢谢。或者还有个办法，我们呀，别每家每户停车去送西瓜了。我们
3: 不，
4: 对，我们把西瓜放在他们村委会，
3: 放一个几个，
4: 对，
3: 也可以。哎，我送东西给他的时候，
4: 对，
3: 我们要拿个西瓜给他。
4: 对对对，然后剩下的其他户，我们就放在村委会，让村委会来帮我们。
3: 可以。
4: 您在这送这个邮件送了多少年？
3: 30几年了，93年就开始参加了。
4: 93年，我
3: 因为柯先是我父亲吧，我跟我父亲也住了大概有几年吧，然后我父亲退休了，然后就我一个人在这里住了。
4: 哦，您父亲原来也是送邮件
3: 啊？他是
4: 老邮政啊？
3: 他在这个邮路上跑了将近40年吧。
4: 哇，
3: 现在我又跑了30年了。
4: 我70年前就开始了。
3: 嗯。
4: 哇，这但是您父亲当年那送邮件，70年前那就是骑自行车吧？
3: 不，2条腿走路。他不是出了名的铁脚板吧？那全国有名的吧？
4: 那时候搭的那种铁28的大自行车，这种坡根本爬不上来，你还得推着他。
3: 还要用那个肩膀把他
4: 用肩膀
3: 啊，推着他上，没必要啊，只能用2条腿去走啊。我走了大概就是。5年吧，大概就是5年，然后就骑摩托车了。
4: 您也走了几年？
3: 我走了，将近走了5年。
4: 93年那会儿也得走，
3: 走，因为这个路没有啊，这个路都没，这些全部。
4: 93年那会儿没有这个，
3: 哎，这是
4: 水泥路是吧？
3: 没有，那个村里面全部是
4: 土路、
3: 泥巴路。我在这路上坐了几十年了哈，感觉啊，现在确实是政治也变了。所以你看，喷水泥路，户户到了，基本上水泥路到家，
4: 电也会通过去
3: 啊，电也通过去，我们的油路也必须到。
4: 所以通电、通路，自来水现在通了吗？
3: 自来水喷都通了，
4: 都通了。然后通油，这就是咱们国家对于老百姓生活保障的最基本的几个要求
3: 啊。
4: 所以我们现在是翻了个山头，我看现在开始下坡了
3: 啊，开始下坡了，一直下坡。

0: 这个爬升还挺高的，我的耳朵现在鼓起来了，就跟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耳膜鼓出来了，我得捏着鼻子鼓鼓气。
1: 我们马上就到年湖村了。
0: 听吴师傅说感觉这个村叫年湖村。
1: 年湖
0: 年年糊糊的
2: 年年糊
0: 年糊村。
1: 这个我要拿东西给他的
3: 啊，不打，
4: 不用给钱，
0: 不用给钱，别客气，别客气。
5: 身体健康，发财。哦，
0: 谢谢您，托您的福，托您的福。奶奶说，祝你身体健康，发财。托您的福，奶奶。
1: 不要钱了。
0: 90多岁。
6: 90多岁了。
0: 好硬了。这个西瓜是给您解暑，解解暑。
1: 这个应该。
5: 送给我的。啊，
1: 送给你的。哎呀，
6: 奶。撒老师，刚刚奶奶看您那眼睛都是放光的。
0: 当我们说不用钱的时候，
6: 奶奶一下就精气神上来了。
1: 能给你那个哈啊，
0: 您好好保重身体啊，
6: 身体健康啊。
0: 天气热，
5: 哎呀，真是的，哥俩啊，
0: 天气热，多保重。
6: 你好，爷爷。
5: 大哥，今年3年给你4个年份了。嗯，94了
0: ，真好，真好，真好。
5: 对，帮他帮他刮，师傅感谢你们啊！
0: 不用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0: 我们这是，
5: 拿把大把真钱给你干部你们儿子好吧？
0: 您赶紧把钱收着，收着，
5: 好，你们没发财呀？
0: 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好。
1: 啊，奶奶跟西哥你们好。啊，
4: 再见啊！
0: 再见，
6: 再见。
4: 没跟你说再见。
0: 再见，奶奶。小妮，你不把这只小野带走吗？
6: 小狗，
0: 小野，
4: 怕你放跑。
0: 小小野，这小狗，小奶狗。
6: 拜拜。
4: 再见。
7: 他俩开这么慢，他是不是在等我们的摄像？
8: 后面那个车不跟过来吗？
4: 没事，
6: 不用管他们。我们两个有点默契。
7: 哦，所以刚才其实是司机走错路了，所以我们刚第一家没有摄像，所以我就赶紧拿手机拍了一段。
0: 哪一户我们现在去？
1: 我直接把雪糕送过去了。
0: 直接把雪糕。对，
1: 千万雪糕也不能。
0: 雪糕是第一位，先别化了，
1: 融掉了那就麻烦了。拿那个雪糕给他吧，
0: 送点西瓜，送点雪糕。
1: 你广告房的冰箱里哈。
6: 好。
0: 我们买了40只。
9: 到时候你来担的。
1: 冇，今个冇带小陈。
9: 冇带
1: 钱。啊，就陪我们头头去带嘞。
9: 六车
1: 冇带。啊，车怎么带？啊，今天就因为带不了。
0: 啊、我们给您啊买了40只，
1: 免费个，这俩给他个钱买个哈，不用再添加一个，要不用再添加。
0: 不用钱了，让家里孩子随便吃。
7: 给你们拿点西瓜啊、哦。
6: 放点，不好意思。没有。
7: 走吧，我们下面去哪儿？
1: 拿两个西瓜给他们两个，我们去吧。
7: 哎，行行，
0: 小妮啊，
1: 你也拿一个，
7: 这也是我们村民是吧？
0: 哎，太好了，哎，
1: 箱子拿过来。
9: 谢谢你哈。
0: 我们刚好还能用。
6: 我们这西瓜都晒晒热了。给哥，
7: 哥，
1: 省得给你个啊，老婆呢？啊，老婆，省得给你个啊，这里下个
0: 天气热，给大家解解暑。
1: 对，正宗的改革主持人呢，这里给我举。
6: 哇，这个小溪水，好干净啊！
7: 就是真正的那种原生态的村子啊，嗯，没有什么过多的修饰。
6: 盐湖村休闲广场。
7: 今天的天气是真的太好了，虽然热吧。
0: 在这把西瓜卸到村委会，我建议。
6: 行。
7: 让我们瓜卸多少？在这
0: 先卸1/4，
1: 反正要留4个村的瓜就行了。
0: 对，放到阴凉的地儿。我们这样传一下。弄个人脸，
10: 那老师我可以来传。
0: 哎，太好了，谢谢。
7: 好，来，
11: 多点吧。啊，
0: 好，好，差不多可以了。
7: 可以了，
0: 因为后面还有
7: 别的村呢。
0: 对，
6: 好嘞。
0: 家里如果有老人家的，或者缺少照顾的，您就帮我们送一点。
10: 好的，
0: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7: 走吧，看看这边。
0: 这村里年轻人也挺多呀。
7: 会打乒乓球吗？
6: 不是不会就不行吧，反正就是。
2: 我已经看到30年之后的你了。
3: 是

0: 在朝阳公园，
1: 给你来个厉害的。
2: 你能爬那个吗？
0: 我给你来一个厉害的，这才是厉害的。哎呀，哎呀，好。
1: 姐姐，你怎么在？哇！你什么时候来的？
3: 给你们一个惊喜啊！
4: 这太惊喜了吧！
1: 小妮一直把您藏在村里呢。
3: 不告诉你。
1: 村里有个雷峰塔吗？这是。
0: 欢迎雅芝姐。
3: 谢谢谢谢。
0: 好美啊！哎
3: 呦，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
0: 你们俩见过面。
1: 姐姐给我戴的蛇帽啊！我的天！
5: 哎呀，姐姐，哎，这个帽子好重啊！难道我是条蟒蛇吗？哇，哎。这可是白娘子官方认证的蛇帽，我今年不打算摘了，我做什么节目都带着它。
3: 雪晴当时的第一次见、哎、
4: 是是，其实我见过您很多次。哎呦，
1: 您真是越来越年轻，
3: 真会说话。
0: 姐会不会打乒乓球？
3: 好久没打了，会一点点。哎，
0: 会打。我看这边，来来，姐。哇，
4: 这小伙儿，
1: 你这是什么声优啊？
3: 对，
1: 打正手反手的您。削一个，走！哎呀，好、哎，
0: 我、哦、行啊，
1: 好、
0: 哎、
1: 呀，好！哎呀，
0: 你厉害呀！
1: 你们俩是国家后卫队的吧？
0: 国家
3: 普通的，
1: 就是普通的。你打得很不普通啊！
0: 你敢不敢跟我们的高手打？
6: 谁怕谁呀、
0: 啊？谁怕谁？
1: 雅芝姐试一下，
3: 我太久没打了。
0: 试一下，试一下。
4: 高手之间的对决，
1: 你这不是高手，你是跟神仙打球。
6: 神仙，
0: 白娘子来了。
1: 哎呀！你看白娘子一来，风都来了。收了神通吧，姐姐。
7: 哦，没打。
1: 我跟姐姐一块，咱俩一起双打。
3: 双打。
0: 你们两个。
1: 我们两个打你一个行不行？可以吗？没问题啊。来。哎呀，我的。
0: 好。
1: 好好好，停。我来厉害的了啊。
6: 不敢过来
0: 啊！
3: 哇，你看，
0: 啊，
4: 这样的，
0: 好嚣张啊！
1: 我，怎么样？哎，怎么样？
6: 可以。
1: 这是带钻的，你也来一个带钻的，漂亮，漂亮哟！
3: 哇，好够劲哦！
1: 结束了，这个球已经到隔壁村了。
4: 绝杀！
1: 带钻。再转，漂亮！
4: 哎呀，厉害呀！
3: 人家接回来了那球，
1: 接了吗？哎呦！
3: 哎呦，球！您接的，好棒，好棒！
1: 来，耶，耶！
0: 这个村人才济济啊，精神状态好好。从孩子到老人，全村都是大背宁。吴大哥，
3: 你好，你好。隐藏
1: 的，这赵雅芝老师，白娘子。吴大哥见到赵姐，
8: 羞涩了，
0: 懵了。
1: 虽然晒得这么黑，我都能看出脸红了。这些孩子是在外面上学，还是在村里上学？
8: 外面。
1: 老家是在这里是吧？嗯。放暑假就回来玩。嗯，
0: 想起来我小时候放假就去了奶奶家，到村里。嗯，行，那我们继续干活吧。
8: 我们继续干活吧。
0: 那雅芝姐跟我们坐西瓜车。
3: 好啊，
8: 你跟我去送。
1: 我跟您去送东西。
8: 你跟我去送。
1: 我还是跟你坐。
8: 好，可以。
1: 有快递啊。哎，您好，
8: 你个包裹。嗯，
1: 这给您家里送个瓜，天气热啊，我们一点小心意。
8: 哦，还有一个，
1: 这也是他们家的吗？
8: 啊，也是他的，
1: 太好了。
5: 要不然我们再
9: 买两个，一个通冰箱的这个。
1: 您冰箱怎么了？
9: 它不制冷。
1: 我帮您看看。好。是哪一个不制冷？是上边、中间还是下边？
9: 都不结冰了。
1: 整个都不制冷，我看看啊。我告诉您一个办法啊，您上面呀，别铺东西，

0: 看看您这个散热是在哪儿。您要不先把这布拿下来，您试试看能不能好一点。
1: 你的眼，
0: 您把那东西拆了吧，我来帮您看一眼。把这个从那个小眼里伸进去哈，应该是。您这个管子里啊，挺干净的，嗯，没有什么脏的东西，哦，整个都伸进去了，
1: 是吧？
0: 您再看看，观察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您就找这专业的过来修。实在不行呢，您换一个新的冰箱，现在国家有补贴，还是比较划算的，好吧？
1: 啊，谢谢。嗯。
2: 我们现在是去什么村来着？
3: 斜岗。
2: 斜岗村。
4: 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啊！
5: 天很蓝，云很高。
2: 刚才那个大哥，他当邮递员已经当了30多年嘛，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邮递员，然后慢慢他就走上了这条路。他爸退休，这事儿没人干，他就扛下来了，然后一干就是30年。
5: 我觉得他非常值得表扬啊。今天呢，你说很多快递一听呢偏远的地方都不愿意来了啊，但是他一直坚持这个工作。
0: 我看您这跟他们说话这口气都跟家里人一样。
6: 差不多，就习惯了，我们都是几十年了。
0: 这是刚才村里第一户哈。
6: 就是第一户呀。
0: 他的身份证。嗯。您好，过来给你们家送邮件，是你们家哪一位的身份证？
7: 他的，
0: 对吧？
7: 我老公的。
0: 您这身份证是怎么是从外面寄回来的？
6: 不是，他是派出所
7: 办的，
6: 你们办的，然后就寄过来。哦，
0: 就省得您去镇上拿。
6: 吃饭
7: 啊？那在吃饭吗？
0: 我们待会儿还有任务，还有好几个那邮件没送呢。
7: 刚刚今天来了客人，做了几个菜。
0: 啊，今天家里请客，买了好多西瓜给村里的家家户户。好，
7: 谢谢啊。
0: 我们一点心意。行，那你们赶紧请客招呼客人吧。
7: 谢谢啊，
0: 别管我们了。好好好，再见。哦，他们这家里刚好请客，今天
6: 啊，刚好请客，到自家去拿下东西哈。哦，
0: 他们还有寄出去的东西？
6: 不是寄，寄出去的也有啊。今天是他要拿10000块钱现金，20000块钱一张那个承担，给我寄到他女儿那里去，要我帮他转账。
0: 这现金经手啊？
6: 现金经手啊！哎呦
0: 喂，那是对您是很信任啊，这是。您好，您这晒的笋干吧？
6: 上升毛竹笋。
0: 毛竹笋，嗯，这是他们的农副产品。
6: 农副产品，
0: 相当也可以有点收入。
8: 一万块钱，
0: 直接把现金交给吴师傅，这跟家里的孩子一样，这。您这要把钱汇到哪儿去呀？
9: 回给我的女儿。
0: 给女儿。
8: 不，就让她街上去做生意。
0: 让她做。给女儿的本钱，这是女儿
8: 本钱，今晚拿现金点。
0: 哎呀，这父母反正对孩子那是没得说的，孩子需要啥，需要多少，一句话，这老两口就给往外寄。
6: 邵老师，要不我交给你了？
0: 我好，我给你拿好，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帮您拿好。
6: 过一下哈，明年了，你何时子来？给我带那个。陈牛奶的，好吧，大姐，现在就给他包了。
0: 带什么？
6: 陈牛奶2件，他要吃的。
0: 好的，
6: 我星期一带过来。
0: 我帮您记着。
6: 邓江天这里有个独特人，沙老师。啊啊！阿姨啊，给
0: 阿姨老公的。一看我拿着他的钱，阿姨不太放心。你是哪个？我怎么没见过你？
6: 谢谢大哥，
0: 我跟吴师傅一起的，您放心，丢不了。
9: 可以，
0: 帮您把事儿办妥了，吴师傅再把身份证给您送回来。啊，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阿姨有点紧张，钱不能给陌生人拿，以为我是电信诈骗呢。哎呀，把这个还是早点交给吴师傅吧，放我手里我都不踏实，别说他大姐了，我自己都信不过自己。
6: 我们也直接去斜岗吧。
0: 斜岗村啊，
6: 斜岗村就这底下。
0: 李老师。
2: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拿点瓜放到这个咱们办公室里。
6: 可以，可以，可以。
2: 放这儿行吗？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这样好分。哎，这就是。

0: 拼成一条链了。
1: 对呀、啊，小妮妮好聪明啊，这个方法呢，我们省了很多时间。
0: 被雅芝老师夸了，好高兴。
1: 它这个很新鲜哦，你看，有个藤都在这儿、
0: 啊。这大哥自己种的。哦，
1: 真的、啊。
0: 他种的。
2: 您怎么在这吃上瓜了？那是。您好，您好，谢谢谢谢，您别客气别客气，好好好。是什么东西啊？要给他们家送的？
3: 他的鹿油稻木，你不知道，可以买了吧？
2: 油稻木。
3: 哦，这个这个。
2: 油的买了买了
3: 买了，
2: 这个是吧？
3: 肉、这个、
2: 豆腐、油豆腐、三样东西。油豆腐、豆腐还有肉。
3: 哎哥哈呀，你看也牛大板子，牛大板子哥哈。同志干子，同志。哥，这里很多钱噶，不多少钱呢？这里才多少钱呢？
4: 有你这地吗？
3: 有。有哪一片呢？啊，哪一片呢？给你。
2: 您别下来了，我们给您拿。这是也是给他们带的啊。嗯。
5: 没事没事，我把这瓜子扔出来。哎呀，
2: 好了，那我们走了。
3: 好，老王就过去啊。
0: 在这儿等会儿萨老师吧。你好，
6: 你好，你好。
0: 给您带了点热西瓜。
6: 您凑吃吃。
0: 趁热趁热吃。
6: 趁热吃趁热吃。拿把刀来。
0: 行行行。好悠闲。
6: 对啊，多爽啊！好不容易放假了。
0: 考好了吗？就放假。
6: 你是这种这种亲戚啊，
0: 最讨厌的那种。
6: 那我把你撵走。哎呦呵，哇，
0: 哎呦，好甜。你们吃西瓜？
6: 哎呦您好，
0: 哎呦，做饭呢？
7: 萨哥，哇，
6: 这个这不是萨哥，这是尼哥。
7: 尼哥，尼哥，尼哥。
6: 没事，
0: 我都习惯，我现在的大脑已经能自动把小萨萨哥变成尼。
6: 拉你，
0: 教你哦呦，这刀工！哇，
6: 您是专业厨师啊？
0: 对呀、啊，这是
6: 这是个餐馆是吧？
7: 不是餐馆。
0: 大哥最多给多少人做过饭？一次？
7: 搞了45桌。哦
0: 呦，45桌！哎呦，哎呦，哎呀！行啊，大哥，加点水吗？大哥，
7: 要加水的。
0: 我给你加，用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7: 好，行。
2: 还真是就得这种小车哈、啊，方便。
3: 它是一个苦瓜，一点辣椒，大蒜子。你这个都是他的，是拿给他
2: 直接拿个大袋子装。这家里是老人吗？
3: 一个五保户。
2: 这老人家怎么称呼啊？
3: 姓王。
2: 王大爷是吧？嗯。王大爷，
3: 老王，
2: 王大爷，您好，给您送东西来了。嗯。东西给你搁这儿啊，您要的豆腐、
3: 包子、辣椒、
2: 辣椒、
3: 老姜、
2: 老姜、
3: 太上子、卤。
2: 老人家家里很干净。
3: 现在都你看，家人都装了摄像头了，怕他们有事。但是一天两天没起来，马上就有人来了。
2: 村里给装的摄像头，这样的话大爷一个人在家呀，这如果要一两天没看见大爷出来活动，这村里就该派人过来了，是吧？
3: 嗯，不错。
2: 对这个孤寡老人啊，他是有一个，
3: 这不是有一张牌，
2: 都会有这些，
3: 有电话，有。
2: 但我估计这老人家是不是连电话都不会用？
3: 不会用。
2: 手机
3: 没有。
2: 哎，这五保户就是他相当于也没小孩。
3: 没有，就是孤寡老人才是五保户啊。
2: 您这肉怎么放啊？别坏了。
8: 这牛啊，
3: 你个牛，你跟天气太冷了，你在屋里下，你缝的干，你缝的，那你往缝那个烂米土的。嗯。你在缝的烂米土的，包的这莫白头干了，莫白，你个人是前辈，捂的了，你给他包住干就可下嘞，啊，啊啊。
2: 那我们
3: 走吧，
2: 走吧，
3: 走。
2: 我们走了，王大爷，您自己多保重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隔三差五的有一个人来，对他们就是很大的心理安慰。
3: 确实是，说句实话，天天在这路上把南帮的帮吧，我只能就是
2: 对啊，您这
3: 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一下、
2: 啊、您的工作就

0: 就是在帮助他们呀。
1: 人民邮政为人民。
0: 对。
2: 要不要尝试一下？
3: 好啊。
4: 我来一口这鸡蛋尝尝。
5: 这鸡蛋看着太诱人了。
4: 哦，巨好吃！
6: 我这里的米饭也很好吃，
5: 真的，但太香了。嗯，
4: 太好吃了。
3: 能吃辣的就喜欢。
2: 那个土鸡生的蛋，我们叫鸡生的。
5: 太好吃了，这个鸡蛋，雪芹。
4: 好吃，好吃。
7: 六六半，六六半。我是豆腐，我豆腐。
6: 你好，你好，
7: 你好，
6: 你好，你
7: 好，您这么大个餐饮企业，就买这么点豆腐？
6: 是啊。
7: 你们怎么在这就吃上人家的饭了？
4: 我们在试菜，
1: 很好吃，你可以试一下，真的。
5: 吴大哥，你是不是有时候经常在这儿送快递、送邮件，人家也坐这儿吃口饭？
1: 嗯，他会做那个牛顿席。
5: 啊，那太好了，我们就请他来做嘛。
1: 就请他做就是。
5: 行，
1: 也可以。
7: 辣吧，这个菜。
4: 还行，
5: 太香了，这个鸡蛋太好吃了。
4: 你尝尝吧，这鸡蛋不骗你。
6: 这个，
3: 你能吃辣的
7: 吗？我还可以。
1: 怎么样？
4: 怎么样？菜？
7: 我来江西出差很多。
8: 东北人，湖北人。
7: 我知道江西这边菜也都很辣。
1: 这个菜应该还好。
6: 这是东北人，
7: 这叫还好。辣的我嗓子眼疼。
5: 吴大哥，咱们还有几个地方要送？
1: 直接到那个双木村去吧。
5: 好好，
1: 可以的。
5: 那我们准备出发了。
1: 出发，出发。
5: 行，走吧。
4: 走。
5: 现在去那个双木村。现在这村的路真好。
7: 这个路修的还真是不错。
1: 不错吗？
7: 条件相当好啊，这个柏油路。
5: 非常美，竹海。
3: 现在我们走的竹林里边呢。
5: 这里的负氧离子得多高？
4: 你好像那个等待的那种歌，人工请按铃。
7: 哇，这个村就有点偏了，感觉
1: 有点偏了啊。
7: 这我半天都没看到一户人家，感觉是走到西游记的。这巡山啊，我们是在这儿
1: 巡山的，我天天在这里巡。
7: 大王牌。
1: 大王的巡山。
7: 嗯，吴哥天天来巡山。
1: 我把这个米我拿下来，
7: 这个赶紧给他送吧。
1: 哎，但是人家没米呀，是吧？我答应你今天被拿过去的。
7: 对对对，答应了他们还是给他们送到。那个米搁在这里啊。哎，您好您好。
5: 哥，
7: 给您再送个西瓜。哎呦，天气热，您注意身体啊，解解暑，解解暑。这个村感觉还不错哎。
1: 这双峰村的，到了双峰林场来了，到镇上来了，怎么是？
7: 我说呢，这感觉这个建筑啊，规划呀。哎，这不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商店吗？
1: 是啊，我要到。
7: 我们绕回来了。
1: 回来了就。
5: 哎，咱们又回到那个，
4: 不会是买那40个雪糕去了吧？
5: 有可能。
7: 好吧，那个40个冰棍，我们又来了。
9: 一共多少？
7: 好。
9: 对，给他包，就别化了。对。
7: 好，谢谢啊。其实您的工作就是绕着这几个山跑，因为村庄基本上都在山谷、山坳这个地方。
1: 啊，不错不错，
7: 是吧？山脚下。
1: 啊，山脚下。
7: 当时您九几年开始就接父亲班的时候，您之前是在这个系统工作吗？
1: 是，他走我们刚才上午走的那条啊，我走这条，然后我父亲退休来了，就是那边这边都归我了。
7: 所以这30年就您一个人？
1: 就我一个人。
7: 那您这再有10年也要退休了？啊，
1: 差不多吧。
7: 那接班人呢？
1: 接班人不知道，我那个小儿子我就要他来做，跟我父亲说我一样的，我也就是想把他引进到这里面来了，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事情住下去。我要带着他到路上去体验一下那个人家地里的好。
7: 对，
1: 你帮人家带的东西，人家会说你好。
7: 乡里乡亲的这种东西是最温暖的。
0: 做这个岗位是要有。

0: 奉献精神。嗯，但这些年变化也很大，
1: 也确实很大，
0: 是吧？现在您看，配了车，手机打卡，这些工作方式跟以前也都不一样了，
1: 全部变化了。
2: 哦，我们要在这里认识一个村医。哦，
3: 我姥爷就是村医。哦，因为我们那儿也是有一些山，他就在山里面到处采药，然后到处挨村去看病。哦，什么病都看，还接生小孩呢，还得说半夜经常敲窗，我说孩子生了就得去接去。
2: 那不巧了吗？雅芝姐也是村医啊，神医那是。
1: 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村大概也就是30个镇人，一个村，还有一个村多少人？16个。
0: 16个人、啊、
1: 一个村16个，现在只剩下16个，平均年龄70岁。
0: 没有年轻人了？
1: 没有了，没有了。
0: 这可能也是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啊，一个城市化进程的它不可避免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就虽然可能村庄回不去了，可是你曾经在这个村庄生活过的孩子们一定有一天会想起它。
1: 对。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哎，小妮他们的车呢？
19: 他们应该排在那边，
0: 还在后面。
19: 哎，是
6: 宗大夫。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在这村里多少年了？
6: 当了5年了。
0: 35年哦。啊。一直就是行医。啊。给村民看病。啊，
6: 对。
0: 您先收邮件。
1: 请坐。

0: 35年，那您是九一年的
1: ，
0: 九一年来的，
1: 九一年在这里开始。
0: 嗯，您是学的中医？
1: 啊，学的中医。哦，
0: 钟大夫说，小伙子，保重身体呀。您是只给这个村的村民看病，还是周围村的也都可能会来？
1: 主要是这个村的，如果其他的外面的朋友呢，也会去。
2: 镇上的也可以过来这里看。
1: 外面的外乡的都可以过来的。
0: 那您对他们的身体都了如指掌吧？谁家的是老人，什么基础病什么的，是这些？
1: 基本上都想开开手的。
3: 他们已经上去了。
0: 这是。老师当年就是应该是钟大夫的这个药箱，我们在这认了好多东西，认不出来，这字儿不敢念。小尼，这个念什么菜？
3: 这个字念喊。
4: 喊。
3: 哦，是一种野油菜，可以入药。
5: 这边挺忙的，就你一个人，每天。
1: 说也说不清的，这个忙的时候也忙的。
5: 可能天气转的时候哈。嗯，
1: 忙的时候也。
6: 像以前大概20年前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靠走路。
5: 比如说远一点的村子呢，你也去看？
1: 也要看呢、啊，不然20多里的路得都要去啊。啊，要到这里来呀。
5: 人心人数，
0: 钟大夫啊，您给我们普及普及，这个是不是山楂？
1: 嘎老皮呀、啊。
4: 嘎老。
1: 嘎老皮。
0: 嘎老皮。
1: 嘎老壳。
0: 那还嘎老皮呀、
1: 啊？啊，嘎老壳、
4: 啊。嘎老。
5: 粤语都出来了哈。
1: 那是药材呀、啊。
0: 药材。啊，
1: 这个是它那个百步。
4: 百步哦，这是百步，
1: 这个呢？这个赤霄，
4: 赤霄，
1: 赤霄啊，
4: 赤霄，
1: 芍药
4: 啊，是芍药啊，
1: 赤芍药，
0: 这个是杏仁儿，
1: 这个，
3: 哦，可算认出来一个。
0: 哎，不行，我一站起来怎么头晕呢？
3: 大夫已经从医35年了，谁生病了，家里有一个头疼脑热，打个电话，骑着摩托车就。漫山遍野的，
0: 不是大家到您这儿来看病吗？是您去人家里啊？
1: 这个看情况的，有些人找不到，来不了，
0: 突发疾病走不了啊，
1: 找不了的我们就去了，
0: 您就得过去。嗯，哦，这个真是，乡村医生是中国的医疗体系里最基层的
3: 毛细血管，
0: 毛细血管。
3: 对，所以乡亲们都特别尊重医生啊，
0: 医生和邮递员这两个职业啊，
3: 对，
0: 在乡村那是，
3: 还有
4: 老师，
3: 乡村教师。这里应该有很多老人需要理发、嗯、然后我昨天认识了理发师教我剪头发，我正好可以把我昨天的所学在这发挥一下，
7: 直线连接下去，把它分成前后，固定住，强迫一下自己，竖着再过一遍，
3: 哦，这样
7: 哇，突飞猛进啊，
8: 我感觉我的手越来越放松了。
7: 哎，
3: 对不起，
7: 没事，
3: 对不起客人。吴大哥，
9: 可以，
3: 咱们是不是可以在这儿给那个乡亲们理理发？
9: 可以啊，可以啊，就在那边。
3: 行，我基本上我已经出师了，
0: 来吧。
10: 小蔡老师，你好，你好，这是
3: 万顶，
0: 万顶，我是千斤顶，万顶，千斤顶。

0: 有勇气的就来，有勇气的就来，你放心，你的奶皮丰厚各位，
1: 来吧。
2: 哇哦，
1: 我们小的时候剪头发都是拿一个碗往脑袋上一扣，露出来的地方一剪，小时候都这样，最简单的吧，
2: 直接上腿子啊。
1: 大哥，手下留情，大哥饶命，大哥，
3: 我学了，
2: 你光学的腿子，
1: 真有村民想
3: 别动，别动，
1: 别动，
3: 你信不信我？
1: 我不信。
3: 那大哥你来吧，吴大哥，
4: 我来，
3: 你看看人家
1: 吴哥
3: 多么有牺牲精神，
2: 吴哥牺牲太大了，吴哥，
1: 您的奉献已经够多了，您不要再为这个人奉献，您奉献了几十年。
3: 我认真学了，
5: 我对小尼有信心。
3: 你看人家，你看雅芝姐，你看看人雅芝姐，
2: 人太善了，
5: 人家认真学了。

0: 你要这样的话，那你一下我能减不少。
1: 我给您修修鬓角吧。
2: 鬓角不用修，来吧。
3: 还是让助理来吧，还是让助理来吧。
1: 关鼎是做了多少年美发行业？
3: 我只做了九年。到时候你要留的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啊？
4: 随便，
3: 随便啊。
4: 你看他剪吧。
3: OK。
1: 哇，瞧人家这手法，
5: 很快啊，又快又正。
1: 你刚才剪啥了？我看你也给吴哥也没剪两下。
2: 不是，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0: 对，
2: 我
0: 觉得
2: 剪头，我对吴哥还是比较。
1: 你要不这样，你给钟大夫剪。您平时是不是也得定期也得修修两边？
6: 希望
1: 也得修修两边。对，我们就给吴哥剪完，给您修修。
6: 好了好了，
1: 今天我们免费。
6: 好了，
5: 吴老师他帮你剪的真的挺好，
0: 他剪快，
2: 超快，而且他剪的非常好。
5: 对呀，你看
2: 很利落，
6: 那个手法好娴熟啊。
2: 小安的事迹我得给大家讲一下，他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每个月他都会抽时间去养老院义务免费帮老人剪头发，
0: 哦，
2: 而且干了好多年，
0: 也太好了吧，
2: 特别好，
1: 没事。
2: 对，这事儿就是他有时候自己去，有时候叫上自己的伙伴们一块去。他给自己的爷爷剪头发，然后给别的爷爷奶奶剪头发，也就像跟自己的家人一样。
5: 那你一帮忙了多少年呢？对，
1: 是一开始给自己的爷爷剪，
3: 只有五年啊。
5: 五年，
2: 五年，
5: 就是坚持也不简单，
2: 风雨无阻，这五年从来没断过。因为很多老人可能就很少有机会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他给养老院剪完头以后呢，
0: 拍照。
2: 老人都打扮一下，然后给他们拍照，然后给他们洗出来。
0: 哎呦，这样的，好开心啊！
5: 好棒啊！
2: 都是他拍的，自己带着相机去养老院。
1: 那是在哪个场景啊？
2: 他自己布景。
1: 哦，在养老院里布一个场景。布景
5: 好有心、啊。有。
2: 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就跟着万鼎，我看看我们村里面有没有老人愿意拍照，我们布置一个拍照的场景，这边剪头，剪完头那边我们就拍照。哎，
0: 行，
1: 那得有道具啊，
5: 自己带去的，都是自己带。
3: 对，因为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情。
2: 哎，我们就一条龙，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拍。
5: 来，我们布置一下吧。
2: 对，
0: 用夹子是不？
7: 对，找一下夹子。
5: 这不吗？小善，你来吧，你比较高。哦，哎呀，我够不着。
1: 我喜欢姐姐，我喜欢姐姐，没问题，我来，我比较高。
5: 雪琴，给我一个夹子。
0: 给，
5: 有了。
1: 好嘞，哎，
0: 可以，
7: 来吧，干，
0: 好，
2: 哎，可以的，没问题。
5: 这个颜色拍出来好看。
1: 好了，大叔，
6: 好，
2: 哎，我看看，
5: 非常好啊，
2: 很帅啊，
0: 哇，给吴哥拿这个吧，墨镜戴不戴？我来打这个。
5: 这只有彩色的好看。
0: 给吴哥拍一个，这吴哥道具我们都准备完了，墨镜、大哥大和西瓜。
2: 这相机咋用啊？
0: 不会。
2: 他这个怎么有点那个？
8: 他装了那个滤镜。哦，
2: 我就说有点那个80年代的感觉，模模糊糊的。哦哦
5: 哦！啊，好惊喜啊
2: ！Surprise！Happy
0: birthday！
2: 生日快乐！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所有的快乐。
1: 钟大夫，快，我心率现在不齐。姐，你先挂。
5: 好。
1: 不能拿那个透明胶粘气球，很容易炸。哦，
5: 真的，难怪刚才我就是。
1: 对，你一撕，它啪就炸。
5: 对，我刚才就是撕这个。
1: 你来打。
0: 我来打。
1: 我来粘。
0: 这个那个
1: 粘一定要粘在它那个。尾巴上 ，See you 美景。
5: 八月天呢？你打得挺快的，如铁有点用
0: ，
5: 有用。
1: 好啊，
5: 有一个。
3: 有什么要求吧，大叔？
2: 万鼎已经点到第三个头了。
4: 没什么要求。
3: 好 ，OK。
2: 还可以。咱们还有人要剪头吗？
9: 我
2: 还有老人，
9: 我，
2: 你，
9: 对，钥
2: 匙，你是老人，
1: 身份证拿出来我看一眼，
2: 你多大岁数啊？
1: 他应该有70多了。
9: 对，
2: 你是村民吗？
9: 对，我本
1: 这个村的人都长得年轻，他70多了。你是真的本村的吗？
9: 我真的本村的。
1: 不是说本村好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啊，上学啊？
9: 对啊，我上学啊，然后回来。
2: 哦，在哪儿上学？
9: 在。

0: 南昌
1: 会过日子，这孩子在大学一年没理发，就攒着回家理一次免费的。
0: 对的，
1: 公益行动。
0: 对的，想让李根老师给我理啊。
2: 你确定吗？
0: 确定，三老师也可以给我理啊。
1: 这样，从中间分一半，小尼理这边，我理这边。
0: 可以。
3: 好了，大叔。
4: 好了，那可以了。

0: 哇，让他记住自己正常的样子。 OK
1: 啊，先拍张照片，捡钱啊，这是捡钱啊。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学生。
1: 学生，还在上学是吧？
2: 对，还差一年毕业。
1: 给你优惠一点。
2: 可以可以。
1: 哎，我听到这是公益啊。
2: 老人，只针对老人。
0: 别看他现在坐着，感觉很平静，内心的慌乱，可想而知。他是激动，他不是激动，他是真担心，真担心自己出不了门了。从明天起，还好暑假还有大概20多天，你还可以在家把头发养起来再回学校。
3: 我等你吓退了，没有给到自己。没关系，
4: 他把人家剪缺了一个，
0: 剪缺了，
4: 头发的剪缺了一个口。他推了我一下，
3: 我没有推，我那一下完全是假的，做了一个动作，根本没推上。你赶紧去，补救一下。
4: 有老师在这里，
0: 相信他，不管剪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了。
4: 那一会儿缺一口啊。
0: 那你就全剪成这样呗。其实看不出来。不要紧，不要紧的。你知道，反正咱们最后有个保底，对不对？
4: 还挺好的，你看这边哈。
2: 可以可以。
4: 不错，挺有层次。嗯。
0: 哎，
5: 来，
0: 我想一下，
4: 有吴哥也拍照，
0: 别忘了吴哥。我刚才。
5: 吴哥的工作和他的这个人的这个人设
4: 很合适。
0: 对呀，大哥大是合适的，因为大哥大也是人和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渠道，一个工具。吴哥每天的工作就是人和人的沟通，虽然是送邮件，但是那是人和人之间情感的纽带。嗯，西瓜是什么意思呢？工作累了就要吃块西瓜嘛，劳逸结合。我们一个手打电话，一个手吃西瓜。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一下。哦，
4: 不要可以撤。
0: 气球可以不要，我也觉得可以。要不用的话，哪一个？
6: 我觉得
0: 气球不用了，可以都可以撤掉，然后纯色背景会好一点点。
6: 好。
0: OK， 来准备，3、2、1，走！哎呀，帅！哎呀，帅！我讲，
4: 这是夸夸夸夸夸夸！你就是这么出片的？对呀，出片秘籍啊！哎，可以，不错。
0: 你剪到手，他干嘛要剪到手？你看这个侧面还可以吧？
4: 不错，不错，不错，还不错，还不错。
0: 这不收个边吗？等一下，最后再一起弄吧。现在是能把框架弄好就已经很好了。
2: 我就够了。
0: 你觉得够了？
4: 受够了，是不是？
0: 你坐这儿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态度。
4: 我觉得我受够了。
0: 哦，你现在剪一半想走了。
2: 哪儿那么容易？你知道我为什么每个剪那么快吗？因为我这条围布叫做中暑围布啊。
4: 确实热。
2: 哎，还行，我觉得这后面还是非常……哎，这个你服不服？这个认不认？
4: 杯子给我，这个不认，不行。
2: 我觉得还可以。
4: 不错，不错，
2: 还行。你给我，你知道这怎么拿吗？这样，来吧，你收个尾。
4: 收个尾，这也不错了。
0: 我这一半我开始了啊，不用客气，我这一半我就开始了啊，我就不好意思了啊。
7: 没事，没白活没。
4: 哎，
0: 我不活了。
4: 怎么对待志愿者的？
7: 可以可以，张老师，张老师，
0: 怎么对待志愿者的？
7: 可以可以，张老师，
0: 没白活没白活。
2: 好了，你干了个啥？
7: 好了，没白活没白活。
4: 还有那个师傅来，让真正的老师给你收收尾，
2: 给你扫个尾。哎，还行啊，
4: 其实不错，真不错。就你这样的顾客太好打理了，
2: 剪
4: 成什么样都
2: 很开心。
4: 不错的，
7: 哎，真的还不错。
2: 还
4: 有一个爷爷，
2: 有个爷爷要来剪发，有个大叔。
4: 爷爷剪一个吧。
2: 大哥，坐坐坐。你好，你好。
0: 会用吗？这个围裙？
4: 会。

0: 这个领子得在里面，你这，哎呀，你。
1: 整一个凉快点的，老爷。
2: 哇，这顿猛推，哇哇！
3: 小李老师，
0: 哦，大哥，
3: 就是刚才那个小
0: 男孩的老师，哦，这是我们的乡村教师。哦，
2: 您好，
1: 怎么称呼老师？
3: 我姓卢，
0: 卢老师。
1: 卢老师，您好，卢老师，
0: 卢老师，你教什么？
1: 您这么问他，你说你想学什么？你想学什么，我教你什么。
0: 那还真是，
3: 我现在是退休了老人的。
0: 您多大岁数？
3: 现在67。
0: 67了。您教了几多少学生啊？
3: 教学加起来可以说是最起码有几百吧。
0: 几百个人。
1: 那个孩子应该不是卢老师的学生了吧？
0: 是他的学生。
1: 就刚才剪头发那个
0: 小学的学生。
3: 那时候我是刚马上要退休了。
1: 哦，这带着相当于最后一届学生
3: 来
0: 啊。是你的小学老师是吧？
3: 对对。哦，
1: 你小学的时候还没有中心校是吧？
3: 那时候因为在下面了，不是中心校，
1: 还是村里的小学。
3: 教学点，我在这个房子里面，那时候是教学校，
0: 教室在这儿。
3: 我都教了10年。
1: 哦，这里原来也是个学校啊。
3: 这个是我们村的学校。
1: 您刚来的时候是哪一年？
3: 七八年。
1: 七八年。那时候您的学生还都是我的大哥大姐了。不客气不客气，哎，这精神
2: 挺精神，
1: 精神精神。您平时家里是种地吗？种什么？种水稻还是种什么？
4: 种水稻。
2: 这样，对，
1: 您就把它呀想象成是丰收的那个稻穗，眼里充满了高兴。哎好。哎呀，卓老师，您这也是桃李满天下呀，几百个学生，您想想，那现在可不是吗？您想，我是76年生人，我上小学是82年，所以相当于您教的当年的第一批孩子都已经像我差不多比我都大了。
3: 我们这个村里大概40多岁的都是我的。
5: 对啊，
1: 都是您的学生。那您跟那个吴哥的爸爸是不是认识？
3: 认识。那我们是也是好朋友啊。哦，
0: 那当年那个吴哥的爸爸他就是一个老邮递员。
3: 对呀，对呀。
0: 那学校里的什么报纸杂志之类的是不是都是他送过来？
3: 对哟，哪一集他们都
1: 就由少年报看了，
3: 看得烂掉了这个报纸。哦，他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买的东西都是大部分的在我家里面吃饭的。哦，
1: 我说我今天啊也跟着那个吴哥一块送了好多邮件。
3: 对对对，
1: 我也相当于今天也是邮递员。哎呀，到现在累的也没吃饭，哎呀，也不知道到哪儿吃饭去。
3: 不是，等一下到我家里。哎，
1: 好啊，
2: 生怕反悔。
0: 终于听见了，
2: 生怕反悔了。
1: 我跟您开玩笑。
3: 对，应该
1: 是。可以可以。
0: 我听说卢老师他被评为江西省的优秀教师是吧？
3: 但是不提，那
0: 咱们不提，必须得提。
3: 做的，
0: 您那个奖状是去南昌领的，还是寄到家里的？
3: 寄过来。
0: 那是谁给您寄过来的？他拿过来的。哎呦，真好！当年这个学生们的少年报，都是您的父亲一份一份送过来的。
1: 那个时候是挑着扁担。
0: 对呀，
1: 铁脚板，
0: 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走路。
3: 他们是一般的都是早上天亮就出发，哦，到下午很晚
2: 走一天的路。
1: 因为我们今天走的是车的山路，
3: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走的是当时那个山里的小路，就是抄近路，走什么山谷啊、山脊啊，就是
3: 自行车都不能
1: 骑不了，那个坡度太大。
0: 后来，卢老师被评选为优秀教师，然后又是。您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把这个奖状亲手送到了卢老师手里。哎呀，很动人。来吧，我们给您拍张照吧，看看怎么给卢老师拍一下。
1: 卢老师肯定是花儿，
2: 那个怎么样？
1: 康乃馨，
0: 郁金香。啊，
3: 就这样拿着吧。
1: 我们都是老师的学生。
0: 挺好的，哎呦。
2: 要不要那个吴老师也过来跟他一起？
1: 学生快，正牌学生赶紧。
2: 一人站一边嘛。
6: 哎，对对对，
0: 先拍一张，
3: 这样站住吧。
6: 就是一边，
3: 我就站住吧。
1: 哎，这样好。
2: 好，看这边。吴老师。

0: 要不要跟卢老师拍一张啊？你们也有一个故事嘛，大家有个交集。
1: 老师家这
0: 来，我帮你拍一个。小宁，我接一个，就摁着是不是？
2: 对，当年就是您的父亲，给他的学生送邮件。那现在其实您和他的孩子和他的亲人是一样的。
0: 传承到你了。
2: 对。
0: 好，来，三二一。
3: 我觉得吴大哥不光是一个邮政工作人员。他的这个邮政的这个分量啊，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他不光是传递信息，过去是信件、电报，今天大家有手机了，就进入了一个网络通信的时代。但是仍然还有很多的老人，可能他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脚步，所以他怎么能够在我们觉得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便利的时代里，他仍然还能够享有他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吴大哥成了弥补这个时代发展可能有一部分人跟不上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4: 其实在很多乡村里都有这样的人，可能是一位乡村医生守着一个小小的诊所。
5: 那都是步行20多里的路的都要去啊。
4: 也可能是一位乡村教师教着村里的孩子们。
6: 那时候教我们的代课老师就是不是叫什么老师，叫赤脚老师。
4: 他们做的事儿可能看起来很普通，不一定会被很多人注意到，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就是因为有了他们，很多事儿都会方便一些，日子也会踏实一点。时代一直在往前走，村里的路也越来越好，但我觉得一个地方的变化，不只是路修好了，房子变新了，也包括这些人，他一直在自己的位置上，陪着村子里的人们，把日子一天天过好。

0: 累了吧？给你拿点水。
1: 谢谢。
0: 这种时候，一瓶百岁山。嗯，一口下去太舒服了。吴大哥兢兢业业，送了40年的邮政。其实百岁山天然矿泉水也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了30年的天然矿泉水，也是这种执着的精神。
1: 所以百岁山一生，专注一瓶水，然后吴师傅一家人父子两代，一生也是专注做一件事儿。
0: 对，
1: 所以这种传承是很有那种感动的力量，
0: 还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包括我们的医生啊，乡村教师也是一生只做一件事，不怕做不好，
1: 都是一种坚持的力量。
0: 行了，继续往前走吧。照片满意吗？
1: 喝了我的大哥。
0: 我觉得你这照片可以是一个人生照片了，还拍的。
1: 瓜秀你呢？
0: 拍的挺好的。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

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在售包装规格，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1: 宜丰县的森林覆盖率是多少 ？A 24.4% ，B 63.1% ，C 71.9% ，D 98.6%。
2: 哎，你说你
3: 他举先举的，我只是
4: 他想给你机会，
3: 镜头上好看，
4: 想给你你说一个
3: 60%几 ，B，
4: 来我来71%。耶、yeah! ，你肯定要多了说呀。
3: 我说的60%几啊，那意思是啊，大概是在20年前，有一段时间它是下降到了60%几，后来经过当地人，是吧，退耕还林，保护山林，成立林场，大家集体护林。哎，慢慢又恢复到了70%几。
4: 下一题可以逼掉了吧？他的声音。嗯，
5: 百岁山所在的宜丰水源地每天可以开采多少吨天然矿泉水 ？A 3000吨 ，B 是10000 ，C 30000 ，D 是300000。
0: 对。
5: 哦，就选
0: 啊！对了，
6: 我太会考试。
5: 宜丰它被誉为中国竹子之乡，它的活力竹储气量居全国第几？
4: 活力竹。
5: 对，
4: 有活力的竹子
5: ，A 全国第一 ，B 全国第三 ，C 全国第五 ，D 全国第十
3: ，B 全国第三
4: ，A 全国第一
5: ，A 错了，
6: 大老师答对了，
5: 全国第三
0: 啊，全国第三，
3: 对，因为它那个有竹海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7: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给你我这段情满？

0: 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沿 G314 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托格伦下村。
1: 哇，这也太好吃了！
2: 传说中的鹰。
3: 你怎么突然那么重啊？这个鹰。
1: 哇，太好吃了！妈呀妈呀！
4: 哈吉克族的婚礼分成八个环节，
1: 这事也太好了吧！
5: 大悦城就缓缓了，我们仨在这儿待两天，
1: 太值得了。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我们行驶在 G314 喀拉昆仑公路上，上期节目中我们一路揽进帕米尔高原极致的风光，

0: 干杯！
1: 干杯！
2: 汉密尔高原之旅，
1: 拉开序幕。
3: 哦，你来，好，哎呦，妈呀，哎呦，妈呀！
4: 沿途中总能遇见淳朴热忱的边疆儿女，我们从马纳斯史诗中读懂了代代相传的英雄故事，在柯尔克孜族的婚礼中感受到了溢满的热闹与欢喜。走进边境村落，聆听买买提大叔一家戍守边疆的艰辛。
5: 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4: 短暂的相聚中，体会到他们快乐又珍贵的小幸福。今天受当地朋友邀约，我们前往慕士塔格冰川脚下的古村落，共赴一场藏在雪山深处的人间烟火。

0: 我们今天要去的是托格伦下村。耶！我对那儿不是特别熟悉哈，但是我有个朋友对那儿特别熟悉。哦，
1: 是吗？太好了。
0: 他在前面等我们，就是发型特别支棱的这位。
1: 哟！哇，你朋友？哇哦！好正式啊，好正式。我的妈呀！西装革履。哦哦，
0: 今天绝对是精心打扮了一番。
2: 嗨，心愿你好，
0: 久等了，今天很帅。
1: 你好，你好。嗨，
3: 上车，上车。好帅呀、啊！这发型是精心捯饬的。
2: 没有，我这是自来卷。
0: 天生的。
2: 是的。哦哟。
0: 阿里福很厉害的，他是新疆的文旅推荐官。
1: 那懂得多，正好带我们玩。
0: 今天交给你了。
2: 没问题，我们出发吧。欢迎大家来到万山之祖万水之源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里呢平均海拔4000米，地处于帕米尔高原东麓，是我们坐落于世界屋脊的一个云端秘境。所以在这里我也诚邀各位来一场人与自然的一个极致的对话。哇哦！

0: 这个雪山从云里面若隐若现透出来，好漂亮啊！
1: 嗯，而且那个云层直接在山间哈，都不知道是云低还是山高哦。
2: 这个又是雪山换了的水，
3: 冰川融水，

0: 大家看到这个这条河呢，叫做塔什库尔干河。
1: 塔什库尔干河全长298公里，是帕米尔高原万水之源的组成部分。作为伊尔羌河的主要支流，发源于新疆与阿富汗交界的克克图鲁克，它由高山积雪和冰川融水汇集而成，四季流淌。河水一路流经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与阿克陶县，滋养出广袤的金草滩高原湿地。河谷沿岸还留存着石头城千年遗址。滔滔流水横贯高原，也是帕米尔生生不息的生命脉络。
2: 感觉今天的雪水量很足。
0: 对，登了穆什塔格冰川是吗？
2: 是4号冰川。
0: 你们选择的是徒步登上去的是吗？还是骑马？
3: 徒步。
4: 距离终点还有500米。
5: 哎，那一半了。
4: 一半了，嘿。
6: 行程过半。
4: 到了，真的到了。
6: 4688。
4: 登顶，打卡一张。
5: 登顶了。
0: 4号观景台到4688那儿了，对吗？
7: 嗯
0: 嗯。勇士认领了吗？
7: 你赢了。
0: 哎，可以，那说明你没有白去。看，像我们塔什库尔干县呢，它的区位优势比较独特。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我们丝绸之路古镇上面的一个丝路重镇，它毗邻3个国家。大家知道是哪3个国家吗？
7: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0: 不对，
7: 俩都不对，
0: 两个都不对，
7: 一个没说对，
0: 两个都不对。
7: 巴基斯坦。
0: 哎，有，还有呢？
7: 我就知道巴基斯坦。这还有啊？
0: 那我就不卖官司了，我给大家说吧。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
7: 哦，
0: 毗邻3个国家，所以我们这里一县邻3国，两口通两亚，有着2个常年开放的国家一类陆路口岸，是洪吉拉夫口岸和卡拉苏口岸。
7: 嗯，
0: 洪吉拉夫口岸呢通向的是巴基斯坦，卡拉苏口岸呢通向的是塔吉克斯坦。今天我们前往的也是穆什塔格峰脚下的一个神秘的小村落，叫做托格伦下村。
2: 山脚下的村落
0: 啊，对，穆什塔格山脚下的托格伦下村，慢慢映入我们眼帘喽。
1: 昨天我们见证了穆什塔格峰的壮阔，今天在它的山脚下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翠绿的草甸向雪山铺展，清浅的溪流绕着原野缓缓流淌，雪山环抱之间，古朴的托格伦下村静静坐落于此。我们带着满心好奇，一起走进这座藏在高原深处的塔吉克古村落。

0: 到喽。咋样啊？是不是想我想的睡不着？
1: 睡不着，睡不着，
2: 夜不能寐，咱们整。
1: 想你想的又发烧又吐啊！想你想的，
3: 我的嗓子比前天还差，
1: 想哑了。想你想的，半夜喊你的名字，
0: 早说嘛，我就过去了。
3: 其实我们是有点太猖狂了，不应该洗澡的。
0: 这其实也有我的问题，我应该做好温馨提示的。
2: 我们是知道的，
1: 我们已经连续洗了三天了，
0: 罚你们在这儿多住一天。
1: 小朋友你好，
0: 这是我们塔吉克族的传统民居兰盖利，咱们可以进去看看。
1: 这是他们家的名字，
3: 米拉江下来。
1: 下来，好好听的名字，下来。
0: 那你们看一下，谁是米拉江，谁是下来？
1: 咱两个人啊，
3: 这两人啊。
4: 对啊，
1: 这不是一个姓和一个名啊。
0: 对啊，
4: 对啊，那姓名呀、啊。
2: 米拉江下来是吗？我反了。
0: 下来，米拉江。
3: 下来是姓，是不是？
4: 对。
0: 父亲的名字叫下来。哦。所以说他的后面点跟着父亲的名字，他是名，他是姓。
3: 这个家族就是下来家族。
1: 不是，
0: 不是，
1: 他的姓是父亲的名字，父亲叫下来，所以他就姓下来了。
0: 就是像我，我父亲就是热加买买提是他的名，库尔班尼克是他的姓，然后到了我叫阿利玛是我的名，热加买买提是我的姓。哦，
3: 用名当姓。
0: 对
5: 对，
0: 现在懂了吗？
1: 懂了懂了。
0: 里面请。
3: 我的孩子就只能姓狄了，他不姓杨了，就是这个意思。
0: 是这意思。哇
2: 哇哇！这在干嘛？
1: 打囊。
2: 打囊就是烤囊的意思吗？
4: 是的。
3: 里面温度可高了。
4: 是。
1: 也没有油对吧？
0: 没有，上面就只是撒点烟水了。最上面那一层会再加一点牛奶。哇，
1: 太健康了。
3: 刚烤出来的馕可好吃了。哇，这个是不是可以吃？
1: 这能吃吗？
2: 可以吃啊，就是那个刚出来的
0: 那个很烫的。
1: 哎呦，小心小心。哎呦，太烫了太烫了。
3: 拿得住吗？
0: 可以。哎，
1: 不行不行，哎不行，快放下吧，快放下吧，快放下吧，太烫了，你先晾一会儿吧。
2: 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他也烫，他忍着呢。
2: 快快快放下，
1: 别忍了。哎呀，哇哇
3: 哇哇，好好酥脆。哇，
2: 我从来没吃过就是这么第一手的馕，
4: 超级一手哦。
0: 吃的是慢一点啊。哇，
6: 别张嘴了。
1: 哇，那也太酥了吧，太好吃了。
2: 哇，这也太好吃了，
1: 是吧？
2: 就跟我在别的不是新疆的地方吃到的馕不是一个味儿，
1: 太好吃了。
3: 刚烤出来的特别酥香。
2: 哎，这个好香啊，就纯面的那个香味儿。
0: 要不要体验一下？
1: 可以啊，可以
2: 好啊。
0: 我直接来教你们啊。嗯，
3: 得戴一个这个手套，
1: 这样倒手能伸进去。
0: 可以，
2: 这是个大手套的感觉。
6: 对对对，
1: 你要感受一下吗？
3: 来，
2: 哎，你聪明，哎，你可以把那个勺的那边搭到边缘，它就那个了。哎，
4: 差不多了，有感觉了。
3: 够不够大了？
4: 够了够了。哎，然后这个环节过后还有一个环节，
3: 烤。哎，拿到这里来。
2: 那怎么贴到那个上面的它不掉下去的呢？
0: 不掉下去的原因它还得沾点水，而且还不是普通的，
2: 不是普通的水，
7: 盐水。哦，
1: 它直接放了。哦，用手的，烫不烫？
2: 我这个很有技术含量。哦，最上层铺一层牛奶，
3: 所以我们看到馕上面圆圆的其实是指纹。
0: 对，其实像之前的话其实还有那种弄花纹的。
3: 这个是家家户户都自己有个自家的馕坑是吗？
0: 是的。
5: 是的。
0: 咱进房子吧。
1: 走。
0: 走到家门口了，咱再讲个小知识点。
1: 好，
0: 我们这里他因为非常尊重女性，进门敬茶敬饭都是女士在先。哦，
1: 好，谢谢。哇，
7: 走，
1: 你先走吧，姐。
7: 走，
1: 姐，
7: 走。
1: 那女性是不是也分年龄啊？
0: 对，
1: 走吧，姐。尊敬。
0: 这个就是塔吉克族的传统民居蓝盖店。
1: 这好漂亮，
2: 对，
8: 这
2: 感觉像新房，
1: 这好漂亮啊，这都自己绣的，
4: 对，哇
2: 哦，我们在买卖提大叔家也看到他们也是通铺，所以你们一大家全住在一起，
0: 对，哦，以前一家三四代就生活在一起，就在这个房子里面，
3: 这个就是卧室还是也是客厅？
0: 客厅，
2: 哦，这客厅，
0: 这个房子是土房子，嗯。进门之后首先看到的那个暗处呢就是现在的储物间，哦，对，以前放柴火的，按我们塔吉克族的最最最传统

0: 的民居，其实我们的灶台是在屋子里面。以前，只是现在我们经济条件好了之后，我们的南龛就移到了外面。然后另外你们看一下这个房子跟普通的房子有什么区别？什么区别？有这个支撑，
1: 还有
0: 天井。
1: 它的特点你们都讲到了，但是你会发现，除了天窗之外，四周是没有窗户的。哦，对。
0: 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再猜一下，发挥一下想象。没有窗户，怕冷啊，为了御寒。对，就是怕冷。
2: 其实就跟那个毡房一样，上面下雪了，它就可以盖住，是一样的道理。以前我们的灶台就在天窗下面，然后天窗又有什么作用呢？
3: 排气、
4: 通风、采光，
1: 还有计时。
0: 哦，看几点钟。
1: 太阳光会打下来。
3: 哦，看打在哪里。
1: 就当日晷是一个概念。哦。
0: 然后你们再看，你们又讲到了，它是有柱子，一、二、三、四、五，这五根柱子就是这个房子功能区域的划分。哦。然后我们这个炕也非常有特点。那这个炕的话，其实也分为上炕、中炕、下炕。刚刚我讲到了，我们非常尊重女性。那咱也能猜到，上炕是给女性做的。那你们猜哪个是上炕？我感觉我这是上炕。
1: 不对，杨老师错了。
0: 不对啊，上炕，我看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呢？
4: 上炕，进门右左，这个是上炕。
0: 哎，对，
4: 因为进门的左手边，是不是？
0: 就按顺序这么排是吧？
2: 对，这个是上炕，一般是女性做的。哎呀，
3: 那我正好坐在这个上炕位置了。
0: 你这坐的对。上就坐上炕，
4: 那我得挪过来。哎，上炕、中炕，
3: 那中炕给谁坐呀？
2: 中炕，杨迪老师坐的也非常对，一般是给男性的。
0: 哦，我坐这儿刚好。
3: 那下炕呢？
1: 也就传说中小孩那桌。哦，
3: 那这个炕是烧火的吗？
2: 这个不是烧火的炕，最早就是灶台，取暖做饭。
3: 炕本身是不热的，
2: 不热的，
3: 跟咱们还是不一样。
2: 它是土炕，而且这个房门特别矮，然后又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天窗，
3: 确实保温，
5: 确实保温，
2: 而且那个粮仓的门不是谁都可以掌管的，是给女主人的。
3: 管粮的，
4: 手握大权。
2: 这个房子其实现在几乎是没人住的，就婚丧嫁娶，对，全是在这个房子。有重大活动，我们会在这个房子里面；其他时间，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卧室。那这个传统民居咱也看了，我现在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现代的房子。
3: 现在是那种抽水马桶啊什么的，是吧？智能家居呀，搁屋里一喊你好谁谁，把窗帘给我拉开，是吧？
1: 下一站
3: 走路吧，这个走路可达的，
1: 走上一段
2: 运动运动。
3: 太好了，这个好漂亮啊。
0: 哦，好像也有绵羊。
6: 嗨，
3: 过来了。哎呦，不怕，过来了。
0: 你没想到吧？
4: 行动力有点太强了，
3: 一叫就出来了。
0: 你就仗着他有栅栏在那疯狂逗他，结果他出来了。
3: 结果他出来了。
0: 你现在懵了吧？
4: 栅栏太宽了，挡不住的。
0: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3: 带人家羊一起来的。
0: 羊出来了。
2: 这样怎么走？
1: 你就想走什么方向？完蛋完蛋，走什么方
2: 向？走里面请。来，现在根据这个房子，你们猜猜你们应该坐哪里？
0: 他们坐这儿上炕，我是这儿，但是这边也是炕，所以可以坐这儿了。
1: 这个位置，你现在是坐对了，
0: 对吧？
2: 真的坐对了，
1: 真正坐对了。
3: 暖气。
1: 都有，
3: 然后也没有天窗了，
4: 窗户
1: 有窗户了，
0: 但是还是保留了以前房子的很多特色。
3: 这个还在，就是格局还在，
1: 但是柱子少了一根，
2: 少了一根，
1: 这是四根的。

0: 这又开饭了呗，咱们这是。
1: 对。这是什么？奶疙瘩。
2: 对，是的。
1: 我想吃一个这个。
3: 可以。
0: 这是酸的吗？你尝尝。
1: 不是酸的，但是是硬的。我想象中它是软的。
4: 我这个挺软的。嗯，
0: 这个蘸酸奶也可以的。
1: 好吃，
4: 这好吃，
1: 这正好好吃。
0: 谢谢，哦，
1: 谢谢，嗯，谢谢。嗯，好，
5: 解囊。
1: 哦，谢谢。
0: 你们又吃囊了？
1: 吃一块。
4: 对，
0: 哎，
1: 这凉的。嗯，
3: 这是青稞囊，大家可以看出。
6: 哦，颜色不一样。
3: 颜色不一样。
1: 好吃。好吃好吃，
0: 这是不更顶饿？
1: 顶，
3: 嗯，因为它是粗粮，
1: 好吃。
3: 青稞呢，它耐寒耐旱，所以容易在高原种植。
7: 我发现这边款待客人随时随地都像过年的那种。
4: 是的，糖果啊，各种瓜果很多。
8: 品着一桌的美食，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塔吉克人的热情。从传统民居到现代民居，一眼可见的生活变迁也沉淀着高原独有的生活智慧。烟火质朴动人，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0: 又有点那个什么了，晕
1: 困了，有点困了，
0: 就是真是上炕了，
7: 这都已经
1: 上来困劲儿了，确实
7: 直接可以睡。
3: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枕头上面刺绣啊，那花纹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你们知道这是怎么绣出来的吗？
7: 一针一线。
3: 哎，我现在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1: 好，
3: 来看一下。
0: 吃饱喝足，干点活。
5: 你们要是不给我把材那个嫁妆准备好，你们就别想走了。
3: 对，
1: 非得给你绣出来呀。
3: 对，肯定要一针一针的绣出来。我们有个说法，如果一个女孩她不会刺绣的话，她是嫁不出去的。
0: 小苹果，你会的吧？
5: 我会，我会。
0: 哦，在室外刺绣。
5: 我们像一般结婚，我们要给男方的七大姑八大姨也准备纯手工的帽子，还要给他准备枕头啊、褥子呀、被子呀，然后里面都要有刺绣。
1: 都得你一个人绣啊？嗯，
5: 以前就是姑娘出生之后，娘家就开始给她筹办嫁妆。其实整个刺绣瓶当中最难的就是我们头顶上这顶帽子，非常的精细。你看他就是在帮他女儿一起准备这个嫁妆。
0: 小杨又来了，
1: 小杨来了，
0: 小杨。
5: 然后在我们的刺绣瓶当中，其实能看到我们在大自然当中看到的所有物品。最难的就是这个
9: 是帽子的边儿。
5: 对，帽子的边儿。这个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个彩色的，它代表的是水。哦。然后其实像这个帽子上面，我头上这个最下面，这代表的是鹿。
1: 哦，黑色的是鹿。
5: 对，然后上面的话，
9: 绣这个之前也是先画图。
5: 不画图啊，
9: 就凭
1: 在脑子里。
5: 对，以前我们那些老一辈都比较聪明，他看到什么就能绣上去。我们就必须得去模仿他们。
9: 原来是这样。
0: 像这样一小片要绣多久呢？
10: 一个月到三个月。
5: 你看你身后那一箱子，
10: 这是吗？
5: 哇，全是阿姨帮他弄的嫁妆。
9: 妈呀妈呀，
1: 哎呀，好可爱呀，这个小羊。你在顶我。
0: 好可爱呀。
9: 开始使劲了。
1: 开始使劲了。
9: 用点劲儿。
0: 就是小羊跟小朋友一样，他也淘气。
9: 主要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1: 对，我怕伤到他。
7: 我们的重心还能放在刺绣上吗？
0: 还有不同款式的。
1: 这个好好看
0: 呀。还有冒烟的呢。
5: 这个其实也有很大的区别，跟我头顶上这个和你手上这一点是有区别的。
1: 那这种是什么的呢？
5: 叫彩斗衣，这个叫库里塔帽。但是结婚那天一定是戴这个
1: 哦。
0: 然后那阿姨戴的就是好像也是跟你们一样的。
5: 以前的时候这个就是代表着已婚和未婚，现在就是根据个人喜欢。
9: 像这个头围就小了。
1: 对啊，那你要去给七大姑八大姨绣的话，你不得大小也不保准啊。
5: 会问。
9: 我头很大。
1: 像我这种不太好弄了。
5: 这个是用公山羊皮做的。
0: 哦，这是冬天可以戴的吗？
5: 它作用非常多。我们男士只有这一顶帽子，然后天冷了冷的时候它是可以弄下来的。哎呀，
1: 这个好。
0: 这好看啊，可以护住耳朵。
1: 这好。
9: 拉不到耳朵。
1: 这样也行啊，它肯定暖和。
5: 来，咱们绣。你们今天要是不绣的话，
0: 我们不让走。
1: 来了，
5: 兰迪老师，哎，我先教你。
9: 好，我学学。
5: 你看这个非常简单，就十字绣。它这个现在是有这种颜色，直接按照它颜色绣就行。
0: 有点费眼睛啊，我发现这活。

0: 这活不好干。
1: 我没有理解是在干什么。哦，就把这个颜色给封住。
2: 在这里，它在这里。
3: 在这样。
2: 这里出。然后这里打，这里出。
4: 就是把小黑格给它弄上。
2: 对。
4: 哦。然后从哪儿出？
2: 这有个洞，下面。
4: 这有个洞。
2: 不不不，上面。
4: 在上面这个。哦，我知道了。
3: 从这儿，您看。你拉就行。
1: 天哪，这个活儿太细了。
4: 哎，那为什么你最开始这个黑色的不直接打成绿色的这个底呢？你不就可以少绣一遍吗？
2: 绣和没绣的有区别，绣了这个是没绣的。
4: 啊，这个绣完了是有立体的那个感觉。
2: 对。
4: 哦，懂了。
3: 新月姐说不行，我得快快绣，不然苹果的嫁妆就没了。
0: 你要指着我们仨，你够呛了。
2: 对，我怕你八十都嫁不出去，我跟你说。
3: 来，我教你。
0: 我没看懂。
1: 我也没看懂逻辑。
3: 你看它是这种的。因为如果说我们一个一个绣的话，它耗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说我们如果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子一针进去，从这儿再是这样子出来，对吧？我们是一次性，从这儿进，从这儿出，
2: 然后呢？
1: 我的针都不见了，
0: 针丢了？
1: 针在，吓我一跳，这肯定弄错地方了，对吧？
3: 我不为难你了，好不好？
1: 肯定弄错地方了。
0: 完了，你们要涂的不给人毁了吗？
1: 好好，你们弄。

0: 在欢歌笑语中，我们指尖飞舞，似乎这一刻读懂了塔吉克刺绣独有的浪漫。高原上的草木矿物化作色彩，把山川日月绣进图案，平凡的丝线里承载着滚烫的生活期许，一顶顶架着帽子，一针一线皆是母爱，也是塔吉克女性代代延续的坚守。
1: 歌都唱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体验一下我们的鹦鹉。
2: 好，
3: 好的，
4: 走，
2: 谢谢，
5: 谢谢你，
2: 谢谢，
3: 谢谢妹妹，谢谢阿姨。

0: 各位老师，这边请。
1: 来了，
0: 来。哇哦！
1: 传说中的鹦鹉。
0: 对。
2: 哎，他穿那个羽毛也有点像鹦鹉。哦，
3: 他还真有带羽毛的这种衣服。
4: 这个鹦鹉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动作是模仿雄鹰展翅翱翔的一个动作。
0: 说到鹦鹉呢，大家肯定会注意到，你看现在我们艺人们正在吹奏的乐器，它叫鹰笛，它是拿鹰的翅骨做成的。对，
3: 我想试试。
0: 相传当时有一个叫瓦法的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姑娘叫古里米热，但是当地的那个地主呢，把他们俩活生生的
3: 拆开了。
0: 有一天，瓦法在放牧的时候，看到有恶狼扑向了羊群，同时天上的雄鹰呢，也俯冲下来，正在跟恶狼搏斗。然后，瓦法呢就弯弓搭箭，射杀了恶狼。当瓦法过去的时候呢，发现雄鹰受了重伤，然后雄鹰呼作人语，告诉他：“小伙子，我可能不行了，在我死后，你取出我的翅骨，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的部族会过来帮你。”于是乎，他就吹起了鹰笛，然后鹰的部族们一起帮忙推翻了地主，结束了人民压迫的生活，从而呢，人们也学习这个雄鹰在天上翱翔的姿势。雄鹰它象征着勇敢刚毅，这也是代表我们全县各族人民像雄鹰一样翱翔在我们祖国的蓝天上，守望相助，筑起了我们手边的钢铁长城。所以在我们这里呢，有一句话，就是一个毡房就是一个哨所，一个牧民就是一个哨兵。
2: 真好，
4: 谢谢，
3: 谢谢，
4: 太棒了！我就知道你们要体验这个鹰笛，所以我就提前准备了。
3: 太好了，谢谢你们。

0: 会儿，谢谢。
1: 老鹰是保护动物，现在鹰笛是树脂 3D 打印的。
2: 这几个小伙子，这些美女呢，都是现在的年轻的鹦鹉传承人。
3: 老师，
4: 老师快来吧，老师
5: 来，快教教我们。
6: 鹰笛老师。

0: 测着呢，
1: 测着呢，对，
0: 两个。我感觉它只是口哨的那个扩声器。
2: 只能回去慢慢学了，这个
0: 对，
1: 可以可以。
0: 我那仨吹这箱有点问题，脑子不太正常似的。你们这肺活量好厉害呀、啊！低音高音，
1: 对，
0: 还能更高吗？还能更高吗？
1: 它还它还有中音。
0: 哇，已经到慕斯塔格峰了。
1: 我们这里也有鹦鹉传承人，可以现场给大家教学哦。
0: 好、
1: 啊，哎，我们这里我们还邀请了我们鹦鹉传承人。
0: 你好、啊，你的衣服好漂亮。
3: 首先我要做的动作就是鹰在自己的领空翱翔，寻找猎物的动作。
1: 对，
3: 就是眼睛呀、头呀、翅膀呀，各方面都有那种寻找猎物的感觉。
0: 你要寻找猎物。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后边缘在祖国的主边境线上巡逻的，
1: 像鹰一样、哎，
3: 像鹰一样，就是这样寻找猎物。你的眼睛啊，你炯炯有神。然后下一个就是，大概就是翅膀的，
1: 这是展翅翱翔，
3: 展翅翱翔就是象征着力量的。哦，就是这样，
0: 飞得高。
1: 哦，翱翔盘旋。
0: 哎呦，不是，你怎么偷懒那么重啊？这个鹰。
1: 女生的动作来。
0: 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大大大大大
4: 大大大大
5: 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感受一下，
1: 可以啊，那一起来，
0: 随着音乐，
1: 来音乐，
0: 就咱们就正正，
6: 是不是
0: 啊？就转旋转行，
7: 亲身体验了鹰笛和鹦鹉，内心充满感动。鹰笛的音色高亢苍凉，是塔吉克人代代相传的古老乐器。鹦鹉模仿雄鹰盘旋翱翔，动作刚劲有力，不仅跳出了雄鹰的坚韧姿态，更舞出了各民族世代戍边守疆的初心。我想这便是守护帕米尔高原最动人的赤诚。
0: 好嘞，你成功了吗？动明白了吗？
1: 接下来我带你们去哎，我们另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塔吉克婚礼婚俗、
0: 哦、婚礼行吗、
1: 啊、带大家体验一下怎样来吗？
0: 婚礼师傅也得跳鹦舞啊。
1: 是的、哎、是的，
8: 感觉今天学的全是为了这个婚礼。
0: 对对对，
8: 就做了一套都是婚礼。
1: 是的是的，
0: 但我们也那肯定别喧宾夺主，那新郎新娘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舞姿好像也喧宾不了夺不了主、啊、这个舞姿在旁边鼓掌。
8: 行，
0: 走、啊，
1: 那我们出发吧。
8: 好，谢谢，
1: 谢谢老师们。

0: 在我们概念中，啊，以前看到很多新疆舞都是扭脖子那种啊，都是维吾尔族。发现这边基本不扭脖子，都是手上的动作多，
1: 还有背部的动作多。
0: 你们会不会也是那种没有广播体操直接跳舞？
2: 哎，您说对了，各位老师之前对我们塔吉克婚俗有过了解吗？
0: 真的没有，
3: 没有。
4: 了解的是柯尔克孜族的，
1: 对，柯尔克孜族的，
4: 对。
0: 不会也是要跳三天三夜吧？
2: 我们这边也是跳三天三夜，而且我们那个步骤还挺多的。
1: 这一共得多长时间呀？
2: 前前后后你加起来一场婚礼差不多有10天的时间。哦哟，因为，新郎把新娘接回家以后，那一个星期内新娘和新郎是不出门的。
4: 一个星期连一门不出啊？
2: 对，是的。
4: 那挺爽，在家玩打游戏，
1: 名正言顺的可以在家里待着。
2: 对，是的。我们现在过去那个地方，刚好把我们所有的。

0: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2: 你好，卡斯木，
3: 卡老师，
4: 欢迎欢迎，
1: 卡老师，
0: 欢迎大家来到古兰达姆的家。塔吉克婚俗呢，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婚俗的历史非常悠久，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习俗。那我们塔吉克族的婚礼呢，它分成八个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来。
1: 你们八个环节。
0: 这样子可以吗？
2: 对。
0: 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塔吉克族婚俗。
1: 哦，开始了。哇。
0: 我们塔吉克族婚俗的第一个环节呢，首先从择亲开始。
1: 择亲，
0: 对，择亲呢是在自由恋爱的前提下进行。传统的择亲一般以荷包为信物来传递对彼此的爱意。
1: 荷包互换了。
0: 我准备了四个荷包，我们每个人抽一个荷包。
1: 好，好，
0: 我们来猜一下荷包里面的东西，它寓意着什么，好不好？三位老师抽个荷包。哎，
5: 这个吧。
0: 首先我看我抽到的是什么？
1: 石头。
0: 石头。那大家知道这石头寓意着什么？
1: 心如磐石，可摧。
0: 心如磐石，对，我对你的爱情像石头一样硬得很，
2: 对吧？对
0: 对对。
1: 我这个是。什么？杏仁，
0: 杏仁，
1: 杏仁，
6: 幸福，
7: 幸福美满。
1: 我有两颗杏仁呢，
7: 早生小人儿。
2: 成双成对，
1: 成对。
5: 我这个摸着怎么也是石头？哦，不对，
7: 这个是
5: 水晶，
7: 水晶，
5: 不是吗？是啥呀？
1: 这什么呢？
2: 这盐，
0: 盐
1: 啊，这盐，
5: 这是盐啊。
0: 寓意着什么，老师？
5: 生活有滋有味。
7: 对，
0: 对，非常棒。
7: 就是我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你。
0: 对，因为我们塔吉克族认为这个食盐是世界上最纯净的
5: 最纯净的
0: 生活不能缺少。
7: 看看这个
5: 燃烧的火柴，
7: 我的爱像火柴一样熊熊燃烧。
0: 也就是说爱火已经把我的心烧焦了。
7: 烧焦了，你是我的意中人。
0: 意中之人，
7: 爱如焰火。
0: 对对，三位老师都猜对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环节，提亲。确定了彼此恋爱的关系以后，他们要回家告诉父母，然后男方的父母会来到我们女方家。到我们这个女方家一般要去两至三次啊。就问这个女方的父母说，哎，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女孩子嫁给我们的儿子呢？
1: 这就是
0: 提亲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订婚仪式。订亲呢也是在女方家里举办。订婚有个特别隆重的仪式，准婆婆会给我们的这个新娘戴一顶圆顶的小姨大姨帽、头纱以及首饰。然后再送一些部分的彩礼，就在订婚的时候要拿过来。订婚仪式结束以后，紧接着就到我们的这个第四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击鼓祝福。这个时候会把本年家里有过丧事的亲戚接待一下，表示宽慰。
7: 您看，其实服饰上也有很大的区别。
1: 他们都戴的白色的哦。
0: 然后就是我们婚礼的第一天，
1: 开始了，迎宾来了。
0: 第一天就是男女方在各自家里筹备婚礼，
7: 就是从第一天跳舞跳到第三天，
6: 各跳各的。
2: 对，
7: 新娘家也热闹，
2: 新娘家也热闹，新郎家也热闹，是的。
0: 他帽子上缠的白色代表的是纯洁，红色代表的是喜庆，缠绕在一起代表的是白头偕老、红红火火、永远幸福的在一起。塔吉克族的服饰呢，它也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7: 这个是第三天接亲。
0: 你们觉得我们塔吉克族婚礼有几个伴郎几个伴娘？
1: 八个。
0: 太多了。我们一般会选择两个伴郎，一个结过婚的，一个没有结过婚。

0: 娘一般是在南方里都要去选，要么是妹妹，要么就是母亲去当伴娘。
1: 在男方家选？
0: 对呀、啊。到了新娘家以后，要喝盐水。
1: 盐水
0: 啊、哦。新郎喝三口，然后是新娘喝三口。哦。嗯。各喝三口。
1: 同甘共苦是不是？
2: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接下来就可以上场当新娘。哎，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个彩脚礼。谁先踩上，谁当家的意思。哦。要不我们试一下？
3: 好好好。
1: 上去体验一下，我俩上体验一下，
4: 来
1: 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听我口令好不好？
1: 好。
0: 来，谁先踩上谁当家啊。
5: 这种怎么踩呀？哎呀，好可怕！
0: 没踩上，
5: 好可怕！
3: 来，给你踩。哎呀，
5: 别了！
3: 没事，你踩。哎，踩上了！哎，
0: 踩上了。那说明以后，
3: 说明我们没说好。
0: 您成家了，
1: 对，
0: 您就是家里的 number one，
3: 一家之主。
0: 彩脚礼结束以后呢，新娘的父母会出来祝福这对年轻人，让他们白头偕老，永远幸福的在一起。然后同时要撒喜糖。
6: 哦呀，有捡喜糖，
7: 粉色的。
8: 见面有礼，
1: 给你一颗。
6: 喜糖
1: 丢到客人的身上吗？
0: 对。我们要把新娘接走了。
1: 啊，接走了。
0: 可以带。对。到了这个新娘家门口。不能直接走，这个时候呢，这个新娘的父母会出来告别自己的女儿。哦、对，因为她出门远嫁了嘛。对，这个就是我们塔吉克族传统的见面礼仪。
6: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就是到了我们新郎家门口啊、不能直接进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门槛上铺白色棉布，让两位新人同时玩右脚进门，寓意着新娘和新郎在新的家里的生活要开始了，
6: 成家了，
0: 对，成家了。哎，同时玩右脚进门，哦，哎，多么有仪式感，
1: 好幸福。
0: 婚礼的第三天，巴达尔汗证婚人会为我们的新娘揭开她的面纱，揭面纱要揭三次，第三次以后再把面纱献上去，寓意着从此新娘步入了幸福的生活。接下来，新郎新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首先猜一下，
6: 这是什么？
1: 石头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塔吉克族传统的石眉笔。
5: 笔，
3: 演示一下怎么
0: 用法，非常简单，就是这样一直磨，一直磨，摩擦，完了以后就慢慢就开始
1: 就有色了。
0: 对，每天都要画，也可以画眼线的这个。
6: 啊，真的有颜色吗？哦，是有颜色，
3: 有颜色，这是纯天然的。没有。它是一种矿石，
1: 哇，有点浓了。
6: 你画了四条眉毛，
1: 不对了，
6: 上下
1: 了，第一个画多了，画到眉毛上面去了。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祝福这对年轻人，跟他们一起跳个舞，好不好？
6: 好，
0: 来 ，Swiss。

我们在塔吉克婚礼现场，喧闹欢歌扑面而来，没有繁复的客套，所有祝福都直白热烈。传统习俗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鲜活流淌的生活，让人真切感受到高原民族滚烫纯粹的浪漫与温情。

0: 我们接下来就要体验马车行啦，
1: 坐马车喽，
2: 坐马车喽。
1: 哇，好凉爽啊！
3: 是啊，
1: 好舒服啊。
3: 对，
0: 这个马车还是挺稳的哈。
3: 对，是的。向右看，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阿拉尔湿地。
1: 好漂亮啊！
3: 对，它的总面积呢是10万亩，非常广袤的一片草原。
4: 它是国家一类保护湿地，是一个风水宝地。
1: 好漂亮啊！
3: 所以我们也是呼吁来这里的游客朋友们不要
1: 下去，
3: 不要下去。对，
0: 没错，因为我去年不是爬了非常多的山吗？我的包后面会随时套着一个垃圾袋，因为一定要把自己的垃圾带走。还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无痕山野嘛，我后来还专门制作了一批就是可反复使用垃圾袋，路上如果碰到那种游客朋友认出了还给他发一个。大自然给了你这么好的美景，这么好的享受，一定不要留下一些垃圾到他身上去。我们不仅要喜爱自然，更要敬畏自然。
4: 对对，
3: 是。
5: 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也称金草滩，平均海拔3100米，它是塔什库尔干河蜿蜒流淌自然形成的湿地，是高原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珍稀鸟类的栖息地。高原湿地土层单薄，生态自愈非常缓慢，随意踩踏损毁草木带来的破坏都难以复原，所以守护这片辽阔的金草滩，守护高原上的珍贵生态，也是我们旅行中共同的责任。
0: 这座雪山又是哪一座呢？
3: 萨雷库勒林信独库什山脉，
0: 这边应该很出片儿。
1: 嗯，这里真挺好看的。
6: 这边有个咖啡馆，我们去休息一下好不好？
0: 哦，哎，有咖啡馆、啊。
6: 咖啡，
1: 在这喝咖啡得老爽了。
7: 啊，他真的吃醋了，
0: 喝咖啡了。
6: 嗨，还有个迎宾犬。你好。
8: Hello。
6: Hello。您看一下，爱喝什么？
0: 我就来一个特色的，
1: 热的有
0: 特色的热的咖啡，无所谓了。
6: 我帮你安排好不好？
1: 好，
6: 好，
1: 我要冰的。
6: 我要一杯卡布热的。
9: 好的，
6: 可以吗？我给你安排。乐琪。我要支付，要付多少钱？老板，
9: 60元，
10: 请确认支付。
6: 确认支付。
9: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收到了。
6: 这什么高科技呀、啊？
1: 这么厉害？
6: 这个叫乐奇眼镜，
1: 真的好厉害。
6: 它是一个 AI 实时互动的一个小伙伴，
9: 它可以教我干儿子写作业吗？
6: 它可以。
9: 那我必须订购一个，
6: 确实很方便，大家可以拍照，还可以录像。
9: 好嘞，好嘞。嗯，
5: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9: 我特别喜欢你们，我可以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民宿吗？
0: 可以，可以，
9: 这是我的荣幸。
1: 干儿子怎么称呼啊？
9: 叫什么名字啊？
11: 八热。
1: 八热，二十几岁啊？
11: 9岁。
1: 咱这干儿子怎么认上的？
9: 就是我去年在装修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在那卸货，他就跑过来说：“姐姐，我可以帮你卸货吗？”我说：“不需要，你太小了。”他说：“不，我是男子汉。”对，就这么帮我卸了好多货。
1: 邻居家的小孩？
9: 对，就我们邻居家的小孩。然后后面他经常过来，我就说：“你回去问一下你爸爸妈妈，我可不可以认你当干儿子？”他说：“可以，可以，可以。”
1: 其实也没问，你自己就答应了。嗯呐。
9: 这个地是我跟村里的村民租的，原来是个空院子，什么都没有，全部是
1: 一点一点盖起来的。
9: 对，
0: 你好像是根据它这本身的一个风貌特征。
9: 哎，比如说您看，像我们外墙这个，它都是稻草漆的，尽可能去还原当地的特色，不要去破坏这种和谐。
1: 哇哦！
0: 哎呦，这里好。
1: 哇，这真不是，
9: 视野是比较开阔的。
1: 哇，这里好漂亮啊。
9: 对，我特意没有把这边做成客房的原因，就是我想让大家更多的视角去看这个风景。
1: 你这有点太好看了。
9: 谢谢。
1: 哇，这视野太好了吧！
9: 这个是我们塔县县城的后山哈，它叫萨里库勒岭。其实翻过这座山就是塔吉克斯坦。我们面前的这一片呢，就是阿拉国家湿地公园，大家简称金草滩，就是这一片。
1: 啊，你这太漂亮了，
9: 很治愈。谢谢

0: 第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能让我整个人会慢下来，
1: 就不想走了，对吧？
0: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是做了8年的背包客，全国到处跑，然后呢，中间也回去上过班，但是上了2年班之后就觉得好像
2: 待不住，
0: 对，待不住，整个人就特别的不开心。那我就在想，我这么爱旅游，那我开个民宿吧。我2年前来这边旅游，我第一眼就爱上这个地方。
1: 哇，太棒了！
0: 我们坐一下，
1: 好。哇，舒服
3: 舒服。
1: 那你这平时的客流量大吗？
0: 现在刚好是旺季嘛，每天人还是挺多的，因为现在托个人下村被越来越多人知道。
1: 你这真的好，真想住这儿。
3: 是啊，
1: 风景又好，而且你这个漂亮，你自己盖的房子。
0: 是。
2: 有多少间客房啊？你这儿？
0: 我们总共16间客房。
2: 16间。
0: 对，客房没有做的很多。
1: 你还出去玩吗？旅游？
0: 我出去玩。
1: 那店怎么办？
0: 淡季的时候我就要么就是关门，要么就是交给别人来打理，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扑在工作上。
3: 是是是，
2: 肯定还是要给自己游玩的时间。
3: 是，要有自己的生活。
0: 对，而且我有请了当地的几个小姑娘来帮我打理。对，毕竟我们享受了这么好的环境，在这边创业，也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点微薄的力量来带动当地的就业，这样。
2: 哇，来了！这是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叫啊，
0: 他是悠悠，
3: 这是悠悠，
0: 这边领养的狗狗，
1: 现在领养还能领养到边牧呢。
3: 他叫撒娇，
0: 是，我觉得他们在这边也很开心。
1: 是呀，他跑来跑去的，而且他是牧羊犬嘛。
0: 对对对，
1: 那肯定很开心啊，在这里。
0: 是的，
3: 哎呦，这给他舒服的。
0: 一开始村民还看到他还比较害怕，怕他会去伤害他们的羊。我就跟他们解释说，他是牧羊犬，他会把你所有的走散的羊拢在一起。后面他真的去拢了，村民现在也特别喜欢他。
2: 骨子里自带的天赋。
0: 对
4: ，Hello， 我让你久等了。
5: 谢谢。
4: 高原咖啡。
0: 这是我们村大学生村官，我是福建人嘛。然后他是在我们福建读的书。对于整个塔县和托格伦下村的变化，我的朋友小迪是最有发言权的。
6: 托格伦下历史比较悠久，就是我记得以前比较闭塞，来的人也不多，因为路不好。之前农民收入比较单一，种地放羊。现在我们村牧民们都开始开民宿、家访点。我们村里现在有16家民宿，都是我们村民自己运营、自己开的。
3: 小迪，你作为当地人，看到有这么多外地的朋友来这儿开店呀、创客呀，什么感觉？
6: 很开心啊，也很骄傲，因为他们这些人来了后，更能带动我们这些村民。就比如说大宝，他租这些员工也是我们村的，所以我还是很希望能有更多的我们外地的朋友来这儿旅游，来这儿做创客也好，我们村里也很支持，也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合作。
2: 有没有村民会来找你请教一些事情呢？
0: 也会有的。
6: 我们村集体最近注册了个文旅公司，然后一直找他，跟他聊、跟他请教经验。
1: 我真的觉得这里很值得一玩，我觉得这真好，
2: 因为他们都特别热情，去他们家里的时候给你介绍的也很详细，让你各种体验，就算可能有的时候语言不通，但随时随地都在笑，这种感觉很 好。
3: 就每个人都是社牛，你知道吗？那种笑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
0: 对对对对，
6: 很多游客每年会来住村民家里住上个2个月，
1: 太好了，太值得了。
3: 再说下去我们下一程就缓缓吧，我们仨在这儿待2天
0: 能行，欢迎欢迎。
1: 这真的可以待，
0: 而且出房门躺在那儿抬头就是心，包括面前这个萨雷库勒岭，早上日照金山就在这儿，非常舒服。
1: 天哪，明天在这儿骑骑马。
0: 我推荐塔县最佳的旅游季节，我一定是推荐秋冬天，很美。那个时候你坐在金草滩上，你就觉得你可以跟大自然产生更多的链接。
2: 冬天的时候，那个金草滩的草会变什么颜色？
0: 金色的。
2: 金色，
1: 对，
2: 就是那种
0: 是。你就看着塔吉克族的这些阿达娜娜赶着牛羊，然后呢非常的悠闲又很治愈。
3: 哎，一说到你家乡这样是不是可自豪了？哎呀，我就觉得像你们两个，你看9岁的小朋友一直在这儿听，其实他将来长大了也许就会成为你们后面的事业的继承人，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各位老师，我们今天一天也都在托格伦下村哈，有没有哪一些

0: 让你们特别难忘的？
1: 那个刺绣我觉得还挺治愈的，就是你不认真你没有办法把它做好，虽然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掌握它完全的一个绣的一个规律，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的，因为现在很难有完全原生态的一针一线的绣出一个东西来。
0: 我印象深刻打囊。
1: 哦，打囊，热乎的
2: 囊，
0: 这好好吃，这应该是我吃到最好吃的囊，因为它就是刚刚从那个炉子里边拿出来，还烫手的，
1: 最烫的时候就扔给我们了，
3: 超级好吃，
1: 那种面香就散发出来，
3: 而且还有咸咸的味道，很好吃。
1: 塔吉克族的婚礼也是，那个流程我必须去拿笔记本记。就步骤非常多，但是每一步骤都有它特别的寓意，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而且能保存的这么完整很难得。
3: 今天行程真的很好，而且是比较从容的，每一个活动都很有趣，因为我们前两天其实都是偏体力项的，然后今天在咱们村一下子就，因为旅行你必须要张弛有度，今天这个看看大江大河大山，然后这个雪，第二天你再到这个人文的地方休息休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节奏。
0: 是的，是的，只有慢下来，你才能发现身边的美好。特别感谢今天给我们讲了你们的故事。此刻我们坐在这里，吹着小风，看着夕阳，看着远处的雪山，还有无边的草地，不管是心灵还是身体，其实都得到了治愈。我觉得借此吧，也借着我们的镜头，希望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朋友，如果有机会来到托格伦下村，都能像你一样创业成功，即便不创业也可以在这里体会片刻的宁静，好不好？
4: 谢谢谢谢，
0: 咱们就碰一个杯吧。
2: 好，好杯，
0: 来致敬我们的幸福生活。谢谢你们，
2: 谢谢你们，
0: 谢谢。
2: 干杯。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9: 丹青。此时，远处的雪山亘古静谧，古朴的民俗沉淀出岁月温度。外来的新业态赋予村落鲜活的生机。这座帕米尔边境古村，一半藏着岁月静好

的温柔，一半拥有奔赴远方的坦荡前路。驶出村落，在 G314 沿线，我们即将会看到绝色风光。置身在绝美的景色里，有治愈，有惊喜，而留在心底的是一路温暖的相逢，是高原上独有的人间烟火。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传说有很多版本，你不了解，
19: 你哪个版本都没说对啊，人正经传说说的是女娇因为思念大禹最后也变成了望夫石。
18: 谢谢，哎，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9: 感谢大家来听我们说相声
18: 啊！不不不，今天我不是来说相声的。
19: 什么意思啊？
18: 我最近啊，看了很多神话故事，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啊、哦，
19: 快给我们讲一讲。
18: 我发现很多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啊，他们的名称都有一个相同的格式。
19: 什么格式啊？
18: 都是什么人？做啥？
19: 这是什么意思？哎，
18: 可这都听不懂吧？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个神话故事，
19: 什么
18: 叫沉香救母？
19: 哦，什么人做啥？
18: 这格式啊，嫦娥奔月，
19: 也是这个格式。
18: 愚公移山，
19: 行了行了，明白了，可以。
18: 司马光砸缸，
19: 不是司马光砸缸，是司马光砸缸。
18: 啊，这断句不对了。哎，
19: 对对对，
18: 司马光啊砸。刚
19: 没错，
18: 全是这个格式、嗯、
19: 是
18: 什么人做啥、哦、很有研究。
19: 是啊，
18: 必须是什么人做啥，
19: 不能是别的格式吗？
18: 反着不行。
19: 是吗？
18: 啥做什么人，没有这样的。
19: 这么绝对吗？
18: 那当然，咱研究了啊，准没有这样的。
19: 狗咬吕洞宾。
18: 你这是个例啊，个例。
19: 这个例啊，
18: 顶多也就这么一个哦。为什么我说这些故事呢？
19: 研究这些
18: 都是什么人做啥？
19: 为啥呀？
18: 宣传。

0: 跟主角干了什么事儿，
1: 哦，
0: 但是主角背后的家人
1: 啊
0: 有什么贡献，
1: 嗯，
0: 有什么事迹就被忽略了。
1: 是吗？
0: 举个例子，
1: 你说说。
0: 有这么一个故事，
1: 嗯，
0: 孟姜女哭长城。
1: 我知道这故事啊。
0: 孟姜女
1: 啊，
0: 就是范喜良的家人。
1: 哦，他们是两口子。
0: 哎，这个故事
1: 啊，
0: 就是范喜良，
1: 嗯，
0: 被秦始皇抓走了。
1: 嗯，
0: 这孟姜女呢，就哭啊哭啊哭
1: 啊，
0: 哭了十天十夜。
1: 嗯，
0: 哎，把这长城都给哭倒了。
1: 嗯，
0: 老话就说了吗？
1: 老话说什么呀？
0: 哭倒长城非好汉。
1: 老话没有这么说过。老话没这么说。
0: 怎么了？
1: 老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0: 哭倒了长城
1: 啊，
0: 哎，给孟姜女自己啊
1: 啊
0: 哭成了望夫石。
1: 哎，对，是这个故事，
0: 是这故事吧？
1: 对啊。
0: 但是啊，我也很匪夷所思。
1: 什么呀？
0: 但是大家平时啊常常谈论的都是范喜良，就忽略了这个孟姜女，
1: 啊，
0: 这个背后的家人孟姜女忽略了，我很匪夷所思。
1: 这不是吧？我觉得，
0: 嗯，
1: 大家忽略的是范喜良啊，大家谈论的是孟姜女啊。孟姜女的知名度比范喜良大多了吧？
0: 是吗？
1: 是啊，要么这故事怎么叫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啊？怎么不叫范喜良修长城的故事呢？
0: 没错啊，
1: 啊，
0: 就是孟姜女哭倒了长城，
1: 啊，
0: 哎，让这个范喜良给修上。
1: 怎么范喜良给秦始皇赔礼道歉去了，是吧？范喜良还挺懂事的，哎，
0: 对，他说了吗？
1: 啊，
0: 秦爷，
1: 什么？
0: 对不起，哎，这事儿赖我了。哎，他非哭我拦不住，没关系啊，
1: 我先
0: 哭倒多少我就修多少。
1: 没有
0: 长城，
1: 秦始皇说你不要再设了，哎，不要针对我的长城了，我修个长城我容易吗？
0: 不是，怎么了这是？
1: 就是先修然后再哭的。
0: 啊，对对对，啊，这也是个个例
1: 啊，这也是个例。
0: 哎，唯一一个 啊，你看这个故事，
1: 嗯，
0: 那个背后的家人孟姜女，
1: 嗯，
0: 比这主角出名。
1: 孟姜女的故事，孟姜女就是主角了
0: 啊。行啊，
1: 啊，
0: 那我再说一个故事，
1: 再说一个
0: 更熟悉了，
1: 嗯，
0: 就发生在咱们安徽。
1: 哦，这儿当地的故事，
0: 安徽皖北的故事。
1: 什么呀？
0: 一提这主角啊，家喻户晓。
1: 哦，
0: 但说他背后的家人，
1: 嗯，
0: 估计大家就不了解了。
1: 是吗？
0: 这个故事叫那个，大水治雨。
1: 我，确实没有了解这个故事啊。我这个故事好生僻，我建议你赶快离开安徽，好吗？
0: 不是，说错了，就那个的大智若愚。
1: 什么故事？
0: 不是大致，
1: 你大致的方向这个是错了。
0: 不是，是这个大，
1: 哎呀，不行，大禹治水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大禹治水的故事
1: 啊，
0: 你了解吗？
1: 我看起来比你了解一些吧？
0: 你了解什么呀？
1: 大禹治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吗？
0: 还是的呀，
1: 啊，
0: 了解的是大禹，大禹背后的家人了解吗？这我就了解呀。
1: 哎呦呵，
0: 你看大禹，
1: 啊，
0: 他父亲是谁，知道吗？他媳妇儿是谁？他儿子是谁？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问我呀？
1: 那大禹他爸爸是谁啊？
0: 滚！
1: 你要不想教可以不教，好吗？
0: 怎么了？
1: 有人叫滚的吗？
0: 他就叫滚。
1: 大禹爸爸叫滚
0: 啊，
1: 哦，
0: 一个鱼字边，
1: 啊，
0: 一个系统的系，这字念滚。治水就是从他爸爸开始的。
1: 哦，还真是啊。
0: 他爸爸的方法叫封堵河道。
1: 哦，
0: 但是这个办法不太好。
1: 有
0: 传到大禹了，他有好方法，
1: 嗯，
0: 叫疏而不堵，最终治水成功。
1: 哎，
0: 咱了解呀。
1: 你可真了解，
0: 对不对，
1: 大禹媳妇儿叫什么呀？
0: 叫女娇。
1: 哦，
0: 你看这大家不熟悉了。
1: 是啊，
0: 女娇是大禹背后的家人，值得咱们大家熟悉呀。
1: 哦，
0: 还有他儿子叫启。
1: 启我知道，启
0: 啊，
1: 启这我知道，夏启，姓夏，后来夏朝的一君王，对不对？
0: 没错
1: 啊。
0: 那这样，今天啊，我演女娇，
1: 嗯，
0: 你演其他人，开始。
1: 你先等一下，你先别开始，什么就开始？开始啥？你先别起范儿了，你这什么开始干嘛呀？
0: 怎么了？
1: 什么就开始了？
0: 就演这大禹治水的故事啊。咱只知道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十三年女娇有多么不容易，你了解吗？啊，
1: 我
0: 开始。
1: 不是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你别老开始行不行？
0: 三过家门而不入嘛。
1: 啊，
0: 咱从第一次。大禹过家门开始，女娇刚刚生完孩子，就这点内容。
1: 行，开始。
0: 行不行？
1: 行，
0: 开始
1: 啊。您又上哪儿去？那我这干嘛？
0: 说大禹治水不好搞，结婚四天就往外跑，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嘿，哭了。
1: 传统小品。干嘛呢？咱俩跟这演传统小品呢？
0: 皖北的故事啊。
1: 这不是皖北的故事，这是东北的故事了。 不是完美的故事吗？
0: 我是想给女娇多加点戏。
1: 你加戏，你得加戏里头啊。
0: 戏是什么呀？
1: 戏就是说，大禹。

0: 路过，然后女娇拦住大雨说：“给孩子起个名字再走。”就这么点事儿。
1: 明白明白了啊，开始
0: 啊，开始。哎呀，这边的水太大了，兄弟们，咱们把水往这边引一引。
1: 哎，大雨，这是你的儿子，我知道你治水很忙，但你别着急，给儿子起个名字再走吧。
0: 起，
1: 好名字。
0: 我还没起呢。我还没起名字呢，
1: 这名字起的真不错。
0: 我没起的，
1: 逛大，
0: 别关门呢。
1: 孩子，你有名字了。
0: 把门打开，开门，把门打开。
1: 怎么了？
0: 我没起名字呢。
1: 你不起了吗？这叫起啊。
0: 我没起，
1: 确实叫起啊。啊，后来是夏朝的君王夏启啊。
0: 是夏启，那你别瞎起啊。那名字不是这么来的呀？
1: 怎么来的呀？
0: 大禹在门口说啊，说哎呀，我治水起行，
1: 行，
0: 所以就
1: 好。
0: 我怎么又关门了？
1: 好孩子，
0: 把门开，
1: 听见了吗？以后你就叫行。
0: 开个不行，把门开开。你干嘛呢？
1: 说了呢，体现女娇心疼大禹，让他去治水啊。
0: 你别老轰我走行不行啊？你没有那么迫不及待的呀。
1: 还不行？
0: 对呀。
1: 那这样啊，咱们演第二次大禹过家门行不行？
0: 第二次行，可以可以。
1: 这样你就不演大禹了。
0: 啊，那我演家门。
1: 有演家门的吗？
0: 我演什么呀？
1: 演启。
0: 啊，我演儿子。
1: 对呀、啊。哦，演启，这很简单。
0: 什么？
1: 大禹路过家门、啊、咱们在门口跟他一招手，就这么简单的内容。
0: 哦，这可以。
1: 可以吧？
0: 行，
1: 蹲下吧。啊，
0: 为啥呀？
1: 那时候启刚刚学会走路、哦、个儿没这么高，咱得还原呀、啊。哦，蹲下，蹲下，蹲下
0: 啊，蹲下啊。
1: 说大禹治水走得久，
0: 又来了是吧？
1: 久到我儿都会走。
0: 未见父亲不容易，门口我又蹲一宿，咱们非得来这四六八句是吧？
1: 来，妈妈抱。
0: 妈抱不了了，不行，我这腿抽筋了，我起不来了，我真抱不了了。
1: 你不起来不抱着你，一会儿父亲路过家门都看不见你。你父亲该问我了，起、嗯、怎么没来呀、啊？我怎么说呀？
0: 你就说，起不来了。
1: 哎，你看，爸爸过来了，
0: 啊、都来了，
1: 快跟爸爸招手。哎、大雨，
0: 爸，我爸跑得也太快了吧！
1: 哎呀，你不要对我们太牵挂。
0: 他没有牵挂，他都已经跑了。
1: 你常跟我们说，治理河道要疏而不堵。
0: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呀？
1: 我也是这么治理儿子的。
0: 你治理我干嘛呀？
1: 哎呀，你不知道，他见不到你，他老哭。哦，他老哭，我也不哄他。哎，跟你说啊，他就算把长城哭倒了，我都不带哄他的。
0: 秦始皇的阻力也太大了吧？
1: 你就放心吧。
0: 我妈怎么又跑过去了？怎么样？
1: 我会当一个好妻子的，啊啊啊、当一个贤内助。
0: 哎呦，可这一趟一趟的。
1: 当一个好母亲，啊、我的话都说不完呢。
0: 妈，你要注意腰间盘呢。我爸一共三过家门不入，我爸自个儿都跑六趟了都。
1: 那这样啊，咱就演第三次过家门行不行？
0: 行。
1: 注意了啊，开始啊，
0: 别钻，不许说四六八句，别作诗。
1: 谁要作诗的？
0: 你要干嘛呀？
1: 把这情节介绍一下啊、哦。第三次过家门，嗯，那是13年呐。哦，这一次见面多不容易。
0: 是，
1: 女娇都没出门啊、哦。夏启出去给大禹一个拥抱，让父亲继续治水，是这个故事。
0: 哦，要好好演了。
1: 哎，然后呢，大禹给他献歌一首啊。
0: 那什么时候献歌一首了？
1: 哎、就是起个氛围，显得有这个情境。哦，行吧。
0: 行，
1: 这回你演夏启跟大禹、嗯，开始。
0: 开始啥呀？我自己怎么跟自己拥抱啊？爸爸啊，儿子，
1: 别美了，献歌一曲啊！
0: 献什么歌啊？
1: 唱大禹的歌。
0: 大禹什么歌啊？
1: 雨一直下，
0: 这是张宇的歌吧？
1: 气氛不算融洽，
0: 确实气氛不融洽。
1: 在同个屋檐下，我都等不到他回家。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唱，
0: 不是我不回家，而是这水太大了。朋友们要种庄稼，我发誓一定治好它。就是外边的河水哗啦啦，家里。你的孩子想爸爸，爸爸要治水，爸爸也没办法。虽然我的爸爸没办法，但是我有个好妈妈。
1: 你走了13年，儿子今年已经长大。
0: 哎呀，
1: 唱啊，儿子接着唱啊。
0: 儿子还唱啥呀？
1: 唱儿子的歌啊。
0: 儿子有啥歌啊？
1: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0: 到什么时候爸爸回家里？
1: 儿子是大雨生的，儿子我不是张雨生。
2: 不，这传说有很多版本，你不了解。
1: 你哪个版本都没说对啊，人正经传说说的是女娇因为思念大禹，最后也变成了旺夫石。
0: 变成旺夫石？
1: 对呀、啊，
0: 这我可不能变。
1: 为啥呀？
0: 要变旺夫石啊！我怕把我拉走啊，修长城去。
1: 你别说了，
3: 那是我新收的小徒弟。
4: 谁是你徒弟？阿姨好，我是他徒弟。
5: 你让不让人睡觉了？出去！
3: 不是，哎，媳妇儿，开门呐！你咋又把我撵出来了呢？
4: 欢迎收看《越战越勇》。
5: 那一早上你练什么主持啊？你让不让我睡觉了？你给我出去！
4: 哎，媳妇儿，开门！你给我整外面，让人看着多不好啊！媳妇儿，我还没吃早饭，老公饿呀。
3: 哎呀，干嘛
4: ？别拍！
3: 这是发生了什么呀？这是啊，这么大主持人看着镜头，咋还紧张了呢？
4: 小伙，你误会了啊！哎
3: 呀，这今天穿的这么有气场，这是干啥去呀，方哥？
4: 啊，是我那个马上要主持一台大型晚会，我比较有经验，必须我去。
3: 主持晚会去？
4: 对，
3: 那不用问。这是最新款的礼服啊！嗯，我方哥真有钱，做西服还做个貂绒的，本命年红色的哈，就是有点掉毛。现在主持人都得自己带饭呢？
4: 不是，
3: 那带饭也就罢了，主持人都得自己从家带话筒了吗？
4: 啊，这是为了卫生，对吧？我平时我还带个。
3: 再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咋还用有线话筒呢？
4: 哎，这你就不懂了，主持人要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工作当中去。
3: 那人出来了，话筒线咋还放家了呢？
4: 不懂吧？无论人在哪里，都要对家人有一份深深的思念。
3: 拉倒吧，刚才我都看明白的了，让嫂子给撵出来了吧？
4: 你才让媳妇儿给撵出来了呢，
3: 进不去了吧？
4: 我啥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啊？观众朋友都知道，那在家我说老算了，我说一没人敢说二，我出门根本就不带钥匙，走到门口咔咔一咳嗽，上面灯亮，这边门开，媳妇儿咔脚垫一铺，拖鞋一放，啊，你回来了。哎呀，
3: 那你咳嗽一声，我们看看好使不？
4: 没必要。
3: 来，
4: 扰民，没必要。
3: 那我试试呗。
4: 你试啥？
3: 哎呀，你真好使啊！
4: 好使吧？啊！
5: 老规矩，两样里边选一样，贵族半个小时再进来。
3: 方哥呀，你得跟嫂子说呀，那不能是个老爷们咳嗽一声他就给开门啊。
4: 是媳妇，你这样危险。
3: 再说嫂子说的真有力度，贵族半个小时，哥，你绝对是主持人当中的贵族。
4: 不是，有，这导演。
6: 干啥呢？
3: 大导演，你这是干啥去了？
6: 我这媳妇儿要包饺子，我给你买点菜去啊。哦，你们俩这是？
4: 我俩排练。嗯，过两天他上我们节目。
3: 对，
6: 太棒了。这你一看就要把有限的工作放到无限的时间里面去。
3: 是，还有对家人无限的牵挂呢。
6: 一边去。我上去了。
4: 对吧？停。哎，
6: 那什么？一会儿这个排完练下楼吃饺子去啊！哎，
4: 好看我们能不能进屋吧？哎，谁电话？
3: 喂，谁呀？妈呀，不是你不用来了，我俩明天就回去啊！到小区门口了，不是我妈来了。嗯，她看着我让媳妇撵出来了，她不得着急上火吗？
4: 那着啥急呀？那多光彩呀！
3: 这么的啊，哥。来不及了，那个
4: 终于知道让我坐会儿了。
3: 那个一会儿啊，这么的，我妈来了之后，我见机行事，完了你配合我，我说啥是啥，行不？
4: 不行。
3: 哎，行，那你要那么的，咱俩谁也别想好。我把刚才录那段视频发网上去。哎，我就说，著名主持人杨帆疑似婚变。
4: 你把手机给我收起来！
3: 哎，我现在就发，
4: 你给我收起来，
3: 我就发，
4: 我就发。行，那好，我配合你，好吧？
3: 够意思啊！
7: 你爹。

0: 删了吧，是不是？
1: 哎呀，弟弟，
2: 哎妈，妈，你咋来了呢？我不说明天就回去吗？
1: 哎呀，我知道你最近演出忙，太辛苦，这我不远吗？过来看看你啊。哎，你怎么在外头啊？快进去，进去吧。
2: 那个，你没俩小时进不去
1: 啊？
2: 那个，我没带钥匙。
1: 怎么了？
2: 你儿媳妇买菜去了，没俩小时回不来。
1: 真是，买菜要俩小时，做什么都磨磨蹭蹭。
2: 对，回来我说他，你先回去吧啊！
1: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跟你一起等。正好，我得好好好好教育教育你这个媳妇儿。这个是谁呀？哎，
0: 没错，
1: 哎，
0: 就是我。
1: 不认识。
2: 那是我新收的小徒弟。
0: 谁是你徒弟？阿姨好，我是他徒弟。
1: 刚才你叫我什么？
0: 阿姨。
1: 你看看，你看看，孩子，你听着，师徒如父子，既然拜了师了，他就如同你父亲一般，啊，我是他谁呀？我是他妈。那你想想，你得叫我什么呀？奶奶。
0: 凭什么呀？奶奶过年好。
1: 嗯，这就对了嘛，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弟弟啊，你以后也要带他像亲生儿子那么带。
2: 你放心吧，妈，以后他就是我亲儿子。你回去吧。那就
1: 我不回去。我回去干啥呀？这不我在吗？正好教教你徒弟怎么当徒弟。你看你啊，你看你这个样子真是太没有规矩了，这就一只垃圾桶吧。你师父站着，你坐着，像什么话呀？去！
0: 脾气这么暴、啊？
1: 哎，你刚才不是说上瘾吗？赚到大钱没？
2: 啊，赚着了。
1: 多少？
2: 两千。
1: 两千？
2: 对。
1: 哎呦，太好了！我和你爸正商量呢，年后要买个大房子，正缺两千。
2: 你俩换套房子，差两千块钱。
1: 哎呦，给家小狗狗换个大号的房子，这钱给妈。
2: 钱打到你卡上了吗？
1: 打到我卡上了。
2: 我早就知道咱家那狗窝呀得换了。
1: 哎呦，好好好，我得回去看看这卡里有没有到钱
2: 啊。走啊，妈。
0: 哎，阿姨
1: 啊，
0: 不再看孩子表演表演呢？
1: 这孩子，这他哪有狗重要啊。
0: 赶快把视频给我删了，我配合的还可以吧？
2: 行，就我给你删视频。坏了，我妈回来了。
0: 不对呀、我听那声音怎么像我妈呢？
3: 儿子，
0: 我妈来了。
3: 哎呦，
0: 妈，
3: 儿子，
0: 你好，
4: 凡凡，哎呦，
0: 妈，
3: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0: 我刚主持一台晚会，妈，你看我这最新的演出服，漂亮不？
3: 哎呦，漂亮，我儿子穿什么都漂亮。
0: 看我妈多会说话。
3: 你在楼道里干什么呢？
0: 啊，那我忘带钥匙了，想回家进不去了。我媳妇儿，她出去买菜去了。但是他磨磨唧唧的，得俩小时再回来。
3: 哎呦，
0: 真是够呛！
3: 看看我儿媳妇儿多好，买菜做饭多贤惠。你呀，以后少欺负人家。
0: 我欺负他呀？
3: 听见了没有？
0: 啊，听见了。
3: 哎呦，这是谁呀？
0: 啊，你说这傻子，他是我徒弟。
2: 我凭啥是你徒弟？
0: 配合啊，配合。
2: 阿姨，
3: 凡凡，妈呀，给你送压岁钱来了。哎。给你徒弟压岁钱了吗？
0: 我凭什么给他压岁钱呢？
3: 哎呦，你刚才还说呢，师徒如父子，收徒弟怎能不给压岁钱呢？
2: 没有压岁钱。
3: 哎，没关系，阿姨给你啊。
0: 妈，那我的压岁钱。
3: 哎呀，行了，你都收徒弟了，就没有压岁钱了啊。来，拿着吧，孩子，拿着啊，大哥。
2: 阿姨，这
3: 真好。
2: 多少钱呢？这是。
3: 这孩子两千块。
2: 两千呢，正好一段快板钱，我给你唱一段去啊。
3: 哎呦，
2: 那个。
3: 行，阿姨以后再听啊。他们呀都等着我跳广场舞呢，我先走了。
2: 阿姨真是好热情。
0: 什么热情？你可真行，方慧，还骗了我妈两千块钱。
2: 什么叫骗两
0: 千？我算认识你了。
2: 什么叫骗两千块钱啊？那是刚才我管人家叫阿姨，人家给我的。
0: 行，你是真孙子。不管咋地，结果愉快。
2: 以后咱俩还得配合呢啊。
0: 好，估计这种事还是常有。
5: 哎，这媳妇儿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0: 导演，
5: 你俩还在这呢？
0: 啊，
5: 你这一会儿帮我配合一下呗，我妈

0: 阿妖来了。
1: 啊！六四伟，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彻底冻坏了？
2: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

0: 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1: 我看看，
0: 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
1: 啊，帮我连一下。啊，好了。
0: 哎，好，好，好，好，走了。
1: 哎，小刘，哎，中午上午那吃饺子啊。
0: 好嘞。哎呀，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也不用打颤了。
2: 对不起，是我冒犯了。哎呀，
0: 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我以为要削我呢。
3: 思睿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0: 欣欣，你啥时候来的呀？
2: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0: 放心吧，看我的啊，
3: 媳妇儿。
0: 做什么做呀？车里试试舒服，跟车过去吧。不是，我昨天晚上……哎，行行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3: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0: 打啥游戏？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3: 真的？嗯。
4: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了。
0: 哎呦我急，哎呀！
3: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虎？
0: 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就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3: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儿吗？
0: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儿吗？
3: 你觉得呢？
0: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儿吗？
3: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0: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媳妇儿，
3: 刘思维。
0: 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我哪会方式方法？
2: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0: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2: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0: 那是因为啥呀？
2: 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儿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1: 小刘，
0: 哎，
1: 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0: 我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啊。
1: 帮我连上。
0: 好了。
1: 哎，谢谢啊！哎哎哎，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0: 好嘞！哎，不对呀，这段怎么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给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备好了。
3: 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呀，
2: 你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0: 女人，
2: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3: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2: 别怼我了，
0: 这是你自找的。
3: 不是刘思维，你干嘛呀？我这不霸总吗？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暖男。
2: 文艺的暖男，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
0: 肖，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刘思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 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1: 小刘，我这手机怎么死？
0: 好了。
1: 哎，小刘，嗯、啊，
0: 你暖到我了。

0: 啊，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我得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此刻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的走，我挥了挥衣袖，妈差点拉我手。
1: 六四伟，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0: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2: 刘思维，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0: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1: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你干嘛呀你？
0: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2: 哎呀，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了好吗？
1: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0: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1: 哎，你可拉倒吧你！
0: 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2: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借点地气儿也行啊！
1: 西西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0: 你我懂你，接地气儿，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哎呀，这行了，行了，行了，就把音乐关了。刘思维，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0: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1: 给我滚开！
0: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2: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1: 刘思维，嗯，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0: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的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小刘啊，
0: 哎呦大爷，
4: 这是怎么了？
0: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换着法儿的哄他，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一会儿扮演暖男，哎呀跳舞，那不好使啊。
4: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0: 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你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1: 没有，你很好。
0: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七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七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这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七年之痒了？
0: 不，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最近我是牙疼，我牙疼。

0: 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
1: 我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七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
2: 真的吗？
1: 真的呀。
3: 哎呀，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1: 吃饭，吃饭。
4: 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2: 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5: 来来来，扒蒜扒蒜。
6: 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哎，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老陆，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了。
7: 朋友们，这次去外地参加合唱比赛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问题？
8: 没问题。
7: 这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有没有问题？
8: 没问题。
7: 这次比赛是一场公益演出，没有费用，有没有问题？好，依然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啊，
9: 我有个小问题，那个跟钱没关系啊，我想请个假，前两天去体检了，说气管不好。
6: 老孙呐，你少抽点烟吧，你看你这片子气管好不好放一边，你心脏都长右边了。
7: 不屁，这次比赛本身去的就是海南，专治你这个气管炎。你说现在我们都什么岁数了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比赛之前就不要去体检了。咱们这个年纪呀，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一去体检反而耽误事儿。老周不就这么个情况吗？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刚到体检中心直接住院啊。
10: 老周咋的了？
7: 刚到体检中心门口撞玻璃门上了，脑震荡。
10: 不是，那跟去体检有什么关系啊？
7: 不去体检能有这事儿吗？咱们这个年纪啊，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最清楚，平时多运动，多看看我分享在群里的养生小文章，比什么都强。体检是最没有用的。说到体检，我给我姑娘打个电话，问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
10: 了。哎，团长，你这有点
5: 客气啊。
7: 我那体检是免费的，咱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免费的东西必须争取。
11: 有道理，有道理。
7: 啊，我姑娘两号，
12: 你就送到这儿吧。
13: 好。
12: 哎，对了，我妈她体检结果咋样了？
13: 啊，阿姨的身体非常健康，啥病都没有。
12: 那就好。
13: 那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呀？
12: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又提这事儿，我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
13: 不是，时机怎么就不成熟了？
12: 不是，你看我这不研究生刚毕业吗？工作还没落实呢，我突然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
13: 行了，张小斐，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12: 我不是找理由。
13: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12: 你说什么？
13: 我说分手吧。
12: 你。
7: 娘，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6: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7: 是吗？啊，
6: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9: 哎呀妈，妈呀！那个啥，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0: 对对对对，他小斐他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9: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我觉得你没事。
7: 你们先下去吧。
10: 说的啥话这个？
7: 老许啊，
0: 哎，
7: 你先别走啊。
0: 哎，好。
7: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得挺着急呀。
14: 不是，你呀，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

0: 快。你好好想一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1: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0: 啊。
1: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0: 那可能就是吃撑了吧？啊，那吃饭之前呢？
1: 吃饭之前就感觉饿得慌。
0: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1: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1: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0: 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2: 哎，妈，喜叔，都在呢。
0: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2: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啊。
1: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
2: 妈，
1: 姑娘。
0: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啊。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2: 啊，我妈没得病啊。
0: 那你在这哭啥呢？
2: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1: 老许啊，你帮我看吧。啊，
0: 我看呢。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1: 老许，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让我看。我这一看呢，
3: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2: 妈，我这边
3: 回屋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
0: 哎，
3: 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0: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
3: 啊，
0: 就是我瞎说啊
3: 啊，
0: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3: 瞎说以后别说。
0: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
1: 进来。
4: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
3: 啊，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
4: 哎呦，您是小斐的妈妈
3: 啊？
4: 那我不能跟你说。
3: 为什么呀？
4: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0: 呀，妈呀！
3: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4: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1: 哪科？
4: 脑科。
1: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0: 没事啊，咱有报告。
4: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1: 你接吧。
4: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他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1: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4: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1: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4: 是。
1: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4: 大事儿？
1: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4: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1: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4: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1: 不是，小伙子。
4: 啊，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1: 补脑，留着吃。

0: 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不
1: 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0: 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1: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0: 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1: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你不让说的。
1: 都说了，那你都知道了，都知道了。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你说什么？我说他还挺 man 的。他是挺
0: man 的，但就这么 man， 他也没 man 住啊。太好了，妈。
1: 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 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妹妹的妆，她就花了。
0: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2: 我再忍一会儿啊，妈。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你说说看。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
1: 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帽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0: 我站住你！
3: 不是这孩子。
0: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老许，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3: 不是你别介呀，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0: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许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
4: 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我感觉还是得告诉。为什么呀？我都告诉完了。来啦！
0: 坚持住啊，大姐！都知道了。
4: 你这一生。
0: 活的也是相当
4: 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咋突然就这样了呢？老孙呐！哎，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0: 德华这人我教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嗯，放心吧，
4: 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
1: 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哎，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嗯，老陆，嗯，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儿了。妈，
5: 阿姨。
1: 哎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0: 啥意思啊？
5: 阿姨，

0: 你没病？
1: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2: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0: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2: 真的？
0: 真的。
2: 可是我才57呀。
0: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
2: 哎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0: 阿姨说得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2: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得进步。
0: 说得好，
3: 好。贾团长啊，你看着给我们大家伙吓得啊，折腾大半天，你说吧。怎么补偿补偿我们大家伙？
2: 这么的，今天太晚了，一会儿我发一个视频朋友圈，请朋友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治水就是从他爸爸开始的，
12: 还真是啊。
11: 他爸爸的方法叫封堵河道，但是这个办法不太好。传到大禹了，他有好方法，叫疏而不堵，最终治水成功。
13: 小刘，哎，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14: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啊。
13: 网连上。
14: 好了，
13: 哎，谢谢啊。哎，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14: 好嘞。
15: 你好好想一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2: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啊。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7: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

0: 声远酝酿，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欢迎来到 CMG 金秋夺冠现场，
14: 让我们听见你的欢呼声。
15: 秋风送爽，歌声滚烫， CMG 金秋歌会，温暖赴约，欢歌相伴，唱响金秋。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6: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
7: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8: 如在诗中游。
9: 我们黄旭是凤姐姐，
10: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11: 带酣畅，
12: 盼君归，早日成双对。
5: 明君山有虎，天下虎山行。
6: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9: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6: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3: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14: 开门大吉。

0: 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那个麦田，欢迎各位的到来。规则非常简单，也就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点有意思的，12扇门的顺序给它彻底打乱好不好？来，走着，越乱越好啊！3、2、1，停。10、11、12都在一边儿啊，所以这边的门比较贵。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贵位。欢迎助力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允熙。自古以来呢，诗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坐标。我们会发现那些名山大川、绝美盛景都藏在脍炙人口的名篇当中。今天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梦想之门，去感受那些远方的诗意和浪漫，去探寻文字当中的壮美山河。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8位追梦人。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督军，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3: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家好，我是张小花，来自美丽的塞外青城呼和浩特。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文旅推荐官侯清汝。
5: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抚州的音乐人潘超。
6: 北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和众相思。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文旅博主戴长伟。
7: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奉节县文化旅游委的钱敏。
8: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文旅规划师陈景言。
9: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导游迪利诺尔托尔勋江。
1: 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8位追梦人。我们今天的2现场真的幅员辽阔，而且纵贯古今。知道我身边的这个幸运大转盘会带我们率先来到中国的哪一层？

0: 号？
1: 六号。
2: 去南还是去北呢？
3: 内蒙古吗？
4: 那就由在下带大家领略一下我的家乡唐山了。
2: 那我们接下来就率先请君为我倾耳机，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歌曲等着你，好不好？来，我们梦想有门，
4: 开门大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呐。出去，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5: 来自河北唐山，正不知道以为你来自大唐长安呢。你是不是刚刚见过撒贝宁？
4: 哎，正是，我刚还想说呢。哎呀，前些日子见到了小撒老师，这真是
5: 怎么评价？
4: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6: 仰天大笑出门去，
4: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也对尼哥您有所耳闻，
5: 不必强求。
4: 有匪君子，如镜如昔，如归如敝呀。今日见您，果然是和小撒老师一样帅气。
5: 我怎么能和他一样帅气呢？
4: 都是啊，
5: 我怎么着也得高人一等吧。
2: 超越，好有梗啊。
4: 都是偏偏我公子技巧忽如神呐。
5: 行，你这油嘴滑舌的，你会说呀。说说吧，今天是为什么来的？
4: 为了梦想而来。
5: 你的梦想是？
0: 用我的梦想基金给孩子们买一些诗词书籍。
5: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你能够
4: 挑战成功，
5: 加油。放眼望去，这十二扇门理论上都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4: 那我就选一下这十二生肖中的第一的位置。子鼠。
5: 鼠，请准备。哈哈哈，还行，
2: 三还挺好的。
5: 三号门，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我去了。
5: 来吧，请按响门铃。哇，这气势！

0: 有些熟悉，
1: 但他的歌名叫什么呀？
2: 这叫滚滚长江东逝水，
0: 有点不太熟悉。
3: 有些熟悉但有点不太熟悉。
4: 这位诗人吗？好像不是您那个时代的。哦，
3: 这是明朝了。
4: 您经常坐船吧，对吧？当年李白、
0: 乘舟，哎，江欲行，哎，忽闻岸上踏歌声，哎，很有关系吗？
4: 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想把您的思绪带回到那片
0: 船，
4: 那条
0: 江，哎，长江，哎，哎，滚滚长江东逝水。三国演义，我说怎么？
4: 哎呀，叫什么？
0: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你看看长江，您再熟悉不过了呀，
0: 确实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在长江上作写呀。
4: 您什么都想起来了，李白先生。
0: 就是嘛，是什么？
3: 刚来到现代，回忆慢慢苏醒。
4: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4: 门
0: 大吉。
4: 回答正确。
1: 这个一开口就是巅峰，这首歌。

0: 音绕梁啊。
1: 怎么样，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很有灵感？
0: 感动
1: 了。当然了，因为它就叫灵感。哦，欢迎灵感。
0: 灵感台子您好啊。
1: 灵感是中国唱将美声唱法的一位优秀的选手。结婚了吗？
2: 还没呢。
3: 不
1: 是，我不是因为八卦，是因为他在那个参加中国唱将，每次在上台演唱的时候，然后为他进行钢琴伴奏的就是他的女朋友。啊，
3: 好浪漫。
0: 在下以李白的身份，愿你们二位鸳鸯交颈七千岁，琴瑟和鸣愿百年。
2: 好，谢谢李白，谢谢。
3: 好会
1: 呀。谢谢灵感。
2: 谢谢小
1: 明哥。加油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
0: 谢谢。
1: 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啊。
0: 太棒了，够了，走了。
1: 别走了，你回来呀。哎，你说说你工作的地方是在唐山的？
0: 对，核桃老街。
1: 在核桃老街扮演李白。
0: 对，扮演李白。
1: 然后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呢，你还是会？
0: 我平时的时候，我会在整条东市街里面啊、自由穿梭啊。
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5: 李白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0: 什么？
5: 你在写《长恨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触？
0: 那感触大了，孩子，《长恨歌》白居易写的。
1: 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
0: 对对对，
1: 如果问你任何一个问题，你卡在那儿了。
0: 我真的卡过、就是我第一次扮演李白的时候、我很庆幸那位游客督促了我，他考到了我一首李白的《侠客行》，就是赵客漫胡缨，吴宫霜雪明。这第二句我不会，当时没有背到。
3: 那咋整？
0: 然后他问我，这不是您的诗吗？你怎么不会呀、
1: 太尴尬了，
0: 真的很尴尬。我觉得很出戏。我脑子灵机一动，我说，才子，您可知现在是什么年间呢？啊，不知道。我说现在是开元年间，这是天宝年间写的，我还没写呢。
1: 是你年轻的时候，
0: 对对对，就过去了。但是我觉得
1: 可以，你反应很快啊。
0: 就是不能让他们出戏嘛，我觉得很对不起，就不远万里来到我家乡。
1: 但是即便这样，也要考验你，或者说也要
0: 临场应变能力。
1: 对，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这个李白各个年龄阶段的诗，或者是对应唐朝的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你都得了如指掌。
0: 对，都有所了解。
1: 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也会恍惚。
0: 对，真的会恍惚。
1: 我是谁？我不再是浩南，我是李白。
0: 对，穿上这身衣服就是。要扮演好李白这个角色。
1: 那咱继续开门，来选择那个生肖。狼，
0: 狼，狼在哪儿呢？我看看。选马，马
1: 马你熟啊？
0: 行，
1: 是吧？
0: 那我就选择一匹奔腾的小马，愿我本次闯关能奇迹驰骋，势不可挡。先把雄心壮志
1: 看你能不能度过这一关吧。
0: 啊，马，
1: 请
0: 你告诉我马也行。
1: 对，马你马马马能度过这一关吗？
0: 啊！谁呀？
3: 天哪！浩南，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那是马，不是虎。李白先生，我跟您介绍一下啊，您是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手里有一个特权。
0: 了解了，在下有所耳闻，那我果断选择冰封。
1: 可以，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们不要给任何暗示了，让他自己选，好不好？来，你想选哪个？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0: 选虎吧。
1: 虎，
0: 明知山有。

0: 目《偏向虎山行》。
1: 后勤准备，就他了。好刺激啊！哎呀，哎呀，哎呀！七号还可以。
2: Simon，
1: 你还会说英文呢？
3: 这个中西结合一下吧。
1: 来，七号门，请按响门铃。
4: 算很简单哎，难度有点难。

0: 出来了。
1: 当记得沙洲支离破碎，
2: 记破沙洲楼，周传雄老师的。哎
0: 呀，这个画面好穿越。周传雄应该管你叫老师，
2: 没，都是老师。
0: 歌名叫
2: 《寂寞沙洲冷》，
0: 确定吗？
2: 确定。这应该是在苏轼的一首诗词里枕边的。
0: 苏轼您还认识啊？
2: 认识认识。
0: 苏轼您怎么认识的？
2: 电话联系。
3: 跨时代结交了。
2: 我写一首诗，来，苏兄您看看怎么样啊？我比你写的好。哎，等着吧，
3: 探讨交流一下。
0: 七号门，《寂寞沙洲冷》，一起期待。
4: 开门，
5: 门
4: 大吉。
0: 回答正确，
2: 正确，
3: 白英文还挺好。
2: 真帅气。

0: 欢迎郭嘉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
0: 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2: 还有水库没有？哦，对。
0: 真的是要把李白的豪情，把李白的风骨深深地刻到了自己的 DNA 里，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对吧？
3: 感染了我。其实李白这个角色，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刚开始我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很刻意的去看他们给我的评价，就我记得很刺我心的一个，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可能在外面演出时间比较长，我可能会在里面多穿一件衣服，就是会显得有点胖。那个人在底下评价的时候跟我说，你扮演李白你首先得形象相像吧，你穿的这么臃肿是不是，你不会少穿一件吗？你这演的不是酒蒙子吗？就是这个意思，就真的挺伤人的。但是后来就是我被李白这种潇洒，你看他年轻时候李庸嘛，然后被驱赶出来了，他能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就是他从来不气馁，他那种潇洒，他那种豁达。然后晚年的时候，就即使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支撑不了他的雄心壮志了，他还会能写下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那种潇洒豁达就深深地感染了我。就是我觉得不必在意那些其他人的眼光，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嘛，是不是？就做好
0: 他的豪情壮志，也有过他的郁郁不得志。
3: 对对对，
0: 可能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的性格底色当中有那些所谓的自卑，
3: 对，
0: 或者是不快，或者是很难打开自己内心。也许古今映照，李白也在你的灵魂当中停留过。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可能都有李白的影子，都有诗仙的影子，
3: 深受感染。
0: 你只不过就是把我们内心深处对于李白的那份执着，那份想象
3: 演绎出来，
0: 演绎出来了而已，
3: 在搬到大家的身边。
0: 那咱继续开门，浩南，来选择哪个生肖？
3: 来只小羊吧。
0: 烹羊宰牛且为乐。
4: 烹羊宰不行，羊。

0: 羊，
1: 明年也是羊年嘛。
0: 准备。
2: 十二或者十。
3: 万一一我都听不出来，这多尴尬呀！
4: 注意你的风度。
1: 来，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哇，这个也被开了。
1: 青城山下白素贞，
2: 新白娘子传奇，青城山下白素贞。
0: 我
3: 李白连新白娘子传奇都知道，
2: 到了现代也得多看点这种经典老片。
3: 歌名就叫青城山下白素贞，
2: 就叫这个名，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4: 回到小时候的暑假了。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姚兰。
2: 姚兰你好，
3: 您当年也是在青城山读书隐居，也是在您的青年时代。
0: 对，
3: 所以青城山跟李白之间还是很有渊源的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3: 那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特别棒。哎，我不知道李白一生当中有没有踏足到过唐山。
0: 其实是没有的。
3: 那如果你想象一下，李白真的来到了现代，来到了唐山，看到了可爱的唐山人民，他会吟诵出怎样的诗句？
0: 其实我试着模仿李白的文笔，给我的家乡写过一首诗。
3: 哦，你自己原创？
0: 我献丑给大家朗诵一下我的诗。
3: 太好了。
4: 唐王曾此铸雄兵，千载奉承传圣明，炉火映天助唐运，一阶星火会升平，五经高阁月出满，灯转长街星欲倾，愿邀四海同迎客，共醉唐山万里情。
5: 可以，
6: 还真有点那个豪迈的劲儿。
5: 对，
3: 他不仅带来了关于唐山的诗句，而且还带来了唐山的特产，大家想不想看一看？
4: 哇哇，
5: 啥呀？
3: 我去大家尝一尝吧。
4: 必须满足我们尼哥的味蕾呀。
7: 好多点心，
3: 我就吃点简单的吧。
4: 行，
8: 吃简单的吧。
4: 来个大鸡腿。这个就是十四王爷干烧鸡，清代康熙十四王爷运题的御膳配方。
6: 吃的好香啊。
4: 人称京东第一鸡。第一鸡。
3: 我第一鸡不在这儿吗？第一鸡不在这儿吗？哎呀，真好吃。
4: 您再尝尝这个鸽掌。
3: 鸽掌。
4: 对，这叫鸽掌。常言道，不吃鸽掌不算到唐山。
3: 我听说是老佛爷赐的名。
4: 当年呢，李莲英想把这个鸽掌拿下去，然后慈禧老佛爷呢说了一句鸽掌吧。哎，这个名字也是从这个谐音由来的。
3: 好了，我拿下去了，
4: 不搁这儿了。
6: 给我们吧。
7: 我想吃那个鸡。
4: 太白再次邀请大家来到唐山，共赏非遗美食，品尝盛唐风韵。
3: 来，选择哪个生肖？
0: 也又到了紧张时刻了。
3: 你告诉我。
0: 小白兔啊。
3: 兔，请准备。
6: 好像不简单。

0: 请按响门铃。
1: 不愧是李白呀、啊。
2: 南屏晚钟。

0: 我偏了，一开始是对的，
1: 容易串到上海滩里面去。
2: 上海滩，上海滩，哎，那要
3: 又紧张又压力，
0: 他急的那胡子都要掉了。
4: 可以求助。
0: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2: 还是需要提醒了，确实是有些有些想。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一种全新的求助方式，就是求助 AI。我们最新引入了一个 AI 助手，它的名字就是开门大吉的小吉，
3: 可以让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4: 李白用 AI，
0: 这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3: 很幸运。
0: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3: 我想问
5: 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3: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几个字啊？
5: 歌名是四个字哦。
3: 与什么文化有关呢？
5: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呢。歌名里就藏着这个景点的相关元素。
3: 您帮我形容一下杭州十景之一是个什么样的景色？
5: 它在西湖南岸的南屏山。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会传遍整个湖面，特别有意境哦。
0: 他说了什么？他刚才说南屏山上，后面呢？后面呢？
5: 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
0: 忘了。忘了，
4: 他压根没听过这首歌。
0: 他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3: 说的什么来着？
0: 小吉已经尽力了，所以你的答案是
2: 南屏山。
0: 南屏山
2: 竹，
0: 山竹，
2: 南屏花竹。
0: 这是你的答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3: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0: 一起期待。
4: 哎，我都紧张了。
0: 开门大，
3: 南屏花竹吧。
4: 尽力了。
0: 急。
3: 错了，
1: 太遗憾了。
0: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3: 我的问题。
4: 好可惜啊，在二号门，已经很厉害了。
6: 我

0: 好。
1: 大家好，小林老师好，我是乐人何野。
0: 欢迎何野来到开门大吉。第一次用小吉的方式来猜，小吉你还在吗？你好，小吉。
2: 当然了。
0: 选手答错了，你安慰他一下吧。
2: 不管结果如何，能站上这个舞台就超棒了。
3: 真的很好哎。
0: 天哪，好可怕！我觉得现在失去机会的不是你，可能是我。好的，谢谢你。哎，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全部清零。付之东流了，
4: 身心舒畅，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好嘞，漂亮。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让我们收获颇丰哈。
5: 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愿意不远万里奔赴我的家乡唐山，我也很欢迎大家。
0: 即将离开我们的舞台了，有点可惜，有点遗憾，脑海里现在出现了哪首李白的诗句？
5: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0: 小尼送你情。我不仅要送你，我还得送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浩南来到开门大吉。
5: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挑战还在继续。
6: 刚刚李白在台上啊，一袭白

0: 吟诗作曲，还和 AI 对话。其实我脑子里想出来是他的那一句：“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特别的飘逸和浪漫。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会把我们转到祖国的哪一寸山河当中。整装待发很久，您今天的这个穿着很有江南的雅韵啊。
1: 对，还有一些诗词的气韵在我身上。
0: 好，那我们就把诗情画意送到小尼哥的身边，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加油加油。
2: 你好你好。
1: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陈景言，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一名文旅规划师。
2: 梦游天母吟留别。
1: 对，是的。那位于浙江绍兴新昌的天母山呢，是我们规划设计的实践地之一，所以呢我才选择了这首诗作为我的开场诗。
2: 文旅规划师，我听这个职业就特别的浪漫，仿佛在山水间吟诗作乐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1: 我们文旅规划师呢，会把历史的故事、传统文化还有诗词的意境，通过文旅规划设计的方式，变成大家眼前的风景、脚下的实景，还有体验的场景。
2: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完成我惊天伟地、图画江山的职业理想。
2: 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1: 谢谢，
2: 加油。
1: 好的。
2: 牛、龙、蛇、猴、鸡、狗、猪，选择哪一扇？
1: 龙可以吗？
2: 说到龙，想到哪些诗？
1: 牙张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2: 龙，请准备。哇，可以。现在最简单的。
3: 一二三四，现在都没有了。
2: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好，
2: 坐好门。
4: 哇，后面全是男的了。

0: 阿过来陪我吗？
1: 还不是我来陪你吗？正月里是新年啊，请那姨妈说，请那姨妈说，
2: 哇，他好厉害啊！
1: 妹娃要过河，搭过来推我嘛，龙船调，
3: 确定吗？
1: 我确定，这个旋律大家很熟，但是歌名其实有点难猜。
3: 四号门三千元，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3: 回答正确，龙船调。

0: 龙船调。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冯丽媛。
0: 非常好听，感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2: 哇，恭喜呀。
0: 哎，你先来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你这个文旅规划师的工作好不好？你们第一个参与规划的地方就是
2: 在浙江的天目山，有上百位包括李白在内的诗人

0: 在天目山留下了足迹和诗句，但是最有名的肯定就是李白的《梦游天目吟留别》了。那我们来到这里也会想，李白他看过的风景我也想看看，李白走过的云梯我也想登临一下，
1: 我也想看看，我也想
0: 登临一下，对吧？对吧？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想要把诗词里古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1: 你这段话李白表示很欣慰，是吧？您能背一段吗？您自己当年写的这首诗？
2: 还可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0: 越人欲天姥，云霞明灭祸可睹。那于是呢，我们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在天姥山我们恢复重现了李白笔下的金银台。那如果大家今天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来到天姥山，就能够明白李白当年为什么要写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因为当您登临金银台的那一刻起，天姥山俯仰之间的风采就已经尽收眼底了。那我们以后也可以跟李白说，您打卡过的地方我们也打卡过了。
1: 说出来让我很感慨哈，就是无数的文人墨客已经把这些祖国的大好景致当年的模样刻进了写进了自己的诗词当中。
0: 对，
1: 你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他们看到过的景色结合到我们的这个风景当中。
0: 是的，
1: 如在诗中游。
0: 是的，
1: 特别好，继续前进。
0: OK， 没问题。
1: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鸡狗猪。
0: 我选择牛吧，踏实肯干。
1: 好，牛，秦，春。
0: 很难吗？
1: 背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3: 都是男的了，
0: 不用啊。
1: 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反正现在一二三四五都被他们俩选了，一会儿你们怎么收拾他们，我们就等着瞧吧哈。
0: 压力好大。
1: 五号们，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太多难度。
1: 哎呀，
2: 天哪，他很厉害啊，
3: 胸有成竹的样子。
0: 怎么说呢，就是鄙人也有一个雅号，叫中华曲库五千首。中华曲库五千首，
2: 哟呵，你亏得先上来的，不然你都没机会了。哎，真的能唱是吧？
0: 真可以演绎一下。
2: 你就唱就这首歌，你唱几句。

0: 动听哎。哦，
1: 好听。
2: 厉不厉害？
3: 厉害，
2: 唱得很好啊。
3: 很好。
2: 歌名叫做
0: 《兰亭序》，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

0: 他差点冲上去跟你一起唱，
1: 像到了演唱会一样。
2: 我在后面听到了，唱得非常棒。
0: 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延嘉。
0: 谢谢，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如果我现在随口说出一些地方的地名，你能不能想到跟这些地方或者景色相关的一些诗句？
1: 可以呀、啊，
0: 就从地图上来走吧，我们从中原开始。
1: 好，
0: 那我们就洛阳。
1: 谁家玉笛暗飞声，
3: 散入春风满洛城。
1: 河南洛阳。哎呀，厉害。
0: 再往南，苏州吧。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扬州。
1: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0: 湖南
1: 来一个
4: 橘子洲头，
1: 毛主席去过的地方吧。别梦依稀昼试川，故园32年前。这里的故园是韶山。
0: 韶山，主席的故乡。
1: 还有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湖南长沙。
0: 我出个男的。海淀。
1: 海淀。
0: 朝阳。
1: 大兴。
0: 北京。跟北京有那么点关系的，就是《长恨歌》里的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个渔阳其实就在北京啊。真的是说来就来，非常的厉害。我觉得此刻应该响起最热烈的掌声。
3: 厉害！
0: 我要再介绍一下他的另一重身份。那谨言呢，是最新一届的中国诗词大会的优秀选手。
1: 我的答案是，化作春泥更护花。
3: 好，
1: 难怪呢。
3: 原来如此，
0: 要不然呢？人家是吧？
1: 才女哎。
0: 我们继续开门吧。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蛇、猴、鸡、狗、猪。
1: 我在这边还是尝到了些甜头的。我不如把蛇再翻一翻，您看行吗？
0: 这蛇要是个6号门，
4: 完了，我们都完了，那我们就原地哭。
1: 试一下，咱就蛇试。
0: 你确定？
1: 确定。
0: 好，蛇，请准备。9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1: 好，
0: 加油。
1: 哎，他真的好从容啊！
5: 姐姐特别自信的走过去，
6: 他是中华曲阜天使。

0: 熟了，
1: 旋律有一些熟悉。嗯
2: 哼，没有听出来吗？
3: 没听出来感觉。
2: 这我好像一点都没听过。
4: 这是真难呀。
1: 我听过，我应该听过。
5: 你告诉我歌名。
1: 它应该是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张学友演唱的。
2: 哇，他太强了。
1: 就歌词我不太记得清楚，但是我印象里面有苏轼的词在里面。
5: 苏轼的
1: 定风波。定风波。
2: 哇，太强，你一早听就知道了，
0: 真的厉害。
5: 李白都懵了。
6: 署长王协轻生了。
1: 李白好像尚不认识苏轼，让我给认识。
5: 定风波，确定吗？
1: 我确定定风波。
2: 太厉害了，
0: 都不用求助的。
5: 那就他了。
1: 就他，我不改了。定风波。
5: 哪部电影还记得吗？
1: 是不是跟上海有关？是不是跟上海有关？
2: 是跟上海有关是吗？
7: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太恐怖了，朋友们。太厉害了，
2: 我们就坐在这里鼓掌吧。我们今天来就是来鼓掌的。

0: 很厉害，他居然猜出来了
1: 啊！猜到了啊！是的，是的。
2: 要不怎么是中华曲库五千首？
0: 你千万别嘚瑟，你一嘚瑟，下一扇门就悬了，就悬了。
2: 稳住。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太厉害了，
3: 可以收手了，
2: 给我们留点。
4: 我觉得姐姐还能再猜。
0: 她已经开始选门了，来，选择哪个生肖？猴、鸡、狗、猪，十一。
2: 只有硬碰硬了，现在感觉挺难的。狗和猪里面，我选小猪吧。
0: 好，确定吗？
2: 我确定。
0: 你坚持要它吗？
2: 我坚持，我太坚持了。
0: 别后悔。
2: 我确定，肯定，一定。没事，我还有一次求助，干就完了。
0: 来吧，猪，请准备。哎呀，那六号门，
2: 太好了！哇，真的是啊，
4: 姐人运气太好了。
0: 请按下门铃，加油！腰杆好直啊，现在
2: 非常自信。

0: 薛凯琪。
1: 他肯定会，他肯定会，太可怕了。
2: 带着微笑返场了。哎呀，这首歌里写到的地方，刚才咱在对诗的时候有提到过。
3: 他果然会。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所以这个城市我是熟悉的，这条河我应该也是熟悉的。
1: 什么？
2: 那我的答案是薛凯琪的苏州河。
3: 哦，又是猜对了。
2: 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1: 你这时候觉得自己孤独吗？你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现场无人应和。
2: 有一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哎呦，凡尔赛！不好意思，我要压一下我的狂劲儿。
1: 这歌你能猜出来吗？李白
4: 猜出来了。
1: 你坐那儿什么都能猜出来了。
4: 站着就完了。
1: 你别忘了你旁边那盒酱油，你今天就是来打酱油的。
4: 我喜欢这个。
1: 行，确定吗？
2: 我确定，苏州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4: 吉。
1: 苏州河，回答完全正确。哇，太牛了！没事，我们先把它养肥了。

0: 苏州河，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苏州河》，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好恐怖，这位女子太厉害了。我再即兴考考她吧，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东谷这俩字儿。
2: 东谷吧。
0: 对。
2: 那这个东和谷呢，我分别想到了一句诗词，都是跟三国有关的。东风不与周郎便，
3: 铜雀春深锁二乔。
2: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0: 关键你还对照了今天你选的第一扇门，
2: 对吧？
0: 滚滚长江东逝水。哇，你真的太厉害了！
2: 感谢你的
0: 认可。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
2: 平时倒也是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爱好者。
0: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不能再狂了，不能再狂。
0: 我看看哪扇门能拦住你，我就把话放着，我等着你他求助的时候。
2: 我也有点紧张，说实话。
0: 放轻松。
2: OK。
0: 继续沉着应对。
2: 好。
0: 猴鸡狗十一，选哪个？
2: 我选择鸡。一唱雄鸡天下白，试试鸡。
0: 晴，顺，背，鸡是十号门，
2: 一万元。一号门十二，
0: 加油。
2: 好，
0: 请按响门铃，越放松越好猜。
2: 好，
0: 放轻松。

0: 我恢复轻松的笑容了。我感觉我们不用上场。再说这首歌的名字之前，我知道名字。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妈妈很喜欢这首歌。她以前总在家里唱，当时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歌词很美妙，旋律很动听。后来随着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首歌的作词者是李清照。这首歌是他的一剪梅，歌名叫做《月满西楼》。 演唱者是八七版《红楼梦》晴雯的扮演者安雯。哇，太全面了！要不这样，那个
1: AI 小吉也别上班了，你就留下来当我们的 AI 小陈。歌名叫做《月满西楼》，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太牛了，特别棒，
2: 这个太厉害了。

0: 欢迎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声乐演员徐明聪。
0: 也是很惊叹啊，又答对一首歌，
1: 太厉害了，
0: 特别牛。可能大家对于这首词其实应该很熟悉了，云中谁寄锦书来，
1: 对，
0: 雁字回时
2: 月满西楼，
0: 还有此情无计可消除，
2: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写得太美了，
0: 太美了。谢谢明聪，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4000元，依然没有用球数，
1: 全部猜完吧。
0: 哎，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对诗词如此的热爱专注？
1: 其实我应该从小都是对诗词有偏爱的，而且其实小时候我是更喜欢词，因为词我觉得它的词藻很华丽，而且它的长短句结合很有韵律感，而且古人的词和曲它本来就是唱的，所以像刚才那个一剪梅，它唱出来后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意境这个音律实在切合得太美了，所以当时我就很喜欢。后来长大一些之后呢，其实就会更能读懂诗了，诗它会更深沉，更有哲思和想象的空间，这种品读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0: 小时候可能只是硬背，但是因为长大你有更多的阅历之后，你发现，哎呀，其实我们也是诗中人，也是词中人，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也经历了那些古人同样的情愫，同样的生活。
1: 对，
0: 来吧，
1: 好，
0: 前进吧，
1: 前进，
0: 加油，
1: 冲，往前冲，
0: 加油。猴狗十一选哪个？
1: 金猴奋起千军棒吧。
0: 好，确定吗？
1: 我确定。
0: 猴，那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止步于此了。请准备。来吧，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加油，请按响门铃。
1: 他给我们设了最难的距离12，谢谢他。

0: 唱，把词唱进去。
1: 词我需要想一想，旋律是很耳熟的，是许嵩的歌。
2: 姐姐肯定知道。
0: 歌名叫。
2: 应该知道，这个不难。
1: 庐州月。
0: 确定吗？
1: 我确定。
3: 这么轻松。
0: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0: 庐州月到底对不对？我的天哪，太牛了！
1: 急，
0: 急，回答，正确，29,000了。

0: 在演唱的时候，一轮明月高悬，想到什么诗句了吗？
1: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这也是李白的诗。
0: 继续。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2: 哇，这我怎么没想到、啊、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继续。
1: 举杯邀明月，
2: 对影成三人。
3: 月既不及影，影徒随我身。
1: 影徒随我身，
3: 但漫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1: 哎呀，这个李白在这儿，我不敢卖弄。
3: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2: 哎，这是你的领域了，是不是？
1: 对，这当他的领域了。
3: 李白太喜欢
1: 写月亮了，对。
0: 特别好，一轮明月圆圆满满，看看今天能否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好不好？
1: 好，
0: 来吧，谢谢你，谢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9000元。就是这样的选手可能很久很久甚至几年才会有一位，就猜歌这么从容这么厉害，这个舞台其实一直在等你，那你终于来了，
1: 就是不想放我走的意思。
0: 不想啊，对，差不多就是
1: 我听出来那个潜台词了。
0: 11号门和12号门最后两扇门依然没有用处，选择哪个？11还是12？
1: 我还是想先解冻一下冰封的11，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
4: 稳扎稳打。
0: 11号门，请就位。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将会获得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信心吗？
1: 现在必须得说有了，已经到这儿了。
0: 加油。
1: 好。
0: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1: 天哪天哪，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0: 我们一起为大家加油。
1: 加油
3: 加油加油，开了他。
0: 这音乐有点悲壮，
1: 感觉上战场，好燃啊。
3: 完了。

0: 全完了，全完了，全完了。
1: 他都不晓得，不知道，完全没头绪。
2: 等一下，不一定，不一定。
1: 姐姐的微笑里带着从容，
3: 没有笑容，也没有旋律。
2: 旋律还能再复刻一下吧。
1: 这歌是难哦，
0: 发如雪难道？
2: 不是、啊，这首歌应该是，应该是我曲库里的第5001首，5001首。
3: 吓我一跳。
0: BBQ
1: 对他还可以求助呢。
2: 那看来还是 AI 会稳妥一点。
3: 来吧，那我们就求助小吉。
2: 我确定求助小吉。
3: 好，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字数，以及它的歌手名字，还有它创作背景的相关故事和一些相关意象。
5: 哇，歌名、歌手的名字。
4: 歌名一共是4个字哦，原唱是戴荃。这首歌用清风这类自然景象做载体，抒发了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
1: 就中国风，然后
0: 敬亭山水。
2: 我想知道歌曲的名字里有哪一些意象，请你给我详细的描述一下。
4: 歌名里都是山野间的自然意象哦，一个是长满绿植的山，一个是天上飘着的云。
1: 闲适感，山和云。
2: 这首歌的名字里面有哪些关键的形容词，或者是否跟一些城市地名有关？
4: 歌名里的字词都是名词哦，没有形容词，也和城市地名没有关系哦。小鸡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应该拦住他了。
3: 好，你要给出你的答案了。
2: 我拼凑一个。
5: 这蒙可不好蒙，
0: 把大家都难住了。
2: 有高山，有白云。高山白云，
5: 好紧张，我都紧张了，他别蒙对了吧。
3: 没有时间思考了。
2: 高山流水。
3: 高山流水到底对不对？
2: 高山流水吧。
3: 一起期待开门。门，高山流水啊！
2: 再猜不出别的了，他吧。
3: 大。
6: 等等。
3: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11号门？

0: 能起。
1: 啊！你其实已经75%的
2: 接近了，是吗？
1: 对，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让他再思考一会儿，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0: 欢迎胡雨林。他其实找到了白云，
2: 对，白云，
0: 他找到了山，他甚至说出了高山白云。那既然是白云，跟他对应的应该不是高山，而是写山的颜色，
2: 青山白云。
0: 回答正确，
3: 青山白云，
4: 这么简单。
0: 谢谢小胡同学，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可惜啊，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准哪天我们又再重逢了呢。
0: 好，已经不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了，这个数有点大。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诗句能形容一下此刻的心情？
2: 我现在心灰意冷，凄凄惨惨戚戚呀。
0: 4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
2: 再见。
0: 不能让你空手离开，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各位选手加把劲。
2: 刚刚谨言其实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他今天的所有表现让我想到了我们初代旅游博主徐霞客的一句话，他说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女子，她的心中有万千气象，大好河山，所以她所到的地方都是诗和远方。你们说真实的想法现在还想上吗？
3: 想想，
2: 可以。三号，我们就欣赏你的志气，看看能不能摇到三号。此时此刻什么心情？
5: 有点高兴，但不多。
2: 咱有点信心好不好？
3: 加油！
2: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5: 小明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重庆奉节县文化旅游委。
0: 重庆奉节好像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5: 没错。
0: 你给我们讲一讲，为啥？
5: 因为我们重庆市奉节县，在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的诗人到我们这里，比如说有杜甫、有李白，还有陆游、刘禹锡。
0: 哦，那这个橙子的用意呢？
5: 就是我们奉节脐橙，它可有名了，从汉代起。凤姐脐橙就已经是一个贡品了。很高兴来到小明哥身边，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你的节目，我爸我妈还有我都经常看。
0: 那你喜欢看他们俩的节目吗？他们俩的钱都没了。
5: 感谢他们。

0: 留了一下。
1: 怎么感觉你有点窃喜呢？
0: 我说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1: 好，万一呢？
0: 万一呢？
1: 人生就是这样，
2: 很有可能。
0: 对，
1: 有这股志气就好，好不好？
0: 好。
1: 那我记得你当时是不是写了个请假条？
0: 对，
1: 就是他有一个请假条特别火。当时请假条写的是什么？
0: 我说我想去参加一个相亲节目。
1: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请假条、请假表啊，
0: 对，
1: 请假事由：门前一只枣，
0: 岁岁不知老，阿妈不嫁女，急得直跳脚，无奈相亲去，唯愿父母笑。
2: 要去相亲。
0: 然后我们科长呢也很给力，
1: 科长一点不扫兴啊。七夕正良辰，韶华
0: 莫相负，待酣畅
1: 盼君归，
0: 早日成双对。哟，
1: 真好啊，这科长。
0: 对，
1: 这科长不是他吧？
0: 不是，我们科长比他帅，比他帅。
1: 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女儿买一套诗词典籍。
1: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Go， 请准备。30000元。
0: 30000元。
1: 加油。
0: 好。
1: 看您了，请按下门铃。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
0: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0: 哎呀，
1: 他知道吗？
2: 你会吗？
1: 我感觉我会呀。
2: 没关系，你先别说啊，反正是最后一首歌了，你用求助的方式确认一下你的答案。
1: 好呀，
2: 这样我们就直接用 AI 助手。
1: 好，
2: AI 助手小吉，
1: 请问这首歌是改编自一首宋词吗？
3: 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就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歌词也化用了这首词里的句子呢。
2: 这种明明知道答案然后问问题的感觉真的太恐怖了。来，
1: 请问这首歌是一首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吗？
3: 对的，它是古装影视剧《楚玉》的爱情主题曲。
2: 我觉得他现在在逗小吉，你继续。
1: 请问这首歌是张碧晨唱的吗？
3: 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张碧晨。哇，
4: 他肯定猜到了，
2: 他都憋不住要把歌名说出来了。在诗词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后面接的是什么？
1: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我问你了吧，你叫小吉啊。行了，我们不逗小吉了，他其实心中早有了答案，所以他问出的所有问题都已经是胸有成竹。
1: 太开心了，真的是惊喜在等着我，谢谢你们。
4: 太累了，
2: 知道，
0: 真好，还好是姐姐上去了。
2: 来吧，告诉我我们等待已久的这个答案，这七个字究竟是什么？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5: 开
2: 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0: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那个注定的人，注定是要把最后一扇门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唯一一份家庭梦想基金拿走的人。谢谢，谢谢晨曦，谢谢。
1: 谢谢。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粗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相信龚运熙已经在二现场跟他们聊了很久了，
4: 是不停的宽慰他们，尤其是我们的五号迪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在你的身旁。
0: 啊，真的吗？那我站在他的身
5: 旁，我也特意给你带来了一份新来自家乡的礼物。
0: 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去新疆，谢谢你的到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开门大吉。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恭喜钱敏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钱敏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的朋友，当然他们的使命从来都不是拿走，而是给予和分享，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汇聚到一起就是我们了不起的中国故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0: 谢谢大家。
1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

0: 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格力真好，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有请曾比特带来《有歌的每天》。
7: 都摇起来吧！

接下来呢，我就会唱一首粤语歌，歌名呢就叫做《风的季节》。

0: 从海上来，欢歌一起唱。亲爱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这里是广州南沙，欢迎来到 CMG 金秋歌会的欢唱现场，我是主持人刘星月。
1: 我是主持人张宇。南沙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
1: 从热烈的盛夏到温暖的金秋， CMG 系列歌会随着季节的脚步走进不同的城市，在一次次相遇中留下了欢笑、热爱与感动。
0: 来到广州南沙，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这阵从海上吹来的风，它吹过了江海潮涌，

0: 吹过了万家灯火，它见证了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也陪伴着许多人在这里追逐着梦想。
1: 今晚的歌声，我们将随着南沙的风展开，这里有岁月沉淀的经典回响，有青春旅程中的热烈旋律，还有以这座城市为灵感由 AI 创作而成的全新作品。
0: 还有 AI 创作的，
1: 厉害吧？
0: 哇，大家想听吗？期不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大家一起迎风听歌放声欢唱，有请于浩明带来歌曲《大海啊故乡》。

0: 谢谢俞浩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这一首《秋日南湾》也唱出了南沙秋日的温柔与浪漫，真想听着这首歌，伴着徐徐海风，在南沙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美好。
1: 那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你们私藏的好去处可以给我们好好推荐一下的？有吗？哇，你看看现场南沙的朋友们，说起来那都是滔滔不绝啊。
0: 可以想象啊，南沙的美啊，不只是秋日的诗意浪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的节拍，一同感受这座城市的无尽魅力。
1: 有请林晓峰带来跳舞街。

0: 首歌曲好听吗？张宇，我发现啊，南沙这座城市自带一种松弛感，来了之后整个人都轻快起来，感觉非常好。
1: 是的，江海相拥，微风拂面，阳光洒在街巷之间，在南沙，城市的节奏不急不徐，生活就好像这海风一样舒展自在。
0: 一座城市真正的美好不在于它有多少风景，更在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每天感受到多少幸福和惬意。
1: 在南沙，自然融入日常，生活与城市温柔相拥。在接下来的歌声当中，就让我们共同享受这份秋日的松弛。
0: 有请五颗月带来歌曲《彩云追月》。

0: 南沙的朋友们，大家听得过瘾吗？
1: 这两天我来到南沙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座城市好像处处充满着蓬勃向上的力量，到处都透露着不设限的青春张力。
0: 是的，今天的南沙正加速建设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梦湾区的新选择。他们来到这里求学、工作、创业，把想法变成现实，也在这座年轻的城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可能。
1: 当年轻的人遇上年轻的城，一个愿意敢闯敢拼，一个愿意搭建舞台提供机遇，而这样的双向奔赴最是动人。
0: 风过南沙，青春正好，就让我们跟随这青春的风，去听见年轻的声音，看见更多的可能。
1: 有请孟慧媛为大家带来《浪花》。

0: 本节目由纳爱斯修护牙釉质牙膏冠名播出。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有请浩然带来歌曲《年少的你》啊。

0: 谢谢。
1: 有请马涛为大家带来歌曲《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人生路漫漫送给你们，谢谢。
1: 在南沙，我们看到了有许多的年轻人将热爱浇灌成了事业，有勇气肯奋斗，在时代的浪潮当中拼搏出了梦想的方向，
2: 敢想敢试敢拼敢闯，每往前迈一步都可能抵达更广阔的天地，这就是青春的力量，更是拼搏的奇迹。

0: 发誓的时候从未想过后悔。
1: 关心在这里见到大家，
0: 我们坚信能守护他一辈子。长大后老路刷了新版本，老歌有了新唱法，
1: 再次把你们双手接给我吗？
0: 老城变了新天地，同行有了新伙伴。
1: 谁
0: 永远不会永远，但永远相信永远。
1: 谁

0: 谢谢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本节目由纳爱斯修护牙釉质牙膏冠名播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有请戴雨桐带来歌曲《总会有人》。

0: 风从海上来，欢歌一起唱。今晚在南沙，我们听见岁月，听见自然，听见青春的心声，也听见奔向未来的脚步声。我们感谢每一位歌手，也感谢现场的每一位朋友，让这个金秋的夜晚因相遇而美好，因欢歌而开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CMG 金秋歌会南沙欢唱之夜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但是歌声不停，好风正扬，
1: 就让我们乘着南沙的风，伴着难忘的歌声，久久向前。
0: 有请半吨兄弟为大家带来歌曲《风雨无阻》。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最闪。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2026新年伊始，一封招募启事从合肥发出。
1: 阿喜日华，
0: 越过深海，抵达万千戏迷的心头。43个日夜，34个省级行政区域，113个剧种，2000余组戏曲之音集结完毕，共赴山海之约。五城预热，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戏曲之音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锣鼓点燃戏曲星火，掀起全民戏曲热潮。从五湖四海奔赴江淮大地，从一人清唱到百戏和鸣，这一路我们踏歌而行，知心相伴，共同绘就了一幅辽阔而鲜活的中国戏曲版图。舞台之上，我们遇见了太多动人的面孔，有专业院团里挑梁担纲的戏曲演员，有初心不改、热爱不变的戏迷票友，有坚守乡野、为家乡剧种守住一方天地的非遗守望者，也有从海外远道而来、寻觅知音的华人游子、国际朋友。他们职业不同、背景不同，以满腔热情汇聚在知音大会的舞台。这一路，知音推荐人与知音观察团陪伴每一位选手成长，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他们的汗水与热泪。从初登台时的紧张到舞台上从容绽放，每一位知音的蜕变都被镜头一一记录。如今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嘉宾精心打造的专属舞台，更是每一位热爱戏曲之人共同奔赴的盛大相聚。

在这里，从外卖小哥到石油工人，从戏剧票友到高校学生，不同职业的知音选手同台合作，不同地域的剧种同台相聚，各剧种戏曲名家精彩亮相，热爱戏曲的跨界嘉宾倾情助阵，每一刻都是知音的回响。百戏归巢，知音相聚，盛典启幕，好戏开场。

0: 悲风雅韵，百戏入碗，高山流水，知音满堂。
1: 从来自五湖四海到齐聚合肥，从素不相识到以戏结缘，今晚所有的奔赴都有了最美的回响。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0: 这里是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李佳明。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星月，你们好。
2: 我是合肥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管婷婷，欢迎各位知音的到来。
0: 知音两个字在中国人心中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
1: 没错。
0: 那请教两位，今天在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上，二位对知音这两个字怎么理解？
1: 如果问我知音是什么，2000年前知音是高山流水的一遇，但是今天我们在合肥这一座知音之城，而且又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您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得好好的想一想。知音一定是有着共同热爱与共同梦想的同行者，知音不问出处，台上台下屏幕内外，还有他们不分职业年龄，因为共同对戏曲的爱好，我们相聚在此刻，在这里我们共同来见证戏曲的美好和传承。所以在我看来，知音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彼此被看见被懂得。
0: 好文采、
1: 说得真好。
0: 婷婷，地道的合肥姑娘，
2: 没错，
0: 怎么理解知音二字？
2: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把二位请来也是来觅知音了。
1: 是。
2: 那在我看来呢，我觉得知音啊，是让天南海北的剧种在这里相逢，共同绘就成百戏入碗的戏曲画卷。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舞台上，有耳熟能详的经典大戏，有扎根乡土的地方剧种，更有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可谓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想这就是戏曲最鲜活最蓬勃的模样了。
0: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嗯，
0: 其实这个共字我觉得就点出了知音的精髓，共处、共鸣、共情。
1: 当然我认为还有共同的期待和祝福，我们也期待今天所有的知音选手在这个舞台上他们都能够精彩绽放，我们先给他们鼓鼓劲儿，好不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可爱的知音们，来听一听他们与戏曲之间的故事。

0: 戏曲之音大会了。韩老师，咱俩为大家演唱一段《侍郎探母》好吗？
1: 好，
2: 唱。

孩子们，你们今天练的真的是太好了。下面我们来学习秦腔的唱腔。清风徐来，哎哎哎哎哎，预备。

0: 同学们，你们唱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1: 我唱的真好吗？
0: 对，唱的真好。
1: 我还是有点心里紧张。
2: 哎呀，奶奶，您不用担心，家人们啦都特别喜欢咱们祖孙俩，还有我呢。
1: 是吗？
2: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那咱们开启今天的直播。
1: 好的。

0: 谢可爱的知音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登台的都是我们的知音选手们，他们当中有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小哥，有伏案钻研的科研工作者，还有祖孙相伴的戏迷家庭，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戏曲结缘。那接下来我就和其中的两位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首先我身边的呢，这位是宜昌市梅园春京剧社的蒋一华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宜昌的蒋一华。

0: 迎您，蒋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京剧社吧，好不好？
1: 好的，我们是宜昌市梅园村残疾人京剧社，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成立已经18周年了。我也学了15年的京剧了，京剧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温暖，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
0: 再和我们说一说，这次来到我们知音大会，对于您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突破了残疾人这个圈子，我们是破圈了。因为以前我们参加很多活动，很多比赛是在残疾人圈子里面，今天我们走上知音大会的舞台，我们和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同台竞技，所以内心感觉非常的自豪，非常有价值。
0: 谢谢蒋老师，也谢谢您的伙伴们，让我们感受到了戏剧可以变成一道光，不仅照亮了你们，也温暖了我们更多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蒋老师，谢谢您，您真的特别棒。孙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市的一名石油系统的职工。谢谢。

0: 大家通过一些资料看到我是戏曲科班毕业讲戏曲故事的一个人，利用我的碎片化的时间在给孩子们教秦腔。
1: 是，
0: 然后呢，这中间就是很多学校会邀请我们进行一个非遗迹校园这么一个秦腔一个科普和传承。
1: 是，我听说今天孩子们也来了。
0: 是的，
1: 来，我们请出孩子们来，我们也听听孩子们怎么说好不好。
2: 虽然在练功的时候很累很辛苦，但是当我们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希望能够一直站在舞台上，然后一直将秦腔唱下去。
3: 将秦腔一直唱下去，我觉得这一句比很多唱腔都更加的有力量。把掌声

0: 赠送给孩子们。我们常常讲，最深的知音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是知道了戏曲的分量，愿意为他做久久为功的好事。我看到孙老师，看到蒋老师都在这样做，我们再次把敬意送给他们，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戏曲的足迹，一起走进一方水土
2: 一方戏。

0: 前门的桥，本是那龙一把桥，前门的街是龙的腰，
1: 咱这块是龙的头脑，
2: 天桥是龙鼻子，地位最高。
0: 两池塘本是龙的双眼，桥东西两座碑是龙的犄角，
1: 龙腮就是那南边的空地，池边柳是眼睫毛。

0: 再脏再臭，总保咱们好。热闹了龙王塔，
1: 可不会把咱扰。

我们说戏曲是时间的艺术，戏曲也无捷径可走，可以说我们的技艺双修是每一位戏曲演员的立身之本。技是指台下千锤百炼的基本功，而艺是指台上身段手法的情感表达，缺一不可。那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戏曲真功夫。

0: 说实话啊，刚才那个节目叫戏曲真功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1: 还有中国力量。
0: 没错，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1: 哦，又有问题了。
0: 你看啊，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如果要用一个字来解读这次大会的话，
1: 就给我剩一个字了。我想一想啊，如果一个字的话，我想用玉字来形容。这个玉可以是遇见的遇，因为在这方舞台上可以遇见很多同频共振的人，共同为了热爱发光发热。这个遇也可以是知遇之恩的遇，因为在这里也可以遇到很多愿意为你点亮前路的前辈。就像很多初登舞台的选手们听到的那句最温暖的话，我愿意成为你的知音。来吧，接下来请欣赏名家联唱《四海之音》。

0: 谢谢我们四位戏曲名家，哇，这个戏曲名家登台，这个分量的感觉就不一样啊！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其中的一位，我们请出贵妃娘娘，有请京剧名家王艳老师。哎呀，我这该怎么跟着您呢？我这应该是这么搀着您啊！ 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京剧名家，但是王艳老师这一次在我们的戏曲知音大会上是知音推荐人，请教您啊，当您第一次受邀约的时候是这个身份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遐想？
1: 我觉得作为知音推荐人，不像以往参加大赛以评委的身份来出现。 因为我们的这次知音大会呢，是让大家更好的在一起沟通、互动、交流，展示好自我。所以，无论是来自哪个城市，从事什么行业，表演的什么剧种，只要走到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我们都有共同的话题，都有共同的喜好。
2: 我愿意成为大家的知音。哎呀，太美了！那么这些上千组啊，来自全国的知音选手，给您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嗯，
1: 我觉得大家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在这个舞台上各显其能，看到很多青春活力满满的这些。 俊男靓女们，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展示自我，我觉得我特别的高兴。我们戏曲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没错。
1: 对，我们知音大会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这些可爱的戏曲人聚集在一起，通过我们总台以这次大会会有的方式，让我们的传统艺术。
0: 不光要传唱下去，更好的要传承下去。谢谢贵妃啊！谢谢王艳老师，谢谢您，谢谢您也祝福您，您休息一下。
1: 谢谢。
0: 还有第二个揭秘，如果我不说，你们就错过了。今年热度较高的电视剧主角里面，在厨房里面那位。 有大爱大侠般的胖嫂，你们知道吧？他刚才就在台上。碗碗腔，人面桃花。刚才这位名家，就是我们电视连续剧主角的戏曲指导，西安戏剧学院的教授。 剧中厨房胖嫂的扮演者任晓蕾老师，任老师，我有点不礼貌啊，您让我近距离再看看。
3: 佳明，
0: 就是他，我特别喜欢胖嫂，对不对？大爱大侠，特别仗义，但是我知道。
3: 您在戏里啊，任老师也许算配角，但是戏外任老师可是绝对的主角，戏曲指导。听说您特别严，真的特别严。因为这个主角是毛奖作品，他的戏曲量太大了，因为主演们都要演。
0: 对。
3: 所以这次我就说，难度再大，一定要把这个硬骨头给他啃下来。 所以呢，给主演培训，我甚至有时候眼里的可能都不近人情，但是我觉得我不怕得罪人，我就是想把戏拍好，我想我要把守正做好，借助影视的蒙太奇呀、摄影啊这些方法，导演的思想啊，把创新做好。 把戏曲最好的剧目选出来，最经典的，什么卧云吹火这些动作给它选出来，用这种方式拍好，我觉得能够呈现到现在这个程度，得到广大影迷的认可和喜欢，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欣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0: 任老师。 最后一个小问题，在我们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上，你想对年轻人，对戏曲心动的年轻人，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行动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1: 戏曲我觉得不是年轻人不喜欢，其实通过这次主角呢，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他需要一个通道，就像我们知音大会，我们戏曲频道，甚至这次电视剧主角，这就是一个打通和年轻人接轨的一个最佳的通道。我觉得这一次年轻人喜欢上了咱们的戏曲，甚至有很多人说他想学秦腔，我特别感动。你们来学吧，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就是你们的后盾，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舞台上做自己的主角。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任老师，哇，真的是让人感动。来，我们精彩的舞台继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有请李一晓为我们带来《霸王别姬》。

尽管我在台侧跟大家一样都非常的感动，其实说实话，我在来合肥的路上，我对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很多设想，但我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是这样一台中华戏曲鲜活的、生动的宝典教科书般的呈现。其实今年的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觉得用两个千和百就可以把它形容和提炼出来。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汇聚了上千名戏曲知音，展示了上百剧种。汇聚到哪里呢？汇聚到美丽的千年水乡、百年戏台合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留给大家美好的回忆和文化财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夜雨寄北》，掌声有请王敬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萍姐姐，算是总台知音团的团员，今天我是来给知音选手加油的。两位演唱的怎么样啊？
1: 好
0: 美。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位啊，其实他也不是专业演员，你自我介绍一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0: 最难得可贵的是郑叶波每个月都要从悉尼飞回国内来向老师学习，那今天与

0: 曲名家同台表演，什么样的感受？
1: 心情万分的激动，能够让我有幸与我们的粤剧名家陈飞老师一起同台合作，就更加坚定了我学习粤剧要发扬粤剧的初心。
0: 好，说得太好了，
1: 谢谢大家。
0: 陈飞老师，今天的同台表演给您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真是觉得有我们粤剧的同行人在这个知音大会上，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他的合作呢，也让我更加的坚信，戏曲知音呢从来就不分地域，不分职业，只要心中有戏，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能唱出粤剧的韵味。
0: 好，谢谢两位。菊萍姐姐以前主持过戏曲频道的节目，来到我们安徽，我想应该唱上几句黄梅戏献给大

0: 您呀、啊，还夸奖我了？
1: 没有啊，
0: 我就是喜欢。
1: 知道你来我们知音大会，想表现一下，你的京剧不唱能行吗？
0: 那我一个人唱不行，您得和我一起唱。
1: 行，您先来一个京剧，
0: 红娘，
1: 我再来几句豫剧，我们双下锅，行不行？
0: 可以。
1: 掌声在哪里？

0: 来我们有请鲁肃上台为大家演唱。哎，
1: 我得夸几句啊，这个鲁肃现在可是不得了，
2: 不得了，
1: 青年才俊，能唱能主持能演能唱京戏，还能唱别的剧种，掌声。

0: 谢谢谢谢鲁肃，你看今天晚上百戏入碗，我刚才啊有点浮想联翩，时空穿越，我突然想到了230多年前的盛况啊，请问我想到了什么？
1: 我先来算一算啊，
0: 230多年前，
1: 也就是1790年。佳明，你难不倒我。因为其实这个数字对于很多戏迷来说非常的熟悉，这也是我们中国戏曲史上很关键的一年，就是徽班进京。
0: 没错，
1: 也就是230多年前，我们徽班的先辈们就是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路北上进京，带着一身的技艺和热情融会贯通，最终淬炼出了我们的国粹京剧，从而掀开了我们中国戏曲的新篇章。
0: 如果有一个浪漫的比喻的话，就是230多年前徽班进京像播下了种子，今天是繁花一片。时空在变，舞台在变，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戏曲的热爱，是滚烫的初心永远不变。
1: 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徽班的传奇好不好？请欣赏汪玉书带来徽剧《徽班进京》。

0: 谢谢韩再芬老师一曲
1: 天下黄梅，
0: 把我们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1: 是的，
0: 今天我觉得作为东道主，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盛典的气氛继续往前推，
1: 继续往前推。我还记得嘉明老师在开场的时候问我们觉得知音是什么。那我现在觉得呀，知音就是台下的每一位观众，就是台上的你我。
0: 没错，
1: 我们都是为戏曲而来，都是戏曲的知音。
0: 我们此时此刻是一个人。
1: 没错，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让我们邀请我们全体知音选手共同唱响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主题曲
2: 会知音。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难忘今宵，知音相遇，不舍与祝福相伴。
3: 我们也要感谢一路相伴的知音选手们，他们用行动诠释热爱可以跨越山海，坚持终会闪闪发光。感谢每一位知音选手，每一位戏曲名家，感谢所有为戏曲传承默默付出的人，是你们让中华戏曲血脉绵延，薪火相传，让知音二字有了更温暖更厚重的定义。
2: 亲爱的朋友们，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心要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到这里结束了。
3: 愿我们永远做彼此的那束光，永远闪亮。愿戏曲永远是生生不息的星火，永远温暖。
2: 让我们相约下次
3: 再会。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砖。

0: 未来。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有礼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溯源江河，穿越四季，于天地间见证生生不息，遇见最极致的中国第二季极境之巅。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们是经过筛选确定下来的寻找黑心棉童装工作队的队员。今天是出征的日子，你们将每四人一组，兵分六路，将流落在全国六个地区330件黑心棉全部收回来。我们镇政府将对受黑心棉损害的商户和用户换季我们织女镇特产的蚕丝棉棉衣。
1: 从现在开始，徐镇长和我们一批干部每天24小时都会在指挥中心轮岗，你们可以及时用视频的方式跟我们联系，我们陪着你们作战，争取胜利。另外，快进入冬季了，这一批黑心棉童装马上就要穿到孩子们身上，所以时间对我们来说刻不容缓。那希望大家能够在奔波中注意保暖，注意身体，大家辛苦了。

0: 喂，舒文。
1: 小何，我们到了。
0: 太好了，辛苦你们了。
1: 这么说就见外了，这都是应该的。
0: 好的，你们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联系。你们注意安全啊。好，再见。喂，
2: 小何，是我，
0: 齐阿姨，你们到了是吧？啊，那太好了。这样我呢，现在已经搬到办公室来了，这个24小时都有人接听电话。你那边有什么事情呢？随时可以打给我。

0: 小何，
1: 刘书记，
0: 这冲锋号看来已经吹响了。
2: 是啊，这指挥中心啊，必须一天24小时保持着信息的通畅，所以这几天啊，我得住在这儿了，等追到最后一件黑心棉童装，这个工作就算完成
0: 了。你要辛苦了。
2: 没事儿，
0: 这两天呢，晚上值班都是我，有什么事情到办公室来找我。
2: 那你也辛苦了，
0: 我走了，你忙吧。
3: 走了。
2: 哎，叔，你看是不是这个？对吧？
4: 没错，就是这款。老板，不好意思啊，这是一款黑心棉童装，麻烦您把这款童装所有的货物都拿给我们，我们会有质量更好的童装来跟您替换的。谢谢啊。啊，
2: 好的，稍等。你看看，这些
4: 都在这儿了，是吧？
2: 对对对，都在这儿了。老板，这个是我们织女镇的蚕丝棉新童装样品，您看一眼。啊，好，这可都是新品，质量很好的。
3: 真不错啊。
2: 那能不能把您的联系方式和收件地址发给我？到时候给您补同等数量的货品，可以吧？啊，
3: 好的。
2: 那我加您。
3: 好，你加我吧。
2: 我扫一下。
3: 哎，
4: 小何。
2: 好。
4: 我们现在已经回收了20件黑心棉童装。
5: 据老板介绍，还有100件都已经发往了其他的分销点。我们现在正准备去其他的分销点进行回收。
4: 情况就是这样，您看。
6: 舒文，你们尽管去收。
4: 好。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夏秋，我现在正在现场报道。这是我们追回的黑心棉童装，正在运回织女镇等待处理，剩下的黑心棉我们将尽快追回，敬请期待。
8: 这些全都是我们找了5个分销商啊，一共追回来30多件。喏，这边，这边是合格的产品，一会儿我们会一对一的交换，你就放心吧。

0: 慢点、啊。
1: 姐姐，
2: 哎，快来，
0: 就在这个凳子上啊，来。
3: 王师傅，啊，你们家齐主任和淑文什么时候回来呀？过两天就大年三十了。
2: 啊，美丽说这黑心棉还没追回来，这个和儿子暂时回不来了。
0: 我们家小何年三十也不回来了。现在就我们几个过新年。
4: 我那宝贝闺女呀，给我发了个短信啊，新年快乐，年夜饭吃不了了，真是洒脱呀。放那儿呢。
0: 哎，嘿，这个福字给我了啊。
4: 好，
0: 我拿去贴了。哎，
5: 小何，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部分的下落都了解到了，就剩三十几件还没有下落，
6: 是三十四件吧？指挥中心啊，都在及时的统计呢。
5: 小何，这三十四件呢，应该都在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区，但是呢，要在短时间内呢把它都找到是有难度的，因为这里太分散了。我呢和舒文、白偶都说了，看看他们能不能到这边来一下，我们人多力量大。
6: 好的，齐阿姨。没问题，你有什么事情就随时跟我联系啊。嗯，好，辛苦你们了，再见。佳明，
7: 好点
6: 了？你怎么来了？
7: 你病了，我能不来吗？
6: 离我远点，我都感冒了，别传给你了。
7: 我不怕。哎，我给你带点汤来。哎呀，你看看这儿，吃不好也睡不好，现在又病了，整个人都脱形了。
6: 哪那么严重啊？
7: 你这还怎么好好工作呀？你们这就没有一个同事能代替你一下？
6: 现在是最后的关键时刻，我不能离开这儿。
7: 再关键，你也不能倒在工作台上。来，先把汤喝了，然后我送你去医院。
6: 不用去医院，我刚吃了药。
7: 先吃药了，别骗我。
6: 骗你干嘛呀？
7: 先喝汤，先喝汤。淑文不是在那边发黑心棉吗？他今天给我发了个视频，他在那儿竟然发现了我们万城以前的童装，你看。
8: 佳明，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子杰，来。
7: 就这些。
8: 这个孩子的名字叫王子杰，他身上穿的这件棉服是当年万城做慈善支教的时候送给孩子们的，这曾经是你们的良心，是你们的爱心。
7: 他这一说，我真想起来了。我记得这件衣服，也记得那个时候是我爸带着我们一块儿去做的支教活动。
6: 所以啊，佳明，你应该理解我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就是为了找回当时的这份良心。
7: 我知道，
9: 我理解你，屈副镇长。
7: 但是我更担心我妻子屈小河的身体。
6: 熬的汤啊，
10: 哎呀，我现在帮家要管这个家，正是感受到在生产第一线当个当家人也是不容易啊。你看，这厂里该整合的整合了，该修的修了，还是开不了工啊。停工这么多日子，工人的工资照发，各个待遇不能少，那钱是哗哗的往外流。
7: 爸，你现在身体不好，童装厂这个局面，依我看，要不还是让陆欢先管着吧。
10: 哎，别跟我说他，一说他我心里就有气。
7: 怎么了？
10: 童装公司到今天这个地步啊，就坏在他手里了。你哥自首去的那天，我问过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竞斗厂这些单子，都是陆欢一个人决定的，继承事实以后，才叫家要签的字。
7: 那黑心棉的核心当事人应该是陆欢吧？
10: 你哥太善良了。都一个人扛下来了， 剩下的那些黑心棉服装找到没有？
7: 还剩下一二十件没有找到。对了吧，今天王淑文跟我视频的时候说，他在那个偏僻的小山城居然看到有孩子穿我们万城的童装。
10: 哦，
7: 您记得吧？
10: 啊，
7: 有一年我们万城做慈善支教，你跟爸爸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捐了10000件棉袄。
10: 是啊，你爸爸还自己一一送到学校。
7: 对，
10: 那些孩子特别高兴，还给你爸爸戴上红领巾了呢。这红领巾一直在那个柜子里放着。

0: 是，我知道。妈，我有个想法。现在童装厂有2-3万件童装没有销售，这些衣服都是新的，而且款式、做工、用料都是非常好的。我在想，我们万城能不能再拿出10000件童装，捐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1: 哦，这样啊，你这个想法太好了。哎呀，那些黑心里啊，正是海枯了那些孩子。
0: 我们要征信的补偿他们10000件太少了，拿20000件吧。好，
2: 那我让苏玲把需要捐赠的贫困地区列出来，先跟他们取得联系，然后尽快把服装寄过去。
1: 如果时间能赶上，那可以让孩子们穿上新衣服，高高兴兴过个年。
0: 好的，你带上2000件衣服，到舒文在的那个城里去，让那些孩子早点能穿上冬装。行。
3: 我查下航班，如果有的话，我明天就去。对，
4: 小何，我已经到机场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我就可以到那个小县城，跟齐阿姨、舒文还有白友他们会合。
0: 那太好了。哦，对了，让你带的那2000件新衣服，你随机托运了吧？
4: 对，会跟我一块到的。
0: 哎哎，等等等等，那个。 舒文他们现在啊，在那头已经在寻找有可能穿着蓝水花棉袄的孩子，多一个人，多一份希望嘛。
4: 是，你放心吧，沿途我会留意的。来，我办手续了，不跟你多说了，有消息我再联系你。

0: 剪得正好哎，你别贴歪了啊。
1: 好的，奶奶。
2: 哎呦呵，
3: 奶奶，今天大年三十，小何阿姨怎么还不回来呀？
0: 小何阿姨呀，在忙呢。
1: 那今年年夜饭就我们三个人吃吗？
0: 对，就我们三个。红玲啊，快快，外面冷，进来吧。
4: 好，我收拾一下。
5: 小何，哎，小何，
6: 我跟你说，最后六件黑心棉找到了，全部找到了，
3: 找到了，都找到了。佳明，辛苦你了。
6: 我不辛苦。哎，我给你下车。
7: 小何，你知道你老公为了找这几件衣服，
8: 把孩子误认为是人贩子，幸亏本姑娘上前解围。
7: 怎么回事啊？
9: 哎，小朋友，哎，你能不能让叔叔看看你这个棉衣的商标，让我看一下啊。
10: 你是人贩子。
9: 我不是人贩子，我不是人贩子，别管。
11: 干什么呢？
9: 我想看看他那个，我
11: 们
9: 看看
11: 什么？
9: 我看看他们这个
12: 棉衣的商标，
13: 看什么商标？
14: 看什么商标？是
15: 你
14: 们，
15: 就是
16: 误会，误会，
17: 小秋，我是两个小兄弟，
18: 这么简单。
6: 没有夏秋说的
3: 这
6: 么严重，你放心吧啊！
3: 哎，佳明，新年好，
6: 新年快乐，夫妻如意。
7: 小何，给我爸带好啊，新年快乐！
6: 给他们拜年。
3: 好，也祝你们新年快乐啊！哎，
6: 看我们这儿多热闹啊！行，先这样，我挂了啊。

0: 我们这批货走高档路线绝对没问题，我们的网店日销量超过500件，赶工都来不及。不信的话，你们也可以走下销路试试。
1: 你们织女镇因为黑心棉的事可出了大名了。
0: 是啊，虽然出的不是什么好名，但现在这个童装城里能做生意的都是诚心货。至于那些干缺德事的，质检中心的电子屏都会公示出来的。
1: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信得过。政府把信息透明化了，全国寻找蓝水花童装的新闻在网上天天都有啊，说明经得起查。
2: 哎，对了，你们白偶经理呢？
0: 哦，白经理参加寻找黑心棉童装小组去东北了。
2: 白经理有诚信呐。
1: 是啊，既然你们这么有诚信，那这生意我们继续做。
0: 那下单。
1: 下单，下单。
0: 谢谢。
3: 饺子味道好，
4: 是吧？
5: 对，
4: 咱们这次在东北过的这个年三十啊，可以说是风起云涌。
6: 是。
7: 我呢，打电话把舒文啊、白偶叫来，我本来想着人多力量大，查起来方便。但是我现在想想不对啊，你这白偶来了，工厂效益就没了。
8: 不，齐阿姨一点都没有耽误，而且刚刚吴小乐给我打了电话，说订单数量反而涨上去了。而且蚕丝棉衣的定数还涨了2倍，
6: 真的
9: 太好了，有两下子。
6: 所以说呀，小何的判断真的是完全正确的。
10: 这种信息透明公开的方法，反而增加了全国的经销商对我们织女镇的信任度。
11: 那为了我们织女镇东山再起，
12: 把这杯酒干了。
6: 好，干杯！
13: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0: 佳瑶，今天的法庭宣判，妈妈没有去。不是妈狠心不想见你，而是妈害怕在法庭上控制不住自己。人老了，感情就脆弱了。你能原谅妈吗？一年的刑期对你来说可能不长，可对妈妈来说很长长。不管怎么说，妈会把你的厂管好。等你回来的时候，把一个脱胎换骨、健健康康的童装厂交到你的手中。
1: 今天从织女镇收缴上来的全部黑心棉童装将在这个公司的车间内进行无害化销毁。参加这次销毁仪式的除了织女镇的童装代表外，还有处于黑心棉事件中的万城集团的代表，就让他们和织女镇的领导们共同完成这次销毁。来，我们往前开。哎，林书记，作为织女镇的党委书记，您对这次事件有什么想说的吗？
2: 黑心棉给我们织女镇带来的至暗时刻将在今天结束了，我们织女镇也将踏上新生之路。在这里呢，我特别要感谢支持我们这么做的40万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有童装厂的企业主，也要感谢织女镇家家户户的居民，还有为我们追回最后一件黑心棉童装的志愿者，以及坚持要追回每一件黑心棉童装的副镇长徐小河同志。
0: 大家都看到了，诚信两个字去掉了偏旁，变成了诚言。诚言这两个字啊，是出自于屈原的离骚之举。初寄于程延熙，后悔顿而有他。意思是，既然已经有了誓言，有了约定，那为什么又后悔不遵守了呢？我看着这两个字啊，心里想，是啊，我们每个人不要忘记自己的诚言，要坚守自己的承诺。我今天把它挂在这儿，是想给我们万城人以警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立下的誓言。现在调查组已经清除了黑心棉这颗毒瘤，也为我们万城追回了最后一件黑心棉童装。那我们万城啊，接下去要加倍努力，争取早日挽回消费者心目当中的声誉。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景区小河

0: 我们集团啊，准备申请建立一项基金，要帮那些误穿黑心棉童装的孩子们免费体检。已经受到伤害的，我们要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同时啊，我们还想建立一个举报网站，从今以后，不管在哪里，只要发现黑心棉，警察时就会给予举报者经济奖励。今天我把诚信这两个字证过来了，诚信诚言四个字能时时提示我们万城人要牢记我们的诚信，做一个守诚信的企业家。接下来要请刘梅宣读董事会对陆欢的处理决定。
1: 这些年妈不是心心念念的都想着你来万城帮我吗？可是前些天她说她想做了，她说你虽然人没有在万城上班，可是你的心一直跟万城在一起。她还说要是没有你就没有万城的悔悟跟心声，特地让我跟你说三个字，感谢。
2: 我原来在游泳队训练的时候跑步啊也摔了很多次，但是每一次摔倒吧，我们的教练就骂我骂得特别凶。我后来见到你们万城集团也跌倒过几次，我才体会到教练当时的心情。他其实不是为了我摔倒而生气，他就是怕我摔倒以后受伤才生气。我现在才知道，一个企业要发展壮大的话也要跌倒几次，但是只要还能站得起来继续往前跑，那就是好企业。
1: 是，我妈还说啊，说
2: 说什么
1: 啊？没什么，妈就说说你处理黑心棉处理得好，给我们万城找回了市场，现在订单蜂拥而至。就这些。
2: 妈要跟我说的话不是这些吧？
1: 你猜到我妈想说什么了？
2: 回去跟妈说，孩子啊，很快就会有的。
1: 我真这么告诉她了啊？
3: 江耀，

0: 二婶婶，你来了。
1: 你看我妈成天在家里酗酒，这家都乱成什么样。
0: 您不是跟我说过吗？要我照顾好我爸妈。可是我都不知道怎么照顾他们才好。我已经努力的去上学，努力的不让自己逃课，努力的假装一切都很好。爸爸不让我去见他，妈妈前些天跑出家门，我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他。
2: 二婶婶，
0: 我感觉自己现在就像海上孤帆上的船员那样，我想要救身边落水的人，我却救不了他们，因为自己都快要被淹没。
3: 露露，二婶婶最擅长的就是游泳，不管你什么时候被淹没，二婶婶都有能力把你救上来，包括你爸爸妈妈，他们现在正在海底求救，只是每个人的求救方式不一样。

0: 不管他们现在表面怎么拒绝你，但是你要相信，在他们内心深处最爱的还是你。露露，你要是相信二婶婶的话，就和我一起帮助你爸爸妈妈度过这次难关，好吗？
1: 谢谢二婶婶。

0: 进来。
1: 万总，牛董已经将集团营销团队的负责人给辞退了，他让我来告诉您一声。
0: 他跟你说为什么了吗？
1: 这份调查报告收集了网上商店近3个月销售业绩最好的织女镇童装公司数据。一个小小的圆梦童装厂，
2: 它只有那么几十台机器，但它平均一个月就能在网店上卖出3000首童装。
1: 这就意味着有些小企业主已经完全可以跳脱经销商下单的环节，直接把商品销售到市场上。
0: 是的，我也正在看这方面的资料。通过网络直播平台，现在可以让一些小厂的市场占有率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1: 所以牛董的意思是，连一家小厂都能做到的事儿，我们万城难道做不到吗？
0: 说的容易，这样的市场调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必须做好详细的市场调查，制定出完善的营销策略才行。
1: 所以牛董前段时间辞退的不只是陆总，万城童装营销团队的负责人牛董也决定换掉，因为他的观念一直停留在打造街头广告，还有客户关系维护上面，对网络销售一知半解。所以万总，牛董的意思是，他希望您能够挑起这副转型的担子。
0: 让我做？让我做的话，那就必须要从组建全新的营销团队开始。我考虑一下吧。
3: 主要这几天我们的卡车都送去检修了，哎，要是不行的话，你找个人跟你一块儿送。
4: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多跑2趟就行了。现在运费多贵啊！
3: 辛苦你了。哎，慢点啊！
4: 哎。啊！怎么回事？这谁划的我家衣服？这谁划的我家衣服？这谁划的呀？这谁划的我家衣服？这谁划的？
5: 呀，小家伙，怎么了？怎么了？
4: 哟，这衣服怎么坏了呀？
5: 哎呀，让你用我们天宝物流嘛，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这样。以后来找你送哥我，哥给你打个8折。
4: 用不着，你们天宝物流的运价那么贵，谁用得起啊？我看，这衣服是你们划的吧？
5: 小家伙，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们划的？
4: 我看这儿没别人，这衣服就是你们划的。
5: 无凭无据，小心我告你诽谤。
4: 好啊，你告啊，这衣服就是你们划的。
3: 我们都是从外地过来的。从打工到自立门户，吃了多少苦，才有如今在织女镇上的一席之地。那以前，我们有胆量面对这么多的竞争对手，拼了命也要拿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订单。现在为了织女镇上有公道的运输价格，我们要再次拿出我们的胆量来，拒用天宝物流。
6: 对
7: 对对，说的是啊，
8: 就应该拒绝。
6: 白老板，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呀。这帮人动不动就堵我们的大门，要不就是喊打喊杀的。我们大家都是开小厂的，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最怕动粗了。大家说是不是？
9: 是啊，这动粗的话，那我
3: 安静安静，听我说，听我说，和气并不代表忍气吞声、任人宰割，我们要另想出路啊，是不是？
9: 那白老板，你的意思是我们自己搞运输车？
3: 刚刚给大家发了几张名片，你们都看见了。这是我从市里联系的几家物流公司，价格也很公道，他们也表示愿意到镇上来帮我们运货。
6: 白老板，那这些物流公司就不怕熊天宝找他们麻烦？
9: 对呀，
6: 肯定要找他们麻烦。
9: 这货要是丢了，我们怎么办？
3: 哎，大家听我说，听我说，车主们都说了，

0: 只要我们不怕，他们就敢帮我们运。那儿呢？嫂子，嫂子，你不能喝了。嫂子，
1: 别喝了，嫂子。
2: 你别动，
3: 快！
1: 走吧。
0: 嫂子，你不能喝了。
1: 给我。
0: 嫂子，你跟我们回家好不好？半路还在家里等你呢。

0: 妈，你不要我了！妈，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妈，你要干什么？
1: 你快点给我回去！
0: 妈，这个家需要你，我们都需要你，妈。
1: 我回不去了，我回不去了。
0: 妈，我求你了，妈，你下来吧，妈，我求你了，妈，这个家都需要你啊，妈。妈。

0: 们这样做是毁灭了他爸爸辛辛苦苦这一辈子建立的诚信，诚信！
1: 我们万城要度过这漫长的长夜，这是我们的耻辱啊！我们应该赎这个罪。
2: 黑心棉的事情、绑牌的事情，加油哥都是一个人把责任担下来的。还有，真不需要你的话，他为什么自己去坐牢呢？
3: 妈，这个家都需要你啊，妈。
4: 这确实是我犯下的错误。为了露露、佳耀，我也要弥补自己的过失。
5: 哎呀，这次招聘会还是很成功的啊。
6: 可都是些刚毕业的大学生，缺乏工作经验不足。
5: 工作经验不足没关系，可以培养啊。我们现在万城的转型就是需要这样有知识有文化的新一代的人才啊。

0: 牛董事长，万总，你们好，我叫陆欢，曾经在万成童装公司有10年以上的管理经验，这些是我个人所有的资产，一共500万现金，几乎是我这几年在万成工作服的工资。
1: 这是我的会员卡，我要退会。这些。
0: 我知道退不了了，你就按照现在的价格的1/2转手就行了。这些都卖了，还有外面停的那辆车。现在我把所有的钱还给集团，就想换董事长的一句话。

继续聘用我，让我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这是我的简历。

0: 如欢，我献给你
1: 一年的试用期。
2: 如欢，欢迎你再次入职。
0: 谢谢你，刘处长。谢谢万总。
3: 邱副镇长，我听说娄岗那一片要开发成产业集聚区。
4: 是的，这个项目正在招商引资，徐镇长呢提出来的那个同乐城项目很可能会成为集聚区的亮点。
3: 哎，那太好了，当时我们镇政府也有这种想法的。
4: 啊，是吗？喂，胡峰。

妈。刘董事长，您对工作还有什么指示吗？

0: 陆焕，我今天来啊，不是什么给你工作之事，我是来告诉你，希望你能重新成为我们万家的成员之一。妈，谢谢你能接受我。对不起。
1: 是我不对，是我害了佳瑶，害了万家公司。是啊，本来我是不想原谅你的，可直到看见你和姚倩带着两个大行李箱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候的我。 这个媳妇儿开始像我了，陆焕，妈再给你一年时间，在这一年时间里，也就是说，你和佳瑶两个人共同经历考验。妈相信你，相信你们，一定能度过这个难关。
0: 谢谢，谢谢妈能够接受我。

0: 天宝物流最新价格表，他们现在每单货的运输价都比别的公司高出三成。你为什么联合织女镇所有的厂，跟我天宝物流对着干呢？不给我一口饭吃啊！
1: 熊天宝，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跟你讲道理。如果你要是不接受的话，从今以后，你再敢到童庄街闹事，只要有我白藕一口气在，我就永远跟你对着干。

0: 刚才我们已经参观过了，想必大家对这个集聚区的规划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们将在太湖边方圆几公里的这个区域呢，建成一个比现有织女镇童装产业园更具规模的产业集聚区，以文化搭台，经济畅行，打造出一个可以与童装城乡媲美的童乐城项目。做出样板后呢，再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让各类的工业园区在集聚区里遍地开花。
1: 哎呀，这些年啊，我一直在投文化产业，没想到在这儿能够找到这么好的标杆项目。
0: 因为同乐城呢，是我们集聚区的开山之作，所以呢，被很多有实力的投资商看好，他们纷纷的派出团队进行考察。所以啊，李总，好项目呢，可遇不可求，我建议您呢，尽快的派出团队进行考察，力争在招标时一举中标。嗯，
1: 小何，你怎么看？
2: 集聚区这一块的具体事务一直是由徐镇长负责的，所以他的意见比我更专业。

0: 嗯，那这样，我尽快派我的团队来考察，然后给出方案。
1: 太好了，你要是在这儿做产业呢，那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就会更多了。对呀，我还记得你在游泳队的时候说过。
2: 人是水中鱼，错过的就不可能再相遇。你看，我们现在这两条鱼不是又在一起了吗？白老板，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白老板，天宝物流最新价格表，他们现在每单货的运输价都比别的公司高出三成。
0: 你管他高几成呢？不做他生意不就行了？
3: 不成啊！他们说了，如果不按照这上面的价格，那咱们就别想开厂。
0: 就欺负你们这些胆小的，你们越害怕，他们就越横。熊老板，你我都是从同征街上摸爬滚打，一路走过来的，大家能做到今天都不容易。当初你的物流公司刚开张的时候，被人砸了一次又一次。
3: 你吃过的苦，我白偶都看在眼里，我也表示很同情你。既然你知道被别人欺负有多么的难受，那你为什么现在还反过头来欺负别人呢？何况那些被你砸了的小厂，他们都是无辜的。来，我妹子，不愧现在当上大厂的老板，说话都有水平了。可是这些漂亮话。 那就不用跟我说了吧，我是生意人，得靠生意吃饭的。您说没欺负我，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联合织女镇所有的厂，跟我天宝物流对着干呢？不给我一口饭吃啊？
0: 运价有统一规定，你和别的公司一样，那大家都有饭吃。
3: 那不行，你也来我这儿看看，我这儿人多车多，开销大，不能再低了。
0: 熊天宝，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跟你讲道理。如果你要是不接受的话，从今以后你再敢到同庄街闹事，只要有我白偶一口气在，我就永远跟你对着干。你要是有本事的话，你就把我赶出去。
4: 这辣的太好吃了，嗯，看我干嘛？你这已经是第三碗了。啊？不能再吃了。
5: 没事儿，可是你最近食量怎么这么大呀？可能是工作顺了吧，心里烦事儿也少了，所以食欲就涨了。
6: 这要是让你们先教练看到，绝对要督促你，注意营养摄入，注意保持身材，不能发胖。可是我现在不用游泳了，我可以随便吃。
7: 说的对。喂，
0: 徐镇长，你好呀。
7: 李总啊，我是徐康，关于同乐城的项目啊。
6: 我有一个事情想跟您再具体沟通一下。哎，
0: 你说。
6: 事情是这样，又有两家企业啊，参与到了这个项目的投标。这无形之中就加大了你在竞标中的难度。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呢，就是想通知你一下，心里呢也要有个思想准备。
0: 好的，我知道了。
6: 谢谢徐镇长。那行，那先这样，再见。

0: 喂，红枫啊，
1: 终于接电话了，把我急死了。
0: 怎么了？哎，你慢慢说。
1: 哎，我能不着急吗？你知道我的性格的。哎呀，今天徐镇长给我打电话了，
2: 说又有两个大型企业看中了这个同乐城的项目。
1: 我今天下午就要赶回市里面和我的团队紧急召开会议，然后把这个项目书啊赶紧做出来。
2: 哎呀，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的队友了哈，我有话就跟你直说。我想请你帮个忙，
1: 多多给我们的公司和我们的团队出谋划策一下，然后能在这次投标中顺利胜出吧。
2: 喂，喂，小何，听到吗？
0: 哦，红枫，你的想法我已经知道了，但是你也知道项目招标吧，这件事情非常严谨，不能掺杂任何个人因素。如果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好的话，还希望你能够理解啊。
1: 好吧，我理解。
0: 好，再见。
3: 你刚才说的我都听到了，你这么做是对的。
0: 你上次跟我说让我转告红枫，别让他那么自信。
3: 对啊，
0: 还真说对了，这件事情还真有困难。
3: 我有个预感，李红枫啊，在这次投标当中，可能也不一定会那么。小何，小何，小何怎么了？没事吧？
4: 这么多年，机会终于来了。根据我掌握楼岗的资料，如果把梅平拉进同乐城的项目，一旦楼岗的真相被发现，我可以通过梅平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只要在我调离岗位之前将这件事安排好，后续出现的问题就和我无关，我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0: 这边吧。哎，你不用这么扶着我，我自己能走。不就是怀个孕吗？我又没有残疾。
3: 不行，医生都已经说了，有流产先兆。我啊，今天回去收拾一下。咱们以后就在这儿安安静静的静养保胎。哎，环境还不错。干干净净的，来来来来来来，
0: 哎，
3: 坐好啊，我洗块巾。
0: 没事儿，
3: 我打个电话啊。哎，苏林，对，是我。我跟你说，明天出差我去不了了。你通知一下副总，让他替我去就行。哎，好嘞。机票，对。退了吧。就这样。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不是约好客户了吗？说不见就不见了，不合适。
3: 客户重要还是你重要啊？你还有我们的宝宝，现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5: 这天宝物流现在有点过于嚣张了，不跟他们做生意就派人砸场，罚也罚了，人也抓了，放出来还是老样子。
6: 喂，你好，织女镇派出所。
7: 啊，我是红梅服装厂的。我门口来了个乞丐，说是找人，但又不像是找人的，赖在门口不走啊，我们都没办法正常工作了。
6: 来了个乞丐不肯走。
8: 小何啊，小何。
0: 妈，
8: 小何啊。
0: 哎，
8: 怎么样啊？
0: 看你们每次来都带这么多东西，吃不完的。
9: 小何，你现在是孕妇，吃好喝好休息好啊，一定要坚持三好才能养出健康的宝宝。
8: 对对对，小何呀，你想到的没想到的你妈妈们一样一样都给你准备好了，她连宝宝的袜子都织起来了，你说她着急不着急啊？
10: 听说你婆婆一天来好几次啊。 哎，是啊，他一来就说啊，你跟佳明就是工作狂，命令你们现在就把工作放下来保住这个孩子。哎呦，我压力好大呀。
9: 他比我着急，哎，他不嫌孙子孙女多，人家是企业家。
10: 其实啊，我呢一直喜欢孩子，所以呢我一定会养好身体，平平安安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0: 哎呀，这太舒服了，我这都好几天没洗澡了。这儿的警察同志还挺仗义，
1: 花钱让我住这么好的地儿。
2: 这是我自费让你住的，先解决一下你目前的困境。另外，你确定你要找的白小莲是在织女镇上吗？
1: 啊，白小莲啊，那年是这么回事，她妈妈死活非要把女儿塞给我的，谁知道这女人心思野，看不上我们村里穷，哎，还说这儿什么遍地是黄金，闭着眼走两步就能捡着大钱。我当时也没办法，就让她来了。结果呢，这几年来一个电话都没有，号都换了。我总得找到她，带她回去把亲事给办了。
3: 花什么呆的？还在为白偶的事儿发愁？你不管是看照片还是看基础资料，这白小莲跟白偶都是一个人。她是你现在女朋友，又在老家订过婚，你还真在这儿坐得住？我要是你，我早就第一时间找过去了。
2: 大武，
3: 嗯，
2: 铁棍和白偶的老家是在同一个地方。白偶确实是在老家改过名字，但他为什么要改名字？他跟铁棍是不是真的有婚约？而且这个铁棍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我都得弄清楚。
4: 白姐，你一天没吃饭，吃点面吧。
5: 这单客人要求的时间太紧了，还有2000手，我还得在这里熬2个通宵呢。你先忙去吧。
4: 嗯，那你记得吃啊。
5: 好好好。

0: 喂，舒文。
1: 喂，白偶。
2: 啊，你说。
1: 今天我去接你下班吧，有点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0: 我这两天都下不了班了，太忙了。等过两天我回楼宅，你再跟我说好不好？
2: 行，那我先挂了。

0: 徐镇长，这边。哎，坐。您喝点什么呀？
1: 苏打水。
0: 服务员，一瓶苏打水。
1: 徐镇长，我们不算是商务洽谈哦，只是一次私底下的交流，所以呢，就没带公司的法务来。好，有些事啊，私下里交流也更合适。
0: 是。
1: 那我就有一说一了，同乐城的项目呢是政府的项目，必须按程序走，没有私信可讲。另外啊，还有两家有投资意向的企业，实力也很强大，完全具备了投标的资格。我今天来呢，也是要跟你说明这个情况。
0: 我知道，我也是很着急。我知道你和小何啊，都是特别讲原则的人。那我也没往别的地方去想，但是呢，我们公司想要获得这次竞标的意愿特别强烈，所以就这次只是纯粹的交流，我就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正规渠道，让我们公司在项目争取中获得那么一些优势？徐镇长，你可要指点指点呀。
1: 指点呢，谈不上，我呀，倒是有一个建议。李总啊，你们公司如果有织女镇本地投资人参与竞标，成为合伙人，那么在竞

0: 目标的时候，啊，就会多一些胜算，占得先机。好，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合伙人去哪里找呢？然后我们公司之前也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合作模式，不知道资金占比到底怎么分配啊？
1: 那我们就谈一谈投资占比的问题。
0: 哎，好。
2: 我觉得吧，织女镇的合伙人。 不用占比那么多，象征性的投几百万，就可以算作是本地企业参与竞标，而且这笔投资呢，我可以帮助你在织女镇落实下来。
0: 哎呦，那太感谢你了。不过呀，他们作为合伙人是有要求的。啊，什么条件呢？
2: 一旦项目拿到手之后，有了利润。 他们要按30%的份额分成。我觉得这个要求也算合理吧。另外，万一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因为种种原因造成停工、终止，甚至拆毁，那么政府的赔偿款也得按照这个比例分账，也就是他们占30%，你占70%。
0: 听徐镇长这么说，这个合伙人好像已经有人选了。我不是一个说空话的人，也不是一个说假话的人。如果没有把握，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会提的。那太好了，这样我和我的团队回去商量一下，如果可行，两天我给你打电话。
2: 李总啊，我也有必要提醒你。 招投标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希望你抓紧时间啊！我更希望你能够如愿的中标，啊！那行，李总，啊，我还有事情，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0: 哎呦，那真是辛苦你了。
2: 再见。
0: 徐镇长，谢谢啊。
3: 和我是一个村儿的，我们俩已经订婚好几年了。淑儿，你说的是白藕吗？白藕她订过婚。哎呦，这个事情我觉着，我们是没有办法帮你什么的。 只有你自己亲自去问白藕，要么你到他老家调查情况，但你不管做什么决定，都要跟白藕说清楚。哎，我觉着不会呀，他性格跟我很像，很直的一个人，不可能故意瞒着我们。不会的。
4: 我也想找他问清楚，可是他最近太忙了，吃住都在厂里。
5: 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等他忙完这段时间再说吧。行，不可能，
6: 我觉着不可能。什么？白藕订过婚？现在都还是一面之词。不会呀。
5: 白藕和王淑恩多好呀，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们两个经历过这么多事儿了。这个好事多磨，不磨就成不了好事儿。我就是合计啊，淑儿现在虽然是个警察，但是毕竟出身书香门第，骨子里还是有书卷气。这白藕呢，从外地来到咱们织女镇打拼，事业心这么强，现在又弄出这么一出事儿来，我就是担心淑儿经不起爱情的消磨。
6: 嘿，你今天把别人分析的头头是道、清清楚楚的，你什么时候好好分析分析你自己啊？
5: 我分析我什么呀？
6: 你这不是在分析别人能不能经得起爱情的消磨吗？那你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是很能经得起爱情的消磨是不是？
5: 不是，咱们俩不是挺好的吗？怎么能是爱情的消磨呢？这个，
6: 好，好什么好呀？ 就像你这样呆呆笨笨的，还能好到什么时候？
5: 我平时吧，线条是粗了点儿。

0: 我也不是什么事儿都不想，就你这样的，还能想什么呀？我想和你结婚。
1: 你，
0: 当当当当。
1: 哎，这么俗套，我结婚才不要这个呢！
0: 不是这俗套，这可是花了我半年工资的这个。
1: 那你把它退了，还给别的。
0: 换什么呀？
1: 这河滩里有多少条鱼？你数数，你数对了，我就嫁给你。
0: 属鱼，哎，上钩了，上钩了，上钩了，快快快快快！哦，哎，哎，你慢点，慢点，慢点。小秋，我数过了，整个荷塘里边就只有一条鱼，那就是我普大五。
2: 从今天起，我普大武的余生交给你了。我夏修的余生也交给你。白藕，你很快呢要跟淑文结婚了，成我们王家的媳妇儿。对于你呢，我们家都非常的满意。 但是为什么今天把你单独约到这儿来？是因为阿姨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我就直接了当嘛，你是不是在你的老家，曾经和什么人定过亲？您怎么知道的？淑儿告诉我们的。白藕，你是个善良的姑娘，阿姨相信你绝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我就是想问问，你既然定过亲。
3: 为什么又会到我们织女真来呢？我是订过婚，是在我18岁那年，按照老家的习俗，家里直接给我定了这门亲事。可是我跟那个人。 根本就没有任何感情。我妈妈当初就是为了那3000块钱的彩礼钱，无论我怎么求她，我赌咒发誓将来我会挣3万、挣30万回家。可是我妈妈她就是不相信我，坚决订了这门亲事。在订婚之后不到3个月，铁棍就在赌桌上，伤了她家里的房子，就连同我家房子也被她抵了出去。 那3000块钱也被他要了回去。我妈妈当时气得大病不起，在临死之前，她嘱咐我：“小莲，无论如何你也要离开铁棍。”她说：“妈错了，错在当初没有相信你，你一定要争气，到外面挣了钱回来。女人的命不该由男人来定，要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就这样，我给我妈妈办完后事之后，拿着她留给我的最后300块钱的救命钱，逃到织女镇上，在离开老家之前，我把我的名字从白小莲改成了白藕，就是为了和过去的自己告别，脱胎换骨，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2: 所以，我现在的名字叫白藕。我理解，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因为在阿姨的工作室，我调解过很多类似的纠纷。现实生活中就是有这么多的父母，就为了那么一点点的利益，为了那么一点点的钱。 不惜葬送自己孩子一生的幸福，所以白藕，你做的对。

0: 阿姨，谢谢阿姨，谢谢您。
1: 我觉得你躺的时间长了之后，手有点肿。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正常反应。真的？
1: 当然了。我还……进来。哎，嫂子，
3: 嫂子，
4: 二婶婶，二叔，
1: 你们怎么来了？
3: 快快，
5: 这些啊，都是我妈送给二婶婶的礼物。
1: 买东西。
3: 谢谢啊，嫂子，快坐吧，来。
2: 佳明，
1: 露露，小何，恭喜你们啊！
3: 谢谢嫂子，快坐吧，嫂子，来，露露也坐。
2: 二叔，哎，我想出去吃点夜宵，你要不带我出去吃吧？
3: 吃夜宵？现在？带他去吧。
2: 不是，现在
3: 妈要和二婶婶说点重要的事。
2: 哦
3: 哦，赶紧去吧，去。
2: 行，二叔陪你去，走吧。
3: 嫂子。 心情好点了没？好多了，那就好。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对不起。这些年我一直跟你争，跟你斗，却总是输。其实不是输给你，而是输给自己小心眼。
1: 嫂子，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输赢的呀？不说这些了啊。你先要好好的啊，把身体养好。嗯，
3: 放心吧。记得露露刚出生的时候，我还在队里训练，看到佳明发来你们母子的照片，我太羡慕了，羡慕你生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儿子。
1: 不要说了，亲，不要说了。你第一个孩子就触到了我这个离婚女人的痛处。

0: 白姐，门口有人找你。
1: 就是天宝物流。
0: 我也不知道。
1: 走，去看看。啊，到底谁呀？谁呀？
0: 大哥，大哥，大哥，
1: 怎么在这儿呢？这人，
0: 你不能躺这儿。大哥，大哥，
2: 媳妇儿，我可算找到你了。
1: 20万。
3: 我为你耽误这几年的婚姻，青春损失费，
4: 外加吃住行的路费，我找你要20万算多吗？不算多。
1: 好啊，那我就把这20万拿给你，你能不能拿到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走。嗯。你看看，这里的每一个工人。吃住我全包，工资属于净赚，一年能做2个旺季，那平均下来确实每年能挣20万。
5: 白小莲，你耍我呢？
1: 我
5: 来你厂里是跟你讲公道的，你给我看你厂里的排场干什么呀？是，你现在是发大财了，理直气壮了是吧？
1: 我就是要告诉你，靠什么发财才能够理直气壮？铁棍儿，你是我们村里面最有力气的年轻人。但也是最懒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别人在背后都怎么说你吗？你要是努把力，靠自己双手挣钱，你就会珍惜你挣的每一分钱，不会把他们都放在

0: 桌上。
1: 我赌不赌干你屁事儿，就一句话，今天钱给还是不给？你要是给了钱，我铁棍这辈子可以装作不认识，回家还能娶一个比你更漂亮的媳妇儿。你要是不给，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的。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哎，你想干嘛？
1: 白小莲，你给我等着。
0: 没事，大家都继续工作吧。

0: 兄弟，兄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干什么？
2: 兄弟，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那个厂的老板是我未婚妻，他欠了20万没给我。
2: 20万要账来了？
3: 不然呢？
2: 哎，我听说这白藕可是块硬骨头，难啃啊。
3: 再难啃也得啃。他要是不给钱，我天天睡在厂门口，
2: 让他嫁不出去。哎哎，兄弟，兄弟，来来来来来来，这样，四海之内皆兄弟，我替你想个办法，让你出了这口恶气，怎么样？
4: 哎，徐镇长你好呀。您上次给的合伙人建议啊，我们团队已经研究过了，决定还是按照您的方案来办。
5: 李总啊，现在啊，这个同乐城的项目竞争非常的激烈。
4: 是。
6: 你放心，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
4: 哎，谢谢谢谢。
7: 王淑文，王淑文，出来！王淑文，
8: 你找谁呀？
7: 王叔
8: 啊，找谁呀？
7: 阿婆，这边有个警察住在哪里啊？
8: 哦，这屋。
7: 这屋。王叔儿，出来！
9: 铁棍，你来这儿干什么？
7: 干什么？你说我来干什么？
9: 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跟楼宅人没有关系。我们出去说。
7: 出去说可不行，要是出去了，你未来的公公婆婆哪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呢？
9: 你。
10: 白藕什么样的人，我们还不清楚吗？我们还需要一个外人在这胡说八道吗？
11: 老头子，你不要讲话，你到屋里去。
10: 哟，我倒是要听听他在这胡说些什么。
7: 白小莲，你老老实实在这说清楚，我们俩是不是定亲？我是不是你未婚夫？
9: 你俩定的亲？
11: 小美，你不来就奇怪，不要乱讲话，你坐那。铁棍，我晓得你是谁，你和白藕的事情我们全家人都晓得。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齐美丽，是我们这云街街道齐美丽工作室主任。我们工作室的主要职责就是调解各种民间的纠纷，你和白藕之间的事情也是属于调解范围的，所以明天你到我工作室来，好吧？今天请你离开我们楼宅。
7: 我不需要调解，要么跟我回家，要么给钱。
12: 你还想要钱？你
11: 白藕，白藕，进去，进去，
13: 进去，进去！
12: 你还想要钱？
13: 别理他，
11: 进去。铁棍，你听好了，你是和白藕定过亲，但是你晓得吧？从法律上讲是不承认定亲的，你还好意思来要钱？那我再问你。你是不是从白藕家要走了你当时给的就算是彩礼钱的3000块，有没有？还有，你是不是因为赌博不但把你家的房子给输了，把白藕家的房子也输掉了，还让白藕的妈妈一病不起，最后人走了，是不是？
7: 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胡说八道的人是你。
14: 铁棍，所有的情况我都跟你们当地派出所核实过了，关于你的种种劣迹也全部都记录在案。另外，白藕只是跟你订婚而已，只要她一天没结婚，她就有选择最终嫁给谁的权利。我劝你不要在这胡搅蛮缠了，
15: 迷途知返，为时不晚，赶紧回去找份正经工作。

0: 你要是不放手，我就让你在织女镇好好生活。
1: 包叔儿，别以为你是警察我就怕你。你现在放手还来得及，要是你不放手，我让你在织女镇身败名裂。
2: 你这是在威胁我，你知不知道，以现在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作为警察，我随时可以处罚你。
3: 好，你们有种，咱们走着瞧。白小莲，
4: 等着瞧。
2: 白友，说实话，我当初是打算去你们家乡，查清楚你跟卢铁棍的真实关系的。后来，我爸、我妈，还有小何、夏秋他们，都劝我说应该找你当面问清楚。于是我就退了车票，给你发了信息。但是，说实话。
5: 我当时心里真的不太好受，可能是我太在乎你了，请你原谅我的敏感。
2: 叔，这不能怪你，是我不该瞒着你。
5: 没关系，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呢，以后也不会再纠结了，我会更加珍惜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2: 你真的不怪我了吗？当然。虽然你曾经有过不幸的遭遇，但是你不认命，你靠着自己的勇气、勤奋，摆脱了不幸。我能和像你这样一个如此优秀的姑娘在一起生活，而且还是生活一辈子。
6: 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谢谢你，舒文。但是我还是要对你说一声对不起。以前的事情，在我心里是个阴影。我可以恳求你一件事情吗？
7: 你说。
6: 从今以后。
8: 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好，永远不提。我们老板说了，只要你从现在开始用我们天宝物流的车，给你免费拉一个月，怎么样？我们自己有车，用不着啊。
9: 我们的轮胎是被你们扎的吧？
10: 小家伙，我记得我上次就跟你说过，讲话一定要讲证据。
9: 我说你们到底有完没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就算我的厂没有一件衣服能运出这个门，我也坚决不会用你们天宝物流的车。白友啊白友，为我们家车什么下场你不知道吗？就整个这条街，你一个订单也别想接了。
11: 你们太不讲道理了！你算什么东西？跟我讲道理，觉得我不讲道理是吧？行啊，报警去啊！你，
12: 夏秋，真是麻烦你了，还让你来接我。今天啊，佳瑶出狱，所以佳明去接她了。
11: 我知道，我这不闲着也是闲着嘛，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走，慢点啊。
12: 但是呢，本姐妹今天也有件好事儿要告诉你。
11: 你要跟大五结婚了吧？你怎么知道的？他
12: 向你求婚那一天，给我们所有人都发信息了，还让我们别告诉你。
11: 他怕你怪他，提早说了。这个大嘴巴，我本来还想给你一个惊喜呢，又被他说了。
12: 以后啊，你对他好一点，别总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大五可是老实人啊。
11: 我知道，你快上车，慢点儿。 把安全带系上，
12: 好。

0: 你要是再不起来，你后果自负。
1: 好啊，我今天敢坐在这儿，就不怕被你撞。
0: 好，你要装，给我起来。

0: 都出狱这么久了，打算什么时候回去？我知道你介意公司回聘陆欢，可是你知道吗？他回公司这段时间业绩很好，甚至出乎了我跟妈的意料。
1: 不要给我提陆欢，我就是不想见到他。
0: 人是会变的，有很多事要眼见为实。
2: 怎么样？

你连妈都不见吗？我没脸见妈！你知不知道你在牢里这一年妈是怎么过来的？你有本事一辈子别见她了！

我问你，这是什么？嗯，100块钱，对吧？这100块钱，就算皱了、脏了、被人倒地上，它还是100块钱，它没有被贬值。人生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失败、挫折、困境。可是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也没有贬值。以万家药，还是一个牛人。

0: 走吧，走开！千宝物流，不准从庄街上的人开场。那好啊，你们今天就从我身上开过去。各位老板，大家都听着，我们都是从外地过来创业的，我们堂堂正正做生意，不能被这种歪门邪道的人给欺负了。我们大家一起开场。
1: 他们就拿我们没办法，他们能欺负一家厂，欺负不了所有的厂。白姐，我已经按你的意思报警了。
2: 白姐，你怎么办？
1: 你不用管我，快进去。
2: 白老板，你什么意思呀？挡道是不让走是吗？
1: 我就是要挡你们的道，挡你们的歪门邪道。
2: 白偶，这话我就说一遍，你要是再不起来，你后果自负。
1: 好啊，我今天敢坐在这儿，就不怕被你撞。
2: 好，你就说，给我起来。

0: 妈，儿子，爸，您回来了，我们重新开始。对，一切重新开始。佳瑶啊，这一年啊，陆欢他非常努力，他已经给你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了。佳瑶。 你受苦了，
1: 妈，让您操心了。

0: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也不肯原谅我，没关系。要是换作我，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之前我们是夫妻关系，现在我们成了搭档了。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共同努力，把万成公司做得更好。直到你能够接受我、原谅我、认可我，我们再复婚好吗？
1: 佳瑶，家和万事兴啊。

0: 还在抢救当中。
1: 啊，佳明，佳明，你走，佳明。
2: 佳明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1: 出什么事了？
2: 都是我的错。
3: 老孙开车要撞白了。
2: 都是我那一脚踩太猛了。
1: 当时情况确实特别紧急，佳明，医生，
4: 家属，
1: 对，我是她丈夫，她怎么样？
4: 大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但还需要观察一下，只是小孩没有保住，很抱歉。

0: 佳明，不管怎么说，好在小何没事了，你也别太难过了。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小何，对不起佳明哥，都是我的错，不是夏秋的错，都怪我。
1: 佳明，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们先回去，
0: 佳明哥，
1: 我一个人陪着小何就行。
0: 都是我的错。
1: 走。

1: 严军，您放心，刚才会上定下的事，我们马上落实，一定把这起事件的情况调查清楚。
2: 对天宝物流、启航巴士的情况，要仔细调查取证。
1: 好，
2: 对不法行商，要坚决打击，毫不留情。
3: 明白，严军。
4: 今天感觉怎么样？
5: 小何啊，小何，哎，
6: 妈，
5: 小何，齐阿姨，
7: 齐阿姨，夏老师，王师傅，你们都来了。
8: 来了，就是来看看你。其实我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还让你们一趟一趟的过来看我，真是不好意思。
9: 我这个退休老太婆在家里头待着也没事儿，多泡点汤，还锻炼腿脚呢。
10: 嗯，我可不是特意来的。
8: 我是和王师傅逛楼岗，顺道来看你。
9: 小何，我呢做社区工作的，平时什么事情我都不怕，但我最怕听见谁的孩子掉了，谁家……
10: 什么掉不掉的吧？小何的身体最重要啊，其他都是小事情。
8: 哟，王师傅，您身体没事吧？我看您咳得挺厉害的，您要不去看看医生？
10: 小何啊，你就不要关心我这老头子了啊！你还年轻，你要照顾好自己啊！还有好多事情要等着你呢。
8: 是啊，我跟您还有约定呢，我想看看您画的楼岗图。
10: 咱们说定喽。

0: 那天和天宝物流的对决，总算换来了这条街上的安定。那这份安定想要长久，不仅要靠公安民警，更要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大家必须团结起来，大家拧成一股劲儿，这样不仅能和大公司竞争。
1: 而且还能不受那些不讲道理人的欺负，对不对？
2: 对，说的太有道理了。
3: 对，有道理。
0: 对，白老板说的对，我们这条街上有几十家这样的小厂，要是我们大家都联合起来，那规模可比万城大多了。
4: 是啊，咱们要是联合起来，可比万城大得多的多了呀。
0: 是啊，所以今天大家提议把这些小厂合并成一个集团，并且推举我白藕当这个董事长，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5: 所以，
0: 我白藕也在这里向大家发誓，今后就算我把命给豁出去，也会让我们这个公司越做越强。
6: 好，各位，咱们的集团公司要是成立了，总得取个响亮的名字吧？取什么名字比较好呢？
7: 哎，
8: 这个
7: 名字
8: 叫什么名字比较好？
7: 这个响亮一点。
9: 各位，这个就不要操心了，我早就想好了。
0: 董事长姓白，又是白手起家，我们的集团公司名字就叫"起家集团"，怎么样？好，这个名字好，而且我们大家都是白手起家，这个名字很符合我们的经历。
10: 白董事长，
11: 那你就宣布吧。
0: 那"起家集团"今天就正式成立了。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身体还没康复，我推你出去走走。
1: 徐镇长，哎，不对，我现在应该称呼您叫徐副区长。哎呀，祝贺你啊！只是可惜我这身体不好，不能为你送行了。
2: 虽然在哪里做领导工作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这说句心里话，我是真舍不得你们大家呀。以前我们在同一个岗位上，为了共同的理想一起战斗，忆往昔峥嵘岁月令人难忘，尤其是搞综合治理那段日子。
3: 到了新的岗位上，你还要多关心和多支持我们织女镇啊。马上咱们产业集聚区的同乐城项目就要开始招标了，希望他不负众望，我想这也是你的希望，对吗？
0: 那当然，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心血规划了一个这么好的产业集聚区，现在我一下子要离开了，哎呀，这心里啊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要离家一样，真的有点舍不得呀。哎，林书记，
2: 我有一个建议啊，等小何同志身体调养好了，可不可以让他接替我以前的工作，负责产业集聚区的建设？
4: 这个建议很好啊，夏贺啊，你的意见呢？
1: 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吧。
2: 好，小何同志啊，说句心里话，我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出院。当然，医生也不会同意。所以啊，你要好好的调养，尽早康复。为我们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呢，多做贡献。
1: 一定的，但还要谢谢你们两位领导对我工作上的支持。
5: 老宋，以后那些不干净的事情，你最好别做。一条道走到黑，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6: 不是，王警官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
7: 我当然听进去了。
5: 回去以后你转告熊天宝，他干的那些脏事，我们会查清楚。你现在也只是举报后生。还有一件事提醒你，天宝物流欺行霸市的事我们会继续调查。老宋，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昨天的行为害得曲小河流产了？
7: 曲小河流不流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谁规定那条街上不能开车的？再说了，是他们差点撞到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你开车是要去撞白偶的，你自己清楚。如果不是那辆车拦住你，你就是一杀人犯。
7: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撞白偶？你怎么不说这白偶站在路中间阻碍交通啊？
8: 王警官，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9: 早晚会找到证据，把这些害群之马绳之以法。
7: 哎，哥啊，怎么样？我这次嘴巴严吗？
10: 可以，
7: 神仙都给我撬不开。
10: 哎，老宋，哎，这拿着，告诉他们，一人2000，以后都是这规矩啊。
7: 好嘞，谢谢哥。
10: 你们都跟这儿干什么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7: 都去忙去，
11: 快快快快快，都干活去。
10: 妈，您怎么来了呀？
12: 我来看看我生的儿子变成怎样的一头畜生。
10: 妈，咱别跟这儿坐着太热了，咱屋里说的。
12: 不去，怕脏了我的脚。熊天宝，你欺负白偶，欺负童装户，你把小何撞得流了产，你作孽要做到什么时候啊？
10: 我，
12: 你别说了，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现在就跟我到派出所去自首去。你要是不去，今天我们就一刀两断。
10: 妈，我去派出所干嘛去？我又没犯法。
12: 你看看你啊，你到现在都不认错，你让你妈我怎么有脸在楼宅里住下去？
10: 妈，我楼宅有什么可住的？给您买了新房子，您又不去。妈，您可千万别生气了。您要想打我，您随时打。

0: 老苏，哎，爸，给我妈找根顺手的棍子来。快去啊！啊，好。不用找了，我以前打你，是觉得你还有救。以后我不再打你了，你不配让我打，不配。
1: 走远了，走远了，走远了，走远了。这老太太，现在腿脚够利索的。

0: 你干嘛这么看我啊？我现在看你啊，就像看这块无字牌。
1: 多愁善感的，最近又在追什么苦情剧呢？没追，我就是觉得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天天也看不着女人，你哪顾得上我啊？就连现在店里的生意，进来的客人也是屈指可数，就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你说我这命怎么就这么苦？
0: 我知道你难，现在呢，生意也不好做。这俗话说呀，穷则变，变则通。你有没有想过改弦更张，为自己再另谋一条财路呢？徐康，我今天不跟你谈生意，我只是觉得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我看不懂你，我也读不懂你。现在我累了，不想看了。
1: 所以咱们俩就这样吧，也别继续下去。又说那话，你的心情我理解，将心比心，你呢，确实受了不少的委屈。我今天来呢，也是想给你指一条明路。
0: 以前是我太傻，想的太少，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就可以得到幸福。可是后来我发现，咱俩在一起那么久都……算了。 不说了，你就像这块无字牌，把玩的再久，也留不下什么痕迹。今天我把这块无字牌送给你，就算做咱俩之间感情的一个结束吧。
1: 那我要在这个无字牌上刻上你最想要的东西呢？

0: 你现在，你还再想把这个无字牌送给我吗？
1: 你这是在向我求婚吗？
0: 同志们，下面有请我们新任任长郭守正同志讲话。我有个很不好的习惯，说话的时候一定要站着。有些同志还被发现，我站着说话的时候，还会下意识的把手指像铜鼎的三只脚一样摁在桌面上。

我这个习惯很想改，可总是改不了。因为，我只要一坐在椅子上，已经打好腹稿的那些话，说出来就会语无伦次。我如果不把手指摁在桌面上，我就会觉得说出来的话站不住脚，摇摇晃晃，言不达意。言归正传，说正题。我叫郭守正。 以前在区政府开发办工作，我对于这次人事调动，我只想说三句话：第一，感谢组织上的信任，我将不辱使命；第二，我对织女镇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希望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在座的各位能够给予积极的配合；第三。 我每天都要刮胡子，所以我的脸越刮越青。如果我这张脸吓到你，不是我出的错，一定是你出的错。

0: 就在昨天，
1: 林书记和徐副区长和我谈了一整天的工作，受益良多。我在这表个态，织女镇的重中之重就是产业集聚区的开发。
0: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一朝到了吗？
1: 还没到，不过快了。我一上任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做一个好的接产师，安安全全的把产业集聚区这个宝宝接生出来。我老婆就是接产师，所以我知道在接产的过程中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所以我希望各个部门积极配合。
2: 同志们，我也说几句啊。我呢马上就要调离我们织女镇，去其他的岗位继续开展工作。说实话，在织女镇工作了这么多年，我感谢大家对我在工作上的支持。我也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在林书记和郭镇长的带领下，为我们织女镇的经济繁荣贡献力量。
3: 说吧，说什么呀？你心里啊一定有纠结的事，告诉我又纠结什么呢？
4: 徐康昨天过来找过我，还送了我一枚戒指，像是要跟我求婚。
3: 现在来求婚？嗯，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4: 怎么说？
3: 之前你要跟他结婚，他不肯，你们俩才分的手。现在他升职了，当了副区长，哎，突然又反过来向你求婚，这个弯转的也太大了吧？
4: 那他是要回头想想，还是我对他好，他才这么定的呢？
3: 男人向女人求婚是好事，都往好处想吧。但是啊，你也要沉住气，给他一点压力，对他冷淡点，最好啊，连着好几天都不要搭理他，一个星期都不要。这样他才知道珍惜你，懂了吗？
4: 当初你跟佳耀就这么谈婚论嫁的？
3: 别跟我说佳耀，伤心

0: 你怎么了？你能让我进去坐坐吗？
1: 不方便。
0: 梅平是我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我一定要安抚住的。我想喝你泡的茶了。
2: 之前你要跟他结婚，他不肯，你们俩才分的手。

0: 升职了，当了副区长，哎，突然又反过来向你求婚，这个弯转的也太大了吧！
1: 我马上就要离开正女镇了，你真的是。

0: 今天过来找我，不光是为了喝我泡的茶吧？
1: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确实有一个事儿。平啊，从我看见你的第一天开始，我就觉得你是一个能干大事业的女人。你看你啊，经营了这一间玉器店，天天守着这些老古董，这不合适啊。你有没有想过要转行啊？
0: 我当然想过了。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你都忘了。我说我想把这玉器店给卖了，也投资一个童装厂。
1: 以前啊是时机不成熟，可现在不一样。眼下呢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
0: 什么机会啊？
1: 同乐城。娱乐产业啊是朝阳产业，而同乐城呢，它的潜力啊不光是娱乐业，还在于它和织女镇的童装产业相配套。只要童装城不倒，那么同乐城就不会垮。这个态势你应该有判断吧？
0: 你以为我傻呀？什么是石头，什么是玉，那我还能分不清楚？
1: 这就好。不过这个项目呢，参与竞争的人太多了，投标呢也会非常的激烈。不过有一个情况呢，我可以告诉你，本省有一个企业，董事长叫李洪峰，他曾经是曲小河国家游泳队的队友，他呢也想竞争这个项目，可是他也知道难度，所以呢就想在织女镇找一个当地的合伙人，这样呢就可以增加中标的概率。
0: 那他们现在需要的这个投资人合伙人找到了吗？
1: 这就是今天我来找你的关键所在。如果你想来一个凤凰涅槃一飞冲天，那这就是你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徐康，这个机会我肯定不会错过，但是投资这个项目需要多少资金？
1: 哎，钱的事情呢你们去谈，关键是你能拿出多少钱啊？
0: 我把这个店给卖了，然后还有这些玉器外加这些红木，加起来怎么也得超过500万了吧。
1: 哦，钱的事呢我不在行，我只负责牵线。至于资金的投资比例呢，你们自己去商量。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关键点，不管你投入多少钱，投入的利润的分成比例都要按照合伙人的30%来领取。啊，这个呢要写在合同上，而且要签死。
0: 30%？那他们答应了吗？
1: 有织女镇本地投资人参与，在投标过程中就更具说服力，也更具中标优势。难道这个优势不是价值吗？
0: 阿康，这500万呢对于同乐城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当。这个项目真的没有风险吗？
1: 任何的商业投资都会有风险，但富贵险中求，但财富属于敢于冒险的人。我让你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做打算，有些事情我不好出面，我需要你的帮助。
0: 行，那我听你的。
1: 如果你一旦决定了，那就要尽快，免得夜长梦多。
0: 可是我盘着店把这些东西卖了也得需要一点时间啊。
1: 趁我还没有走，我也会替你想想办法。
0: 嗯。

0: 等会儿，今天这里不营业，我包场了。
1: 戚主任啊，
2: 你们先回去吧，下午再来。
1: 好吧。
3: 我告诉你啊，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会到了。
4: 来就来呗，谁怕谁啊？
3: 你耍无赖啊？
4: 怎么了？

0: 你
1: 什么情况？
0: 警察同志，这人捣了一上午乱了，让我们怎么工作呀？
1: 铁棍，这是别人的办公场所，你先下来。
2: 警察同志，我就是来调解的。子债母偿，他儿子抢走了我媳妇儿，那老娘是不是得替儿子赔个钱呀？
3: 你不要在这儿瞎讲，谁抢你媳妇儿？铁棍，一大早我就跟你说了，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赌博就是犯法的。你因为赌博把人家白偶的妈妈气死了，人家有权问你要赔偿的。
2: 你什么意思？
1: 等会儿，聊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回派出所说。
2: 警察同志，我又没犯法，为什么要去派出所呀？
1: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这是别人的办公场所，如果你要继续闹下去的话，我可以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你。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是继续闹下去还是自己走。
2: 行，我走。齐主任，当时是您叫我来调解的，您等着，日后啊我还会过来的。
3: 谢谢。
4: 这是怎么弄成这样了？这谁干的？这太过分了吧，这也。这全部都是铁棍，这也太缺德了吧！
5: 同乐城的那个项目啊，真是规划的太好了，希望到时候同乐城建成的时候还能更美。
6: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相信同乐城建成以后啊，这里会变得更美。看，这里就是同乐城项目规划部。你以后很有可能就会成为这里的主人。怎么样，喜欢这里吗？嗯。
7: 副局长，副局长，徐副局长。
8: 哦，我是天宝物流公司的总经理熊天宝。您可能听说过我。
7: 来，这是我的名片。
6: 小鹿，你来一下。你带着梅总到规划部里参观参观。
5: 梅女士，这边请。
6: 我就不陪你了。
7: 徐副局长，咱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6: 好啊。
7: 领导，请。
6: 孟天宝。你的名声可不太好啊！我听说，现在镇上童装运输都是你们公司来负责。
7: 那个镇上的人呢，对我有些误会。我知道您马上要升职了，在您走之前呢，我想跟您谈谈心，说一说我们公司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6: 只要是合法合规的搞经营，我们政府一定大力支持。哎，那你就说说吧，你们公司什么情况？
8: 领导，在我们公司起来之前呢，不是有很多其他的物流公司吗？现在他们都倒闭了，可是最近这些老板又都回来了，说什么要东山再起，说只要他们在，就不给我天宝物流一口饭吃。
6: 我是听明白了。这你应该要在自身找原因啊！我可听说你们公司的司机搞欺行霸市那一套，引发了多宗的斗殴伤人事件，行为很恶劣。熊天宝，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公司再这么做下去，我劝你还是趁早关门得了。
8: 领导，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冤枉的。那我手下那些员工啊，他们干的活又苦又累，挣的钱又少，有一些情绪呢，那是正常的。
7: 就说上次那个，童装街的那个事儿吧，其实跟我没有关系，全是底下的人他们发生的矛盾。可是呢，派出所知道了，我这个公司成了重点监控对象了。我现在什么事儿我都不敢干了。
6: 好了好了，你这个事情呢，我很清楚，你呢，也不要跟我多解释。

0: 我今天呢，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再这么下去，不只是你的公司、你的员工，也包括你本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我的话，你听懂了吗？
1: 懂了，领导。所以我这不是找您
0: 表明一个改过自新的态度。
1: 好啊，那你倒说说，你想怎么改过自新？

0: 一个投资上亿的项目，你只出了区区的几百万的资金，就当上了副董事长，这难免不会让别人联想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啊。这个项目的董事长是你的老队友，副董呢，又是梅萍。你不知道梅萍是谁吧？
1: 我当然知道呀，翡翠轩的老板娘。
0: 那是其一，其二呢，许康的女朋友。
1: 可是我听说，在招标之前，他们俩就分手了。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二表哥早。
1: 早。
0: 这是我的同事顾媛媛。
1: 啊，你好。
2: 哎哎哎，同志，味精。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别具一格的轻喜剧电影《他俩和他俩》，由著名导演桑弧执导。影片以两对孪生兄弟姐妹为核心人物，通过他们因外貌相似而引发的连环误会，讲述了一段在四化建设背景下，先进思想与落后观念碰撞中萌发的真挚爱情。为了契合影片的轻喜剧风格，作曲徐景欣以一首轻松欢快的歌曲拉开影片序幕。这首歌虽然没有具体的歌词，但节奏富有弹性，曲调明朗，幽默感十足，勾勒出了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配合着影片开头出现的外滩、国际饭店、南京路等诸多上海地标，展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都市景色。下面就让我们在这欢快的旋律中走进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去看一下两对双胞胎身上发生了哪些趣事。

小林，快起来吃早饭了，上班的时候快到了。你这个孩子就是贪睡，你哥哥都走了快一个钟头了。

0: 明娣，
1: 姨妈您早，二表哥起来了吧？
0: 快叫叫他吧，该去上班了。
1: 哎，还在睡呢，都什么时候了？
2: 哟，就走，就走，
1: 快点！头一次见面就叫人家看见你迟到，脸红吧？
2: 放心吧，保证不会迟到。
1: 那我先走了。
2: 哎。
1: 姨父。
3: 一大清早什么事啊？
1: 不告诉你。
3: 这鬼丫头。
2: 妈。
0: 哎呦，这孩子。
2: 我走了。
0: 小林，吃面吧。
2: 不吃了。
1: 哎，小林。
0: 咦，大林。
2: 妈，爸爸走了没有？
0: 没走呢，在。
2: 爸爸，
3: 你怎么刚上班又回来了？
2: 我们研究所在搞一种尖端产品，需要一种高强度粘合剂。
3: 高强度粘合剂
2: 啊，要求不论什么物体几秒钟内就能粘住。您知道这种东西哪儿有吗？
3: 我们机电公司怎么会有这个？
2: 你总比我知道的多，替我们想想办法吧，我们急等着用呢。

0: 你等一等，听说浦江化工厂正在试制一种粘合剂，你去了解一下。
1: 啊，浦江化工厂，顾芳芳小组。
2: 老头子，小林不吃，你吃了吧。
0: 来不及了，我今天要到养鸡场去帮他们安装马达。
2: 你们不吃，我吃。
1: 顾芳芳，
3: 圆圆，圆圆，
2: 林弟，
3: 芳芳姐，圆圆起来了吗？
2: 她今天中班，还在睡觉呢。谁说还在睡觉？我早起来了。
3: 林弟，你上来吧。
4: 哎，
2: 哎啊，等我一会儿，换上衣服就走。
4: 好。

0: 你喝那么多水。
1: 医生说，每天早上喝300cc 的开水对身体最好。
2: 顾伯伯早。
3: 林弟早啊。
1: 爸爸。
3: 啊？
1: 您怎么走了？还差3分钟呢。
3: 3分钟。
1: 这一班公共汽车7:30到站，您早走了也得等。
3: 我还要走到车站呢。
1: 走到车站的时间我都给您算进去了。
3: 哦，那我慢慢走吧啊。
2: 不不不，再见。
3: 再见。
4: 各位观众，学法语的时间到了，现在开始上课。
5: Bonjour, camarades. 同志们好，我们先复习上一课的内容。Est-ce un crayon? 这是一支铅笔吗 ?Est-ce un crayon?
6: Est-ce un crayon?
5: Est-ce un crayon?
6: Est-ce un crayon?
5: Non, ce n'est pas un crayon. 不，这不是一支铅笔。Non, ce n'est pas un crayon.
1: 我们走吧。
4: 啊。
1: 方方姐时间算得真准，一分钟也不差。
4: 她呀，简直是个科学怪人。
1: 又在背后说怪话了。

0: 早。
1: 还早呢，又迟到了。
0: 嗨，不就十分钟吗？
1: 十分钟。刚才来了个顾客说，这是昨天在你手上买的四瓶酒，你扎得不结实，他走在半路上，酒瓶掉地都打碎了。那，你看。
0: 嗯，那是他自己不小心。
1: 那，他在意见本上给你留下了意见。
0: 我虚心接受。
1: 可别坚决不改呀。
0: 哎。
1: 哎。

0: 同志，劳驾来包味精。同志，同志，
1: 嗯，
0: 味精。
2: 啊，二表哥早。
1: 早。
2: 这是我的同事顾媛媛。
1: 啊，你好。
0: 哎哎哎，同志，味精。哎哎，同志，
1: 哎呀，等等，你要买什么东西吗？

0: 买包奶粉吧，你看好吗？嗯，
1: 买两包吧。
0: 不，一包够了。
1: 买两包不会吃亏的，这一批货的质量特别好。
0: 是吗？
1: 拿两包吧。
2: 哎，同志，不对，
1: 你知道什么？这是最好的奶粉。
2: 我说的是这个。
1: 你不是要味精吗？
2: 可这是发酵粉呐。
1: 两包够了吗？
0: 够了，谢谢你。
1: 谢什么？以后要买什么，尽管来找我。
0: 对，你找他没错，是吗？
1: 包在我身上。
2: 哎，同志，找钱。
1: 啊，等等。
2: 哎，同志，我可是先来的。
1: 对不起，人家来的比你早。
2: 什么？我来的时候这儿根本就没人，我站了整整一刻钟了。
1: 一刻钟有什么用？你知道人家买什么？
2: 当然知道了，奶粉，人家要一包，你非给人两包不可。
1: 哎，你知道就好。人家有医生证明，你有吗？
2: 我根本就不想买什么奶粉。
1: 那你照顾什么？
2: 不对，我根本就没看见他有什么证明。
1: 我要是把证明拿出来呢？
2: 你根本就拿不出来，
1: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怎么样？
1: 这是什么？多管闲事。
2: 什么态度你？
1: 嫌我态度不好？那有意见不？啊？
2: 你怕我不敢写呀？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提高服务质量。你这种作风得好好改改了，你。哼，
1: 你还要买什么东西吗？
0: 哎，哪来的？
1: 啊，昨天个顾客拿来的，没想到今天派用场了。
0: 真有你的。我们走吧。
1: 哎，以后需要什么，不管吃的、穿的、用的，尽管来找我。
0: 再见。
1: 再见。
3: 同志，同志
1: 啊，
3: 扬州酱菜
1: 啊，
3: 这谁的包？
1: 哟，准是他们的。
2: 哎呀，我的包！哎，你干什么？
1: 你的，
2: 还得给你加上一条。
0: 怎么样，印象如何？哎，你说话呀！你上次说他很喜欢文艺啊，不光会唱歌，还会演话剧，真的啊！你要愿意，我去跟他约个时间，你们再谈谈好吗？哎，
4: 请问后勤组在哪儿啊？
1: 我就是后勤组的
4: 啊。
1: 您找谁？
4: 我是电视台的，想采访一位先进工作者杨大林。
1: 他没什么先进。
4: 咦，不是说他是个先进的采购员，为科学研究服务得很有成绩吗？
1: 我不清楚，你到三楼办公室去问问吧。
4: 好，谢谢你。
5: 哦，杨大林，杨大林，杨大林，来不及了。你想了解一些什么呢？请坐。
4: 我们想编一组节目，反映一下各条战线的先进工作者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是怎么贡献自己力量的。关于杨大林同志，您能给我们介绍点什么吗？
5: 好，他的特点是为科研工作服务，变三跑为三宝啊。
4: 什么叫三跑和这个三？
5: 三宝。
4: 对对，
5: 就是说过去科研人员为了跑器材、跑设备、跑加工，耽误了很多的时间。现在呢，这些个工作都由后勤的同志包了。

0: 并且做到保质保量，保证时间。
1: 哦，那么他现在
0: 啊，就是为了跑一种高强度的粘合剂啊，到浦江化工厂去了。那儿有一个顾芳芳小组正在试制呢。
2: 请。

0: 老杨师傅，太辛苦你了。这一下子，我们又可以增加50,000只生蛋鸡了。
1: 哦，50,000只
0: 啊。谢谢你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1: 没什么，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们打电话或者写信给我们，我们马上派人来检修。
0: 太感谢你了。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老头子，你可回来了。
1: 怎么了？
2: 小林，小林。
1: 小林怎么了？闯祸了？
2: 哎，你问灵帝吧。
3: 姨父。
1: 什么事啊？
3: 明天请姨父姨妈大表哥一块到公园去看金鱼展览。
1: 嗯，
2: 你这个老头子真笨，灵帝给小林介绍对象了。
1: 哦，我当什么大事呢？
2: 这还不是大事啊，你呀，对孩子们的事从来不关心。
1: 这种事啊，我就不替老二操心。
2: 这倒也是。灵帝啊，
3: 嗯，
2: 你是不是给你大表哥也想想办法？
3: 哎呀，他一天到晚不声不响的，见了生人就脸红。现在的女孩子可不喜欢这样的人了。
2: 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什么样的？
3: 喜欢像二表哥那样的，脑子灵活，能说会道，到哪儿都吃得开，兜得转。
2: 看起来你大表哥只好一辈子打光棍儿
3: 啊。
4: 下一张，下一张。
2: 好。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79年上映的电影《他俩和他俩》，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赢得了广泛赞誉，不仅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更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了时代精神。该片采用误会法构建喜剧冲突，这在当时引起了争议，有人担心这是否妥当。创作人员经过反复探讨后认为，孪生子女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常因被误认而产生笑话，这是生活的依据。误会和巧合本就是文艺创作中的常用手法，关键在于是否将其放在典型环境中构成戏剧冲突。最终这个巧妙的构思被搬上大荧幕，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
1: 你再不学得灵活点，像你弟弟那样到处吃得开兜得转，你可真要一辈子打光棍了。
2: 本来嘛，他不愿意来就不该勉强。
1: 你还说呢，都是给你惯的，你看呆头呆脑笨嘴笨舌，你知道吗，现在的女孩子就不喜欢这个。
2: 我不信，总有人喜欢，我就没打光棍。
1: 那是我瞎了眼睛。
3: 妈，我去买汽水。
2: 你仔细想想，你当初还不就是喜欢我忠厚老实，那你才
3: 去，
1: 这么大年纪了也不知道害臊。
3: 下一点，
1: 好。

0: 你们公司的联欢晚会什么时候开？你的节目准备好了吗？啊，让我演话剧，
1: 真是赶鸭子上架呀！
0: 嗯，你别谦虚了。
1: 哎，不不，
0: 我也爱好话剧。嗯，告诉我，你演什么戏？
1: 新创作的，我演个新闻记者。 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倒在这儿和你碰上了。是吗？我出去开会了，真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找你是需要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0: 太好了！
1: 哎，我去买汽水。
0: 哎，那我在金鱼展览会等你。
1: 哎。

0: 大林，你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是他，我找的就是他。
0: 你疯了？那是你弟弟找的。
1: 请问，您是顾同志吗？
2: 你怎么了？
1: 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倒在这儿和你碰上了。
2: 是吗？我出去开会了。哎呀，真对不起。
1: 没关系，我找你是想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2: 下面我该说什么了？
1: 只要你肯帮忙，我们就很感谢了。
2: 不，我是说我的台词。
1: 台词？是什么台词？
2: 得了吧，别演戏了。
1: 哥哥。嗯，小林，你们也认识？
2: 我
1: 认识。不认识。我们
2: 怎么？你们？
1: 他是我哥哥。
2: 哦，没想到你们两个都会演戏呀。
1: 什么？
2: 刚才你一开口我就听出来了，是在背台词。
1: 我背台词？我是找你，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昨天到你厂里去过了，要不是看见你的照片，我还不认识你呢。
2: 我的照片？
1: 贴在光荣榜上的，下面写着你的名字。真的？这么说你是先进生产者了？哎呀，
2: 怎么可能呢？你开玩笑了。
1: 我亲眼看见的，还会错？
2: 不对不对，一定是你看错了。
1: 没错，你不就是顾芳芳吗？

0: 姐姐，闹了半天，原来你要找他呀！
1: 你姐姐？你看我多冒失，对，我是需要他帮助。
0: 那你晚上到我们家来吧，他晚上一定在家。
1: 好。
2: 这怎么回事？怎么样，这花样好吗？
3: 嗯，做什么衣服啊？衬衫还是裙子？
2: 这块做什么好？
3: 给年轻姑娘做裙子最好了。
2: 我看还是做件衬衫吧。
1: 哎，
2: 那就请老师傅给挑一块做衬衫的吧。
3: 多大了？
2: 二十几。
1: 二十四。
3: 平时穿还是办喜事啊？
2: 哎呀，老师傅你可真会开玩笑，刚交上朋友。不知道现在的姑娘都喜欢什么花样？
3: 喜欢花的嘛这一种，喜欢素的嘛这一种，都是眼下最流行的。
1: 妈。
2: 哟，太贵了，顶好实惠一点。
3: 老大姐，质量好啊，经久耐穿，又挺刮又好看呐、啊。
2: 结实不结实倒不要紧，只要好看便宜就行了，事情成不成还不知道呢。
1: 老师傅啊，帮帮忙，有数，小青年工资低，不能不算计算计啊。

0: 那个。
1: 那块啊，跟这块完全一样。
0: 不大一样嘛。
1: 好，我拿给你看看。
2: 老师傅，交朋友嘛，就要叫人家满意，对吧？有数。
0: 老师傅，你的服务态度真好。
1: 哎，应该的。老大姐，请到这边来看吧。
0: 哎，
1: 这两批完全一样吧？
0: 好，就是他吧。
2: 哎，
1: 减多少？
0: 女孩子做衬衫应该减多少？
1: 这要看身材吧。
2: 对不起。
0: 干嘛？
2: 师傅，跟这位同志差不多。
1: 哦，5尺4寸。
0: 送东西的时候顺便问问家里有没有老人，有没有弟弟妹妹。
2: 干什么？
0: 咦，看看有没有负担，贴不贴家用。
2: 问这个多难为情。
0: 傻瓜，不问问清楚，将来你有的苦了。
1: 哎，同志们，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向兄弟单位来传经的，而是向同志们学习的。我是恒昌祥绸布店一个普通的营业员。我只能把自己在工作中一些粗浅的体会。干什么？
3: 问我
1: 啊？
3: 我还问你呢。
1: 哦，有家商店请我去介绍经验，真不知说什么好。哎，对了，你帮我看。

0: 哪儿来的？认识多久了？
1: 不要你管吗？
0: 我不是管你，是关心你。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0: 到他家去过？我们店里有位年轻的女同志，找了个男朋友，没有经过很好的了解，结婚以后啊，老吵架，很不幸福啊。
1: 我又不马上结婚。
0: 还有一位，找了个男朋友还可以，就是男朋友的妈妈不大好，思想比较落后，结婚以后感情上很不融洽。
1: 我们组织小家庭，不跟他们的老人一块儿过。
0: 还有、
1: 你还是去背你的发言稿吧。我要找林弟帮我抬衣服去了。
0: 你先。
1: 爸爸，再见。

0: 你？请问，这儿是顾家吗？
1: 你找谁呀、啊？
0: 顾同志，
1: 我知道你找他，他不在啊，
0: 下班还没回来。
1: 哎，
0: 那我等他一会儿好吗？
1: 你们今天不是见过面了吗？
0: 不，说好是晚上来的。
1: 还送东西？
0: 不，来要东西。
1: 哦，又想要回去了。哎，我知道你们小青年工资低，要算计算计，所以我要告诉你，他家里呀、啊、有老人，有姐妹，有负担的啊。哎

0: 你找谁？
1: 顾芳芳同志，我是936科学研究所的，这是介绍信。
0: 哦，请等一等啊。
1: 好。

0: 真对不起，你们要的那种高强度的粘合剂我们还没有试制成功。
1: 短时间内有希望吗？
0: 70%吧。
1: 太好了。
0: 你坐会儿吧。
1: 好。
2: 各位观众，学法语的时间到了，现在开始上课。
3: Bonjour, camarade. 同志们好，请把书翻到第33页。我们继续学课文。Merci beaucoup. 非常感谢。Merci beaucoup.
4: Merci beaucoup.
1: Merci beaucoup.
3: Merci beaucoup.
1: 我也在学法语。
0: 那我们一起学吧。
1: 好。
3: De rien, 不用谢。De rien,
1: de rien,
3: de rien,
1: de rien.
5: 哎，小林，你可不能走啊。今天晚上咱们请了全市著名的先进工作者来介绍经验呢。

0: 我想请教。
1: 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小林，你看，上个星期顾客意见算你最多，都是批评。

0: 同志们，今天我们请恒昌祥绸布店的先进工作者顾松年同志来传经送宝，大家欢迎。
1: 坐坐。
2: 不不，同志们，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向兄弟单位传经，而是向同志们学习。我只能把自己一些粗浅的体会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在工作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顾客。前两天我就碰到过一个小青年，买东西的时候是这样的：老师傅帮帮忙，交女朋友嘛就得让人家满意，有数有数。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他俩和他俩》中，音乐不仅是叙事的重要载体，更成为了烘托海派风情的关键元素。作曲徐景欣巧妙融合了江南小调的婉转与现代轻音乐的明快，为影片注入了独特韵律。主题曲《啦啦啦》贯穿全片，并通过女高音独唱、男声二重唱以及男女声四重唱三种不同形式，展现出了多样的情感层次。他们有的以轻快的钢琴旋律搭配弦乐拨弦，有的则穿插手风琴与口哨声，跳跃的节奏将1979年上海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与青年人的乐观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以乐写情、以音绘景的手法，使音乐成为了解读海派文化的另一把钥匙。

0: 我们是食品店，他是绸布店，根本两回事，偏要请他来，不知谁出的馊主意。
1: 什么绸布店？
0: 恒昌祥的顾松年。
1: 谁？
0: 顾松年。
1: 哎呀，那是我爸爸。
0: 啊啊啊！

0: 给你爸爸提个意见，以后介绍经验别那么啰嗦。这怎么能怪我呢？
1: 不怪你，怪我。
0: 我没有怪你啊。
1: 头一次约会你就失约，叫我在剧场门口像个傻瓜一样死等。
0: 这只能怪你爸爸，谁让他说起来没完没了。
1: 你，
0: 圆圆，圆圆。

你要买什么？手提包？

0: 你要买什么样的？告诉我吗？
1: 告诉你有什么用？
0: 咦，我有办法呀，说吧，什么样式？
1: 喏，就是那种。
0: 哦，有数了，这是一种最新产品，你什么时候要吧？
1: 你自己说吧。
0: 哎，下星期天万体馆看体操表演，我给你带去。
1: 好，看你的。
0: 包在我身上。

0: 芳芳同志。
1: 啊，
0: 怎么样，有希望了吗？
1: 快把衣服脱了吧，我们这儿比较热。
0: 没关系，
1: 我们的配方已经搞好了，但是缺少一种八号树脂。
0: 八号树脂？
1: 我们厂的采购员说这种东西很难搞，可是没有它我们的试验就动不了。你能不能替我们想想办法？
0: 能，我马上就去跑。
1: 好。

0: 小林，哥哥。
1: 你上哪儿啊？
0: 去采购一种八号树脂。你呢？
1: 我去买手提包。

0: 火烧的还不够大。
1: 知道了。
0: 哦，担架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伤员。
0: 哦。哎，老王，哎，来，你来演伤员吧。
2: 笑话，我这么好的身体演伤员？不行，导演啊，哎，让我演个抬担架的吧。哈，
0: 都已经安排好了，就缺个伤员了。嗯，总不能抬副空担架吧？哎。
2: 哦，有数有数，来吧。
0: 好，预备，开始。

0: 重做戏。好了，快倒下吧，快倒下吧。快抬，快抬呀！
1: 两个抬哪一个？啊？
0: 哎呀，这谁让两个人来着？
2: 不是你让我演的吗？哎，哎，哎呀，是个真病人。
0: 咦，这不是科研所的杨大林吗？啊，快！
3: 医生啊，怎么样？
4: 他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哦，手术情况良好。你们放心吧。
3: 谢谢你啊。大林，
5: 谢谢你们，谢谢，我很好。啊，医生。我今天可以出院吧？
4: 那不行啊，
5: 让我出去吧，我还有任务呢。
4: 哎，你发现的晚了点，已经有些感染。哦，住院几天，观察一下。嗯，
5: 医生，
4: 我们要对你负责。
3: 对，听医生的话啊，
4: 去吧。嗯。

0: 圆圆。圆圆，真对不起，手提包没买到，这次实在不能怪我。
1: 又是不怪你。
0: 你听我说，现在每个单位都在整顿作风，不准开后门，肯帮忙的也帮不上了。
1: 算了吧，第一次约我看戏你失约，第一次托你买东西你又不守信用。
0: 圆圆，
1: 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我是托你买，给你钱的，又不是跟你要，干嘛这么小气？我怪不得一见面就问我有没有负担，贴不贴家用。
0: 这，那是我妈妈叫我问的。
1: 我算认识你了，以后你再也别来找我。
0: 圆圆，我为了你的事跑了一个礼拜，前天我哥哥病了住医院，我到现在还没去看他。
1: 奇怪，我也没有拦着你，你去好了。
0: 圆圆，圆圆。

0: 还应该写得再热情点，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人家。一季度生产任务完成得这样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们支援了我们八号树脂。
1: 八号树脂，
2: 张开嘴。
3: 嗯，好的好的，那我拿回去再修改一下。
0: 好啊。哎，忘了包。
3: 哦，呵呵。
0: 哎
2: 哎哎，嗯，
4: 哦，你们厂生产形势很好啊，都登报了
0: 啊，你们铁路上也不错呀。
4: 今年是国庆30周年嘛，不管哪行哪业都该拿出点成绩来了。
0: 哎，
4: 嗯，这不错啊。
0: 嗯，
2: 你还有热度呢，要卧床休息，不许乱动。
1: 哎，老同志，
0: 嗯，
1: 刚才您说八号树脂是怎么回事
0: 啊？是我们厂需要的一种原料。哎，幸亏有常州化工厂支援了我们。
1: 真的？常州化工厂生产八号树脂？
0: 嗯，你问这个干什么？
1: 请问，
0: 嗯，
1: 去常州火车几点钟开？
4: 怎么，你要到常州去啊？
1: 我们急等着用八号树脂，已经找了一个礼拜了。
0: 那也用不着去常州啊。
1: 不是常州化工厂吗？
0: 你只要花5分钱买一张公共汽车票就够了。
1: 怎么，就在上海？
0: 哎，就在常州路。哎，你怎么见风就是雨呀、啊？你还发着烧呢。
1: 我去打个电话。
0: 嗯。
1: 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就来。
2: 哎，该吃药了，你上哪儿去？
1: 放我床头上吧，我马上就来。小林，
5: 哥哥，
1: 你来得正好，快把上衣给脱下来。
5: 我，
1: 我出去一下，顶多半个小时就回来，等我。
5: 嗯。
2: 哎，你快去吃药。
5: 吃药。
2: 嗯，哎，走走走，走吧。
1: 都是你，哥哥那儿的科学家们还等他做试验呢，重要的试验，上天用的，你懂不懂？
2: 我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轻喜剧电影《他俩和他俩》在技术层面可以说施展了银幕魔法。在那个没有 AI、没有绿幕的年代，创作者们通过互补遮片法，实现了一人分饰两角的视觉效果。两位主角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毛永明在片中同时饰演稳重成熟的大林和懒散自私的小林。他精准拿捏人物性格，用松弛自然的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饰演双胞胎姐妹的高英则是荧幕首秀，她通过眼神、腔调和形体动作的不同，将娴静端庄的姐姐芳芳和外向张扬的妹妹圆圆演绎得截然不同。下面让我们继续回到影片，去看一下这对双胞胎又会发生哪些阴差阳错的趣事儿。
1: 这下子可解决问题了，这里面热，你把上衣脱了吧。
2: 好，
1: 你坐吧。怎么回事？
2: 嗯，啊，没什么，我有点怕冷。
1: 你在生病？
2: 一点小毛病。
1: 那我送你回去。
2: 不，不用了。
1: 你这个人呢？走吧。
2: 这。
3: 我们不是反对你工作，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2: 哎，不不不，
3: 可你是个病人呐。
4: 是啊，你不是还有热度吗？快躺下休息吧。
2: 你们搞错了。
4: 没错，你刚才在值班室打电话，我都听到了。
2: 我
4: 啊，小杨。
3: 好好休息。嗯，要是人人都像他这个样子，我们四个现代化实现得更快了。
4: 是啊，
3: 可惜有些小青年到现在随大溜混日子，没有理想。
5: 同志们，打针了。

0: 针了，你上哪儿去？
1: 我口干，我去打开水。
0: 打完针，我去给你打开水。
1: 我不打针，我没病。
2: 小杨，针总是要打的。
1: 这，我不打，我不打，我不打。咦，
2: 你是他弟弟吧？
1: 不，
2: 快劝劝你哥哥吧，别拿身体开玩笑。
1: 哥哥，快给他们说清楚吧。

0: 真有意思，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2: 嗯，怎么回事？你到哪儿去了？
3: 真是个好小伙子，
4: 好样的。

0: 怎么还生气呢？晚上我去找找他好吗？
1: 别去，我不求他。
0: 你呀，犟脾气又上来了，过后可别后悔。
2: 这是柳塘公社养鸡场来的，信上对你们厂出品的减速马达提出了批评，说里面的配件不过关，经常坏。
3: 天行轴承，又是顾圆圆，这孩子总是粗心大意。顾圆圆，

0: 这位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老杨师傅，杨工程师。
1: 杨工程师。
0: 啊，你看看这封信吧。
1: 姨父，
0: 你知道自己的毛病吗？你呀，就是贪玩。
2: 年轻人吧，玩玩也是应该的，劳逸结合嘛。比如说，星期天到公园去拍拍照，看看金鱼展览，都未尝不可。不过工作的时候，要专心认真，不应该粗心大意，对不对？你知道吗？你要是再继续给人家这样的次品，他们的鸡就不能生蛋了。15万只鸡，要是一个月不生蛋，那么上海人民要少吃多少鸡蛋呢？
3: 450万个。
2: 450万个。是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好好想想吧，准备怎么办？
0: 赶快做一批正品，给人家送去。

0: 批评你了。这个人真怪，好像知道我和小玲到公园去照相的事。那还用说，他亲眼看见的吗？他怎么会看见的？
1: 他是我姨父，傻丫头
0: 啊！小玲的爸爸，怪不得呢，准是小玲把我们的事告诉他了，他借题发挥，有意到这来找茬儿。那我去警告他。
1: 姨父，
2: 灵帝，
1: 姨父，您真是的，怎么给人家火上加油啊？
2: 什么火上加油？
1: 您，嗨，他们俩吵翻了。
2: 啊？
3: 哎，你这个老头子，他们俩闹翻了，你还火上加油？
2: 我怎么知道他们俩吵翻了的？
3: 你就不该那么认真，自己家里人嘛。就是出个把废品也轮不到你去批评，谁叫你瞎唧唧的。
2: 我不批评，包庇。
3: 本来嘛，胳膊肘子就是往里弯的。
2: 那是你。
4: 你爸爸，哥哥回来了。妈，
3: 你可回来了。
4: 妈，我全好了。
3: 你呀，这回该接受教训了吧，往后干工作啊，别那么没命的干了啊。
4: 什么？
2: 他说你哥哥。
4: 哥哥怎么了？医院的医生病人都表扬哥哥工作好呢。
3: 那是病没生在他们身上，风凉话谁不会说。
4: 妈，
3: 你到楼上休息去吧。啊，
4: 爸爸，
2: 快上去吧。
3: 哎呀，是你呀，进来，快进来。请坐，坐下吧。
5: 好。
3: 真没想到你这会儿来，刚下班吗？
5: 不，我到医院去了，医院的人说他们已经回来了。
3: 是刚回来，跟你一个前脚一个后脚。
5: 哦，
3: 哎，老头子还不快把糖拿出来。你呀，

0: 还不快出去说几句好话，
1: 让我给他赔不是，你倒想得出。
0: 你没什么好吃的，随便吃。

0: 点吧。
1: 您太客气了，谢谢。
0: 我们家老头子脾气不大好，你别见怪。你不知道，他心眼倒不坏，就是这张嘴说话不饶人。以后啊，你听见他唠叨，你就别理他。看他怎么样。
1: 你好，
2: 坐坐。
1: 啊，好。
2: 小林，有人找你，快下来。
3: 啊，是你，
0: 小林。哎，这孩子的脾气也不好，跟他爸爸一样。你别想堵着我的嘴。不过他心眼还是好的，这点儿也像他爸爸。小林，叫小林，你下来干嘛？
3: 芳芳。
0: 啊？
3: 你来了。
1: 你出院了？全好了。
3: 好了。
1: 我们的试验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第一批样品明天就可以出来了。
2: 他们谈工作。
3: 太好了，坐。
1: 啊，好。
3: 什么时候能给我们？
1: 明天下午你到我们厂来取吧。
3: 好。不，医生不让你太累了，明天我休息，我替你去吧。也好，我去通知我们所里的同志，等你一拿来马上进行测试，包在我身上。
1: 好，就这么定了。
3: 哎，为了庆祝你胜利，吃糖。
1: 谢谢。
3: 为了感谢你支援，吃糖。
1: 谢谢。 Maxi 博古
3: 对个呀。
1: 他们要求的指标我们基本上达到了，请他们再测试一下吧。
3: 好。好，我代表哥哥向你表示感谢。
1: 好。哎，等等，你跟圆圆的事怎么样了？好好跟他谈谈嘛，都是大人了，别老耍小孩子脾气。嗯。
3: 啊。
1: 对了，他今天早班，已经回家了，你去看看他嘛。
3: 嗯。

0: 心里还有疙瘩。
1: 哎，再也烫不平了。
0: 我从芳芳那儿来，她说希望我们不要破裂。嗯，
1: 所以叫你带来这瓶粘合剂。
0: 嗯，
1: 还是高强度的。他还说什么了？
0: 啊，他说我们都是大人了，别老耍小孩子脾气。
1: 我要真是小孩子倒好了，小孩子天真，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0: 怎么，你以为我是？
1: 我以为他是热的，没想到早凉了。
0: 圆圆，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1: 谁也没封你的嘴吗？
0: 哎，我们不能再这样甘心落后了，我们也应该进步。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呀，我们也争取做一个新长征的突击手吧。
1: 啊，哼，哪来的积极分子啊。
0: 圆圆，你别这样，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算了吧，我知道你先落后了。
0: 圆圆，
1: 可惜你也不见得先进。
0: 你我可是主动来向你道歉的。
1: 不敢当，如果后悔了现在走也不晚嘛。
0: 走就走。
1: 慢着，要走你把这个也带去。

0: 是你，哥哥那儿的科学家们还等他做试验呢，重要的试验，上天用的，你懂不懂？怎么办？有了，快给我拿双鞋来！
1: 啊，
0: 快点！
1: 哦。

0: 怎么还不来呀？
1: 哎呀，我来晚了。试验开始了吗？
2: 没有，粘合剂还没到。
3: 哦，来了来了，走。

0: 怎么才来？粘合剂呢？
1: 没有。
0: 别急，来，坐下。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喝水。
1: 我，都怪我，我一时不当心，闯了祸。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你说说看呢。
1: 你们批评我吧，我不当心把它打碎了。
2: 啊，打碎了。
0: 打碎了，
2: 太等了吗？
0: 哎呀，
1: 你
0: 太可惜了！
1: 你干了些什么？大家都在等着盼着，可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
0: 你从哪来？
1: 我从圆圆那儿来。你，
0: 像什么样子？
1: 我自己的鞋给粘在地板上了，怎么拉也拉不下来。
0: 什么？
1: 撒在地上粘合剂把我的鞋给粘住了。
0: 你说什么？怎么拉也拉不下来？
1: 差点没把我的脚给拉断了。
0: 粘这么牢。主任，这是不是说明
3: 粘合力可能是很强很强的？
0: 那我马上去看看。
3: 好，有希望。
1: 哥哥，把这个带去吧。

0: 你又来干什么？
1: 哈，来还你拖鞋。
0: 你还我，我还没法还你呢。
1: 哼，呵，粘这么牢。来，我喊一二三，我们一起拉。一二三，拉。
0: 哎呀，糟糕了！
1: 太好了。
0: 好什么？补都补不上了。
1: 那就是说，我们研究所的试验更有成功的希望了。
0: 嗨，原来是你啊！
1: 来，走，我们去找方方。
0: 哎，哎，姐姐，大林，你怎么在这儿？
1: 你看。

0: 姐姐，都怪我。
1: 不，怪我，我不该让小林去取的。
0: 不怪小林，是我把它打碎的。

0: 您找谁？
1: 这有位马秀山同志吗？
0: 有啊，您是？
1: 我捡了一个包，不知是不是他的。
0: 哎呀，太好了，来，快进屋里坐吧。
1: 哎。
0: 请坐，请坐。
1: 好。
0: 他到派出所去登记了，马上就回来。
1: 您看看，是这个包吗？
0: 是，就是他。哎呀，这包文件还在，就为了这包文件，他都快成了神经病了。太谢谢你了。
1: 不要谢，既然没错，我就走了。
0: 哎，您等等，同志。您贵姓？给留个姓名地址吧。啊，
1: 不用了。
0: 哎呀，您再坐一会儿。哎呀，送回来了，送回来了，
1: 啊、
0: 皮包送回来了。
1: 真的？
0: 哎，就是这位同志捡着的。
2: 哎呀，谢谢谢谢。要不是你给送回来，我可真要成神经病了。
0: 这位同志真好、
2: 啊、
0: 跟雷锋一样，连个姓名地址也不肯留、
2: 啊、
1: 没什么，我走了。
2: 哎呀，是你呀、啊、我有数了有数了，我们又见面了。
1: 我
2: 没错没错，我知道你是谁。哎，太感谢你了啊，太感谢了。

0: 这么早就来了？
1: 练了一个多小时了。嗯，还是不行啊。
0: 哦，再来一遍我看看。
1: 哎，
2: 这包就是他送来的啊。喏，就是这位小青年。
0: 小林
1: 啊，

0: 谢谢谢谢啊，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小林啊，
0: 你做的好事要不是这位顾客告诉我们，我们还不知道呢。
2: 我没做什么。
0: 做了好事不自我吹嘘，这是很好的品德，这说明你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啊。最近也有你不少表扬信了。
2: 我真的没做什么。
3: 你看你看，难道我还会认错了？还记得吧，不久以前就在这儿，我在意见簿上给你写过批评意见，一条不够还加上一条。

0: 好啊，一转眼就变成雷锋式的好青年了。你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就在这些小青年身上开了花结了果。谢谢你啊，真是太感谢你了。再见啊。
1: 怎么回事？
2: 人家来表扬你了。时间还早，来，再练。

0: 圆圆，你怎么了？你现在了不起了。有什么了不起？不还是我吗？
1: 不一样了。我一点也不觉得。
0: 你谦虚。跟我说说吧，你是怎么变的？说不出来。 就好像四面八方有一股暖流在往前涌，推着我走，想停还停不住。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从前总是想，跑那么快干嘛？反正别人到2000年我也到啊。
1: 呀，
0: 我也这样想过。后来我慢慢懂了，像你爸爸，你姐姐。 还有我哥哥，他们踏踏实实干，不空口说白话。

0: 前实现四个现代化是那么卖力，现在党中央带领我们新长征，我们总不能躺在社会主义上面，让别人用八抬大轿抬着我们走啊，你说呢？
1: 那带上我一块儿走吧。
0: 嗯。

0: 这会儿心里的疙瘩该烫平了吧？哎，怎么烫平的？
1: 电源接上了，熨斗又热了呗。哎呀！啊啊！
0: 给
1: 什么？
0: 万体管的，上次你没看成，这次请你补看。

0: 林弟，
1: 二表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奇怪，我为什么不能来？哼，你不给票子，有人给。
0: 嗯，
1: 好了，我们进去吧。
0: 好。
1: 别等了，圆圆的票子给我了。
0: 什么？
1: 怎么？你有意见？
0: 没意见。可他为什么不来？
1: 他呀，今天加班。
0: 为什么？
1: 爷，只许你积极，就不许人家积极。走吧。
0: 哎。
2: 还抱着他干什么？
1: 我怕颠坏了。
2: 傻丫头，还不放下。每一只零件都检验过了？
1: 嗯。
2: 保证合格？
1: 当然保证。
2: 哦，哎，当然。

0: 没想到我们写了一封信，你们就这么认真对待啊。
1: 大概是我们那儿喜欢吃鸡蛋的人特别多。
2: 师傅，装好了。
1: 好，开吧。

0: 小林
1: 啊，
0: 来吃饭了。
1: 哎，爸爸，下星期电视台要我去演出小节目。
0: 好啊，这么说你们哥俩都上电视了。
1: 啊，哥哥也去。
0: 哎，
2: 怎么就许你一个人去啊？
1: 他也去演出？
0: 不，去参加座谈会。
1: 啊，
2: 好。师傅，给挑一件做上衣的料子吧，男孩子穿的。
3: 是不是只要价钱便宜，不管结实不结实啊？
2: 看你说的，我是又要便宜，又要好看，又要结实。
0: 不瞒你说，我有两个宝贝儿子要上电视，你给参谋参谋，做件什么样的衣服好？
3: 哦，他们要上电视啊？
0: 啊。
2: 哟，听你口气还不大相信呢。
3: 哦，不是不相信，实在是太巧了。不瞒你说，我那两个宝贝姑娘也要上电视呢。
2: 真的？
3: 哎
2: 哟，这真巧。
3: 就这个吧，保你满意，一式两件。
2: 干嘛两件？
3: 不是两个儿子吗？
2: 哎，老二是演戏，穿戏装。
3: 哦，穿演出服。
0: 对。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他俩和他俩旨在歌颂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导演桑弧摒弃了刻板的说教方式，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中受到启迪，实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统一。在喜剧处理上，该片不为喜而喜，不卖弄噱头，而是以特有的素描手法勾勒了一幅情趣盎然的生活画卷。导演桑弧长期浸润于海派文化，所以他的作品通常带有典型的地域特色，无论是充满市井气息的弄堂老宅，都与影片中的场景形成了呼应，增强了地域真实感，展现了上海独特的城市风貌和生活气息。

0: 你在想什么？
1: 本来我最担心大林找对象的事，这下好了，两个人一块儿解决了，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放下了。哦，对了，你知道吗？大林说芳芳要升技术员了。
0: 啊，真的？
1: 你甭觉得自己了不起，人家小姑娘也赶上你了。
0: 是啊，这变化是大呀。可是我总觉得还有一方面变化不怎么大。
1: 哪方面？
0: 你这方面。
1: 哟，就你先进，别看不起人，我也会赶上来的。
0: 哎，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0: 你的台词都背熟了？
1: 这戏我演过好几遍了，笃定。你呢？
0: 呀，我心里慌得要命，好像脑子一下子全空白了。
1: 别紧张嘛。
0: 我头一次演话剧就上电视，万一我要是……
1: 没关系，今天是排练，来，我们再对遍台词吧。
0: 嗯。
2: 今天我们邀请各条战线的先进工作者来开个座谈会，交流一下大家在新长征中的体会。现在是录像，不是实况播出，请大家松弛一点，用不着紧张啊。哦，就在这儿，还有几个同志没到，请你们等一会儿。
3: 嗯。
4: 怎么搞的？还没来？该化妆了。
5: 嗯。
4: 我下去看看。
5: 好。
4: 哎呦，你们可来了！
5: 不是说好两点半的吗？还要化妆呢。啊？
1: 啊？还要化妆？
5: 啊！快走吧。啊
2: 啊。好，好。好了，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开始吧。谁先来呀？
6: 哎，你先来，
7: 你先来吧。
6: 你先来，
7: 你先来，
6: 你先来。
2: 那就请你们二位先来吧。
1: 我们还没化妆呢。
2: 用不着化妆，一化妆反而不自然了。
0: 衣服总得要换换吧。
1: 嗯，
2: 衣服也不用换，这样不是蛮好吗？
1: 那就布置起来吧。
0: 哎，
1: 布置什么？没有布景，戏怎么演啊？
2: 演什么戏？
1: 小话剧啊。
2: 小，哎呀，糟糕，原来你是小林圆圆
1: 啊。
2: 哎，错了错了，快快到文艺组去，在二号排练厅
1: 啊。
2: 哎呀，喂，接浦江化工厂，找顾芳芳。
4: 好了，排练之前你们要不要先对对台词？
1: 什么台词？
4: 戏里的台词啊，你们都背熟了没有？
1: 啊，
4: 嗯，
0: 哎呀，错了错了，
1: 我们跑错地方了。
4: 啊，怎么回事啊？
0: 妍妍，哦，
1: 那我们走吧。
4: 啊，抓紧时间，你们先排练一遍吧。
1: 好。我从昨天就找你，找了一天没找到，没想到今天到在这儿和你碰上了。
0: 是吗？我出去开会了，真对不起。
1: 没关系，我找你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
0: 我能帮你什么呢？
1: 就请你谈谈自己的想法吧。随便谈谈，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好了。
0: 嗯，我说什么呢？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呀。我不过是个齿轮，哦，不是个轴承，我只车了一只轴承。
1: 不管是齿轮还是轴承，哪怕是个螺丝钉、螺丝帽，它也要影响到整个的机器。
4: 说得好。只有每一个齿轮、每一个轴承、每一个螺丝钉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1: 我们的国家才能像一架机器那样健康的、灵活的运转，高速度、高标准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
2: 太好了，太好了，感情非常真实。哎，这才叫真正的即兴表演呢。
1: 咦，
2: 我看我们联合搞一个新节目吧。
4: 什么新节目？
2: 咦，就是刚才这一段嘛，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春光无限好。
4: 好主意，你们看这样行吗？
1: 这样行吗？

0: 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2: 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3: 本周的周冠军发了。

0: 我们的五组选手第一次登台亮相，我们一直被他们加油，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欢迎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薛浩银。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骆文博。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我也是你们的好朋友。
3: 各位来临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Hello everyone， 不得一帮猫腻，我是农民歌手大一个朱世文，来向大家来学起来了。
2: 你这个问好的方式还好特别呀、啊，你再说一遍让我听清楚。
3: Hello everyone， good evening。
2: 啊、oh, ，Good evening。啊，周周好久不见了。
3: 是，回娘家来了。
2: 真的是呢。嗯。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3: 哎，一直到处做节目、演出、种地。哦，
2: 家里今年收成好不好？
3: 哎，今年收成是非常非常好。哎，有句话说得好，家有存粮，心不慌啊。
2: 你现在心里可踏实了，是吗？
3: 过得很踏实。
2: 好的。我们四位嘉宾今天会为我们的五组选手一一打票，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0: 好，
2: 好的，好，来，各位请就坐。
0: 好，
2: 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了，星光嗨唱团。那为我们所有人助阵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手冰凉，妹妹搓一搓。
4: 有点紧张。
2: 不紧张不紧张，我叫不紧张。
4: 好的，
2: 先跟大家问个好就不紧张了。
4: Hello 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叫赵倩杰，来自河北邯郸，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
2: 有没有河北的朋友？来，倩杰，倩杰，倩杰，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妹妹是河北人，但是最近是在长沙。
1: 对，
0: 住在长沙。
1: 对，暂时要去长沙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我最近换了新的工作，而且是和音乐，终于和音乐相关了。
0: 你学什么专业的？
1: 我上学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后来也做过这个文员类的工作了。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热情。我就偷偷辞职，没有告诉我的父母。然后呢，我就白天跑到我闺蜜家躲着，晚上呢就是偷偷去唱歌去兼职，然后结果有一天就还被发现了，然后就我爸我妈就骂了我一顿，然后我就一直给他们做工作，又带他们去我当时工作的那个音乐餐厅去吃了顿饭，然后他们才觉得哦，确实那个女儿在台上好像真的很喜欢，然后在发光，所以到现在就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0: 其实也蛮大胆的，我可以这么任性吗？我可以这样吗？你真的选了自己热爱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介入了吗？你当时是怎么样的？
1: 第一天登台的时候，我站在台上，然后唱的那首歌全程都没有在调上，而且腿还一直在发抖。
0: 就上台是打抖的。
1: 对对。
0: 然后被乐队的老师一直在嘲笑他：“你来唱歌吗？你行吗？”备受打击。
1: 是的，确实是。然后下台就哭了嘛。然后后来我就很不服气，然后我就私下在家对着镜子啊这样去练习，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才有大家看到今天的来到星光大道的我。啊，
0: 因为你热爱，你不会轻易放弃，量变就变成了一个质变。今天妈妈陪着你来的吗？
1: 对，今天我妈妈跟我一起来的，妈妈在那里坐着。
0: 来来来，妈妈，你觉得他在发光吗？在台上？
2: 很好很好啊。我姑娘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我们全家都支持他，然后走自己的事业，希望他越来越好。
0: 是你给妈妈唱首歌啊，还是你跟妈妈唱首歌啊？
1: 我们一起好不好？我妈妈说一起。
3: 好啊。
0: 那我能邀请助威团的各位朋友吗？

0: 有请各位老师
1: 上来吧，
0: 不要紧张哦，妈妈。
1: 来，后来我总算。

0: 果你内心真的燃烧着熊熊的烈火，如果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一起请出下一位好不好？
1: 好，
0: 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我叫范月，我是二号，今天能来到这里特别的开心。看到迅姐有点激动。
0: 你是看见大家伙有点激动吧？
2: 看到大家
0: 六盘水来是不是？
2: 对，
0: 六盘水来的。
2: 贵
0: 州，经常有贵州的朋友吗？
2: 啊，应该没有。有是吧？
0: 有贵州的朋友是不是？有老乡在往那边看，你看他们都是他们都是
2: 这样就感觉轻松多了。感觉
0: 他是有老乡在，就跟咱六盘水家乡那片土地上一样。范月
3: 加油
0: 加油
2: 谢谢。

0: 好好的跟大家说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贵州六盘水，我是一名录音师和音乐编曲。那刚刚我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0: 我听说你做过一段时间北漂。
1: 对，我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来北漂了。就来北漂以后呢，我是带着音乐梦想来的。我在一家那个游戏音乐工作室里面做那个录音助理。我回到家乡以后呢，我说我们那个小城市能不能做一下这一行，然后一做就做到现在。哦，这是已经16年了。
0: 16年了。
1: 16年
0: 的时间，肯定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好不好？
1: 好。
0: 来，
2: 今天我要去公司给一个小朋友录音。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近啊，我一般都是走路上班。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间了，有点寒酸，但是我觉得

0: 我们的工作间虽然说寒酸，但是麻雀虽小哈，五脏俱全。这录音的小男孩呢，叫做李玉顺。
1: 有的时候你回望自己的过往，得到的时候固然你觉得是一个收获的过程，但是你给予他人帮助的时候是让你内心真正幸福和快乐的。今天孩子也来到了现场，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李玉顺。
1: 玉顺，你好。
2: 你好。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李玉顺。
1: 真的好棒。你多大了告诉大家？
2: 14岁，快要满15岁了。
1: 听说你声音就像小天使的声音一样，可好听可好听了。
2: 过奖了过奖了。
1: 你性格真好。那个哥哥给你写了很多首歌是不是？
2: 不是，是范老师。
1: 哦，对对对，就是范老师。对对对，他比你大。范老师给你写了好几首歌是不是？
2: 对呀。
1: 那你敢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大厅唱出你自己的歌呢？
2: 敢呀。
1: 你想唱什么歌？哪首歌？
2: 把这旋律当成你。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2: 天空那张淡淡的月光，是不是你为我点亮的光芒？我只需要

0: 孩子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1: 谢谢萱姐，谢谢萱姐
0: 啊，干干净净，纯纯粹粹。小范老师给孩子写了很多原创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每一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一点点才华和努力都不会被埋没掉。你是懂的，是不是？
2: 对呀、啊。
0: 你的性格怎么这么好啊？快15岁了，小男子汉了。接下来生活的很多事情也要自己慢慢的去担起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0: 我们为孩子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向，一种色彩，
1: 是的，
0: 一个生计和一道生命之光。加油，宝宝！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3号选手登场。
3: 萱姐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的国艺组合。
4: 我叫诺尔波利朱盘。哎
3: 呀，我是叶斯泰，叶森泰，我们是哈萨克族。
0: 哎呀，为什么叫脱衣组合？
3: 脱衣在我们的哈萨克语里是喜庆的、欢庆的意思。通过我们俩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欢庆、欢乐，所以给我们的组合起了个名字叫脱衣组合。
0: 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3: 哈萨克族民歌《可爱地一朵玫瑰花》。

0: 哎呀，我问一句话，你们说实话行吗？你们俩确定不是唱歌剧的吗？
1: 不是的，我俩是牧民家的。
0: 你是牧民家的孩子？
1: 是的。
0: 薛浩音同志刚才一直在跟我说，这两个人是学过歌剧的。来，你到台上来，你到台上来。

0: 还说没学过，肯定学过。
1: 我们民族音乐当中就流淌着这种强大的音乐性，这是哈萨克民族真的是不可独一无二的东西，宝藏男孩两个。哎呀，他学了好几十年呢。
0: 我觉得你
1: 唱成
0: 我准备挖你过来学歌剧、形象又好，嗓子又好。
1: 是呢。好的，谢谢浩银。哈萨克族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歌声这么好听吗？他们真的好浪漫，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就充满了浪漫的感觉。你结婚了吗？
2: 结了。
1: 结几年了？
2: 3年了，我有个小公主。
1: 这一次就是家里的

0: 人都没有陪着一起来，是不是？
1: 是。
0: 你跟你爱人怎么认识的？
1: 大学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去找我的女朋友去了。到她的城市以后呢，为了生活，我去跑业务，一直穿着冬天的鞋子跑到了春天。当时呀，因为没钱，舍不得买一双新鞋，结果我的女朋友看到我脚特别疼，结果用她的自己的生活费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当时被感动了，我心里就想，我不能辜负你。然后通过我的努力呢，我们两个202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婚了。
0: 你呢？你结婚了吗？
2: 对，我也结婚了。我去年5月份领了结婚证。我跟我老婆在大学认识的，咱俩是一个学校的。然后我跟她在2017年大学认识，她家是塔城，我家在北屯。然后我们大学谈了4年恋爱，然后毕业的时候我们都特别难过，都以为这段感情就结束。对，因为遥远的距离看不到的慰劳，就是然后我们各自回到了 各自的家乡，600多公里，每个周末都会来回跑，为了见他。1年坚持下来，他就勇敢的做了一个决定，来到我身边陪着我，然后在我的那个北屯市，在一个城市里面奋斗的努力下，他也考上了当地的一个事业单位，然后我的收入来源也稳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年结婚了。我特别喜欢我的爱人，她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女孩。
3: 他俩都是老婆主动的。一个是老婆主动买鞋，一个是老婆主动走到你身边。他有点显摆，他有点显摆。
0: 你的点在这儿呢，
3: 对吧？
4: 说咱老婆先主动的，你老婆先主动了嘛。
3: 我也是。
0: 也显摆。那朱志文是你老婆主动的还是你主动的？
4: 是他主动的。
0: 他怎么追你的？我听听。
4: 你比如我在我那个田间地头，我跟他练歌呢，让他练歌呢，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老婆她当时她不是我老婆。那个小伙子唱的这个些好。你有对象了没有？我说还没。
0: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人家。文博你主动点。
5: 对，怪不得我还没结婚呢，主要是我不够主动。
0: 对，你太内敛了。
3: 对。
0: 你爱人最喜欢听的是哪首歌？
1: 我爱人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叫来自阿勒泰的姑娘。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拿的这个琴，
1: 这个乐器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叫冬布拉。
0: 冬布拉，
2: 弹起我心爱的冬布拉。
0: 对，
2: 冬布拉。
0: 那这个琴，它好像它的音律很特别，你可以为我们演奏一段。

0: 看，多好的乐手。那你拿的是什么乐器呢？你也给我们表演一段好吗？
1: 我这个手里拿的是哈萨克族传统乐器吹奏乐器，是丝乌兹。
2: 丝乌兹，
0: 嗯，丝乌兹，嗯，来试试看。

0: 脑海中已经有洛文伯同志
1: 和沙漠
0: 那衣服在大漠起舞的感觉。
2: 那我们就来一段那个。
0: 来吧，来吧，
1: 来吧，
0: 来吧。
2: 塔城，石屯儿，就那种，你们俩演奏一段可以吗？然后让他跳，行吧，来。
1: 刚

0: 给你一个面纱，你就充满了那种好丝路风情，对，神秘感。确实，谢谢文博美好的模样，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四号选手关爽，我来自辽宁大连，然后现在在青岛生活，现在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宝妈。
0: 但是她是超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大家可以侧耳倾听。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关爽，舞台交给你。

0: 其实你现在很多的工作是在网上教人学唱歌是吗？
1: 对，就是在直播的形式教一些就是零基础的音乐爱好者们唱歌。哦，对。

0: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我觉得就是玩一下就好了。
0: 嗯，咦，那你。

0: 学会了
1: 如何去爱，
0: 如何去爱，
1: 对，就这样。
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1: 来，跟我做一个，哎，哎，哎，哎，然后我们用这个哎来唱一下这个旋律，哎，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可以了，小伙子，可以了，小伙子，回去先把你的音准找到。
2: 好，
3: 这音准再来学声乐，就是我都不用老师教你，我都可以告诉你。你说
4: 啊，刚才呢，那个关爽。他在唱这首歌，我想叫他指点指点一二。美丽的

0: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 老师，您唱的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2: 谢谢各位。网络让很多喜欢学音乐的朋友有老师可以指点，是吧？
1: 然后同时我在做就是这种教学的时候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自己的成长特别大。我以前纯做歌手的时候，我可能想不到就是以老师的角度去想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唱，对。但是我教别人之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的成长特别快。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然后利他也利己。
2: 那现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宝宝多大了？
1: 现在一岁多。
2: 其实我们是等了他等了两年了。
1: 对，
2: 我们2年前吧，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个可以来参加节目，但是他说，哎呀，刚刚怀孕，所以现在生完宝宝又
1: 能够来到这儿，
2: 我觉得特别的。我看看在哪儿呢？今天是带着孩子来的吗？
1: 孩子爸爸带着，在这儿，在这儿，来吧。
2: 他在做什么的呢？手指一样大。这叫什么？这叫手办吗？这叫什么？
1: 头雕。
2: 头雕啊，小伙子，你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3: 其实我是一直学美术的。
2: 你学美术的？
3: 对。哦，做这个有3年吧。
2: 3年的时间你就能做成这样？我看你手，这真的手好巧啊。就是音乐其实也是流动的美术，他们俩在美上相遇了，所以彼此倾心，然后组建成一个家庭。
3: 谢谢。
1: 其实迅姐，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其实带孩子我特别开心，我并没有觉得我放弃了我的梦想啊，或者是放弃了我的工作，我觉得就是特别幸福。对，现在
2: 只要你自己心里认同，你自己不觉得委屈，生活委屈不了你。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闪亮登场。欢迎你，
4: 迅姐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二金，来自大连。
2: 你为什么叫二金？
4: 因为我的本名最后一个字是帅，然后把这个字拆开就叫二金。
2: 挺有趣的。朋友们，二金，
4: 谢谢大家。
2: 舞台交给你。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一个人是一个乐队，他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0: 就刚才你是先从哪儿开始的来着？
1: 从我先
0: 吉他
1: 范音儿，
0: 范音儿、啊、来，这一个全都是你自己吗？
1: 对。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一个loop 效果器，就是一个循环效果器，它可以把我刚刚的声音就录进来。对，所以我就把每一件乐器，然后有的录一个小节，有的录四个小节，然后就对都录进来，然后一点点这样循环，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1: 对。
0: 哎，挺有趣的。所以这个让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音乐的乐器的一个状态。
1: 对的。
0: 这个真有趣。你是学音乐的吗？
1: 不是，我是学美术的。我高中的时候就是美术生，然后后来大学是在新加坡读的大学，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做室内设计，但是太喜欢音乐了，就放弃了我原来的工作。
0: 然后你放弃了室内设计？
1: 对对，就一心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自己也写歌。如果有幸进到下一轮的话，我会唱我自己的歌。
0: 哦，就你们看着办吧。就是如果进入下一轮，他就可以有自己原创的音乐来表达。如果做音乐也是需要很多人去配合的。
1: 对。
0: 但是找人配合也是个挺麻烦的事情，是不是？
1: 对，之前其实也组过乐队。
0: 嗯。
1: 然后之前想就是在 live house 到处走，到处演出，但是我乐队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不是很想去。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就是想怎么自己去表达去演。我之前在乐队的时候是打非洲鼓卡轰，对，然后后来一点一点就是接触，因为我很喜欢乐器，然后就接触各种各样的乐器，自学，然后自己研究，包括这些设备什么的，就一点点研究啊。
0: 就是我今天学一个吉他，我就加入吉他；我明天学一个键盘，我就加入键盘；我后天我再学一个中国鼓，我就加入中国鼓的元素。
1: 是
0: 这样吗？
1: 对的，对的。
0: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技术赋予了我们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性的基础上，我们作为就现场也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叠。

0: 叶家，我能做些什么，可能是每个人可以去想的事情。陆之文，你要不要跟他合作一个啥？比如说你唱滚滚长江东逝水。
1: 来，咱们
0: 来。
2: 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太荣幸了。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朱之文，来，你自己再唱一个什么吧？
1: 我给大家先唱一个我自己的一首歌吧，叫做《远方》。
2: 我想一个人坐火车去远方。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华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我们倒数五个数，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那么现场朱之文，第一轮大家伙表现得怎么样？
1: 一号呢，他把放弃他自己的这个职业，为了他的那个喜欢的唱歌，放弃一切，那个没有专业学过，能唱得上这个水平是非常非常让我佩服。

0: 的。再说二号，他这个非常有才，非常有才，特别就照那个帮助一个那个失明的儿童，把你当成儿童的眼睛是一样。从这一方面，
1: 我投这一位。
2: 你投给范月。
3: 如花，我来说说小范老师。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希望你能多写歌，然后让歌曲的风格进行各种各样的拓展，让它有一个丰富的演唱曲目保留下来。特别鼓励你继续做这件事情。一号歌手赵倩杰，对，我非常喜欢你在舞台上的松弛。你说你就练了几天就演成这样了，我都有点不太相信。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在舞台上表现得相对完整，而且歌唱的态度非常的干净，我非常喜欢你，所以我这票投给赵倩杰。
4: 谢谢老师，谢谢。
5: 文博，
6: 我觉得就是五号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一个人的创作就像一个人是一个导演，你可以全局观的在把控自己的音乐，你所有的乐器如何去配合，它是一个大的统筹工作。那么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气息也算是我们的乐器当中的一个艺术表现手段之一，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全方位的在思考你的作品，所以这一票我给到二金。
7: 我言简意赅，这个我们民族兄弟最自然天然，而且呢是那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一如既往的对我们民族兄弟的这种感觉一直那么美好。这个四号选手的表达应该是最接地气，还有小宝宝那么可爱，感觉到一家人的这种凝聚力特别棒。完了，一公斤选手啊，一公斤二斤。我想问一句，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是这种风格吗？都是有点在缝里，像我们是学这个古典音乐的，所以说这个耳朵相对比较挑剔，就你的这种特别是尾音句尾和中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情绪的部分并不是特别的准。
6: 对，
7: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是风格还是说就是现在可能就是乐器太多了没顾及到？
8: 可能会分散一点精力，因为在唱的时候还要去想我下一步要
7: 是吧，
8: 对，然后对，也可能
7: 我感觉
8: 可能就是不准，
7: 我感觉好像是有点可能会被这些
8: 对
7: 这么多的这种
8: 对哎是的是的是的
7: 中间的操作呀什么之类的你会分心。
8: 对对对对对，
7: 祝你还是找两个好帮手。
6: 对，
8: 好的，
6: 不要一个人太
7: 辛苦。
8: 好的啊，
7: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我呢还是想把我的票投给我们的三号民族兄弟套一组合。
3: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啊，关爽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事隔5年再回到舞台上，毕竟我们又回来了。虽然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这也是你热爱的一方土地，热爱的一方天地。
4: 今天能够站在这儿我就很知足了。
3: 对，
4: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请走上星光大道。来吧，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其实星光大道这帮舞台上不乏原创歌手，也不乏优秀的音乐人，我特别期待着音乐人之间的相互碰撞出来的火花。小天要不要给上去给同为音乐人的我们的二金拉拉票，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1: 那些不回家的清早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她也像我一样

好，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小天，谢谢二金，希望音乐人当中还是有这种互动。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赞赞我家乡，赞赞我家乡主打了一个反差。咱们家乡在哪里？
0: 刚才也介绍过，我来自河北邯郸，这么近那么美，欢迎大家周末来河北。
1: 你会怎么介绍邯郸呢？
0: 如果让我说邯郸的话，首先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邯郸学步，对，没错，是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邯郸也是一座3000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也是成语之乡，有很多的成语出自邯郸。
1: 有哪些成语是出自邯郸？邯郸的成语有
0: 胡服骑射，
1: 漂亮，
2: 负荆请罪，
1: 负荆请罪，
3: 完璧归赵，
1: 漂亮，
4: 毛遂自荐，
1: 毛遂自荐，
0: 这个也是呢，
1: 是呢，
0: 确实是的，
1: 这
5: 一言九鼎，
1: 一言九鼎。其实确实邯郸有很多成语的出处，所以它被称之为成语之都。还有呢，邯郸有什么？
0: 太极拳的发源地也是我们的河北邯郸。
1: 你会吗？
0: 我不太专业啊，我只能简单给大家比划一下，如果各位想看的话，
1: 那试试看，来，还行，没想到妹妹是个练家子。
0: 谢谢谢谢。
1: 好的，其实邯郸也有很多美食。
0: 对，
1: 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
0: 我今天给现场的朋友们也带了一些特产。那么我带了我们邯郸魏县的果糕，还有包括像朱勋老师特别适合吃的一个叫做梨糕糖。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拿上来吧，咱就不客气了，快。
0: 那另外还准备了我们邯郸歙县的核桃仁儿，带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来品尝。
1: 那你送给大家吧，好不好？来，我先替大家尝一尝，投票通道请开启。好吧，估计轮不到咱了。
6: 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从六盘水来
0: 啊，六盘水
1: 赞赞我家乡、啊、六盘水。哇，彝族朋友是不是特别多？
0: 对，我是在彝族在这长大的。
1: 哦，
0: 但是我是汉族。
1: 但是怪不得你就是有一点就那种感觉，不是感觉
0: 啊啊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那个刺梨。
1: 刺梨，
0: 刺梨已经是产品了，它是刺梨原汁。
1: 刺梨原汁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喝、
0: 但是它对身体特别好。
1: 真的吗？
0: 对对，它就是我们看一下，
1: 我们不做广告啊。
0: 嗯，
1: 但是就是大家的心意，刺梨原汁为什么对身体好呢？
0: 它对就是维 C 含量特别的高。
1: 维 C 含量特别高、
0: 对维 C， 并且它要在我们六盘水那种就是贵州的那喀斯特地形才能种得出来，就是那种气候和那种地形才能种出来，
1: 是不？
0: 移到别的地方种不了。
1: 你要不要一边给大家分这个刺梨的原汁，一边用彝族朋友的方式，一边唱着一边给大家分，好不好？
0: 啊，
1: 来吧，
0: 今天又没来唱歌。

0: 我们分给大家一下啊，来，我要把尝尝，就试一下这个五维C含量特别高，但是有点酸涩，酸不？
1: 它已经有货了，
2: 好酸的，我知道，次梨汁就好酸的，但它VC含量特别足，一个苹果和。
0: 同样体积的这个士尼的话，它是苹果的500倍。
2: 500倍啊，好吧，好的，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胡志文，他们有一个心愿，想跟你一起唱一个。
1: 没问题。哎呀，
0: 哎呀。
1: 来，怎么唱歌呢？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浒传》有个插曲，哎，那个叫《好汉歌》，哎，是不是咱们一块这个这那个用这首歌互动一下，好不好？
2: 好。
1: 来，三二一。

0: 能跳舞。
1: 哎呀，新疆是美食的天堂，我不知道今天两位推荐家乡的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特产。
2: 那么在我们的北屯呢，好吃的东西那是多，那么其中呢有我们的菌盆羊肉，
1: 羊肉，
2: 羊肉，是啊，还有我们的冷水鱼，
1: 冷水鱼，
2: 还有我们的酸奶疙瘩，
1: 酸奶疙瘩，
2: 还有我们的骆驼奶疙瘩，我也今天给你带过来了。
1: 新疆，我每次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家一个家都把自己家里做的最拿手的菜端到一起，大家一起吃。这是一锦，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酸奶疙瘩。酸奶疙瘩，
1: 酸奶疙瘩，我们平时怎么吃？
2: 速冻的，直接拿手吃。
1: 直接拿手吃，大家，就是你拿，如果你拿一块的话，你就放在嘴里，你细细的品，给大家送下去行吗？这是什么？
2: 这是骆驼奶疙瘩。
1: 骆驼奶疙瘩。
3: 骆驼，骆驼奶疙瘩。
1: 骆驼奶疙瘩。东西。
3: 好骆驼没带，好骆驼没带。
1: 太大，是拿一块，您尝一下，啊，这是好东西。大家尝一块，就是，
2: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族的花猫，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高的礼品之一。新疆，
1: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大家伙儿赞赞我家乡他们的人气指数，五四三
4: 二一，
1: 出结果。

0: 舒化，我看到你坚定的眼神，心里已经有底了，是不是？
1: 是的。我这一票呢，投给二号选手，小范老师。哦，范月，对，我觉得就是坚持去作曲，然后在这个时代，然后不再用 AI， 完全靠自己的独立思考，然后创新，有新的曲风。

0: 后新的编曲的感觉注入到每一首歌当中。我觉得我要把这一票投给你，因为作为一个录音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明白。朱之本，
1: 好，我给三号，我看中三号。
0: 会组合哦，
1: 哎，从你这个那个选的这个节目，音准感觉，让很快乐，引人入境，我投你一票。哦，
0: 浩银，
2: 现在我看到的真诚、专注、持续的在做音乐的人，我认为是一公斤选手，五号选手，二金，所以说我把我的票投给二金。
0: 文博，我这一票投给五号选手二金。说说我的理由，我这一票投给二金是因为你是原创歌手，因为你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希望看到你更多好的作品，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发挥，加油。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二金本周

0: 二金来获奖感言。
1: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自己我都觉得有些就是太开心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谢谢。
2: 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我们从伊宁出发。
3: 新月姐你好。
4: 哎呦，终于来了，
5: 太幸福，我的天哪，
2: 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哇哇
5: 哇哦，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6: 这个辣酱绝了，真的好好吃。
3: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0: 前几期我们走了 G314 喀拉昆仑公路，路过帕米尔高原，爬过慕士塔格峰，
1: 空气稀薄很多。
2: 对，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
1: 是的，锻炼还是挺好的。
3: 锻炼啊！
0: 学唱马纳斯，跳鹦鹉，吹鹰笛，感受到了新疆震撼的苍凉与壮阔，以及文化的多元。我们还去到了离天空最近的国门红旗拉府，在那里戍边两个字有了具体的模样。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伊昭公路，大家都叫它小独库。说它小是因为它只有122公里，一天就能走完，但这122公里翻越整个乌孙山。北边是农耕，南边是游牧，一年只开4个月，却能让你一天过完4季。今天我们从伊宁出发。很多人以为走伊昭公路是从打方向盘数第一个发卡弯开始的，但我总觉得不是。这条路真正的起点在伊宁的烟火气里。六星街，六条街像六角星一样。

0: 散开，是伊犁最有味道的老街区。十几个民族在这儿住了几百年，维吾尔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提前一天到达，想在这儿给小伙伴们找点特别的东西。我想找三样东西代表伊犁：一种日常，一种味道，一种声音。
1: 像吃冰淇淋一样。我这个好解压。

0: 好吃吧，好吃。
1: 你这个好美味。鲜乳冰淇淋，哎，这个行哎。
2: 这是我们手工现做，伊犁的用牛奶和鸡蛋做的，有近百年的这个历史，是我们这个乌兹别克族的这些传统的工艺。
1: 那我能尝试一下吗？我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啊，你可以站在这边感受一下。
1: 好的，好的。
2: 把它刮下去。哦。对。啊。对，这样刮下去，然后再把它弄上来。你看它会像一个圈一样慢慢的上来。
1: 哎，好好玩啊！第一次弄这种手做的冰淇淋。
2: 你自己咬一下，尝一下怎么样？
1: 这是我纯手搓出来的冰淇淋，
2: 冰冰凉凉的，
1: 而且特别的
2: 纯，对，嗯。

0: 开船来，把羊群上来，看看我到哪里啦。这就是苹果乡里著名的那句歌词《六星街里的八羊群》。但是这个展览馆的名字它竟然是手风琴馆。手风琴和八羊群有什么不一样吗？进去看看吧。我看看我看到了什么。超级壮观，一整面墙的手风琴各式各样的。哎，瑞塔，是瑞塔吗？
1: 哈喽，
2: 你好
1: 你好。
2: 哈喽新叶，欢迎。
1: 哈喽大家好呀，我是瑞塔。
0: 这是瑞塔，我们是手风琴公主。
1: 没有没有，
0: 这好壮观，怎么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还不同年代的，对吗？
1: 它是27个国家1300多架手风琴，是由我父亲倾尽半生的时间去珍藏的。哇，
0: 我就跟着你的脚步走，你给我好好介绍一下。
1: 没问题，这边请
0: 走。天哪，我有点哇早了。刚才看一面墙，我觉得已经很壮观了，这一整个屋子全是，
1: 这是常态。那我们呢，介绍一下这个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手风琴呢，它分这个键钮式和键盘形式的。像这种琴呢，就是比较常见，它就是钢琴键盘形式的，就叫手风琴。像这种3排以上的纽扣形式的，就叫八扬。
0: 所以八扬琴和手风琴，
1: 它的统称是手风琴。
0: 手风琴，但是它是具体的一个种类。
1: 这个琴呢，它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它是俄罗斯族八扬艺术。
0: 既然是非遗嘛，可能也涉及到传承。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呢，有这个整个手风琴的培训班。教学也会去用到这个手风琴。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民族团体手风琴小乐队的。
0: 是在我们馆里吗？
1: 对。
0: 那我有个不情之请，

0: 我们不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的一招公路的一个自驾路线吗？那么接下来我会和我的旅行搭子小伙伴要会合了，是打算在喀赞其选一个小院儿。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会合的时候能不能邀请我们的乐队给我们演奏几曲，也讲一讲巴扬文化和巴扬艺术？
1: 那当然了，荣幸之至。
0: 那说准了啊，你答应我了。
2: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谢谢。
2: 好的，
1: 太有收获了。
0: 猎巴有了，冰淇淋吃了，巴扬琴也约上了，三样心意齐了。今天我要带着这些去等我的小伙伴，走，喀赞其小院儿会合去吧。

0: 呀兄，我发音对吗？哎呀，
1: 啊可以，不错，
0: 现学的。哎呦，新月姐，你好，
2: 千里迢迢终于会师了，
1: 老师好。
0: 怎么称呼？
1: 小迪，
0: 小迪，
1: 老师好。
2: 这当地的好伙伴。
0: 太好了，今天靠你了。
2: 我今天特意找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小院，怎么样？
0: 很漂亮，而且。我来的路上发现应该是有很多游客，旅游旺季，然后坐着马车进来的。
2: 先入座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来卸一下行囊。
0: 行。
2: 我不是比你先到一步吗？所以我昨天先去了这个六星街，然后准备了三样心意给我们的所有小伙伴们，一个是一种日常脸吧，一个是一种味道手工冰淇淋。这个小院儿，这个蓝很漂亮，
1: 我们非常的渴望，非常的喜欢大海。
2: 所以就把天空和海都绘到了墙上，而色彩都特别的对比性也很强。
1: 在咱们伊犁，您可以发现这颜色非常的浓郁，因为咱们伊犁人非常的热情，自己家里面一定要用最鲜艳的颜色。您看到这些花儿、地毯都一定要用最好看的颜色，最鲜艳的颜色，
2: 就完全不留白。
1: 不，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哦，极繁主义。现在他们都说伊犁人是极繁主义，伊犁没办法极简，我们只能极繁。
2: 一昭公路我是第一次，
1: 很值得走一趟一昭公路的，还是很漂亮的。
2: 因为此行其实不仅是我俩，还有另外两位伙伴。
0: 他们是要晚一点到，是不是？
2: 我们要晚一点到，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到，所以现在是一个四缺二的一个状态。但是待会儿我们可以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0: 可以
2: 先联系一位，因为还有一位在飞机上，实在是联系不到他。另外一位，我觉得你肯定是知道他。
0: 老艺术家。哎，他来了我就不这么说了。就是前辈，
2: 资深艺术家前辈，跟我们的资深艺术家连个线。嗨，
0: 孙浩老师您好。
2: 孙浩哥，孙浩哥，今天咱们仨是心花怒放的伙伴们集结。这是勉勉，你肯定认识。
0: 老师您好，我叫王勉。
4: 你好，勉勉
2: 啊。然后浩哥，我叫新月。刚才。勉勉不知道你来，然后我就说了，你猜一下大概是谁，然后勉勉就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了您，所以这个形容词是
0: 说是一个，就是才艺才貌，就是天下无敌的年轻的好哥哥。
4: 好哥吗？
2: 会开车吗，哥？
4: 哎呦，这高手！
0: 那你快来吧，现在说让我开，交给我你就糟心去吧。哇，
2: 我俩都不是很放心。
4: 你看我给勉勉，你看我肯定不敢睡觉。
0: 你绝对不能睡，您快来吧。
2: 好嘞，等你啊，哥。哎，拜拜。
4: 拜拜。
2: 哎呀，瑞塔，见带着团队来。

0: 绵绵，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一种声音，特意给你准备的惊喜。
1: 好壮观啊，好多人。
0: 而且他们是不同年龄段的，老中青三代。最小的宝宝几岁了？11岁，然后好像还是跟妈妈一起来的吧？
2: 对，他的妈妈在旁边啊。

0: 欢迎你们。我考考你，绵绵，这里面有手风琴，有八扬琴，你觉得哪个是八扬琴？
1: 就那个一个是

0: 比较小众的应该就是八阳星，对不对？
1: 哎，你好聪明啊！这个宝宝也是吧？
2: 对，
1: 宝宝也是。学了多久了，在你们这儿？
2: 他在我们这儿大概学了有五六年了吧。
1: 我们这儿也有一个，唱歌音乐很精通的，
0: 是爱好者吧？甚至是业余爱好者，对。
2: 啊，没，
1: 还带着家务事儿来了。
0: 咱有什么比较熟悉的曲子吗？
3: 我们都可以拉，
0: 都可以拉。那我们来一个《我和我的祖国》吧，好不好？
1: 哦，那太好了。

是最神奇的语言，它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释，只要旋律响起来你就懂了。你看，有锡伯族的老人，有俄罗斯族的情诗，有维吾尔族的小朋友，他们说着不同的话，过着不同的生活，但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家人。这就是伊犁，不同民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把日子过成了一首歌，而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和我的祖国》。

0: 发。
1: 带好干粮。
2: 这放哪儿呢？
1: 我来，我拿着。
2: 得，这太大了，这车。嘿。
3: 从伊宁往南就是伊昭公路，不过在翻山之前，我们得先去一个地方——西伯古城。
4: 咱下一站去的叫西伯古城，西伯族你了解过吗？
5: 因为在沈阳上学嘛，所以就是知道辽宁有大量的西伯族的朋友们。
4: 咱俩一个常年在辽宁生活过的人，
5: 幸亏是在辽宁生活过，
4: 对，没有踩在盲区。
5: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契机，然后他们来到了新疆。这个，
4: 西伯族现在主要遍布于，比如说黑龙江、吉林、辽宁。在辽宁，咱有70%左右的西伯族的人口，然后另外一小部分就是在新疆的伊犁地区。说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好像是260多年前，因为要戍边，是带着任务来的。当时是浩浩荡荡1000多个士兵，再加上所有的亲属，大概是4000人左右，一共走了1年零3个月，5000多公里，硬是从当年盛京，就是咱沈阳嘛，从盛京走
5: 着来的，
4: 很厉害，走了1年零3个月到这边就驻扎，一直到现在。
6: 新疆 ，I'm coming。
3: 管乐，我们这趟的第三位小伙伴，刚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追过来了。
7: 刚下飞机，感觉要跳一段新疆舞了，感觉马上就要跳起来了。今天我来晚了，他们有没有之前去提前体验什么？我有没有落下什么功课？我有的，那我今天一会儿去了，我得好好找个老师给我说道说道。
8: 可能一会儿咱们都能赶上射箭。
7: 哦，太好了，我还能赶上，我得好好把上午落下都给补上。

0: 你好，安苏老师。啊，
1: 对，
2: 你好，你好。
3: 安苏老师，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星月，他是绵绵。
1: 马上开始了，
0: 他这里有个仪式。
3: 我还有个仪式呢。
1: 这个呢，就开始个仪式了。这就是喜宝珠的一个新礼物，
0: 行礼物，
3: 行礼物。

0: 我们是全部集合住的了，表演一个动作呢。
1: 怎么感觉在邀请我们呢？
2: 他是在邀请我们吗？
0: 对，邀请你呢。
2: 邀请你们。
0: 稍微想跳下没事。
2: 啊！好可爱！可以呀。

这太隆重了，不行哎！这仪式感拉满啊！

0: 这个古城呢，原这个位置上重建的就是复修的，就是
1: 复修的啊。
0: 这旁边呢是咱们景岩寺，是国家级重点文物。
2: 那这个就是最老的古建筑
3: 了。
0: 光绪14年，1888年建的。哦，咱们这个锡伯族呢，尊重的戍边保卫边疆。1802年又把那个察布查打去，从此以后呢，整个新疆的经济、政治、文化就发展更快了。
1: 听完了会觉得锡伯族又聪明又智慧，然后还够意思。
0: 找着鸡来，来者能战，战者能胜。嗯，你们听过那个小白杨的故事吧？主人公呢，从我们这儿。再到什么呢？新疆塔城玉明县塔斯特边防站了。嗯，这个歌和咱们锡伯族戍边和这个小白杨歌曲传承在一起的。嗯，是戍边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是爱国的传承。
4: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得绿叶，吹得绿叶沙沙响喽。
1: 嘿，
2: 我想说，老师唱歌的时候普通话也太标准了，
1: 对，
2: 是吧？
5: 以前总觉得戍边是课本里的词，离自己很远，站在这儿才懂，戍边不是口号。是4000人用脚走了5000公里，走了1年0.3个月，是到了之后一锄头一锄头挖出大渠，从荒地里种出粮食，是262年一代一代人守在这儿没走，连小白杨哨所的那棵白杨树都是锡伯族战士从察布查尔带过去的。家安在那儿，国就在那儿。
0: 咱们就看看弓箭博物馆。
1: 我们看看弓箭博物馆。嗯，去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

0: 咱们就看看那个弓箭制作技艺。
1: 好，
2: 也是非遗。
0: 这位呢是咱们赵虎老师，他呢是咱们洲际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怎么称呼您？
3: 怎么称呼您？
4: 姓赵。
3: 赵老师。
0: 咱们请。
3: 好，那我们入座呗。
4: 入座。
3: 好。哇，今天我们户外学习如何制作弓箭。
0: 对。哦。这不是弓箭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项目了。咱们西伯子射箭也是国家级的，制作弓箭也是国家级的。赵老师的这个父母呢，说爷爷的爷爷辈可以制作弓箭呢，所以呢，他的技艺是非常好的。
1: 我观察到这个老师这个大拇指啊，他拉弓。
3: 哦天哪！
4: 这个不是射箭导致的，这是我做弓的时候伤到了。
1: 刚想这个上。

0: 然是感情价值，
1: 感情价值在这儿。
2: 你会看到我的这里厚厚的一层茧，这是用拇指勾弦搭建的时候磨的。
3: 有羊肉吗？没有了，
2: 没有了，感觉不到了，就没有直觉了。
0: 端盘子没事儿，不烫，
2: 那是对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它的简化版。嗯，简单讲一下，它有几个部件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弓的两端，这是木头，这个叫弓梢，咱手上这个，它就这个结构。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弓梢和弓片本身结合在一起，它的弹性是很好的。嗯，
0: 这是什么材质？
2: 玻璃纤维片。哎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把握把给它贴上，走个来回就差不多了，摁住左右扶一下，确保它在中间。嗯，然后现在上夹子把它拧紧。
0: 好。
2: 哦，粘这个的时候我们的片一定要短出来一点，木头要多出来一点，哪怕多个两三毫米都够，因为我们的弓弦最后会搭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弓片多出来，它会顶到弓弦上。哦，
3: 我会把它弄断，容易。
2: 对，
3: 留一点点缝。
2: 对，木头稍微长出来一点点就
3: 对了。这样可以吗？
2: 对对对，
3: 一点点，
0: 对对对，
2: 扶个两三秒、三五秒就够了。下一步就是我们刚才粘的这个部分给它加固起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嗯，它的结构有点像类似缠羽毛球拍的手胶似的。嗯，咱可以挑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3: 我这个吧。
0: 我用这个
2: 可以。起点的时候稍微点一点点胶水。嗯，下一步要把我们的起点给它包住就好了。
3: 包住。哦，
2: 剩下的用你最大的力气从头缠到尾，缠到这个夹子跟前的时候再把夹子取掉，确保不会像这样露出缝隙。其实你可以一只手拽着线，另外一只手去这么转弓，
3: 再包一下。我每次都是要这样了。
4: 你往那儿了劲走
3: 啊，往这边啊。哦，弄反了。嗯，哦，这样。
4: 你看他那个就快了。
3: 哎，勉勉手工可以啊，勉勉应该手巧。
0: 我喜欢做家务。
5: 嗨。
0: 哎呦，终于来了。
5: 不好意思，来晚了，来太晚了。
2: 没事没事，
0: 走，
3: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哎，
0: 好了，
5: 勉哥，老师好，老师。
4: 来，好好。
3: 我是心月，勉勉你都认识了。那我们俩好忙啊，现在。
5: 哎，你们到哪一步了？
3: 我们开始做武器了。
2: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和它组合在一起，留的多了再炒一点。
5: 他们好快啊！
0: 我们提前做了半个小时。
3: 提前做了好久了。
0: 这个底儿直接再粘上。
2: 对，是的。哇，
3: 你也太快了吧！
2: 你给它摁住，然后多余的地方给它剪掉就好了。
0: 这个胶这么快啊？
2: 对。
5: 老师，我现在要弄什么？
2: 这几卷线你挑个喜欢的。
5: 我要这个。
2: 我建议你缠的时候，一只手拽着绳子，另外一只手去转这个弓本身。
3: 烦死了，你为什么不提醒？
5: 哎呀，来得晚不如来得巧。
0: 姐，你一直在转手啊。
5: 转线，哎呀，分分钟缠上了呀！我看你在那费那劲，勉哥也不跟你说一声，勉哥一个人嘎嘎搁那缠，
3: 勉哥很专注，
5: 金月在那儿吭哧吭哧绕圈，还得靠姐妹我，
3: 可不是呢。
5: 这个箭是用来干嘛？射什么的？
0: 就是咱谁先做好谁就可以攻击对方了，所以我这边着急嘛，我这不是可吓人了。你俩来之前，刚才这边有导演组的朋友在那拿苹果顶着，我说有这个内容吗？说是有，好像
2: 真有。
3: 是说谁来的晚，好像谁顶苹果来着？妈呀，
5: 你这人怎刚帮完你这往我头上顶苹果了？哎呦，真不错。
3: 手要抽筋了，缓缓。
6: 一把传统弓280道工序要做一年，我们今天做的是简易版，就这缠线缠的手指都酸了。锡伯族是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渔猎民族，打猎打仗全靠这张弓。察布查尔县叫中国箭乡，不是白叫的，射箭是刻在骨子里的本事。以前觉得非遗就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老手艺，今天坐在这儿手上沾着胶缠着线，才懂非遗不只是东西，更是人，是照顾

0: 这样的年轻人愿意花时间守着老手艺，是查普查尔的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学射箭，是一代又一代人把老祖宗的东西接过来传下去。有人愿意做，有人愿意学，这东西就活了。
1: 现在就可以上弦了，来，
2: 我试试，我自己看看。
1: 你试试看，我看你能不能搞明白。我严重怀疑你之前学过射箭。

0: 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咱们可以上进去了。
1: 去体验吧。
2: 好的，走吧。
0: 这里是咱们等下要用的器材。
3: 咱已经这个
1: 好。
0: 它是围到腰上的。哦。这样抽剑会方便。来来来，我们往这走吧。

0: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呢，就是射箭的基本功。第一，我们要稳住脑袋，因为我们的射箭的时候，脑袋只是面向了靶子，但是脑袋是不动的。第二个，手上吊瓶子就是为了我们能把前面的手要稳住，去锻炼你的力量。嗯，大概现在是明白为什么要让你们顶桃子了吧？
1: 再练一会儿我们就实战不了了，我手有点酸了。
2: 有点抖。
0: OK, 大家已经练得差不多了，可以放下了，可以放下了。现在上工给你们教动作。
1: 好。旁边这一位小师傅是专门过来打脸的是吧？上了好几把。
0: 来来来，
1: 你好好打一个我看看。
3: 哇，好轻松啊！
1: 师傅怎么称呼你？啊，
4: 我叫童明轩。
1: 小轩轩，
0: 你可以看他的角度，他拉弓定住之后，他的箭明显往上抬高很多，他就是走的弧线，走的抛物线。你们那个弓的力量比这个弓还要小，所以你们的抛物线可能得更高。哇，
5: 他有气在里面。
4: 对，而且他其实很轻松。
5: 对呀，
1: 这是你徒弟吧？
0: 被你看出来了，
4: 真是你徒弟啊？
0: 对，是我徒弟。
4: 几岁啊？
6: 我12岁。
4: 十二岁，
1: 我们仨也是他的徒弟，大师兄。
0: 对，是你们大师兄。先试一遍，来，一人一支箭。
1: 好。
4: 那我们都往下扎，那怎么能扎在靶子上？
0: 抛物线，前面的手往上抬。哦。但其实并不是手在抬，而是用腰。
4: 哦，这样。
0: 对，腰往后倒。
1: 很稳啊，姐。
4: 但是还是往地上扎。
1: 看摄影大哥跑了。你咋走了？害怕了？
7: 不是害怕。
5: 王冕这范儿越来越正了，嗯，有刚才我们大师兄身上的那种风范了。
0: 我往后甩，往后
4: 抖，你抖了，
5: 不抖不抖，
1: 可以撒开了还是？
5: 王冕，卫冕之王，
0: 哎呀，
5: 太牛了，牛牛牛牛！
0: 咱们现在基本功训练的差不多了，嗯，咱可以比赛了啊！比赛的规则，三个人的箭是三个颜色，一人六支箭。120秒之内射完六支箭，射完谁的分最高，谁就是冠军。
1: 行，
0: 等一下可以去制作我们的锡箔大饼，制作金饼，剩下两个人制作银饼。
4: 勉勉先来，
1: 那就可以在一个点了。
5: 对对对，
4: 第一位出场的选手王冕。在刚才的练习过程当中最有冠军相，来看看。
5: 哎呀，王冕，王冕呀，
4: 第一件非常
5: 好，先给大家
1: 掉蛋儿，掉蛋儿，最会最会，再给个机会，给个机会，
4: 来，掌声起。
5: 零分，五环没中，
1: 零分，
0: 有环有环，
4: 起码上去
1: 了，哪有环啊？
0: 那是二环啊，白色有两个环，白色是一环二环，
1: 来吧，
4: 王月上，哇，这个姿势，好贱，
5: 你看，我只是打了一下。

0: 像回事儿。
1: 哎，你看，一个左一个右，咱俩就是金。
0: 所以，
2: 我的剑在哪里？剑
3: 地面之上，草丛之中。
1: 王冕，王冕，不要放电，小心后面我们让你把我们电。
0: 这牙面没太想好啊。
2: 这是啥？
1: 人生不能太狂。
4: 正常的。
1: 小心，我们当你的王。哎，你看，哎，出去了。真是你。哎。
0: 那姿势很标准，现在。
1: 这个，
0: 你刚才甩了一下是？
4: 偏右了。
1: 它扎上去了吗？
4: 没有，
0: 击穿了，透了。哎呦哎！谢谢谢谢。
2: 我就喜欢有欣赏眼光的观众。
0: 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哎，越来越近，
2: 差一点点。
4: 你还是往右，
1: 还是那个位置。
2: 嗯，右。
1: 老师，为什么我到现在射不上去？
2: 你看不下去了，再给我们演示一下。
4: 对，演示标准作业。
2: 哇，箭弓是在脸上的，
4: 对，贴到脸上，我才能确保我的右眼能看到这根完整的箭。可以，
1: 天哪！
4: 放箭的那一瞬间，手腕要抖。好，中了，四环。
2: 四环。
4: 往左一点点。
2: 往左一点点。
4: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回来一点。
2: 右一点点。
4: 对。
1: 牛，
2: 我刚打到板上了，进步了，进步了，
4: 漂亮，
0: 漂亮，
1: 厉害，
5: 走吧，去做锡箔大饼吧。
2: 老师，我这是什么？
6: 这就是那瓦器灶呢，有人东北就带过来的。
2: 这就是那种东北大灶、大锅、哎、大铁锅，
6: 对对对对，
2: 烧柴火。安老师，我们冠亚季军都已经就位了。刚才跟我们说，冠军要做金饼。
0: 金饼、银饼有什么区别吗？
2: 对，
6: 区别呢是一个是纯的清油、红麻油，哦，这种油烙出来的。哦，银饼呢是白白的，白色。
2: 一个过油，一个不过油。哎
6: 呀，对，也就是这个道理。
2: 对，一个油饼，一个白饼。哎，
6: 对，这个
0: 胖死我，胖死我了。
6: 老师，你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锡箔大饼呢，我们是从东北来的时候，祖先就把这个技术带到我们新疆，哦，一直我们代代相传带到现在。
2: 这个有点像我爸我妈在家做那个烙饼，正常发面饼。
7: 嗯，对，有点像，
6: 有点像。
7: 它就是火候不一样。咱们老家做的厚点，它就两翻，它就熟了。哦，那我们就是三翻九转。
2: 三翻九转。
6: 它这个呢，三翻九转，就是相当于90%熟了。但是这个麦子味闻起来的，
1: 香。
6: 你看麦香味有了吧？哦、馒头上你闻没有的？哦，馕上你闻闻是没有的，区别完全就在这儿。
7: 烤的太熟了，太干了以后它就没有了，
2: 被、哦、锁住了。嗯。
1: 擀开它，
7: 擀开。
2: 我怎么擀成了个方形？
6: 可以可以可以，
0: 上锅了啊！
7: 哎，还不错。小心手不要烫着了啊！
0: 起泡了，起泡了，脆。是。不太烫。
7: 哎呦，五四大的。
0: 熟了吗？自己烙的饼，
1: 这样子直接滑进去。
7: 哇，真厉害！
1: 给我熏哭了，有点，很流眼泪了。我可以撕一块吗？
0: 当然。
1: 哇，软绵绵的。软，
2: 这是什么？那我什么时候需要翻一下呢？
7: 这个泡泡出来了的，
2: 泡泡出来了。哎，哦，弄得好漂亮了，这个饼弄的，这样可以转吗？
7: 哎，转。

0: 他就转，
1: 又不烫手，嘿啊嘿嘿嘿，
2: 其实真的是挺烫的，
3: 看一下，
2: 再翻过去，这个有点难。哦，这样，咱们这是二翻是吧？再来个三翻，哎，这就熟了。你就是不是很优雅。
1: 嗯，软绵绵的，
2: 这个辣酱绝了，这应该是我们锡伯族的特色啊。
4: 这就是锡伯族最好的特色了。
2: 好不好吃？你给它加里。
5: 难度太了。
4: 贝贝，这是甜。这是地天包地啊，这哦，天包地地包我，你看哦，
2: 菜可以卷在里面，哎，
4: 卷到里面，
2: 这是牛肉是吧？哦，都已经脱骨了，很软烂了。
4: 好不好吃这个菜？
2: 嗯，因为我们仨还更爱吃这个白饼，
6: 对，太好吃了，
7: 这是我们的妈妈的味道。嗯，
4: 咱们这个安老师呢？是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唱民歌的。
2: 阿姨，你有最擅长的吗？给我们唱两句不？
7: 唱一首《忙忙活活》。宁夜的一个不你手手怎么分金边，手手怎么分金边，吃的不亏吧你不得祝贺你嘛你层层什么擦洗嘛。
8: 锡伯大饼从东北带过来的手艺传了262年，三翻九转，看着简单，烙的时候烫手烫得直跳脚。就这一张饼卷上花花菜辣子酱，一口下去是东北的味道，也是伊犁的味道。安老师说这是妈妈的味道。262年前，一群人从东北走到新疆，把种子、把菜谱、把唱歌的调子都带过来了。人走了多远，味就寄多远。

0: 从古城出来，再看这条路，感觉不一样了。以前看一朝公路，看的是弯，是雪，是风景；现在看，看的是人，走过的人，守着的人。山还是那座山，但你知道了，它为什么值得翻。
1: 这个路上好多可以停的驿站。
0: 这个驿站叫骆驼驿站，它的存在很有必要，因为开一路其实挺累的，下车了之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还挺舒服。骆驼驿站，古丝绸之路公月道上的老补给点，以前商队翻越乌孙山得走一整天，进山前都在这儿歇歇脚，喝进山前的最后一杯奶茶。你看脚下还是平原，抬头就是山，两个世界一步之遥，翻过去就是昭苏草原了。
2: 师傅怎么称呼你？
3: 啊，叫阿德就行。
2: 阿德。
3: 对对对。哇。
1: 哦，我们不用自己开了这段。
2: 对。贴心吗？终于放心了。这个山是天山吗？
3: 对，也是天山。它这儿是乌孙山开始，然后翻那个安格列特大坂到昭苏。
2: 天山其实就是把南疆北疆隔开了，
3: 对，隔开了，是的。南北疆的这个交流呀、运输呀什么的，这就特别方便。
2: 我们待会儿沿途到了白石峰要开多久？
3: 白石峰要开一个多小时。
2: 就您说那个安格列特大坂是一朝公路的最高点。
3: 最高点。
4: 那么现在海拔是多少？
3: 现在我们在2000。
2: 有感觉吗？
4: 有一点点，就是耳朵后面那儿有点那个，
2: 就有点像飞机那个快落地的那种感觉吗？我就每次来新疆，我都很好奇。你看，我们看它其实已经很陡了，至少45度吧。
3: 嗯。
2: 那这马怎么这么稳啊？

0: 你看上面的羊看到了吗？这个好高啊，他们完全没有恐高，这太吓人了。
1: 90度在上面，
0: 爬山高手。
2: 哎呦，铁林太近了吧，这也。哦，
0: 你这些牛就妈呀，他就这样，妈呀，
2: 黑妹，哎，大牛，哎，等一下，哎，大牛，天哪，
3: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0: 嗨，哇，哇，好可爱呀，他们就直接这样过马路，
3: 腰拦过肺呢。
0: 只要是能看到他们的，必须车要让牛的哈。
3: 对对，必须让。
0: 就证明人类对他还是很友好的，所以他不怕。好漂亮啊，那左边
2: 太漂亮了！
0: 你看我们和云多近。
3: 对。
0: 有没有适合我们新疆公路自驾的一些歌？
3: 有。
0: 这个吗？
3: 对。
0: 走去昭苏。
3: 嗯。我们刚好现在去昭苏嘛。
2: 真幸福，我的天哪！
0: 内啡肽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好漂亮。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
2: 这大自然，我的天哪，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0: 就对美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
2: 哎呀，这太漂亮了！哎呦我的妈呀，
0: 太美了，
2: 太好看了，天哪，
0: 感觉呼吸都顺畅了。
2: 是啊，嗯。去昭苏，
0: 这个角度看就是天路啊！
2: 哇，这歌也太搭了！
4: 只想为我加冕。
2: 那你看，那云彩就在我们前面，跟我们一样平起平坐。这太漂亮了！
0: 哇，好壮观呐！

0: 舒坦。
1: 它是不是越往上走绿色越少了？
2: 对，它那个海拔达到了以后草就不长了，它就石头山，白石峰就是这样的。
0: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3: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2: 这就是白石峰。
4: 白石峰上面是白色的石头，
1: 挺山如其名的，好像。
2: 对对对。
4: 哎呀，怎么这儿也这么好看？
0: 我们现在看这个白石峰离我们挺近，但是还是很远，望山跑死马，对吧？这个草地有点像一个毯子，
4: 对，铺在那个石头上，
0: 真神奇，
4: 这真绝了。
5: 前面那座白石头山就是白石峰，希伯语叫沙岩哈达，白峰的意思，石炭系灰岩，所以通体发白。主峰3475米，乌孙山第二高峰。我们脚下这些弯，就是从山脚下一圈一圈绕上来的。也因为这么高，冬天大雪一封山，路就断了，所以一朝公路一年只开4个月。进山了，弯一个接一个，海拔往上走，树越来越少，石头越来越多。你看前面那块绝壁，老鹰嘴，上面刻着8个字：劈山越岭，贯通一朝。这条路有140多个弯道，当年是兵团人一锤一铅凿出来的。我们现在觉得风景美，是因为有人先把路修通了。
0: 这一段是，
2: 就这一段，你们在抖音上有些时候看到的，就这种最险白石峰横切路
0: 啊，这个叫横切路，
2: 对对对，它是山腰直接横切的这种，所以这块。

0: 而驾驶一定要慢。
1: 所以这一段碎石路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它一直会往下落。
0: 对，一直会落。
1: 那也会定期清扫，但是没办法根治。
0: 会的，一落石就会及时清扫。所以这一块新手自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行驶，
2: 看好天气再出。
0: 对对。

我这右边，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我们现在已经是仙女了，管院。到顶了，安格列特达坂，一朝公路的最高点，3450米。这儿是乌孙山的脊梁，也是南北疆的分界。往北看，伊犁河谷湿润，绿油油的。 往南看，昭苏盆地开阔，冷飕飕的。翻一座山，从一种日子翻进了另一种日子。40公里的弯，一个小时就到顶了。但有些山得翻一辈子。锡伯族翻了一座山，走了1年零3个月，瘦了262年。 我们每个人心里，也许都有一座山，可能是个坎儿，可能是个难，在谷底的时候觉得爬不上去，但走着走着就到了。翻山的意思，不在顶，在一步一步走的那个过程。

0: 我们通过2个多小时的路程，经过了一朝公路，终于来到了野狼谷，
1: 生死狼烟了，这都。
0: 然后还多了一位朋友，哈古丽，
2: 哈古丽，
0: 对，接下来这2天他会陪我们一起玩。
1: 是呢，是呢。
0: 其实呢，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乌孙山白石峰脚下，大家可以看到咱们这边的景色非常迷人。
1: 我们一路开过来的时候，就是听取蛙声一片，哇哇哇哇哇，哇，
0: 好的天哪，哇，天哪，哇，
3: 词穷了，哇哇，
0: 对，好美啊，
1: 因为每次一转弯，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景致，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叫野狼谷，真的有狼吗？
0: 是的。
1: 以前的时候偶尔有狼出没嘛，现在的话游客也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嗯，狼也是有点怕人的，是吗？是呢，是呢。哇，这是我们中午打包回来的，我们自己做的饼，
0: 锡箔大饼，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把肉塞到这里面的。
1: 可以可以可以。鸭子。
0: 好，这好，这是新疆人叫啥？哎呀，我的妈！太好了，太好了！你快吃，你快吃，咱们吃起来好吗？嗯，可香了啊！嗯，
1: 这洋葱太正确了。
0: 嗯，可以解腻。嗯嗯，它是甜的。嗯，还是蛮好吃的。 这也是你们每餐必备，是不是？对，像我们做抓饭呐，做苦大呀，都是必备的一个蔬菜。觉得今天实在太美妙了，以天为幕，以地为毯。 有草原，有美景，有好朋友，有烤肉，还有我们打包回来的饼，那肯定要有美景。

0: 大饼，
1: 对，
2: 我们这个呢是郎酒龙马郎白马，而且天气还是很冷的，此刻咱们就一人来一点。
1: 好，
2: 咱第一杯敬天地，敬大美新疆，好不好？
3: 太好了。
4: 好香啊，姐，这什么酒来着？你刚才说
2: 郎酒龙马郎白马，它香型特别的神奇，因为是浓酱兼香型，是异香多味，入口甜净柔顺，回味甘润绵长。
5: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2: 你知道我们整个一朝公路全程一个多小时啊，这一路上弯弯绕绕能有个100多个弯儿，
1: 嗯，差不多。
2: 就像咱们每一步走过的来时路一样哈，崎岖不平坦，但也没影响我们往上走，继续前进。
1: 对，但也有美好的一些事情。
2: 没错，
3: 我们一路上确实来的时候，那所有的景色，从山脚然后到山上，后来我们跟云彩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感觉好漂亮。
1: 所以说美景治愈了你们所有的焦虑和不安呐、
3: 今天去做那个大饼的时候，
1: 我们也做了大饼。
3: 对，西伯阿姨好热情啊、
1: 是的，是的。
3: 她不觉得这是一种在劳动，她很享受，很幸福。她最后开心的唱起来了，她那个幸福的洋溢的感觉就感染到我们，好开心啊！
2: 对，而且她不是表演式的，她是从心里发出来那种感觉。
3: 对对对，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是这个新疆的风土人情带给我们的这种很热情的很好的感受。
2: 这一路上来发现有很多的毛毡房，有蒙古包，有稀稀落落的一些牧民驻扎在这里。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不是他们在这里长期的扎根生活，去奋斗，去守护边疆，此时此刻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这么美好的吃着烤肉，聊着天儿，唱着歌，是吧？绵绵，你烤串很有经验。
4: 东北的嘛，东北人。我们今天跟一个锡伯族那个姐姐聊天，然后她就跟我们讲，她有很多菜是从东北他们来驻边的时候带过来的。
1: 对，
4: 结果我们吃了之后发现，这有当地的一些农作物，那豆角，
2: 那是干豇豆，
4: 干豇豆，干豇豆，又根据自己的少数民族要改良了，它比我们老家吃的东北那个炖菜还香，太香了，
2: 而且
1: 真的超级香，
2: 它有清甜的味道，你知道吗？
1: 是的，
2: 昨天去的六星街，那一条街上有13个民族在上边，大家都不断的融合，然后饮食文化也都互相的借鉴，
1: 所以说这更能体现我们各民族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一面吧。
4: 有酒有肉有朋友，我们在来的路上呢听了一首歌叫走去昭苏，下午只听了几遍，但是我很想在网上查一下歌词试一下能不能唱一下。
2: 可以，没问题。
4: 当灵魂困在钢铁森林深处，当脑中撕裂虚妄现实迷雾，关掉手机，扔掉计划束缚，油门轰鸣，向着昭苏奔赴。One, two, three,
6: 走去昭苏，
4: 让彩虹。

从清晨的六星街到傍晚的野狼谷，逛了蓝色的老城，听了锡伯族的故事，翻了3000多米的打板，最后落在了这片草原上。一天像过了四季，但你说旅行图什么呢？图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晚上吗？有肉，有酒，有歌，有朋友。

0: 绵绵这么美好的歌声，开心开心，我们在美好的歌声里最后一杯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敬美好的明天，未知的明天，敬昭苏的花海和昭苏的天马。耶、yeah. ，
2: 干杯。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我这段情满满？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动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

摆手，八字摆大，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国庆佳节，河南云台山景区红旗飘扬，喜气盎然，众多游客齐聚太行山水间，以传递巨幅国旗、共唱国歌的方式，深情礼赞祖国华诞，
2: 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祝祖国越来越好，国泰民安。
3: 我是来自新疆的游客，我由衷地感到激动，祝祖国繁荣昌盛，更加强大。
1: 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截至目前，已有《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野兽之心》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神探之痕迹》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巡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旅开

0: 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中秋档上映的《敦煌英雄》也将在国庆档继续放映。影片是导演曹盾与马伯庸继《长安十二时辰》后的首次大荧幕合作，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国庆假期，文艺演出市场热度攀升，好戏连台，多元文化业态蓬勃出圈，持续丰盈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前，大型民族管弦乐《烽火燎原》在北京音乐厅上演，音乐会共分为《烽火燎原》《山河泣血》《风刃前行》《英魂长歌》《东方既白》五个乐章，以极具张力的民族管弦乐语言，全景式再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1: 《烽火燎原》是一部呈现14年抗战历史的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最大的特点是用音符讲好我们中国抗战的故事，描写一座用音符刻下的历史纪念碑。
2: 运河情江南运，
0: 在江苏苏州，运河情江南运第六届大运河民间音乐艺术交流展示周暨美育苏州狮山好声音爱乐文化系列活动热闹开场。从吴侬软语的苏州好风光到江苏民歌茉莉花，运河两岸的乡音同台唱和，充分展现大运河沿线丰富多彩的人文风貌。运河情江南运已在苏州举办6届，从剧场精品展演到广场惠民演出、线上云展播，成为服务百姓的文艺品牌。在全总文工团成立70周年之际，为劳动者放歌慰问演出在京举办，首都劳模工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一线职工代表1000余人现场观看。从咱们工人有力量、南泥湾到向心出发、与你同行，晚会把70年的劳动旋律搬上舞台，礼赞劳动精神，致敬劳模工匠。

0: 近日，内观曹骏丙午作品展在荣宝斋举办，展览展出了艺术家曹骏2026年度新作《天地回蓝》《毕业金蓝》等70余件。旅美艺术家曹骏的创作兼善国画与油画，融贯中西，其新宋式泼彩山水以传统笔墨为根基，融汇金笺、石青、石绿等重彩语言，形成兼具视觉张力与东方意境的独特面貌。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及多家知名海外机构收藏。在本次展览中，全新系列作品周记24景备受关注。艺术家亲赴七大洲写生，将南美洲帕伊乃塔国家公园、亚洲喀拉昆仑山脉等自然地貌纳入泼彩山水，既延续文人画既有写景的精神内核，也在地理视野与文化维度上实现新的拓展。
1: 我是用中国人独特的方式去观察、去记录，然后在内心沉淀，通过由外而内的内观，把这些作品呈现在纸面之上。实际上它已经不是大自然的风景，而是我内心的心影。你比如说，我就是画昆仑山，那种非常强烈的对比，那种金色，那种深蓝，天空本来是虚无的，但是我用石色，用矿物质也画得沉甸甸的。石头呢，本来应该是实的，但是我留白，把那个金的底子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昆仑山它不是个山，而是一个精神化的东西。
0: 展览还展出两件通景巨制，气势恢宏。自勉书法18条屏为曹骏近年集大成之作，水墨系列30余件，或灵动或细腻，呈现丰富笔墨面貌。油画抽象系列则延续艺术家以油彩承载东方水墨精神的跨媒介探索。
1: 在当下，这种科技发展如此的迅猛，我们甚至于不能预期 AI 将把人类带向何处。当大家都在困惑、都在彷徨的时候，中国古人他提醒你要静下来，看一下

0: 自己的内心，温一下自己的内心，这是来自东方的智慧。
1: 从回归、融合、务本、实证到今天的内观，五年来，曹骏与荣宝斋的合作已成为中国当代书画守正创新的一个缩影。本次展览既呈现了曹骏游历世界后的沉淀，也彰显了中国艺术家立足传统、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
2: 九月开学季，宁夏银川闽宁镇迎来了别开生面的新学期第一课。来自全国七个省份的近千名师生走进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行走中感受闽宁协作三十年的蝶变历程。今日的银川，贺兰山岩画诉说先民故事，西夏陵镌刻千年文脉，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香飘四溢，产业与文旅再次相融共生。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以新学期第一课为起点，走进银川。
3: 说啥说？还不吃不说？这个盆你要变？
4: 把日子活得红红火火。
1: 近日，坐落于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以脱贫攻坚、闽宁协作历程为核心的沉浸式戏剧村落，以真实移民搬迁、东西携手发展故事为创作根基，再现三十年来西海固群众迁徙扎根、闽宁两地携手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今天，来自全国七个省份的近千名师生走进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行走研学、沉浸式观演的方式，开启新学期第一课。
5: 同学们，我们今天把开学第一课的课堂放在了闽宁镇。为什么放在了闽宁镇呢？因为今年是我们闽宁协作三十周年。今天让大家来到这里，通过戏剧村落的这种表现方式，让大家真切的去感受三十年的变化。在座的很多同学也都是从固原的南部山区搬迁上来的，现在大家根本不会因为吃水的问题而发愁，大家回家跟父母聊一下，那就是父母的童年，那一碗水，无比珍惜的那一碗水，就是父母为什么跨越几百公里，从南部山区靠天吃饭，到了黄河边，可以随便洗澡，这个过程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应。
1: 时间回溯到1996年，党中央做出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决策，决定扶建对口帮扶宁夏。在贺兰山东麓的戈壁荒滩上，两省区携手建起闽宁村，为十年久旱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西海固移民安下了一处可以扎根的家。1997年3月，林月婵带领先前考察小分队几经辗转千里赴宁踏勘选址。同年7月，闽宁村在戈壁荒滩破土开建，这片曾经的干沙滩就此踏上蜕变重生的征程。
6: 咦，你们老师没见过大海，你们还跟着顶个啥？
3: 跟我回家，今天帮我一个人打干完呀。
7: 放假不会自己找吃的呀。
1: 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36场剧目串联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闽宁合作时期、现代时期四大主题。学生们手持移民手册，以行走加观演的方式穿行于夯土院落与实景剧场之间。
8: 稍等，好，那我们学生办了也再欢迎一下你们来到我们看见闽宁戏剧村落。
1: 代表性剧目《水沟村》，实景演绎重现西海固的艰苦岁月，展现一碗水救人还是救驴的生死抉择。《山海》采用双时空叙事，将三十年协作历程浓缩为数个动人瞬间，呈现了从输血帮扶到造血兴业的全过程。
9: 就这个了。

当时的缅甸协作不仅仅是物理金钱啊或者一些这方面的资助，也可以是文化上面的一些就是认同感呀，它就是从沿海地区的文化带给的西海。

0: 都是围绕我们闽宁协作30年上下的变迁，包括像水沟村剧场、山海剧场，讲的都是不同时期闽宁协作不同阶段的一个故事。有人在这里看见了普通人的奋斗史，有人在这里看见了东西部协作的扶贫精神，有人在这里看见了我们30年的山海情深的一个情谊。那同时也有人在这里看见了人类迁徙的一个缩影，看见了当今中国何以为中国。闽宁从来不是一个镇的名字，它是我们闽宁协作30年，是一个时代答案的回响。
1: 闽宁镇让移民扎下了根，而若要追寻这片土地更深的根脉，则要走进贺兰山山脚下，先民凿刻的岩画已静静守候了数千年。
2: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贺兰山，它既是两个自治区的界山，在古代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它阻挡西伯利亚寒流与腾格里风沙，守护宁夏平原的生态环境，因此被宁夏百姓尊称为父亲山。
1: 镌刻于贺兰山东麓20余个山口的贺兰山岩画有3万余幅，记录了人类3000至10000年前放牧、狩猎、祭祀、征战等生产生活场景，被誉为史前人类文化艺术长廊。
2: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幅岩画，其实就是多民族融合的一个最有力的见证，叫父子路。它的前后肘部关节上出现了一个螺旋纹的形象。那这个螺旋纹其实画在动物的肘部关节，代表的是这个动物在急速奔跑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符号大量的出现是在古匈奴时期，中亚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游牧部落。而在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螺旋纹的符号之后，我们其实还会发现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就是您看到它这个鹿的鹿头对犄角和鹿首的一个形容，跟咱们中国传统的就是向上生长特别像树枝的鹿角是不一样的。它这个鹿角呢是平行于背部的。
3: 对，
2: 而这个设计和创作的风格呢，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的斯基泰民族，他们当时一路向东传播，在咱们中原和咱们东部的游牧民族有一个文化上的影响和融合，所以我们能看到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斯基泰风格。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同一个鹿的身体里面融合了两个民族的代表性文化，这其实就是一个文化共生的结果。
1: 白天在贺兰山上与万年岩画相遇，夜晚大幕拉开，岩画太阳神穿越万年而来，升降舞台与全息光影之间，贺兰山的烽烟、驼铃与传说次第铺展，让人一眼千年。
4: 全篇以太阳神为讲述者，炎阳精灵为参与者，通篇以五大篇章、4个故事，分别向大家讲述了4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串联起岩画时代、丝路商旅、边塞烽火与当代生态修复，呈现的是贺兰山守护宁夏一代代人扎根生活的美好图景。
1: 贺兰山岩画记录了先民对天地的敬畏，西夏陵则承载了一个王朝对深厚世界的想象。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西夏陵，它于2025年7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着东方金字塔的美誉。9座帝陵静静矗立，历经千年风沙，见证多民族交融，藏着神秘西夏文明的密码。
5: 今天我们所在的三号陵园是目前9座帝王陵园当中建筑规模最大的一座帝王陵园。今天初步推测它的领主有可能是西夏的开国皇帝元昊。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兽陵碑额上面明确的记载的七号陵园的领主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
1: 今天的西夏陵选择了一种独特的讲述方式，留白式复原，不改变文物原状，不以现代想象覆盖历史痕迹，而是用透明的亚克力插片、镂空的金属网，在原址上勾勒出建筑昔日的轮廓。
5: 每座帝王陵园其中的65%呢都是夯土建筑，其他的35%左右呢就是砖瓦和木作。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内容是最核心的内部的夯土结构，夯土主要是来自这个

0: 黄河岸边。当然呢，当时他们采用的这种夯土技术呢也比较成熟，所以呢使得西夏陵历经将近千年的时间仍然的保存的相对比较完整。出土文物当中包括大量的丝织品、瓷片，包括呢中原王朝的钱币等等，这些东西都在体现出当时西夏对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这种经济文化上的这种交往交流交融。
1: 如果说西夏陵是贺兰山东麓最厚重的文化遗产，那么葡萄酒便是这片土地最鲜活的产业名片。
2: 哇，一进这空间就闻到了满满的葡萄酒香气。
3: 对，我们这里储存的都是我们的干红葡萄酒。那么干红葡萄酒的工艺，它就是葡萄采摘下来，经过沥选、分选，然后连皮带籽的入到我们大罐里面，然后在罐里面呢，它会进行一个酒精发酵和低温浸渍。那么低温浸渍，它是在4到5度的时候泡着这个皮儿和籽儿，然后把皮儿里面、籽里面的风味泡出来，包括皮儿里面有很多的花青素呀。那么红葡萄酒颜色就来自于这些皮。这两年呢，因为葡萄酒来到我们宁夏的人越来越多，提供了20万以上的就业岗位，也能带动我们农民增收致富。

0: 阑山景丽风骨，西夏陵镌刻千年文脉，银川立足深厚文化底蕴，以戏剧与艺术为载体，讲述闽宁协作与贺兰山脚下这片土地的蜕变故事。银川这座古今交汇的塞上红城，正书写着文旅融合新篇章。也欢迎屏幕前的你来到银川打卡游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2: 我觉得他像冰淇淋。
3: 冰淇淋，哎，真的耶。
1: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艺，
3: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4: 稻草。
5: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6: 同就是我，我就是同。
7: 因为同懂您，您懂同。
1: 解锁融同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8: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1: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0: 山上见。
1: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2: 这儿有个摸鱼池，
3: 这是夫妻树，应该是。
1: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4: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3: 哇，好好吃这个！
1: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

0: 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
2: 我们要爬老峨山喽。
1: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来到眉山丹陵，走进大雅堂的千年文脉，翻阅老峨山的自然诗篇，品味幸福古村的古韵悠长。这一次我们要去探寻散落途中的幸福瞬间。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3: 说老峨，道老峨，成都南来第一峰，林深树密万木幽，今有远客山上游。咱们今天要说的地方啊，正是这老峨山。这里气候温润宜人，山泉绕石而过，云雾漫山而来，自成一方清幽天地。话说这一日，朱迅、蒋林携手何洛洛、龙运竹，组成了登山小队，直奔老峨山而去，寻找幸福二字的答案。不过这趟旅程啊，可谓是挑战重重。
4: 老峨山到了，Hello。
5: 大哥，要是真死了，我绝对不饶你。
4: 哎呀，我们家，家不像家了。
6: Hello，Hello，Hello，Hello，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 Name 组合的龙运竹。

0: 我们要爬老鹅山喽！
1: 老鹅山，
0: 哇，小狗！哇，
2: 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之一。
1: 由此进山，一见倾心。
2: 那我们是往这个玻璃桥地方走。
3: 我最怕就是这种。
2: 你恐高？
3: 好恐高！
4: 你真的吗？啊！哦耶！今天好几个都是恐高。我就是告诉你一下。
2: 多高？你开始害怕？
1: 一米。
3: 我商场的二层我就开始害怕了。哇！
2: 这样，过一会儿我们可以准备个眼罩，把你拉过去。
1: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那个自己怕的东西。
5: 对。
1: 你怕高？你怕啥？
5: 我怕高。
2: 我怕各种肉虫子，就是一肚子腿儿的那种虫子。
0: 我也害怕，
2: 我
0: 也害怕。
2: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就是腿动的时候嘴就不会动。
4: 今天难为他一下，找个地方。
1: 你怕啥？
0: 我小时候特别怕黑，我有那种幽闭恐惧症，有一点，就是在一个很小很黑的房间，我就非常害怕。
2: 迅姐怕啥？
4: 我怕狗。
2: 啊？就刚
0: 才吓的。
1: 因为我被咬过。啊，我其实在克服我自己保持不怕的状态。
2: 然后到了挑战。好，那个洛洛你走，我在后面保护你。
3: 不要，我走最后，我不想走在第一。
6: 那我走第一。
2: 好。
0: 玻璃栈道，
1: 哎，把脸拍上行吗？
0: 别听话了，洛洛害怕。哦，
3: 还是有点抖的。哦，还是有点抖的。
0: 还是害怕。你别看，
3: 主要这么多人，你知道吗？
2: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的向导，
5: 我可以把我，我可以，
6: 把我的手给你。你看那个，
3: 不能看。
6: 不能看。
3: 因为看下去还是挺吓人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快走到中心点了，走了一半。
1: 对，很厉害了。
2: 这是最煎熬的时候。
0: 好，
2: 你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0: 所以乐乐，我在这儿我就不唱跳了，这样对你好。我们回来不还需要从这儿走回来吗？
3: 那当然了。
0: 啊，那太好了，对于他来说。
3: 这个往下看是水，下面是个湖。
0: 谁要听这段讲解？
3: 何露露同学，
0: 他本来说走我们最后面，然后不想聊天，不想看。
3: 不是，他是因为他离前面近一点，他就没那么陡。对，
0: 好嘞。
3: 露露直起腰，
2: 不行，
3: 挺起胸。
0: 哎，可以可以，
1: 加油，马上了，
3: 克服了就好。
1: 你看小狗一直跟着我们，
3: 真的呢。
1: 对，
3: 你不觉得在这好漂亮吗？
1: 是。
2: 什么聊天的？可以在前面，可以在前面聊天。好。
0: 老鹅山这个桥长得好有年代感。
3: 你好棒。
1: 耶、yeah, ！
2: 该跳舞了，
0: 加油！
1: 该跳舞了，
0: 该我了，是不是？
2: 是啊。
3: 我看一眼，那多不协调。
0: 你跳一下那个。
1: 对，
0: 起。嗯，哎。哇哦！你看，多协调。
2: 可以吗？
0: 不可以。
3: 哎哎，不许跑！
1: 向导也来。
0: 向导也来了。
1: 一起跳，
3: 我们都克服自己不能克服的事情。
1: 好。
3: 五六七，走。
1: 对了对了，

0: 对，就差不多了。哇，
1: 哎，好吧，好吧，
2: 好，
1: 好，
0: 你协调了吗？我没看见他协调了吗？
3: 协调，
4: 协调，
0: 牛。
5: 害怕是本能，但走过去了就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6: 每一次爬山都能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3: 我觉得每个人能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克服一点自己难过的事情就好了。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7: 走过了玻璃吊桥，这几位啊倒是不着急赶路，登山之前呢他们偏要先下河摸鱼。这不，一行人说说笑笑奔向摸鱼池了。
8: 哦，这到了摸鱼池。耶、
3: 你好，
9: 你好，
3: 我们讲一下咱们的规则好吧。
8: 好，
3: 登山小队需换上摸鱼装备，在2分钟内将浅池中的鱼捞到水桶中，捞鱼数量最多的成员可获得奖牌，在登山过程中集齐3枚奖牌可解锁神秘奖品。
1: 这鱼这么大，
3: 哇，开始喽！
9: 开始了，
1: 来来来，赖吗？
10: 把盖子盖，
11: 这是盖它。
3: 哎，哇！
8: 哇，好快呀，游的！哇，
3: 他们真的好快呀，
8: 好难啊！哎，
9: 配合一下，配合一下，
3: 抓不住，
8: 好难啊，
3: 怎么办？
9: 这个项目好像没有那么想象那么简单。
1: 哇，这只鱼不动了。
3: 已经有嘉宾来到咯。
0: 真的吗？
3: 真的。哇，你太厉害了，我怎么根本追都追不上他们呢？

0: 一个都抓不住。
1: 好难啊！

0: 他也太大。
1: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们恭喜这位嘉宾获得了第一名，
2: 先戴上。耶，
1: 这是咱们老鹅山的松鼠的奖牌。
2: 松鼠哦，是那个隐藏款。
3: 是的。
2: 是隐藏款的。哎呀，
4: 这个我该恭喜你吗，墨鱼女孩？
2: 这是属于我们都得到的奖牌。
0: 恭喜你成为我们四个中最会摸鱼的人。耶、
2: yeah! ！走吧，我们
3: 下一个
2: 挑战。
4: 我小心。
5: 穿行丛林之间，体力与胆量的双重考验。
6: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了。
7: 是的，
6: 小心落石，
7: 赶快。
5: 挑战难度不断升级。
4: 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
5: 他们能否顺利登顶？
8: 经过这一番考验，登山小队这才想起此行的正事来，那就是爬山。抖擞精神，一行人这才算是踏上了爬山的旅程。
2: 看竹子，
9: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地方。哦，
4: 所以清雅。
6: 这植物长凤梨，石凤梨。它可能应该是那种爬藤植物，慢慢爬上去的。
9: 这是山泉水吗？
6: 这水是
2: 凉凉的。哦，哇，
6: 凉吗？
9: 凉啊，冰的。
6: 山泉水。哦，
2: 好爽呀！
6: 好鲜，
9: 真的啊！
6: 好鲜。
2: 凉快。
4: 呵。嘿。不能害别人，别人容易自己摔倒。
2: 哇，这个石头，
9: 哇，真好看！
6: 长成了一个孔雀的羽毛，
2: 真的很像孔雀的羽毛。
9: 天哪，它就是贴着树长。
2: 对的，
9: 顽强的生命力，我们遇到困难也贴着困难走。
2: 对，不害怕。
9: 我们还是能奔向阳光。
2: 对，
9: 走，
2: 快，现在狂吸氧气。
9: 哎，你说如果周末到这儿来爬一天山也还好，
2: 不累。我觉得爬这种山完全不累，这种山就是舒适，
9: 可以就是扶老携幼，
2: 对，
9: 也可以爬的山。
2: 是的，而且感觉爬这种山也没有什么压力，就随便逛逛走走。
9: 但其实它蛮高的。嗯，它到金顶就很高。
2: 是，但爬得很安逸，它风景很好。
9: 一抬眼就是一幅画。
2: 是。
8: 山路是越走越深，步子也越迈越沉。眼前忽然现出一道关卡，谁知这老鹅山还藏着这么一手。
9: 您好。
10: 你好。
11: 你好，就是欢迎来到丛林探险区。接下来我们就是穿上装备以后，我们可以分别进行项目挑战。完成项目挑战的话，我们可以获得奖牌。哦
2: ，OK。
12: 我就不上了，这高度还是很害怕的。
6: 其实有了这个，就不太害怕了。嗯，
13: 但有这个，万一待会儿就很高，也没法退。
6: 没法后退，因为你也只能回去
13: 堵车了。
6: 对
2: ，Let's go。
6: 来，去感受一下。
13: 没有那么吓。
9: 你帮我们拍照吗？
13: 对，
9: 太好了。
2: 啊，我第一个吗？
9: 你第一个吧。
6: 我最后一个。
9: 你最棒了。好，来第一位。
6: 你看多简单，那词儿就出去

0: 了，
1: 纸刺儿
0: 最开始。
2: 哎呦，
1: 我们那个挺难的。
2: 哦，这个其实不容易。
1: 这不容易，这挺累的。
2: 龙龙加油！
3: 加油！
4: 此时此刻，洛洛，你有没有一点想参赛的感觉？
1: 没有，我觉得我好好开心。
3: 哦，这样就好走了。走了。
1: 这体力应该要挺好的。
2: 他零零后，
1: 核心
2: 又玩攀岩，肯定好。
1: 我去看一眼。
2: 哇，你好厉害！
1: 这挺难的。
2: 这不能看，看了容易不想去。
1: So easy。
2: 还挺快。哥们儿，你真的太棒了你。
1: 很快，你看，很轻松啊。哇，
2: 天哪！
1: 可以出发了，哥。
4: 出发。这个挑战对于我来说还是挺简单的。好机，好机。
1: So easy。哎
4: 呀，前两关嘛。
3: 你抱着板子会省力一点，因为后面还有靠臂力。对对，这样抱着好一点。小心啊，你可以分一点重力到你的脚上，这样子手不会那么，对对对，就这样，可以歇一会儿。
1: 我腿已经开始感觉到疼了。
0: 有一半了吗？
4: 我觉得可能在一个景区里大概率这些项目也还好啊，但是我可能过高的估计了我的体能。

0: 加油，马上就结束了。
1: 这个地方挺累的，
2: 这个很累，
1: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
2: 对，
1: 努力。
2: 我脚已经开始抖了。
1: 啊，这样省劲儿哎 ，happy。嘿嘿，哈哈哈哈，嗯，哦。

0: 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去花钱玩这个游戏，我没准真的会在中间某一关我就选择不玩了。但是人生有很多的风景，都是别人推了你一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站稳脚往前走看到的风景。
1: 恭喜恭喜。
2: 哎呀，挥手的劲儿都没了。
3: 相信你。
4: 如果说纯从体力来说，我的弱项就是上肢力量。这儿吗？

0: 我没有臂力了，等我一个吧，这大概。哦，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就是我们跑马拉松的人，大家都知道，该放弃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弃的，是不可以硬顶的。
1: 加油，欣姐！加油，加油！我也是想放弃的，有些时候是因为爱而坚持。加油！欣姐，你竖着踩它。
2: 恭喜！加油！放松一下手臂。我胳膊没劲儿了。你拉伸一下。如果不是下边有人在加油，我第三关就可能就放弃了。迅姐加油！
1: 你们有什么经验？快说。
3: 先站上去一个，站稳了，站稳了。
4: 很累，就没啥经验。
2: 再过下一个，对，就这样。哇哇哇哇哇！慢一点，慢一点。
0: 但是你的手臂要记得松松力，稳定下来再够下一个。对，哦，哇，好厉害啊！丛林探险对我来说意外的真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容易。我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有中年人的话，我也希望他们能看到坚持、不服输和韧劲儿。
2: 好厉害！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手机，
1: 加油！加油，加油！一鼓作气。
2: 最后一片。哦。最后一片，最后一片，要踩稳。踩实，踩实。
1: 等会儿。哇哦！
2: 哇了！加油，好，鼓掌。哦。
0: 好快呀、啊！他比我快多了，你稍微慢点，显得我没那么笨。你在那儿站两分钟，欣姐。你想，00后跟我们真的在体力上没有办法做比较，但是我想让他们也知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标准。
5: 恭喜我们三位老师完成挑战，今天这枚奖牌，然后我们这边就颁发给何乐乐同学，
0: 好荣幸，
6: 他是这项比赛当中我们觉得最棒的，
5: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0: 其实啊，我觉得第一次东南。
7: 然后，如果再玩一次，就肯定没有这么难。正确的发力方式了。
0: 对，
7: 明天这样咱再见。对，我不认识你。话说回来，这登山远足光靠一身蛮力可不行，肚子里呀还得有点墨水。这不，登山小队里的三个人还提前去大雅堂上了一堂小课。
1: 我们生活中有时会说“难登大雅之堂”，很多人只当成一句寻常的俗语，却不知道它就与我身后这座大雅堂有关。现在我们看到正前方便是大雅堂的主殿了。正中间“大雅堂”三个字是黄庭坚的字，出自于黄庭坚1100年的时候所书写的《大雅堂记》的前三个字了。 大雅堂呢是始建于北宋元符3年，距今已经有900多年历史。那么大雅堂主要保存的也就是黄庭坚书写的杜甫的两串葵下诗。现在各位眼前看到的是我们的崖顶。

0: 在崖顶上呀，有对崖字的一些解释。崖者，正也，言王振之所由废心也。也就是说，在以前干国家大事的人才被称之为雅，而我们的雅往往是关乎于国家的心肺的。但后来黄庭坚对雅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我们崖顶的另外一面，黄庭坚最后一句也是写到：君子坦荡荡，安雅也。只要坦坦荡荡的做人做事，咱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好，各位您请。黄庭坚呢，他被称为是黄山谷，他自身呢也是号山谷道人。
1: 这位就是黄庭坚先生，真是我心中的大爱，对我的生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但是我听说他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跟酒有关。就相传就是他早年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吧，可能是朋友生病，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就许了个愿，说我再也不喝酒了。但他后来不是被贬了吗？被贬入川，到了宜宾之后，他就偶然的一个情况就尝到了窑子雪曲，这是安乐泉水酿造的。然后就说窑子雪曲杯色蒸玉，这是千古名句啊。然后这一句诗讲的就是五粮液的前身。
2: 淡淡的酒香中让这段故事更有了一丝传奇色彩。
1: 其实酒跟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的文人和文化密不可分。
2: 是
0: 这个山谷书呀，也是我们模仿北宋的学堂所打造的，整个大雅堂也是还原了当年的文化殿堂，直到今天依旧静静地矗立在这儿，守护着那一代文人的风骨。
3: 书归正传，登山小队带着大雅堂的知识继续爬山，几个人边走边寻找幸福，还真叫他们寻找不少东西。
4: 到金顶还有1700米。
1: 你看这个老峨山的巨石都很有个性哦，你看这像不像一个张开的嘴？
2: 在你们欣赏风景的时候，旁边有块牌子叫“小心落石，请勿走路”。
1: 赶快！
5: 我怎么感觉脸上老有蜘蛛网啊？
1: 可能就是有的，比如说这根树和这根树之间可能有一根蛛丝，但是你看不见。
2: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感觉吗？因为他们是从蛛丝的下面钻过去的。哎呀，
4: 太热了！
2: 我要被训你了。没碰着。
1: 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
5: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感，
1: 消除我的抽筋。
4: 能量补给站，哦，谢谢。烫吗？
2: 会有点烫啊。这个非常好喝，这个红茶是可以闷泡的，小心啊！
1: 你怎么也在抖啊？
2: 我没抖呀。
1: 你没抖吗？你再说你没抖。
2: 那累了吗？抖正常的嘛。
1: 其实就刚刚运动完，大家都习惯喝冷的，喝一口热的也是舒服的，你的汗一下就透了。
4: 继续前行。
6: 请大家带一包纸。
1: 但四川真是好地方，
4: 四川人特别悠闲，他们不是特别快节奏，
1: 巴适的很。其实这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
4: 很凉爽。
1: 对，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你又锻炼心肺，
2: 又不会有高原反应。
4: 仙女池，那我如果进去，我是不是就是仙女了？
1: 那当然，必须是仙女，不进去你也是仙女。
7: 老师好。
4: 你好，欢迎来到仙女池。
1: 这又有个挑战是吗？我之后退你。
4: 这里是第3个发布任务的打卡点。第3个奖牌的任务呢，

0: 就是登山小队需要在前往东坡岭的途中找到山中石头上的福字并拍照，将照片交给东坡岭的工作人员确认，同时每人必送苏东坡的一句诗即可领取奖牌。
1: 好的，
2: 好的，
1: 懂了，
3: 走。
1: 还蛮大的这个池子。
4: 大鱼，
1: 哇
4: 哇，来，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大鱼，
1: 带你

0: 更怕你永远残留在这里。
1: 哎，福字呢？各位，我们被美到了，所以就忘了找福了。福字呢？这么大一座山，怎么找？
2: 他应该很醒目吧？
3: 不会在这上面吧？呜
4: 呼！他会不会在苔藓上？要扒开才看得到。
1: 这个是吗？
5: 哇，这边好多字儿。
1: 啊，福，我无福哦。
6: 手机请拍照，
5: 这也有符哦，全都是符，
1: 各种不同书法的符。嗯，哇，
3: 这个是，
6: 这是夫妻数是不是？
1: 这是夫妻数应该是。哦，这是两棵树啊，
3: 好美好呀。对，他们两个并在一起了，
1: 两棵树自然的融合成一体，见证着人间忠贞不渝的爱情。
6: 这上面走上去就是金顶了吧？
1: 早着呢，
6: 莫不相信马上就要天黑了。
5: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
3: 哇，哎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东坡里，请大家出示一下上一轮任务的照片。好的好的，我们东坡岭呢跟苏东坡有一定的渊源，那么现在就需要考验一下大家，每人背一句我们苏东坡的诗。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哦，
6: 不识老鹅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我家峨眉鹰，与子同一帮。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啊，
6: 好，
3: 好，恭喜大家通过本次考验，并获得我们的第三枚奖牌。
6: 连一个，哎，他这个是
3: 粉色，哇，
1: 这是粉色，看下的是粉色的。
3: 我们老鹅山呢，有句话是“欲览天下景，翻越东坡岭”。走过我们东坡岭呢，前面就是我们金顶最美的风景，在前面等着大家。
6: 这儿到金顶还有多远？
3: 还有几十米。
6: 啊，你看，这个就是个时辰人。
3: 几十米是这个距离，是不是高度？
6: 我才看见他是时辰人，他笑的就好狡诈。
3: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刺啊？
1: 就是因为它原来是枝干，但是它要迅速长高，然后去够那个太阳，
3: 就是把这些枝叶的能量全部汇集到中间，
1: 高才能活下去。
3: 又学到了
1: 大自然的规则。
3: 哎，是不是到了？
1: 啊，哦，还真的是到了呢，
3: 到了。
1: 哎，这边真的近呢。999级台阶，
5: 那有点吓人啊。
3: 金顶，我们一起登顶吧。
6: 一下天就亮了。

0: 谢谢，唢呐一响，黄金万两。
1: 恭喜各位老师成功登顶，这是今天的这个我们老虎山独有的松柏文创。
2: 谢谢，
3: 向山而行，山也会记住你们。
2: 谢谢，谢谢各位。
4: 登顶之后才发现，原来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
5: 山顶的风景就是送给每个

0: 登山人的奖牌。你看远方的云，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
1: 总要穿过迷雾，看到光。
2: 攀登，其实我们也是在登上自己内心的那座山峰。
3: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尽翻山越岭的你。
4: 一番波折之后，登山小队总算登上了金顶。不过寻找幸福这道题可还没结束，这不，他们又听说有一个叫幸福古村的地方，据说那儿还藏着一份惊喜。于是几个人呢，又踏上了寻找幸福的旅程。
5: 古村石径，烟火人家，
2: 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5: 登山小队能否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答案？
6: 幸福在哪里？
7: 幸福在哪里？
1: 幸福瞬间。耶！
5: 远山之约，蜀山篇，眉山站即将揭晓。
8: Hello， 静姐 ，Hello， 林哥
0: ，Hello，
8: 大家好，
0: 这是我们安排的惊喜哦。
9: 我叫罗毅啊，我是一名徒步爱好者。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作为向导。这节路呢，是我们老鹅山到幸福古村的越野赛的其中的一节。然后这条路呢，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它是我们川西茶马古道当中的一段。以前我们的客商和马帮啊，会把茶叶还有盐巴从这里运进山，再把山货运出来啊。那么我们就向着幸福出发吧，
0: 出发。
8: 好。我们四川有一个习俗，不知道您在老鹅山看到没有？
1: 啊，我做过。
0: 有靠山，
8: 靠一下子。我们把这个柴火放上去是撑着它，对吧？嗯。撑着呢，在四川这个撑叫撑起来。
1: 撑起来。
8: 西南官话里面这个撑起来其实就是昂起来的意思。柴昂起来了，柴也就起来了。
1: 昂起来，我们都昂起来。
0: 昂起来了。
1: 昂起来。
0: 好嘞。走了。
1: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一首歌你记得吗？哎呀妈呀，
0: 没有回应。哇，
6: 没有回应，伤心。
1: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祝你什么什么什么装在天

0: 哇！Hello，
1: 哇，这么多小朋友！祝你好！哇哦！哇，好多小朋友啊！呀！嚯，他们坐在那儿，像集体在泡脚一样。哦，太像泡脚了，是吧？泡脚，
2: 很像啊！
1: 哇，我好喜欢你们！我们能够跟孩子、老师一起拍张照片吗？幸福瞬间，来，幸福瞬间，3、2、1。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3: 幸福古村以质朴原乡、精巧石渠、盐铁古道、茶田果树为特色，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大观园。土墙青瓦的川西民居院落错落有致，都说幸福藏在这座古村里头，是真是假，看了便知。
1: 好美啊！
0: 这个桥其实它是一个清代的桥，对的对的。现在我们走过了这个赵桥呢，就从我们的老峨山的仙山禅境跨入到了人间幸福。哇！
4: 哇，那里有跳水姑娘。
1: 哎呀，真好！这原来是一个电影的外景拍摄地。
5: 欢迎大家来到幸福古村，这里是1981年经典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取景地。
6: 影帝，
7: 人家喊你呢。
5: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姑娘在时代背景下追逐爱情、挣脱命运的故事。我身上穿的衣服就是

0: 和电影里的造型相似，
1: 好漂亮。
0: 4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池塘石阶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貌，几乎没有改变。哦，
1: 真的是。
2: 今天晚上回去搜一下这部电影，在丹林回看这部电影应该更有感觉。
3: 我们右手边就是幸福公社。嗯，我觉得幸福公社最有意思的一点啊，是它里面有一个菊城音乐会，每周有一个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一个音乐会，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在谋求了这个温饱以后，还能够再享受一下精神世界的富足。
1: 啊，这种小村里住上一两天，其实是很新鲜的感觉，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2: 哇，这一家得有多少土蜂啊？
3: 土墙是一种冬暖夏凉的材料，
2: 那土蜂钻多了，它不就漏气儿了吗？它会钉进去吗？嗯，
3: 不会，它不会钉到那么里。
4: 它就是巢在外面是吧？
3: 对的。
2: 你看，你过来搭这，感觉像它把那个土嚼过一遍，重新在里面又搭回来。哦、你好。啊，
5: 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丹林洞八坊，欢迎来体验一下。
2: 好嘞。
1: 老师，这个是原料是什么？是大米吗？
5: 对，大米加有糯米，然后浸泡墨浆发酵，用玉米叶子包裹。甜哇，家家户户都这样子，
1: 真是好辛苦的。
3: 看一下成品吧，看看它到底是变成什么样的，是冻吗？
5: 去品尝一下。
4: 好。
2: 迅姐，你最喜欢的？
1: 哎呀，我真是最喜欢的。
2: 那我们吃一个哟。
5: 哎，来来来。
4: 可以吃不？
2: 那个是黑米的吗？
1: 为什么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3: 粽粑有很多种不同的味道。
4: 嗯，黑米的好好吃。
1: 哇，好好吃这个！嗯，
2: 刚蒸出来的吗？热乎的。
4: 所以这是还没冻的时候长这样。
6: 真像酸奶。嗯，
1: 像奶酪。
2: 对。
5: 它是。经过发酵过后的一个独有的味道，
1: 是我们每个人包一个。
2: 右边往左边拉，这样这个往下，
5: 对，
2: 向下，哎，对，
5: 向下，对，好了，
1: 然后这么放进去，
5: 对对，
3: 好的，确保每个人都学会了，
1: 会了。
3: 其实我的任务到这里也结束了，祝愿各位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2: 谢谢，
4: 谢谢，
3: 再会啦，
4: 谢谢。
3: 我在幸福书房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彩蛋，你们要自己去发掘哦。
2: 幸福书房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7: 眉山的话，在我们南宋的时候就是我们雕版印刷三大中心之一，在南宋的时候就有个说法叫做宋时蜀刻甲天下，这个蜀刻就是指我们眉山，就是刻出来的书。再往后的话，我们就是在雕版印刷的延伸出来，就有我们的这些木板水印、版画，还有我们的豆版印刷的一些文人常用的丝笺。然后用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这个荷花是一共是有四个颜色，来把它就是逐次把这个颜色印刷出来。哇，
4: 好厉害。
7: 那我们这边有对应的四个图来体验一下这个。
2: 我去参观一下。
8: 对，要找到这个。
2: 还用敲的，再刮两圈破了，妹儿。你这是不是有个窟窿眼儿？
4: 破了。
2: 你的小橘子有个洞。这幅印的也可以啊。
4: 这幅是标本，这是样本。
7: 那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了，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就更熟练了。
1: 老师，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7: 13年吧。
1: 13年。
7: 对，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1: 在这么快速的年代，您觉得您坚守的意义是什么呀？
7: 我还是比较坚信的一个，就是守传承还得求进步嘛。为之则难者易矣。这个技术它再难，只要我们去做，就没有能够难倒大家的事情。
1: 哦，完美。
7: 其实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就是刚才几分钟的这个学习和尝试，都印得特别好。颜色分明，就是层次也比较分明，一样的好。哇哦！
1: 来，我们打个幸福的卡吧。来，三二一。
2: 终于要吃晚饭了。
1: 每次最幸福的时刻。

0: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听《红楼梦》。
1: 嗯，《
0: 红楼梦》里的茶是特别有讲究的。
1: 嗯，
0: 它是很多都是用泉水泡制，包括那个薛宝钗的冷香丸。
1: 对，无根之水，
0: 它也是有各种讲究的。这请问这是用什么样的水泡制？
1: 这是用我们幸福村的山泉泡的。
2: 哦，
1: 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配羊肉汤的绝配啊。其实你看到是大米，它其实是把米做那个分子化，然后再重新塑形，脱掉了很多升糖的指数，吃它会非常的健康。
0: 这个我就替大家尝一尝，因为我是个碳水脑袋，我不吃碳水是很痛苦的事情。
3: 很像糯米的感觉。
1: 对，
0: 这个真的是糯汁汁的大米。
1: 还有一个好吃的翠红李，
0: 这是地理标志产品。这个李子啊，皮很轻薄，然后果肉是清甜的，然后脆脆的。你喜欢吃酸甜口的，这个就特别好，而且是原生态的。我在这儿发现的这块的好吃的，一个是这个脱糖大米，
1: 嗯，
0: 一个是冻巴，
1: 嗯，
0: 一个是这
1: 翠红李。
0: 翠红李。
1: 今天咱们爬了高山啊，然后最后又来到了幸福古村。大家觉得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在哪里呀？幸福在哪里？
1: 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从哪里来？
1: 幸福从哪里来？
3: 幸福从每一个角落来。其实如果把它想得很大的话，你可能这辈子都收获不了幸福，但是很多小确幸堆积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幸福。我觉得
0: 幸福从哪里来是吧？幸福从照片中来啊。
1: 哦，还有今天你爬山拍照没有？
2: 这个我很喜欢
0: 啊，小狗的
1: 啊，特别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0: 向导，我们的领路人，
2: 他挺可爱的。
3: 是的，
0: 还有什么？
3: 我给你们看，这是我在那个登顶的时候帮他们拍的照片。那个叔叔说他是和朋友一起来的。
1: 那你怎么把照片给他呢？
3: 可以，叔叔，你看节目。
1: 对对对，叔叔，请联系一下我们的剧组啊，我们把照片给您。
3: 因为我感觉就是到了中年老年的时候，还能和自己的朋友一起爬山，也是很幸福的。他们三个一起，
1: 挺幸福的。
3: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
3: 嗯，
1: 哎，这个是不是今天也特别好？你不仅招蝴蝶、招小蜜蜂，你还特别招孩子。
3: 对，
0: 就是你要处处给孩子一种安全感。
1: 对，
0: 你说幸福从哪里来？幸福从爱人的目光中来，幸福从自己的心中来，
3: 幸福从大自然中来。
0: 对，真的是呢。
1: 今天这一天的感受，
3: 今天狠狠充电了。我在大自然里面就会给身体充电，就感觉大自然是我的充电宝。
0: 对，
1: 我今天狠狠放电了，特别是那个手部攀爬运动啊，就我差点掉下去，我就觉得我体力不支，我腿都在抖。没问题，随便拨啊，我也不怕了。反正我觉得放电也很重要，有的时候电池要正常的充放电，能让电池更健康，所以爬山也是一种放电的过程，
0: 就是释放压力。
3: 对的，
2: 今天很充实，包括我到那个森林的中后段，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亢奋，突然一瞬间就感觉哇，很清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爬山吗？
1: 嗯，
0: 当时去看五粮液的那个五粮九训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八个字，叫沉潜岁月不尽浮华。其实爬山的过程，其实山路已经把浮华都隔绝在你的心外和身外了。你在岁月当中沉潜下去，然后不尽浮华，你才可以真的能够尽得浮华。你接受生命给予你的一切，还是那个沉潜岁月不尽浮华。来吧，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向上而行，永不停步，我们顶峰相见。

0: 出学医的初衷。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何雨禾，他给我们留言说，我们楼里的张姨退休后组了个放学互助小队，哎呦，哪家临时加班，他就帮忙把孩子接到活动室，邻居们轮流带着写作业做手工。哦，
0: 你们是哪个小区的？我们可以去帮
1: 加入一下。他说我偶尔也会去教孩子们画画，大家越帮越熟，所以呢想把这首爱的奉献送给这些热心邻居，谢谢他们把一栋楼过成了一个大家庭。
0: 快报出你们小区的名字，这种模式值得推广啊。这种邻居你听着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就踏实。
1: 是，
0: 你看大家你帮我我帮你，那一栋楼里的人情味慢慢不就浓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被抱怨说，哎呀，现在这个高楼大厦住在社区里边啊，对门都不认识，对门见我都不笑。你忽略了一件事儿，你期待别人怎么对你，你就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比如说从明天开始，哎，啊，你一开门看到了对门，你先对他微笑一下，你先问候他一下，那下一次送给你微笑和问候的一定是他。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我们就把这首爱的奉献送给所有让善意流动起来的朋友们，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啊！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来自浙江宁波的周义安给我们留言说，妹妹今年第一次离家去外地上大学，收拾行李的时候嘴上说不用我管，转头呢又把我买的小台灯塞进箱子。我俩从小拌嘴就多，认真说话的时候特别少，所以想把那首《让我留在你身边》送给他，告诉他有事儿别一个人扛，哥哥的电话一直为你开通。
0: 哎呦，你是不是平时也没少欺负妹妹？
1: 就是，
0: 但其实啊，兄妹之间就这样，就是嘴上偶尔拌蒜，谁也不让谁，是吧？但是行动呢，却一点都不含糊。你看，那盏小台灯，带走了吧？带走的不仅是这个未来照亮他课本的光亮啊，那也是哥哥给他的一份底气啊。
1: 是，
0: 哎，到了陌生城市啊，宿舍灯亮起来，他就会知道家并没有离得那么远。
1: 是的，不过说回来啊，妹妹也别嫌哥哥唠叨。遇到开心的事儿呢，咱一定记得报个喜。
0: 哎，
1: 然后碰到拿不准的事儿呢，也尽管开口，对吧？
0: 哎，
1: 我们就把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送给你们兄妹俩，愿你们各自忙碌，也一直是彼此身边随时能依靠的人。